0: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检疫隔离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说，将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后和游客正式见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升4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86美元，卖出4,259.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7，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幣6.714，英磅對美元1.3235，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上午8時，超強颱風舒力基集結在鹿兒島以南大約56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1-2日大致天晴同酷熱，國慶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仍然酷熱。本週後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Mon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步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埋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内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隧道入口。咁不过而家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咁同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米布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噶啦。转喺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张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张南隧道入口。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宝康公园。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希福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资中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河流系慢车，龙尾去到湛安村。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泥围。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橙黄色嘅晚霞，张开温柔嘅翅膀，抚平一日嘅疲累。

凉风轻轻吹来，是一年当中最迷人的时光。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旋律同你感受秋天的清爽。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早晨，早晨，又是时候同陈永业一起分享靓歌的时刻，两小时自在早晨，打头阵的是 Danny 陈百强。这部电视剧《突破》在1981年播映，是一部青春时装剧。除了 Danny 之外，还有雍正星和毛舜筠担纲演出的。这一类的青春爱情剧，80年代初真的有很多部的。例如1981年今日播出第一集的《甜甜二十四美》，这个剧里面有这首好听的主题曲。人人

八一年九月二十八号播映第一集嘅《甜甜廿四味》全剧，一共二十集啊，由张国荣、倪思培、钟宝、罗文雪儿、莫少聪领衔主演啊。剧里边 Leslie 系饰演一位歌星，咁所以咧佢唱咗几首歌噶。咁啊，除咗有一首原创歌，不过冇出版嘅《暗恋》之外咧，佢仲唱咗《陌上归人》啊，仲有《You've Got a Friend》呢一首英文歌，同埋以下呢一首作品送上原唱版本，佢就系陈丽丝《A Grace》，带嚟呢个系佢第二次重唱嘅版本啊，歌名叫做《问我》。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有我圈圈洪艺圈以及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咏琳同你一起认识不同疾病，了解治疗方法，拆解食药迷思，
1: 药到健康，迷思清光。
2: 由而家到十点，陈咏业与你自在早晨。
3: 1951年今日，生于苏格兰的这位已故男歌手 Jim Diamond 在格拉斯哥出生，15岁就开始他的音乐生涯，和不同的乐队合作，夹过的有 The Method、 Jade Bandit、 PhD 等等，直至1984年发展他的个人事业，凭着以下的这首歌令佢声名大噪，呢一只歌更加打入英国细碟榜嘅 number one。

佢系 Jim Diamond。喺佢音乐生涯里面，唯一一首英国势力榜嘅冠军歌就系呢一首《I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诶，咁巧，原来有一首同名嘅歌啊，早喺60年代已经出现噶啦，由 Beatles 原唱嘅。

原版咧喺1964年面世啊，系披头四嘅精彩作品啊。呢个版本啊 ，Terry DeSerio 啊，就系1980年嘅重唱版本。I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啊，咁啊改编披头四嘅作品。仲有以下呢一首我都好中意嘅，佢系 Prudence 刘美君啊。

一见钟情。填词嘅系刘卓辉啊。原曲咧就系、是、The Beatles I Saw Her Standing There。我哋有 Prudence 刘美君嘅版本。张成日到嚟，早上八点半。哇，真系好快啊！又过咗半个钟头，自在早晨啊！一时间会听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我哋一齐听老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说，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今个星期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他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是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引述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预计美伊最早在星期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是划船。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和美国重开战事的准备。

0: 但尚未放棄通過外交途徑進行接觸，取決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選擇。阿拉格齊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訪問說，儘管特朗普拒絕伊方提出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要求，但美方尚未通過調停方正式向伊朗傳達。他說美國中期選舉不在伊朗考慮之中，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國家利益，伊方願意談判。日經平均指數報66,714點，升32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30.69美元，賣出4,233.5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幣6.714，英磅對美元1.3233，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咁同埋而家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分别消化紧喺电车厂同埋西隧港岛出口都系比较多车。咁同时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红十字会总部噶。咁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米布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慢车。咁同时丽翔道同埋海泓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系比较交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系慢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村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系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系慢车，龙尾去到大涌道。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陈永业，事在早晨。

喜欢听老歌的朋友一定认识华尔宝，这位有柳腰歌后之称的歌后。1939年今日他在怡宝出生，17岁正式登台献唱。年幼的时候学过芭蕾舞，所以能歌善舞令他很快走红。1962年他首次踏足香港，受到夜总会的邀请，真的场场爆满，而且在这个时期也都灌录了不少的名曲。后来他去到台湾发展也都相当轰动。以下这首歌就是在香港时期他所灌录的最成功的其中一首歌，一首轻松跳脱的作品，《茶叶青》。

茶叶青，姚敏为佢所写嘅呢一首歌，唱歌嘅系华尔宝啊。咁佢喺1980年演出完之后咧，就退出歌坛啊，跟住就喺新加坡设像授徒啊，作育歌唱嘅人才啊。咁而同一个地点，差唔多同期咧，亦都有另一位嘅歌后级人马喺新加坡咧教好多学生嘅，佢就系低音磁性歌后啊，潘秀琼啊。佢嘅名曲真系好多嘅，拣嚟呢一首啊，小亲亲。

五十年代，潘秀琼其中一首著名作品啊，《小亲亲》啊。咁而除咗喺东南亚之外，香港梗系好多歌手啊。咁佢哋无论系隐退咗，又或者系做紧歌手嘅时候咧，都已经系开始切张寿图噶啦。譬如话有许佩老师啊、韦秀娴老师啊。甚至崔萍啊，佢都曾经咧就系教过一段时间噶。咁啊，讲到韦秀娴老师，佢啊真系桃李满天下啦。咁而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好啱喺呢个时候同大家分享嘅。其实同月亮有关嘅歌仲有好多未播噶，例如1963年嘅呢一首叫做《月上池》。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3: 早晨早晨，八点踏十啦。逢星期一我会找你一张黑胶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收录的精彩歌曲的。如果看到 Facebook 我的贴文呢，就会知道啦，这一张专辑叫做香港城市民歌 Encore 啊。收录了很多很精彩的城市民歌，譬如说林志美的风筝啦，感情的段落啦，又或者黄敏华的提案啦，都是相当好听的。稍后九点钟之后我们一起分享。好了，这个时候要介绍一下1938年今日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创作歌手 Ben E. King。 大家熟悉他呢，就是一对黑人组合 The Drifters， 他是其中一员。当时 The Drifters 灌录过的名曲包括有 There Goes My Baby， 又或者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Benny King 和乐队合作至到1959年终结了。1960年他离队之后就开始个人事业。1961年凭着以下的这首歌真是红遍全球。

Stand by me， 大家耳熟能详嘅作品啦。咁另外一队乐队嘅主唱咧，都系好受欢迎嘅。咁后期亦都系有发展佢嘅个人事业啦。咁但系佢就兼住喺乐队嘅发展嘅，佢系 The Four Seasons 嘅主音 Frankie Valli， 同乐队咧喺50年代尾已经开始合作，去到61年咧，佢都有发表佢嘅个人作品嘅。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是 Frankie Valli 他个人的作品1967年曾经打入美国势力榜的第二位销量有成金唱片的成绩非常之好的

剛才那首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這位男歌手都曾經唱過的，他是 Engelbert Humperdinck， 10 Guita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点到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挤拥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說已經推出新的處理程序，並加強全線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儀器，重點檢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間的隱蔽位置，確保會員可以安心、安全使用設施。公司感謝警方迅速跟進，會繼續全力協助調查，又再次向會員致歉。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日经平均指数报66,590点，升226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9.59美元，卖出4220.9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鹿儿岛以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

0: 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指出，国家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其中科技创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惠于此，香港今年以来整体商品出口大幅上升，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商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北部都会区是本港五年规划的重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在北都预留土地作黄金以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是必然的，同时亦都要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对于计划预留土地的面积有没有初步的构想，陈茂波说现阶段未适合公布具体数字。政府亦都系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喺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本港致力推进黄金市场发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访问嘅时候形容，现在正系打地基嘅时候，今年打好地基，咁明年咧就正式开张，系统会喺明年首季启用，有信心未来几年建立具规模嘅成交量。佢又预告，即将公布港金结算公司总裁人选，负责公司营运编制架构将包括日常营运、风险管理、对外扩展等部门。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会在10月在香港举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专门团队正是密锣紧鼓筹备会议，除了按国家财政部统一部署展现中国声音之外，亦都系会加入香港元素，俾嚟自21个经济体嘅代表全方位了解香港社会、经济、民生、文化同艺术等嘅现况。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在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研究重建维园网球主场以及附带设施，成为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场馆需要设计可开合上盖，现正是研究较快和较低廉的建设方法。有议员认为开合式上盖实用，可以避免比赛因为极端天气取消，并且可以隔音以免滋扰附近居民，又说应该尽快完成重建，把握近几年盛事机遇。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旅游业界分析，现时一程多站同即日游旅行团大约占整体60%。酒店业界睇好黄金周，希望整体入住率可以突破90%。餐饮业界亦都受惠于内地旅客追求深度游同美食体验，加上本地客源消费意欲稳健，预料生意额可以按年增长5%至10%，对节庆行情普遍抱持乐观态度。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是达成8点成果共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等成果，将为香港经贸、物流、科创等领域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在 AI 人工智能治理、数据跨境等等的领域提供信任解决方案。文汇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正是从对抗式博弈迈向管控式协调的新阶段，要义就是尊重底线，守住脆弱稳定。无论美方是不是信守承诺，中方都将言语对言语、行动对行动，以实力给美方明白必须同中方相向而行，先至是有利自身。 經濟日報社評。
3: 明報社評就話，粉嶺高球場問題討論了十幾年，爭議點不單止是應否建屋，還牽涉到土地資源分配是否公平。政府三年前收回舊場32公頃用地，標示有關用地不再是私人遊樂場地，而是為民所有、所用、所享的公共空間，當局必須緊記初衷。明報社評。
2: 商報時評，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將圍繞網球場和附帶設施重建為具標誌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場館。評論說，提升體育基建對推動城市經濟、鞏固香港城市之都的定位具有重要意義。政府在提升硬件之餘，亦都需要展現工程效率，在城市效益和民生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商報時評。
3: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丽翔道同埋海泓道嘅交界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布隆啦，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慢车少少。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需要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古洞。重复多次，就系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近彩园村有意外。另外，全线是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古洞。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的情况。控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利安苑，狮隧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接近电车厂。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灯打士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慢车，龙尾葵涌医院。而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都系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开始慢车噶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笔架山花园。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中间。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近住荃青街。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柴湾角熟食市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的车龙咧，而家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9: 早晨，我是陈永业。
10: 自在早晨，欢迎你。
9: 好了，我们一起听优秀的城市民歌。在八十年代初呢，这类的作品都有不少的。今天早上和你分享就是1982年出版《香港城市民歌 Encore》，由于第一集很受欢迎，于是就有 Encore， 即是第二集了。当中最受注目的就是这一首，也是当年得到十大金曲之作，林志美《感情的段落》。

感情的段落，作曲是周启生，作词郑国光。在这一张香港城市民歌安歌专辑里面，第一主打也都顺利登上冠军宝座，也都拿到十大金曲奖。而林志美在这张专辑里面就独占了三首。

除了这一首之外，林志美啊，佢都系唱咗一首《孤想》啦，系一首《终迟日曲》啦。另外咧，有一首系佢自己写嘅作品噶。咁而当然啦，仲有一首咧，就系我哋好熟悉嘅歌啊，就系头先我所讲嘅佢自己写嘅歌，一首包办啊，曲词唱，而编曲嘅咧就系周启生，亦都系一首好出色嘅香港城市民歌。歌名叫做《风筝》。

林志美啊，风筝啊，嗱呢一张专辑里边咧，真系尽显佢嘅才华。咁有一首咧就系杨国华所演绎嘅《失落》咧，就系由林志美系作词添噶。好啦，咁接住要送上第三首嚟自呢一张专辑嘅作品，亦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一首啊，《第三个季节》。原曲咧就系一首嘅台湾校园民歌《北风》，我哋听下叶元春同埋黄敏华嘅演绎。

第三个季节。咁喺呢一张专辑里边啊，黄敏华咧就占咗两首半啦。咁除咗呢一首合唱歌之外咧，咁仲有一首咧就系《终迟日曲》《变色的紫花》同埋以下呢一首啊，大家都好中意嘅歌啊，一首原创。

在送俾你黄敏华嗰首歌之前咧，带嚟有呢一首啊，杨国华佢所演绎嘅《宗祠戏曲》。两个黄昏啊，好啦，呢、這个时候真系有请黄敏华出场啦。呢一只歌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噶。歌名叫做《提案》啊。

0: 短短咗十零分钟啊，你同我一齐享受咗五首香港嘅城市民歌，中意嘛？
1: 咦，佢 very good 噶，
2: 佢都 good 噶。
3: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心安全使用设施。公司感謝警方迅速跟進，會繼續全力協助調查，又再次向會員致歉。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的破邊週段，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到訪，佔預約數字近五成。漁護署總結三日運作情況，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点到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徑和觀景台亦沒有出現擠擁情況，整體運作暢順。署方會參考經驗和數據，為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國慶黃金週假期部分日子的預約名額已滿。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6点，升186点，成交金额1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05点，跌1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3元，升6.4；盈富基金25.34，升2.2；长飞光纤光缆172.7，跌13.8。阿里巴巴109.3，升9毫；建滔积层板50.1，跌2.15；友邦保险74.4，升6.5；南方恒生科技4.24，冇升跌；mini max 260.8，跌1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4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 日经平均指数报66,524点，升144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39美元，卖出4,21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新柳街。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一带车多。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新田交汇处。另外，较早前丽翔道同埋海泓道交界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咧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去到观塘码头。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布隆嘅交通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意外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嘅，排到去新柳街。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西隧九龙入口排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观塘警署，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一段慢车，龙尾荔枝角公园。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蓝莲苑池。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亦都系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中间。新界区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啦，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8: 好啦，嚟到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啦。呢、这个时候要同呢一位嚟自新加坡嘅歌手，不过佢喺香港出生嘅蔡荣祖啊，讲声生日快乐啊！佢喺1989年发表首张专辑，正式出道。

蔡榮祖。这首歌在95年面世，叫做《不要为我而心痛》。在97年之后，蔡榮祖就转战主持界，担任电视节目、电台节目的主持，亦都出席很多的活动，担任司仪。刚才这首歌大家熟口熟面，比蔡榮祖更加早演绎这首歌的就是 Sammy 郑秀文《撒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粤语版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语版本。原曲就是中岛美雪的作品。Sammy 还有这首歌都是改编自中岛美雪的歌，在95年的《爱的挽歌》。

爱的挽歌，我哋有 Sammy 郑秀文嘅作品。时间嚟到9:48啦，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90年今日啊，徐小凤咧推出佢一张嘅专辑，叫做《一幅画》。除咗咧有好多嘅国语歌之外咧，亦都有一首流行榜上嘅冠军之作啊，粤语歌曲《双城记》。另外咧有几首老歌啊，分别咧有《醉人的口红》啦，《何日君再来》啦，同埋以下呢一首啊《不变的心》。

0: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31。
2: 自在早晨，陈永业。

仲有一位都是今日出世的，他是1960年在美国纽约来到这个世界的女歌手 Jennifer Rush。 他两个哥哥都是音乐人来的。1979年他以本身的名字 Heidi Stern 是推出首张的唱片，不过成绩就普普通通了。四年之后他改名做 Jennifer Rush 再出发。1984年凭着以下的这首歌令到他闯出名堂。

今日早上同你分享嘅最后一首歌咧，就系、是、The Power of Love， 唱歌嘅系 Jennifer Rush， 今日系佢66岁嘅生日啊！嚟到将我哋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一阵间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咧，就会有3小时香港暖流啊，有阿乐仔同埋直直陪住大家。我哋听朝早喺香港电台第5台8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发生车祸，18人受轻伤。事发在朝早八点几，一架小巴沿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同一架特别用途车辆相撞，十几人受伤。现场消息指小巴司机一度被困，小巴有烟冒出。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同内地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只要额外请假三日，就有一年13日的超级黄金周假期。他说不少内地民众提早在国庆前的中秋节来港，令中秋期间内地访港旅客人数令人鼓舞，相信部分人之后会转往大湾区其他城市。谭光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估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过夜内地旅客占大约五成几，其中旅行团旅客一般逗留两至三晚。即使今年业界酒店房价录得双位数的增幅，10月1号至3号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形容情况理想。他又預料餐飲業以及化妝品和電子產品等零售業將在黃金週期間受惠，對整體消費氣氛感到樂觀。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的破邊修段，到訪人數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佔預約數字近五成。立法會議員方國山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接近一半已預約的人臨時缺席，建議研究實行收費或按金制度，參考內地的地質公園，一般收費80至100元不等。未來如果週末和長假期實行預約收費，粗略估計每年可為香港帶來至少3000萬額外收入，也都可以維護這個世界級自然資源，加強地區保育。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展開在卡塔爾多哈的訪問，昨日分別與亞投行行長兼董事會主席周嘉怡、卡塔爾財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資及企業界人士會面。陳茂波和周嘉怡會面時說，歡迎亞投行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並期望雙方合作擴展至巨災債券發行、綠色和轉型金融、科技創新以及人才培訓等領域。陳茂波今日將出席亞投行年會相關活動，深夜啟程回港。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上周十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2点，升152点，成交金额4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2点，跌294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22.1，腾讯控股443蚊升6.4， 盈富基金25.38，建滔積層板49.24，跌3.01仙。Minimax 250.6，跌24.6。智普604.5，跌29元。阿里巴巴107.4，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21仙4，跌咗2.6仙。中芯國際61.45，跌9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4，英磅10.39，瑞士法郎9.461，澳元5.506，加元5.544，新西蘭元4.444，歐元係8.9344，每百日元對港元4.97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6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2点，跌12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3.96美元，卖出4,2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咁同时，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彩园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龙尾系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青龙村游乐场。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粉系近住彩园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青龙村游乐场。咁同埋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加士居道天桥近住卫理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利安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君汇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系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碧街。是新界区昌荣路去梨木树村方向，跟住新丰中心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葵兴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2，我系邓添林，
1: 我系黎先燕。
0: 喺各位五台之后，你哋好啊！2026年9月28日，农历方面8月18日啊，星期一啊。咁啊，今日咧会为你主持嘅有邓添林同埋黎先燕喺度嘅，同你讲讲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天晴，但系初时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啊。国庆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咧嘅云量会比较多，同埋有几阵嘅骤雨。
0: 而家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每一次咧翻嚟电台做节目嘅时候咧，都会谂啊，播咩歌好咧？我哋嘅女友几中意听啲咩歌咧？啊，又会谂啦，而家啲年青人仲会唔会听老歌嘅咧？最近有个有趣嘅发现，直直
1: 系咩咁有趣啊？年轻人听老歌唔通就系
0: 啊？话说最近
1: 有几年轻先？
0: 小学4年班，啊，小学5年班。
1: 咁今日好似真系有啲年轻，呢个系小朋友啊，
0: 系小真系小朋友嚟嘅。因为有个有趣嘅经历同我哋嘅女友结分享一下吓。咁啊，中秋节啦，咁啊，同啲外甥聚餐。有5个外甥噶嘛，我
1: 系
0: 一个外甥仔，咁啊4个外甥女咁样啦。咁啊中秋节就同佢哋玩咗个游戏，咁佢哋又话啊舅父有咩玩啊咁样。于是乎咧，我就邀请咗佢哋一齐围圈圈。围圈圈之后咧，我就话啦，嗱，不如咁样，我哋咧阵间一人咧要讲一首自己中意听嘅歌，然之后但系唔可以重复噶，仲要5秒之内就要谂到噶啦。如果唔系就当输。咁啊，然之后就如是者开始喺度讲啦，又或者讲下自己中意边个歌手。女歌手啊，等等又得，我谂住啊，顺便听下而家啲年青人中意听啲咩歌都好啦。咁啊，几个外甥有啲咧就讲啲外国歌手，
1: 系
0: 有啲又讲啲韩国歌手咁样。
1: 系啊，
0: 但系令我好好奇嘅系，其中有一个外甥女。

0: 外甥仔咧，佢哋系两子弟嚟嘅，咁啊即系一齐生活一齐玩咁样啦。佢哋咧特别讲好多老歌，又唔系话老歌嘅，但系佢哋听嘅歌，
1: 即
0: 系
1: 喺佢哋嘅年龄层嚟讲系属于比较老嘅。
0: 系啦，例如讲到女歌手嘅时候，
1: 系
0: 咁啊，可能我会话陈慧琳，咁然之后我另一个外甥女咧就喺度讲啲外国歌手咁样啦，
1: 系啊系啊，
0: 去到我嘅外甥仔，我真系好出乎意料。
1: 佢讲边个啊？
0: 佢小学四年班，
1: 徐小凤。
0: 佢讲梅艳芳，
1: 都真系比佢年龄大啲。
0: 系啊，我就话吓，点解你会识梅艳芳妹姐嘅？佢话因为我有听，唔系因为白色沙沙啲。
1: 点解佢把声？
0: 因为我有听我咁啊，即系又问你都系中意听啲咩歌啦？咁我就讲啲新歌啊，咁嗰啲外甥女又讲啲韩国歌啊，又到翻佢咯。
1: 系
0: 去。
1: 佢讲边首？
0: 海阔的天空。我话冇个的字嘅。我话吓，我话你有听 Beyond 噶？系啊，有听 Beyond。
1: 证明任何年龄层都中意听 Beyond 咯。我系支持佢嘅，佢嘅前途无可限量。
0: 真系，跟住到佢家姐啦，
1: 系
0: 数字人生咁啊！又点解你哋听啲歌咁经典嘅咁样？
1: 我都中意听。
0: 我因为佢听开。
1: 系咪妈咪听啊？
0: 我估系
1: 爷爷嫲嫲、公公婆婆。
0: 唔系，其中有个原因系因为有个比赛节目，咪有啲中年嘅歌手嘅。
1: 系，我哋成日都会有唔同嘅嘉宾上嚟分享嘅。
0: 佢话佢哋有睇嗰个中年歌手嘅节目。
1: 哦，咁又好似合理，因为通常都会系唱呢类嘅歌比较多。
0: 我记得佢哋有讲数字人生啦，我海阔的天空啦，
1: 强调系海阔的天空。
0: 然之后当五秒时间要讲到噶啦嘛，当嗰个外甥仔好激动，佢开始谂唔到嘅时候，最后竟然俾佢爆咗句出嚟，
1: 系咩咧？
0: 我是愤怒，
1: 连我是愤怒
0: 都
1: 出埋，都
0: 食犀利。你幻想下，即系个小学四年班嘅小朋友同你讲啊，
1: 即系同你讲斗歌名比赛嘅时候，佢突然间喺我是愤怒。
0: 咁所以我谂，我哋个老友记咧肩负一个好重要嘅责任，
1: 系
0: 就系要继续将呢啲经典歌咧宣扬俾啲年轻人。
1: 咁佢哋屋企应该好中意听我哋第五台先啱噶，
0: 要噶啦，所以由一刻开始强迫佢哋由。朝到晚，
1: 净系听舅父，
0: 净系可以听舅父做节目。咁不舅父就系做朝早啫，做唔到夜晚，舅父要瞓觉。
1: 可以睇重播，
0: 可以睇重播。系各位听众都可以睇重播
1: 就可以啦。
0: 系所以拣嚟咗咧，头先我哋都提过嘅呢一首歌啊。
2: 30624700 30624700 5342021394210

0: 林子祥嘅呢一首歌叫做《数字人生》，喺呢个时间咧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咧要为你讲一讲嘅。
1: 喺呢个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彩园村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部分行车线封闭啊！龙尾由新田公路近文天祥公园一带车多繁忙，驾驶人士咧请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驾驶啊！
0: 系啊，有关咧驶近咧嘅上述我哋有提到嘅道路嘅你咧都要注意注意啊！吓，喺呢个时间咧亦都为你讲讲我哋十点钟到一点钟咧我哋嘅节目流程先。一阵翻到嚟咧，今个小时啦，十点钟到十一点钟会有三个环节先嘅。
1: 首先会有老歌关键字，拣嚟咧两首经典嘅老歌，喺入边揾一啲得意嘅字眼或者有典故嘅字眼，同我哋讲下佢背后嘅故事，同埋听翻两首靓嘅老歌啊。
0: 除此之外咧，仲有今日大件事。今日大件事翻翻去二十年前，二十年前嘅九月二十八号啊。在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那里呢就发生了一件事，大家一起望天打卦，一起望住个天空的，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一阵就会讲到。而留意住我们这个小时最后的感叹小剧场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稍后的极速15秒感叹版了。留意住当中的内容，稍后在游戏当中会问到相关的知识的。成功答中恭喜你可以得到超现金礼券还有小礼品的。而去到11点钟至12点钟记得打开埋港台电视31打。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逢星期一有
1: 拜见师傅。今日请来的。
0: 两位嘉宾。
1: 犀利啊，我哋都唔系成日有两位嘉宾㗎，但係呢佢哋系一个继承人。
0: 系。
1: 传人。
0: 传
1: 人。即有传承嘅。
0: 一个家族。
1: 冇错。
0: 大家都系同一个姓氏。
1: 崔家。
0: 崔家。崔家嘅一族。有崔振华师傅啦，仲有啊。海美老字号嘅第三代传人崔仲森，早啱上到嚟喎。海美啊，一去到海美街或者卖海美嘅店铺，
1: 系咪嗰边嘅海美咧？定系再传统啲咧？
0: 再远啲，我只能讲再
1: 远啲，再犀利，再沿海多啲，
0: 沿海啲，要特登搭船去嘅呢个地方。
1: 呢个地方其实我都少去嘅。我会去亲咧，一定系嗰啲一日游，我先至会去到呢个地方。
0: 啊，佢可以搭巴士去都得，即
1: 系
0: 有一啲
1: 系，好似系可以搭
0: 都得都得
1: 嗰啲细细，即系唔系双层巴士，
0: 唔系旅游巴嗰种，
1: 系系系
0: 喺东涌出发嘅。
1: 我谂我对上一次去应该好似几年之前，
0: 但我几中意呢个地方。
1: 舒服咯，我有去行咗山咯，我记得嗰次。
0: 我每次去都系会食下佢啲特色食物啦，
1: 系
0: 打下卡影相啦，
1: 系啊系啊。
0: 好悠闲，仲一天咁样，
1: 系一日游咯，好少去超一超。
0: 系大澳啊，系啊，呢一间嘅海味店啦，位于大澳嘅，1938年咧经营至今噶啦，有超过80年嘅历史嘅，咁啊已经嚟到第三代啊，一齐打拼咗几十年啊，扩充到去有三个零售铺位，自设工厂，由生产线开始咧，确保食物嘅质素。咁啊，点解咧会继承下去？继承下去嘅话，又有啲咩嘅变化？咸鱼虾膏的制作技艺又怎样得以传承呢？我们稍后就会请教两位师傅啊。记住打你187231，我们会有极速15秒的减碳版的。如果你都想玩游戏的话，快点打电话来啦。之后还有最后一小时。
1: 还有当年博物馆啊，依然都是在沿海地区的，今天我们的博物馆。
0: 是。
1: 搬晒啲人上去。
0: 我们那个博物馆是很流动的。
1: 是啊，今次就可以飘下飘下。
0: 飘到去。
1: 在海上面。飘下飘下，
0: 海上面嘅呢个地方啊，咁啊，到时咧，除咗我哋两个成为呢个大海少年之外咧，仲有个
1: 可唔可以唔做大海少年啊？
0: 咁你想做咩咧？
1: 我要做大海男儿。
0: 到达，你俾翻我做得唔得咧？
1: 唔得
0: 喎。啊，咁啊，有我哋两个之外，仲有边个介绍
1: 我哋最美丽嘅希缇。
0: 系，冇错，仲有最美
1: 丽大海女神。
0: 大海女神系大海女神希婷都会加入我哋当中，咁啊，因为咧佢就话，有一个话题咧，都好想同我哋嘅听众一齐讲下嘅，咁啊，刚才咧仲已经揾我哋影咗张相片添，
1: 大海照片
0: 系啦，一张大海嘅照片，咁啊一阵咧上去留言赞好同埋分享开去啊，一阵翻到嚟咧，我哋首先有老歌关键字，喺呢个时间一齐听多一首歌先咧。有罗文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海棠》。

0: 离开繁重的工作，踏上归家的路途，轻快的节奏响起，是一日当中最舒畅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2: 香港乱流老歌关键字。
1: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直直啊，廟就好多種啦，例如有黃大仙廟啊，
1: 係，仲有咧觀音廟，
0: 係，仲有
1: 天后廟
0: 廟啦，等等等等啊。而今日老哥關鍵字講嘅呢個廟有冇聽過？
1: 好似真係少啲聽，
0: 我都真係少聽啲。
1: 馬神廟
0: 啊，係叫做馬神廟啊嚇，馬神廟啊，即係正如佢個名所講啊，就係、是、中國古代專門供奉馬神啊，又叫馬王爺嘅廟宇啊。古代嘅馬匹咧，其實好重要啊！而家我哋出入咧，交通工具好多啦，有地鐵、
1: 有巴士、啊、
0: 有小巴、啊、的士啊，好多好多
1: 都有啦。踩單車又得，係
0: 但以前真係靠曬馬匹。
1: 以前馬係特別重要嘅，交通啊、種嘢啊，都可能會
0: 軍事都關佢事。
1: 係啊，
0: 打仗
1: 啊，
0: 係啊，咁啊，戰爭又戰馬。磨坊啊，都要靠只马帮手围圈行咧，去到磨谷啊等等啦。咁所以全国各地咧都有马神庙，去到祈求六畜平安，马匹少一啲生病，出行都要顺利一啲。咁啊，马神咧民间咧就叫佢马王爷，有个形象噶。
1: 佢最经典咧就系有三只眼睛嘅，俗语就会咁讲，马王爷三只眼，第三只眼咧就象征住呢一个明察善恶嘅意思。
0: 系啊，早期咧官方祭祀咧就供奉四位古神嘅，有马祖、仙木、马社同埋马宝。各自都有唔同嘅、例如啦，马祖啦，就系、是、天上防星传说咧，就系话系马嘅星宿之神。
1: 仙木咧就系讲紧世界上第一个驯化咗野马嘅神，而马社咧就系呢啲马嗰啲土地嘅神啦，然之后马步咧就系、是、驱除马匹灾疫嘅神。
0: 系啊，后来啦。就到了明清时期逐步合并变成水草马明王，很多庙一次过都会祭祀水神草神，因为代表着草要水和要马要水和要草才能够生存得到，有这个演变象征着古代社会对马匹真的相当重视，而马王爷三只眼的这个俗语亦都流传到今时今日的。直直今天选择了有哪一首歌，讲个歌名给大家听
1: 一下，马神庙许愿。

0: 预备潜入 over。3, 2, 1。咦，情报明明话呢度有宝藏噶，点解会有部收音机嘅？
1: 你冇嚟错地方，呢度就系知识嘅宝库啦！而家仲有最新一季嘅长进课程添。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考古有估，黄浩庭会联同香港考古学会嘅代表，为你揭开考古学嘅神秘面纱。
1: 紧接住八点半，药到健康，有洪毅轩同注册药剂师破解坊间嘅用药迷思，埋嚟一。

0: 齐听啦。
1: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另一首歌的老歌关键字是三个字，
1: 好像是
0: 形容你，是
1: 我吗？
0: 不是，不是你，
1: 我觉得是 Harry 哥哥。
0: 是只是他口花花。
1: 口花花。
0: 是啊，口花花流行于香港广东一带。有少少啦，有人会觉得是贬义的。
1: 其实都不是的，我
0: 有人会这样形容啦，有人会这样形容。
1: 我觉得通常会这样讲出来，你个人咁口花花的，其实都未必是真的话他，即是都是好朋友才会用这个形容词去讲。
0: 都是的，咁其实讲看他怎样讲，即是他随口啊，定是有心啊。咁随口讲，啲人会纯粹系觉得佢开玩笑啊咁样啦。咁啊，口花花好简单讲啦，就系话啊，对住异性花言巧语，用啲好动听嘅说话咧嚟到氹人开心啊。其实粤语好得意嘅，口字头嘅粤语咧系好多变化嘅。
1: 例如咧，
0: 口花花啦，
1: 口甜舌滑，
0: 口多多咯，
1: 口水多过茶，
0: 口水多过茶，但全部咧都系。跟说话有关的，即可能形容你，你真的口多多。口多多是什么意思啊？
1: 口多即是很多东西讲啊，关你什么事啊？
0: 即假如有一件事不关我事，
1: 你就要
0: 我走埋去
1: 插嘴，
0: 直直呢个时候就可以讲、
1: 啊。你真的口多多啊？
0: 系咁啊，口水多过柴又点呢？
1: 口水多过柴就是讲那些人诶，佢讲嘢好健谈。入面咧嘅嘢，但系唔一定系假，亦都唔一定好中意氹人嘅。
0: 纯粹多咯，
1: 系纯粹系好多嘢讲咯，即系邓添乐咯。
0: 吓！我是口甜舌滑得唔得？
1: 唔系你系口水多过茶。
0: 吓系啊，口水多过茶就要可能有人停佢嘅。
1: 因为咧，
0: 你要
1: 停啦，即系可能听众少啲呢种感觉。平时我哋喺呢个办公室入边咧，只要邓添乐先生唔出声咧，个办公室就安静咗噶啦。
0: 嗱，其实而家呢个情况就可以话直接你真系口多多，你而家就系口多多啦。咁啊，睇随住唔同嘅变化啦，咁啊就用唔同嘅形容词啦。呢、這个就系广东话嘅精髓啊，亦都转化咗成为一啲老歌啊个名添噶吓。咁啊，今日咧拣嚟咗咧就系有何大傻同埋冯旭领合唱嘅呢一首歌啊，歌名就系叫做
1: 口花花。

0: 等我买翻啲花人，花你白玉兰含住玫瑰花你。哦，你个大姐仔啦哇！等我嚟唱翻几咸水歌嚟惊动下你啦，大婶姑娘大笑
1: 吓。
0: 哦，你真系唔怕丑啦，做大笑啊，你仲衰女啦，等我嚟等饭你知道。

0: 仲系笑添咯噃，攞便宜添，
1: 唔系唔系，
0: 你要我几时嫁？唔通我嫁你咩？
1: 系唔系噶？
0: 衰鬼，你衰得咁拉裂嘅啫，我真系接过你先，
1: 我接过
0: 你
1: 先，
0: 你仲笑咯噃，我接过你先得。
1: 喂，大姐大姐，我冷静，好肉酸噶。
0: 你仲嚟咯？接过你先，接过你先得，
1: 冇咧。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3: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其实你知唔知噶？
5: 知咩啊？
6: 跟

0: 今日大件事，翻翻去二十年前嘅当年今日啊，即系2006年嘅9月28号。
1: 但要去到好远，唔系喺香港，要去到冰岛。
0: 要去到冰岛啊！要去到冰岛嘅首都啊，雷克雅未克嗰度啊。点解要去到一个咁远嘅地方？因为当时咧。晚上嘅10点至到10点半，半小时嘅时间啊，雷克雅未克啦，连同埋周围嘅城镇啊，都关闭咗所有嘅公共街灯。
1: 冇错啊，无论系住宅啊、商店啊嘅电源咧，就冇切断嘅，但系咧，所有嘅照明系统就全部都熄晒，咁即系代表咩啊？呢个城市入边冇晒光啊！
0: 系啊，失去晒光，失去晒一切嘅电源，咁啊。灯嗰方面啊吓，咁啊室内嗰啲就冇嘅，咁啊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城市实验啊，亦都系雷克雅未克电影节嘅开幕活动，主题咧就系叫大家将天空比喻为全世界最大嘅电影银幕。
1: 嗱，呢个构想咧，其实系嚟自于呢个冰岛一个好知名嘅作家嘅，因为佢觉得咧现代城市嘅光污染实在太严重啦，我哋嘅呢班嘅都市人啦，都越嚟越难睇到天上面嘅星星，会令到小朋友佢哋嘅成长咧，都系只系可以喺一个灯火通明嘅城市，就感受唔到原来咧。当一个夜空真正漆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于是他就向当地的市议会提议，不如我们短暂熄了一些街灯，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原始的夜空，也都给大家知道、光污染呢令到这个环境是有什么影响。后来又真的获到批准，更加成为了电影节的晚会环节。
0: 你有没有看过星啊，直直？即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很宁静、很黑嘅天空嘅底下去观过星，
1: 我有睇过极光咯。
0: 哦，喺边度睇啊？冰岛啊？
1: 嗰、那个系咩啊？
0: 加拿大？哦，挪威
1: 系啊，
0: 系你喺嗰度睇过极光？
1: 嗯，
0: 靓唔靓咧？系嗰系一个好夸张嘅，因为极光都好多种噶嘛。
1: 系啊，我记得我嗰次睇嗰个咧，嗰阵时个导游形容为极光大爆发咯。
0: 哇！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咁系好澎湃噶咯，
1: 都好澎湃噶。
0: 但系呢个画面系咪？不生难忘咧，你觉得真
1: 系？咁我又觉得还好啦。
0: 因为我听唔出你好兴奋。
1: 因为我当时咧，我记得当时嘅情况系点咧？系我喺个寒天，
0: 好冻好冻，
1: 冻到已经懵紧嘅时候啦。然之后大半夜俾人拍醒起身，喂，出边极光大爆发，快啲出嚟睇啦！跟住咧，我又未瞓醒。
0: 即系好震啊！
1: 跟住同埋，因为咧，佢好短暂嘅，其实嗰个 moment 系，即系嗰段时间咧，好短一短。咁我出去睇一睇，跟住最紧要就系、是，大家咧好多团友轮流要去嗰个打卡位影相，影完相拱翻嚟就，下个咧影相拱翻嚟就咁样。所以我对于当时印象就好冻啊，好眼瞓。咁但系因为咧。有影到相，咁所以就叫做不枉此行咯。
0: 系，所以好多好浪漫嘅画面背后咧、
1: 啊，
0: 其实好多故事嘅、
1: 啊，
0: 即系靓相嘅背后好多故事嘅、啊。不过好可惜啊，活动当晚啊，即系讲紧当年嘅今日啦、活动当晚啊，云层好厚啊，大部分人咧都睇唔到预期嘅星星，都睇唔到极光。不过至少都提醒咗大家，我哋要珍惜我哋嘅天空，要减少都市嘅光污染，亦都提醒我哋减少影响我哋嘅动物生态。好多城市咧，因为呢一件事之后，都有争相仿效，举办咗啦短暂熄灯去到欣赏星空嘅活动噶。
1: 唔知道香港做唔做到短暂熄灯咧？
0: 有噶，有噶，有噶，因为
1: 但系都好似仲系好多好光嘅感觉。
0: 每年都会有啲熄灯日嘅、即系可能话我哋一齐熄30分钟灯，咁啊维港我哋望过去，咁啊减少一啲灯光，咁所以有熄灯一小时呢啲活动
1: 嘅，我记得有呢啲活动，但好似咧我都冇亲身去睇过咯。
0: 可能因为你唔系喺
1: 通常会系通常会留咗喺室内，因为我屋企始终都系喺新界区咧，就远啲。
0: 系小直系唔会离开新界嘅，系鲜有啊。
1: 咩啊？
0: 系佢喺佢
1: 我早两日先离开咗，
0: 好少我嘅系啊。咁啊，但系观星好好嘅，我觉得即系旅游记都可以去到参与下呢啲咁开心，同埋咧一齐欣赏大自然嘅活动。在这个时间揀来左右这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是一套很经典的剧集的主题歌曲来的。由 F4 所唱的这一首歌，歌名叫做《流星雨》。有机会的话，人生当中都很想可以看到一次。

0: 唔係開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試下呢首主題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3: 我有冇份
1: 嘅？好啊，
2: 開心冇憂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機聽到教
1: 周以玲收樂，
2: 日
4: 日陪你輕鬆過，開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1: 好啊！
2: 活力傳播添福音，雞仔多樂樂，邊個最多雞？住快樂漂流，漂去邊好呢？
3: 翻嚟，
2: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1: 喺邊個台啊？
3: 第五台。
1: 節目名呢？
2: 節目名係咩啊？
3: 香港暖流啊！
2: 香港暖流，聽到夠。
1: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2: 就係、是。
5: 就去、
3: 是、就系黎仙宇、
5: 邓添乐，系啊，有我哋两个喺度啊。时间早上10:52，为你讲讲出边嘅天气。
3: 而家录得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噶。
5: 冇错啊，即将进入我哋嘅减碳小剧场啊！减碳小剧场，好希望咧，我哋一齐去到珍惜我哋嘅环境，珍惜我哋嘅资源，同埋减少浪费。今日讲到呢个话题咧，同食系有关嘅，一齐听下呢个小剧场。
6: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3: 哎呀，平时行街食饭唔经唔觉都制造咗好多垃圾，特别系啲食剩嘅厨余啊！
5: 系啊，点餐嗰阵啊，切记要切记唔好啊眼阔肚窄啊，要记住食得晒先至好嗌。而喺屋企煮呢，亦都要主动去到回收厨余。
3: 冇错啊，每回收10公斤嘅厨余呢，送返去相关嘅设施，仲可以转化为生物气添，产生再生电力㗎。
5: 除咗回收厨余之外，咁我哋日常生活当中仲有啲咩嘅减碳习惯係可以做到嘅呢？
3: 哦，可以用攞买、回收等等嘅方法，每减少30公升嘅垃圾，最高可以减约10公斤嘅碳排放㗎。
5: 係啊，而平时避免买一啲冇必要嘅物品，买一啲比较耐用嘅货物，咁仲有减少使用礼物嘅包装，都系可以减少垃圾量，有助去到减低呢个碳排放嘅。

0: Hello James， 今日呢一首歌叫做《这地球》，时间嚟到早上嘅10:59，稍后咧去到11:00至到12:00嘅话咧，打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会同步直播嘅，
1: 就会有香港暖流之拜见师傅。今日请嚟嘅两位师傅咧，佢哋带咗好多咸鱼虾膏嚟啊，
0: 系啊，同埋咧亦都会带咗啲故事上到嚟啊，唔系一代嘅故事，
1: 系
0: 三代嘅故事。
1: 三代就真系好多啦，
0: 横跨咗好多年。
1: 佢系1938年啊嘛，始创系咪啊？
0: 冇错，系啦。
1: 咁即系
0: 话，
1: 已经系
0: 超过80年噶啦，
1: 同我婆婆差唔多大啦。
0: 系啊，大仲大
1: 过几年就有。

0: 買我媽咪十幾二十年添啊，係啊，
1: 真係老字號啊！
0: 一間大澳嘅雜貨小店點樣去到營運成為我哋今日熟悉嘅老字號呢？一陣請嘉賓同我哋分享，我哋稍後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林珊以263.05分得冠军，龙艺平以接近9分差距得第二名。港队代表陈子铭积分一度排第三，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金守志在最后一跳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245.05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时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政府亦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说，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至于首份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话，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水，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形容，政府现时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感到审慎乐观。瑞士公投否决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外长卡西斯说，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这项名为维护瑞士中立的动议，要求将瑞士不应加入军事或国务联盟，不应和这类联盟合作，除非遭受或面临迫在眉睫的攻击，瑞士不得参与与第三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等原则写入宪法。支持动议的人民党认为，俄乌战事爆发以来，瑞士跟随欧盟制裁俄罗斯，严重损害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动议必须获多数选民和多数州支持才能够通过，但结果显示超过70%选民和全部26个州反对动议。卡西斯说，否决动议令瑞士可以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制裁，并同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上周10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0: 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8点。

0: 蚊，智普601蚊，跌32.5。恒生中国企业84.3毫，六升5.8。Minimax 247.8，跌27.4。中芯国际61.2，跌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瑞士法郎9.461，澳元5.51，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8，欧元8.93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3点，跌30点。港金报40,1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69美元，卖出4,19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华润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收音 ready，
7: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1: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12: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十一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联流有邓添立，
1: 有黎千意，
0: 冇错，有我哋两个喺度，亦都有我哋嘅五台之友喺度啊！你哋好啊，1872312，你哋都有份参与嘅。稍后咧，我哋会有极速15秒嘅减碳版嘅。如果你刚才咧有收听电台部分嘅减碳小剧场的话咧，我相信你都会识答噶啦。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除此之外咧，仲有小礼品嘅。但系翻响咧，我哋嘅拜见师傅先啦。今日咧有一阵咧好熟悉，亦都。
1: 好香嘅味道，
0: 香嘅味道，
1: 哇！中意嘅，中意食煮餸咧，加少少啊，煮菜又得，切少少出嚟用都得，
0: 系啊，
1: 咩嚟嘅咧？
0: 蒸鱼啊，肉饼啊。

0: 都得嘅，係啊，
1: 就係講緊
0: 係啊，蝦膏啊、蝦醬啊等等啦。咁我相信我哋嘅老友記一定喜愛噶啦。咁啊，今日嘅嘉賓咧，佢哋經營嘅呢個店鋪咧，已經有超過80年嘅時間。我相信咧，當中有好多嘅故事同我哋分享，請佢哋出嚟啊！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早晨早晨，兩位好，喺樂仔咧同埋直直身邊嘅咧有鹹魚蝦醬製作師傅崔振華華哥喺度嘅，華哥你好，哇今日真係辛苦華哥，華哥早上由大澳好轉折嚟到我哋廣播度見我哋嘅舞台之後同埋聽眾觀眾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鹹魚蝦醬老字號嘅第三代傳人崔仲森做 N，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哇，唔係一代嘅故事，一代啦，兩代、三代嘅故事。呢個故事起源於大澳啊，咁我相信咧好多嘅聽眾觀眾啦，都會好喜歡間唔中啦，
1: 去下大澳，
0: 去下大澳感受一下，因為同都市嗰種好繁忙嘅節奏咧係好唔同嘅。咁啊，問下兩位先啦，喺大澳成長啦，咁我問下華哥先，係咪由細到大喺大澳成長到今日？都冇離開過大澳。
4: 係啊，我相信都係我都係極少數嘅人仲喺大澳，70多年都喺大澳。
0: 係，即係可能當時一齊成長嘅嗰啲小朋友啊，你嘅好多都可能已經搬曬出去。
1: 市區有冇咧？
4: 甚少咧，喺翻大澳揾食。
1: 即係好少，
4: 因為個個都出咗嚟讀書啊，之後咧就好少翻去，即係各時各節會翻下大澳啫。
0: 係，我哋而家咧去到大澳咧，好印象深就係可能落咗車之後啦，有條橋啦，然之後咧可能有啲海鮮餐廳啦，入邊咧就有一條大街，有好多嘢賣嘅。華哥當時大澳嘅模樣係點樣嘅咧？你成長係喺邊個年代嘅大澳咧？
4: 我哋大概係1950幾年出世啊，六七六幾嗰時年代咧就即係試過出過香港讀過書嘅，咁但係咧覺得都係自己就唔係呢個你啲材料，就翻去。啊！做翻呢行，因為大澳係漁民多嘛，所以咪就開始做海產嗰方面嘅發展咯。咁因為出邊有大澳嘅工作機會就好少嘅，冇崗位啊，咪啊靠漁場咪，所以好順理成章做咗鹹魚蝦膏蝦醬。
0: 即係因為家族本身可能都係從事緊。
4: 我本身嚟講咧，有啲係做海鮮，有啲做鹹魚，有啲做蝦膏，各分。即係以前我哋喺大澳可以攞咗啲海鮮咧，咁我哋搭油麻地船咧，咁就車去香港仔漁市場賣嘅。咁我哋有啲海啲鹹魚海產又一齊拎埋出嚟，拎出嚟市區賣俾啲海味鋪啊咁整啦。
0: 係有句説話啦，叫網網千斤啊，係咪以前喺大澳咧真係哇漁獲啊嗰啲非常之豐富，真係大家都哇望到唔停手咁。
4: 係啊，因為大澳嚟講係一個四大漁港之一啦，係珠江三角洲啊，同澳門啊咁，啲漁船都好多拎啲魚嚟大澳賣嘅。因為我哋有個製造場啊，同埋有啲熟練嘅工人啊，同埋產鹽嘅地方又多，曬鹹魚嘅地方又多，臨時工又亦都可以好多可以臨時工請到翻嚟嘅。
0: 係，同埋聽得出係好多以前好傳統嘅行業，鹽田啊，做海鮮啊，鹹魚蝦醬啊等等。咁做 N 係咪一路都係睇住爸爸忙到唔停手？你細細個嘅時候係咪都係係啦，就係跟住一齊做喺個鋪頭嗰度咧？
3: 都係嘅，係嘅。我哋由即係細細個開始就我印象就係爸爸喺度整蝦膏啦，整鹹魚啦咁。咁我哋中間亦都經歷過一啲做小食嘅一個階段啦。嗰陣時我又係成日幫手咁樣咯，咁都覺得味道。入曬血嘅啦，已經
0: 即係由細都食到大嘅啦。
3: 係啊係啊，即係由細到大都睇住佢哋點樣啊，好辛苦曬太陽好曬，不斷咁收蝦收魚，將一個窩籃嘅蝦膏蝦醬搬出去搬入啊，落雨啦又搬翻入嚟，好天啊有太陽出啊就拱翻出去。咁細細個個都係不斷咁經歷佢哋不斷出咁轉咯。
0: 但嗰陣時你對呢一個工作嘅感覺係點樣嘅咧？因為可能每個小朋友咧心中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我將來想做個老師，
1: 或者係咯有啲其他嘅想法，定係你會由細到大已經接觸嘅時候覺得啊，我
0: 大個都要做
1: 咁樣，跟爸爸一樣
3: 咁樣。因為始終即係由細出世嗰刻已經接觸咗，我就冇話啊覺得。即係我以為身邊即係所有人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即係我以為因為我接觸嘅就係大澳呢類大澳裏邊啊嘛，咁我就覺得啊應該冇乜特別啊，個個都係咁啊，即係嗰時冇諗到原來可以做其他嘢嘅，嗰時就覺得正常，即係由細到大都係接觸蝦膏。

0: 誇張啦，咁冇乜特別嘅，覺得
1: 呢就係即係一個恆常咯，係咁
0: 啦，恆常咯，係啊，其他全部泰國人都係做緊呢啲咁嘅嘢㗎啦，唔係賣魚，唔係捉魚就曬魚，咁唔係賣鹹魚就賣蝦醬咁樣，咁成個圈子都係呢啲嘅細個。
2: 係因為早一嚟到第三代啦，咁華哥嗰陣時係咪都一心有諗過要繼承落去，定其實都冇諗過咁多？
3: 我諗住咧做華哥一代咧，即係你唔知道。將來仲有冇前途啊嘛？我同埋而家漁獲少咗啦，咁養唔養到下一代咧？咁啊，唯有行下一條新嘅途徑啊，做多啲其他醬料啊，咁啊，做一下翻嚟幫手推廣啊，推去外國啊，咁希望行多另一條新路。鹹魚海味咧就好窄，咁我哋家做埋啲 XO 醬啊，咩醬都有出嚟。即係我哋攞咗個牌之後咧，就可以發即機械化多啲，即係發展大啲，做下外國生意啊，做成擴闊嘅銷路咯。
2: 嗯，系對比以前咧，咁以前可能最基礎啦，賣嘅有邊一啲，而家多咗啦，多咗又有邊一類型嘅嘢咧？
0: 最以前咧，啱啱都有提到啦，我哋以前真係糧油雜貨啦，之後我哋做鮮魚批發啦，咁嗰陣時冇電冇雪櫃，咁嗰陣時就逼住轉型做鹹魚啦，跟住後期做蝦膏啦。跟住經濟開始起飛咯，咁啊加插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海味、貴價嘅海味啦，例如花膠啊、鮑魚啊等等啊。咁但係我哋一直都冇放棄過鹹魚蝦醬嘅，都係最 core 嘅產品。跟住之後就貴價嘅海味啊，本地漁民嘅海味啦又賣啦。去到後期咧，佢近呢十零廿年咧，開始覺得啊，其實大家都仲好中意鹹魚蝦醬嘅味道。咁嗰陣時點樣想將呢種鹹魚蝦醬嘅味道可以即係大家年輕人啦，你屋企唔會有條鹹魚，亦都唔會有樽蝦醬喺屋企噶嘛。可能又唔識處理喎，成條擺喺度，蝦醬又驚佢炒又成陣味咁樣。咁嗰陣時我媽就好聰明啦，佢就諗到整一啲叫做熟嘅蝦醬或者鹹魚醬出嚟，就將一個傳統嘅鹹魚蝦醬嘅味道咧。用一個新派嘅方法演繹落去，即係可能加啲蝦，譬如蝦醬嘅話，加啲蝦米蓉啊、葱頭等等去煮，即開即食，撈飯撈面。鹹魚醬一樣，就係將啲鹹魚蒸完再人手擦肉加薑去煮，又係即開即食嘅。咁面上啊，對於年輕人嚟講就易啲接觸到鹹魚蝦醬呢樣產品啦。咁都可以打破咗佢哋覺得鹹魚蝦醬好大陣味啊，好難處，好可能處理啊，好唔知點樣去食嘅一啲概念。咁就希望就將呢個味道傳承落去。咁除咗呢兩款醬，咁當然仲有啲好多嘅，好似爸爸啱啱提到嘅 XO 醬，就用我哋啲海味去做嘅 XO 醬、顯肉醬、魚子醬等等。咁可能講緊而家就醬料，我哋都有廿幾款嘅啦。跟住仲有唔同海味，蝦膏唔同海味啦，譬如魷魚筒啊、蝦缸啊、白飯魚啊等等啦，章魚魚肚咁樣啦。咁亦都唔同嘅花膠鮑魚都有繼續有賣嘅。
2: 哇！係已經轉型咗好多啦，
1: 即係而家係揾工廠做。
0: 而家唔係都我哋自己做嘅，
2: 自設工廠
1: 多咗好多嘢。
3: 我哋攞咗個牌嘅，攞個牌最近投資個牌。我哋做呢行咧就要兩個牌，鹹魚蝦膏一個牌。
2: 因為做呢一件事情都要拎牌攞牌嘅，
3: 幾廿年前已經攞個牌嘅。我幾廿年前投資已經係差唔多一層樓嘅首期投資咗落去。即係我細你細蚊仔之前，即係你未出世。投資間一個鹹魚廠先，就蝦膏廠先，咁咧路已經變到個家啦。你又譬如你係加咗轉型啊，煮食啊，煮即係啲熟食啊，呢啲醬啊，你有另外一個牌，呢個牌投資亦都係唔少，一定係要私家地啊，同埋政府核准，同埋你批個圖則俾你建設落去先至可以做嘅。
2: 係，同埋聽得出華哥咧一講到咧鹹魚蝦醬咧就笑噶啦，因為聽得出佢個心血啊，你知唔知？
1: 好驕傲啊！
2: 我攞首期嘅錢就投資入呢個心血入邊，就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啦，同埋更加多唔同嘅變化，俾更加可以。
3: 家要跟時代噶啦，你淨係賣蝦膏蝦醬嘅，因為嗰個銀碼都太細，同埋你賣支蝦醬二三十蚊，咁你賣得幾多支咧？所以做下其他嘅。

0: 新一啲，
1: 再創新一啲。
2: 但係啲亦都有市場喎，即係你個品牌出即係出咗名之後，有咩都有人同你賣，食過好食，最緊要食好好食。
1: 我諗呢個就係你多年嚟嘅眼光啊，即係因為做咗咁耐。
2: 個女幫手嘅啫，
1: 咁啊女計叻啦，女覺得。
2: 我哋啲退休年紀嘅差唔多，佢哋靠佢哋咁推動我哋。行啫嘛，
1: 因為好多轉變，我諗個顧客都唔同啦，即可能以前係本地客啊，而家好多遊客，甚至乎外國人啊，佢哋嚟到，佢哋會好好奇。
2: 而家咪啲年青客多咯，年青客都多咗，同埋間鋪頭嘅裝修啊，都同傳統嘅海味鋪都唔同啊。
1: 係，因為就咁聽都係㗎。你問我咧，即係我有小下廚啦。如果你送條鹹魚俾我，
0: 我都唔識整
1: 啊。係啊，
0: 但
1: 係
0: 你話即開即食，係
1: 啦，變咗醬嘅話咧，
0: 咁我又識啦，
1: 就爭好遠啦。咁我哋會至少我哋一開，係我可以即係感受到係媽媽嘅味道添，因為媽媽先至會做蝦醬蒸肉餅啊嗰啲口味。
2: 係啦，係啦。
1: 嗱，講咗咁耐啦，咁大家都會好好奇，咁究竟講咗咁耐鹹魚蝦醬又要排先做到啦？咁啊，背後又要好多嘅工序啊。咁究竟呢個代表香港、代表傳統嘅味道？一步一步的话，在一个地方是怎样才可以做得到的呢？一阵再请教两位。

0: 拜见师傅。
1: 第二節嘅拜見師傅嘅時候，鄧添立，
2: 繼續黎先義
1: 喺我哋身邊咧。其實除咗鹹魚蝦醬製作師傅崔振華華哥喺度，華哥你好。係除此之外咧，仲有鹹魚蝦醬老字號嘅第三代傳人崔仲森做 N。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上回講到啦，呢一間老字號咧，即係屹立咗喺大澳已經超過80年嘅時間㗎啦。咁啊，當初咧華哥就好謙虛，佢就話啦：我出國讀書嘅，但係最後咧，不如翻嚟啦，即係從事翻
2: 大澳呢個事業比較好啦，比較適合自己。
3: 我講個歷史你俾聽，我點解成日翻嚟咧，因為我以前我都喺出讀過，就讀過兩年中學。係咁啊，我喺嗰時喺見到寄宿，我每天都見到我哋打船，我又見到望去喺個學校喺個課室經過，嘣嘣嘣聲聽，九點鐘入，九點半出，哇，更加想念大澳，
1: 即係好翻，好想翻去
2: 嘅。
3: 係啊，嗰時翻大澳都好困難噶，三四個鐘頭噶。
1: 三四個鐘，
3: 係啊，好遠嘅。嗰時啲船又慢又咪成日，佢又要經屯門啊、馬灣啊、沙頭灣啊、東涌啊，咁先至推到嚟香港嘅。
1: 哇！但係辛苦嘅喎，唔係即係我講個辛苦係學藝嘅過程好辛苦。
3: 嗰時普遍啲人嘅生活都唔係話太富庶啊，個個都覺得係幾個鐘頭係好正常啊。好似家下你翻去桂林三個零鐘頭，嗰時我哋家喺大澳出嚟香港都係三個零鐘頭，你話差幾遠？
1: 即係慣咗啦，即係總之留翻喺嗰度先至最安心。
3: 我記得深圳喺烏雞沙旅行都四個鐘頭啦。咁你而家係咪去到喺西九去到桂林？
1: 係，因為而家咩都快咗好多，
3: 咩都快咗好多啦，
2: 咁樣。
1: 但係當時你翻去啦，咁啊要學藝啦，又要去出海啊等等啦，嗰段回憶對你嚟講咧，其實係咪覺得
3: 我哋亦都好開心，亦都試過發膠花俾人嘅，亦都試到積膠花嘅。咁拉尾咧發覺咧，哇！成船歸膠花，計計條數賣翻。做到200多元嘅人工喎，咁多就成家人開即收整啲膠花翻嚟自己織，有試過，即係覺得真係做翻鹹魚呢行啦，自己不熟不做喎。
1: 係，但係嗱，你哋又熟啫，但係我哋唔熟就會覺得哇，究竟點樣可以做到嘅咧？例如今日我哋面前啦，咁啊，
3: 其實做鹹魚咧，真係好簡單嘅。你本身嚟講，你係逢漁民都識㗎啦，啲漁民有時幫我哋手，譬如一條魚大嘅藏耐啲。小的床短的時間，但是蝦膏鹹魚最重要是陽光天氣，如果沒有陽光天氣，那些鹹魚的質素和蝦膏質素都不會漂
1: 亮。其實大澳本身得天獨厚，
3: 是啊，得天獨厚，因為我們早過幾十年是雪櫃都沒有的，所以全部都是看天氣，天氣不好，你譬如一批貨可能血本無歸。
2: 去到這個情
1: 況，我經常說漁民很厲害的，
3: 冰線都沒有，你們是看天氣，即係叫做係聽天由命。係，譬如由今日藏到幾十擔貨，哇！呢一個禮拜後一定要好天，但係一個禮拜後落雨，咁你就肯定賺唔到錢嘅，甚至乎要蝕本啦。
2: 即係嗰啲都用唔著㗎啦。
3: 嗰啲嘢就質素低啊，甚至乎我記得有啲係壞到啲魚變曬，你冇冰鮮冇成，係咪可以嚟做魚仔粉都試過？

0: 即係變曬啲錢係咪都蝕曬？
1: 但係都體力勞動喎，做 N 有冇經歷過呢個過程咧？即係你翻嚟幫手啦，但係咪都要落手落腳，即係跟住爸爸鹹魚蝦醬，即係啲體力勞動嘅工作，
2: 自己拎去曬。
1: 慶華哥會心痛，
0: 我哋個
1: 唔想做 N。
0: 我嗱講我代先，我哋嗰時咧個曬場有，即係你譬如你突然間有一百幾隻淡魚。咁你補到咪曬牆都係唔夠噶嘛，即係唔夠地方曬噶嘛，你要擋陽光，咪推出去馬路邊啊，啊一啲廢田邊啊，咁曬幾日又收翻翻嚟咁啦。嗰啲阿做嘢嗰時就好細個，都有幫手嘅啊，即係眼見功夫咯。啊、其實嗰時係即係好辛苦嘅，喐下就講啲漁民啲夜晚咁，有時幾廿擔魚咁，你都夜晚開工，你就梅蝦咁，天蒙光又要開工。我哋係即係冇，即係最緊要流水啱咧，就好多魚產嘅。
1: 嗯，
0: 可能一隻漁船都有幾廿擔嘅。咁你咪要請大量嘅臨時工嚟做咯。
1: 嗯，即係漁獲豐富嘅時候，質素又高啲。
0: 因為以前咧嗰啲船嘅即係船力猛啊，有啲甚至乎洗風帆啊，你喺個打好個漁場攞咗啲魚，咁你淨係車去屯門都係車三四幾個鐘嘅，咁你焗魚帶拱曬俾即係賣曬俾我哋啲鹹魚鋪咯。咁我哋多多少少都同佢買物做好先，做咗鹹魚先。你新鮮魚都做唔到咁多，因為佢哋漁船本身船力慢，佢嘅冰鮮設備又唔係好，所以佢每一樣鹹魚佢都要，佢都要俾咗我哋幾間鹹魚鋪嚟生產嘅。尤其是而家你話啲黃花賣到話幾百千蚊斤嘅幾多成啊？一條成千蚊，其實嗰時我哋兩三蚊斤有啲魚賣到，嗰啲黃魚啊，大澳最貴，即係全個中國最貴嗰種魚啊！我哋嗰時細蚊仔時代通大澳都係黃花，
1: 一地都係
0: 一地都係。我記得同走落個客比較落客個價錢都係三個零錢啫嘛。我點解加啲去到咁貴咧？咁嚇人咧！我加個好多相都影條黃花曬出嚟。我話點解淨係呢幅相呢條黃花都話成好幾千銀要食到啊？我覺得好笑話咯。
1: 華哥真係一講魚咧就笑得好，就好興奮好。
0: 嗱，你話係咪咧？一條魚我哋點會食得起啊？我嗰時買翻嚟三個幾錢雞，釣起嘅通屋都係鹹魚，加埋話哇上邊叫話食得咁貴，我話寧願我你俾錢我，俾不半錢我都唔會做新鮮。
1: 其實變咗係補噶啦，因為
2: 可以擺好耐。
1: 係啊，因為好多人唔識啊。
2: 係
1: 啊，同埋咧，呢個掌握呢個技術嘅人，我諗已經
2: 好少，越嚟越少。
1: 多係啊，真係越嚟越少。
0: 佢冇即係，譬如你話入行嘅，點會入行咧？因為又要攞牌，又要食，你投資一筆錢落去噶嘛。係。咁啊，個前景又唔明朗喎，政府又話啊禁捕喎，又話禁拖網喎，咁你會唔會投資一筆錢落去先？咁啊啲人咪漸漸兼顧多啲海味，你海產啊少咗咯，咁啲人冇心機投資噶啦，係嘛？同埋你個市場已經係俾其他地方搶咗噶啦。
1: 嗯，係咁，所以成日會問啦，即係啲夕陽行業啊，又或者某啲行業傳統行業啦，有冇人入行啊？咁新嘅相對少嘅，但係全人咧就當然會全程投入啦。而家做 N 有冇掌握到爸爸至少六成嘅功力咧？
3: 都點都唔夠佢嚟㗎，六成都有嘅，點都會有嘅。
0: 即係見嘅世面唔同我啊。
3: 係，佢哋即係以前佢講緊哦，全盛時期可能二三萬條魚曬緊喺大澳嘅，即
1: 係二三萬
3: 細條啲嘅，好不過細條啲嗰時
2: 就曬幾耐咧？
3: 真係要睇天氣，同埋睇個條魚嘅大細，睇陽光。咁但係你知道啲魚要不斷反嘅嘛？咁你每日睇，喂你睇啲魚太曬得太耐會熟嘅嘛？不斷反魚嗰陣時就要揾好多街坊、好多 part time 去幫手嘅。
1: 即係你會見到。成個場嘅人會喺
2: 大澳啲居民都幫手，
3: 不斷咁幫手，反於前面鋪後，即係前面有，後面又有。嗰陣時，爸爸就講，即係講起呢度咧，佢又好興奮。
0: 我家講個歷，即係以前咧，跟住我哋好多小學生咧，咁我哋好多鹹魚輪打魚輪噶嘛，嗰啲小學生都幾廿個噶，都小學生，佢個個咧，個個即係嚟。賺幾蚊又翻去翻學，通心鹹魚味氣又走去翻學。
1: 我都想認證佢一個，
2: 都去幫手。
1: 係咯，我都想，我都想。
0: 好多幾廿個㗎，有啲細蚊仔好得意㗎。打完魚輪之後咧，佢就通心魚輪，又走去翻學㗎。有啲人唔換衫㗎，佢賺幾蚊啊，三幾蚊就走咗去㗎啦。
1: 哇！但係佢哋細細個係好叻㗎，即係已經識打魚輪。佢哋識打魚輪。
0: 嗰時我哋嗰輩人普遍嘅生活都係條件冇咁好㗎嘛，咁有幾蚊。有幾蚊賺咗去又翻學就幾開心㗎！我細蚊仔時間，我記得阿爸俾咗三毫子我翻學，啊都好過好多人，有啲人得兩毫子翻學啫，啊
1: 係，哇嗰陣時個大我。

0: 我咧，我幻想咧，頭先咁樣聽咧，你未行到過去咧，其實已經好香嘅
1: 鹹魚蝦醬味嘅成個大陸。
0: 係啊，我諗比而家
2: 落車個位置已經係全部曬鹹魚嗰度。
3: 嗯，依家就少咗好多。想感受嗰種一落車就，
0: 我想俾二萬條鹹魚包圍住自己嘅嗰種感覺啦。
2: 但係俾鹽田包圍住，同埋俾鹹魚鎮包圍住。一落車就係、是，即係等於你去魚市場附近，一定係好大魚味㗎。咁啊，
0: 係同埋如果而家要食到即係古法嘅鹹魚咧，就真係要去翻大澳啦，又或者一啲傳統嘅老字號，先能夠感受到嗰個味道。咁但係頭先講到啦，而家有好多變化，因為好似我哋面前鹹魚以外咧，見到亦都帶咗兩樽嘅應該鹹魚蝦醬上到嚟啦。我都好好奇嘅，咁啊究竟入邊而家裝嘅同過往嘅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咁啊，早欣你加入咗之後咧，又有啲咩新嘅變化咧？年青人啊，亦都有冇機會有啲工作坊咁啊？而家有冇機會參與到咧？嗱，一陣我哋玩完極速十五秒減碳版之後咧，翻嚟仲會有兩節嘅大健師傅嘅。

0: 嚟到星期一嘅极速十五秒时间啦，今日有黎善贤直直同大家玩游戏。今日我哋呢一个系极速十五秒减碳版，由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今日嘅游戏玩法同过往有少少唔同，我哋一齐睇下玩游戏嘅规则。游戏玩法好简单，参赛者咧喺十五秒之内回答正确嘅答案就得噶啦。而呢一条问题咧，主持人系只会朗读题目一次嘅啫，咁就要听清楚，答中就可以获得超市现金礼券同埋小礼品噶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2，等你打嚟挑战啊！
1: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我中意试呢样试嗰样，周围玩。我仲系绿色生活嘅练习生，但系讲到我最想做嘅咧，就系一日瞓餐饱啊！
2: 我系绿色辉平嘅节目主持人李浩辉，逢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会听到我把声噶。
0: 喺我电话旁边有陈先生喺度，你好嘛，陈先生？
3: 系，即刻你好。
0: 你好啊，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3: 清楚。
0: 好啦，咁我就准备要问你嘅问题啦。呢一条问题就系咁嘅。厨余循环再造后有咩作用呢？ A 再转化成食物， B 转化为生物气以产生再生电力， C 转化成家具。好，我三声之后就开始计时啦，三、二、一，开始。
3: 好似系 B，
0: 好似系 B， 我哋俾啲信心自己，一齐睇下正确嘅答案啦。答案就是 B， 冇错啦。厨余循环再造之后咧，系可以转化为生物气，以产生再生电力噶。恭喜晒陈先生啦！回收1公斤嘅厨余咧，可以减少约0.6公斤嘅碳排放；每回收10公斤嘅厨余，可以减约6.1公斤嘅碳排放。相关嘅设施会将厨余循环再造，并且转化为生物气，以产生再生电力噶。恭喜晒陈先生！在我们电话旁边还有另一位参赛者，

0: 女士喺度，你好嘛，李女士。
1: 阿直，早晨啊。
0: 早晨啊，你都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1: 清楚啊。
0: 好啦，咁你听清楚啦，呢一条问题系咁噶。以下边一种习惯可以减碳呢 ？A. 攞买 ，B. 减少使用礼物包装 ，C. 以上皆是。好，李女士，我数三声之后，你就可以答啦。三、二、一，开始。
1: 以上皆是。
0: 以上皆是，听得出李女士好有信心。我哋一齐睇下答案系咪先？冇错啦，答案就系以上皆是。以攞买、回收等方法减少每30公升嘅垃圾，最高可以减约10公斤嘅碳排放，避免购买一啲不必要嘅物品啦，选购比较耐用嘅货品，同埋减少使用礼物包装，都可以减少垃圾量，有助降低碳排放噶。今日两位嘅听众都非常之厉害啊！我哋都要继续努力为环保减碳出一分力啊！

0: 紧握你手，朋友。耶！你自己人生之中最好嘅朋友，有冇一位咁嘅人？即刻谂到。
1: 梗係女朋友㗎啦，自己最親嗰個㗎啦，都係一齊玩啦，一齊食啦，都好開心㗎啦。有陣時我嗰陣時係夜晚半夜翻工嘅，佢有陣時一得閒咧，即係就陪我開工㗎啦。夜晚
0: 你最好朋友叫咩名？
2: 何麗芝，
3: 我全部都係好朋友。
4: 當時何明耀
5: 由八歲識到佢，佢今年九，唔知有九十啦，我就八十四。即係我哋而家仲有幾個呢啲朋友喺度。一個月到又約去飲一次茶，喺呢間嗰間。
6: 個個禮拜都去飲埋茶咯，大家飲埋茶啊，聯絡一下。
7: 我未讀書，我識好多字喎。
0: 係咩？點解
7: 啊？因為嗰度附近咧有個賣報紙嘅，同我差唔多年紀啊。佢成日借公仔書俾我睇喎。
0: 朋友仔嚟嘅。
7: 我五廿歲仲聯絡到佢喎。
0: 仲聯絡到佢。
7: 佢仲喺翻嗰個位置做生意。我問佢，我話咧，你認唔認得我咁？佢話認得我，咁大家傾翻大家嘢
0: 啦。講起以前，
7: 我又可以講翻以前啦。
8: 咁我有個同事好好嘅，咁我就會約佢咯。有陣時講下工作上嘅辛苦啊，同埋點樣應對啊，或者佢屋企嘅問題啊，或者大家壓力啊，情緒可以有個溝通係舒服嘅。
0: 覺得你嘅朋友最重要有啲咩特點啊？
1: 大家係相處得好咯，夾咯，最主要就係咪先？即係。我做嘅嘢佢又認同，同埋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溝通到啊，即係唔會話有拗撬啊咁樣。
2: 互相幫助啦，唔會話計較咯。
9: 我哋冇
2: 嚇，咁就做到好朋友咯。
0: 跟你做個 friend，
10: 哎呀，都同我搞掂。
1: 係啦。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38，翻翻嚟香港暖流嘅节目时间，喺我身边嘅系黎善怡，
1: 喺我身边嘅系邓天乐。
0: 系啊，刚才咧极速15秒减碳版就玩完啦，恭喜晒两位听众观众，多谢你哋有留心收听我哋嘅减碳小剧场啊吓。咁啊，稍后咧我哋同事就会联络翻你噶啦。一阵咧翻到嚟，我哋继续会有 Bye Get Safe。今日咧将会讲到大澳嘅咸鱼虾膏啊。咁啊，头先见到。幾條好靚嘅鹹魚啦！除此之外咧，
1: 想食啦，
0: 仲有嗱，我都想，但唔可以就咁，唔可以就咁食嘅，直直你唔好咁衝動，唔可以就咁食嘅。係啊，仲有啲蝦膏要同我哋嘅聽眾觀眾介紹一下。
2: 拜見師傅。
0: 第三部分的拜见师傅在我们身边咧，继续有咸鱼虾酱制作师傅崔振华华哥在度。
3: 你好，
0: 你好，华哥你好。
1: 华哥你好。
0: 除此之外咧，仲有咸鱼虾酱老字号第三代传人崔仲森。Joanne 你好。
1: Joanne 你好。
0: 嗱，俾你问呢个问题啦。
1: 系。
0: 佢就问
1: 咸鱼其实晒熟咗啦嘛，可唔可以就咁食咧？
3: 唔系晒熟噶，系我意思头先佢煮晒熟咧，你系阳光过度咧就会晒熟，都系要蒸熟嘅。
0: 要蒸熟，
3: 系要蒸熟嘅。一日有時啲人嘅陽光猛力嘅，即係猛過頭咧。譬如個早零39度啊，咁你真係喺陽光底下，你唔處理佢咧，你唔收嚟鼻陰咧，真係會曬熟。
1: 咁到底鹹魚係點做出嚟㗎？
0: 係蒸，咪就係

0: 個過程就
1: 咁，佢本身
2: 咁，我哋同啲漁都同漁民收咗出啲鹹魚翻嚟之後咧，就開咗衰場之後咧，就啊插咗鹽入去，就醃佢醃佢係大約大條魚就醃耐啲，細條魚就短時間啲。咁啊，跟住就洗乾淨佢，拎佢喺陽光底下曬，咁就可以就可以推出市場噶啦。等佢回味夠，但係通常的過程都要十幾天嘅，
0: 係之後就再拿去蒸啊，唔係好似直接咁就咁攞嚟食啊，千祈唔好咁樣做啊。
1: 好香啊！
0: 馬做 N 啦，因為咧而家有好多新嘅產品推出啦。咁啊，出馬今日咧帶咗兩樽嘅蝦膏，係咪蝦膏咧？同埋鹹魚上到嚟，係啦，交俾做 N 介紹一下，亦都係帶咗啲產品上嚟。
3: 今日就淨係帶咗鹹魚類嘅上嚟嘅啫，咁一樽咧就叫油浸油浸嘅鹹魚啦，油浸馬油啦，咁一樽就鹹魚醬嘅，咁油浸馬油咧其實都係原件嘅鹹魚，我哋去頭去尾切咗再擺落去個樽度入，用啲油浸住嘅啫，咁係純粹方便啲啊，中意食原件鹹魚嘅客人，佢哋就成件燜出嚟攞去蒸，咁就唔需要自己再斬。不需要自己再去斬啊，或者成條儲存好唔方便。
2: 方便啲啊，
3: 係啦。咁我哋呢個就馬油啦。咁我哋其實仲有滑魚嘅。咁啊，唔同魚種佢嘅口感質地都會唔同嘅。
0: 哦，呢一隻就係滑魚啦。
3: 呢一隻滑魚，我哋都有出呢一隻嘅樽裝嘅油浸鹹魚嘅。
2: 係啦，
0: 係。主力其實係咪都係馬油、滑魚、黃花魚？
2: 黃花冇太貴嘅，冇人做鹹魚嘅。
3: 新鮮都好貴，就唔會攞嚟做鹹魚嘅。咁樣啊。特別啲仲嗰啲潮白啊，嗰啲就紅魚啊，咁就有啲人揾我哋就都有嘅，不過唔係最普遍嘅鹹魚咯。咁
0: 相對上最受歡迎係邊一種魚咧？
3: 手上嗰兩條，尤其是係馬油，馬油
1: 你嗰條兩條都馬油，
0: 唔係呢個係馬油，呢個係滑魚。
3: 馬油 V 型尾巴嘅，
0: 哦，
3: V 型嘅就係馬油啦。
1: V
3: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另外嗰款滑魚，
2: 滑魚都好多種嘅，呢種係最好嗰種嚟㗎啦。
0: 是不是最簡單？其實清蒸已經是最
2: 好啦，最好食。插入炒飯都得嘅，
0: 因為有時太花巧就影響。
2: 最簡單揾啲姜蒸完之後，揾少少葱咁啦。
1: 好餓啊！
2: 或者蒸豬肉啊咁啦，
0: 好香。
2: 肥瘦豬肉
0: 真係好香，就
1: 佢拎上手，哇，好香！
0: 係啊，係嗰種鮮味係唔同嘅。有咩做咧？繼續介紹啦。
3: 係啦，咁啊，有時啊，有啲客唔想自己處理成條咁，或者拎去外國方便攜帶，就會買呢只油浸嘅鹹魚啦。咁另外帶咗上嚟咧，咁就另外一隻就係我哋而家好賣得好好嘅，都好啱年青人嘅，或者係有陣時懶得煮飯嘅家庭主婦咧，咁就係用呢個鹹魚醬啦。咁我哋就用喺呢度人手，即係你揸住嗰條嘅馬肉鹹魚，原條蒸完，係啦，原條蒸完咧，我哋再人手擦肉，加啲姜去煮嘅。咁點解我哋堅持係話叫即係我哋叫手擦鹹魚醬啦？點解堅持係手擦咧？因為只有手擦咧，用神手擦先唔會影響到個質感。我哋試過用機器，啲機器擦咧就會爛曬、霉曬，煮完出嚟就唔靚、唔好食，咁就影響個口感啦。咁我哋就
0: 叫係
1: 咯，
3: 係好花功夫。
1: 呢個係秘方之一嚟嘅，係一定要用人手擦，
0: 堅
3: 持人手擦。所以其實係好嘥時間去做嘅呢個鹹魚醬。咁但係就係因為呢種鹹魚醬令到好多後生嘅一代佢嘗試接觸咗鹹魚啦。冇咁抗拒啦！原來鹹魚都可以好方便，同埋唔係想象中咁鹹、咁難處理、咁濃味。因為我哋都係即刻即食，打開個蓋撩出嚟，炒下雞絲飯，撈下飯，撈飯都好方便。因為我哋自己食都會擺一碟鹹魚醬喺隔離，有時蒸完即係冇乜餸，咁咪點撈撈飯咯。跟住或者炒下菜又得，炒芥蘭又得，咁面上就會方便啲處理咯。咁因為今日唔係帶咗好多嘢上嚟，咁我哋另外做嗰啲新嘅產品，例如啱啱爸爸有提到嘅一啲蝦醬味嘅曲奇啦，蝦醬味嘅泡谷啦，蝦醬味嘅魚皮啦，咁都係好希望可以將我哋咁傳統我哋自己嘅味道，大澳我哋啲槍嘅味道，鹹魚同蝦醬，希望可以透過擺落喺唔同嘅產品，例如喺啲零食或者係做咗手信嘅產品喺上面，令到推廣到呢種味道咯。咁希望鹹魚蝦醬唔好咁快冇咗咯。
0: 同埋好真材實料喎，因為有時買一樽會諗啊，入邊究竟有幾多係魚肉咧咁樣，但係會見到咧係好滿啦，
1: 同埋
0: 仲要知道係人手拆嘅時候咧，即係你又會更加覺得
2: 你個口感唔同嘅，
0: 同機會唔同
2: 嘅，用根本上你機器清唔曬啲骨嘅，一定經人手，
0: 咁先可以真係啖啖肉。
1: 即係如果機器可能仲會啃骨添㗎。
3: 其實有陣時可能有啲機，有時候有啲位佢冇整到，就攝咗落去，咁都會有機會即係 miss 咗咯。會
1: 佢最大嘅秘方真係喺人手呢度
0: 經驗啦，
1: 因為嗰個嘅嗰個技術咧，機器做唔到
3: 冇即係口感保留唔到，口感保留唔到。 始終都
0: 同埋我諗即係為咗個品質，所以就想就算花時間都好啦，就係好先至想俾嘅。即係如果唔係嘅話，都唔好意思就覺得啊，我。

0: 俾你試下啦，咁樣。咁但係咧，好多聽眾觀眾咧，有時可能會見到，哇，釣咗好多鹹魚喺度啦，入到鋪頭啦，哇，琳琅滿目好多嘅醬料啦。咁但係有人就會問啦，咁多點揀啊？即係冇理由全部買曬㗎，係咪？
1: 點樣為之靚鹹魚咧？
0: 係啦，點樣為之靚鹹魚咧？陣間翻到嚟最後一節咧，我哋不如咁啦，拎上手啦，我哋一齊去到睇下，究竟點樣先至一條靚鹹魚啊？

0: 见师傅。
1: 最後一節的拜見師傅，我們身邊的繼續有環哥和 Joanne 在這裡，時間關係我們加速了。好，我們手上現在有一條畫，如果你那條是？
0: 我那條是馬友。
1: 是啦，那麼難得華哥和 Joanne 上到來了，現在有很多新產品呢，那等大家去到嘗試。但是若果你見到一條鹹魚的話，真的去到了，真的我們真的不吃。
0: 怎先是靚鹹魚？
1: 怎先是靚鹹魚？華哥，你心目中怎先是靚鹹魚呢？
2: 首先你需求是喜歡吃實肉啊、梅肉啊，同埋你怎樣用法。譬如你話我想用嚟拆肉炒飯嘅，一定係梅香嘅馬油。
1: 哦，諗咗點樣用先？
2: 係啦，係啦，係啦。呢啲滑魚咧，通常都係一件件蒸同埋煎咯。蒸肉餅啊，半肥瘦豬肉啊，咁最好啦。
1: 係，咁如果我就咁睇佢嘅外表咧，外表有冇話點樣？
0: 係
1: 啦，係啦，係啦，係啦。
2: 你睇佢嘅魚好有光澤，佢新鮮，好新鮮曬嘅，先有咁嘅色水嘅啊。馬友嚟講，通常嚟講咧，馬友就比較係多人買啲，因為本身嚟講係新鮮又好食，鹹魚又好食。但係呢種滑魚咧，新鮮就質素物就冇咁好，但做咗鹹魚之後係好好食嘅呢種滑魚。
0: 即係馬友就新鮮啲，但係
2: 佢係屬於係文老新啊，新鮮又好食，鹹魚上佢新鮮有市場，鹹魚有市場噶嘛。咁你滑魚拎去做新鮮呢個市場唔係好受歡迎。咁醃咗鹹魚之後就極受歡迎，
1: 極受歡迎
2: 係啦，即尤其是呢種滑魚。
1: 係，即係從色澤大小啦，
2: 光澤噶嘛，魚油
1: 哦，鏈下佢，
3: 睇下佢魚肥唔肥啦。
2: 譬如你話，通常嚟講呢啲魚啦，你有咗啲半梅實嘅，個個都中意食嘅，又唔好太梅，又唔好太實。
1: 哦，哇，嗰半梅實係好
2: 多人中意嘅，
1: 好好味。
0: 不過你今日
2: 封住個口，唔係好好香，呢種魚好香嘅。
1: 哦，即係阿直直而家就覺得呢個實正啲。
0: 會哦，
3: 係啦，咁啊實正啲就叫實肉咯，咁個口感就會係一絲絲啲啊。咁你話梅啲咧，油份就會重啲咯，香啲咯，咁就唔同魚嘅質地都會唔同嘅。
1: 係，咁呢個大家可以作為參考啦。但係若果個個去到都攣，會唔會？
0: 係咯，會攣爛㗎。係
1: 咯，會唔會唔係咁好？
2: 通常嚟講，佢啲入翻嚟買，佢自己心中有數嘅，自己揀到嘅，識用咩肉質啊，用咩性㗎？係，
1: 即係唔係叫直直你去到係咁？
0: 我覺得我咁樣攣咯，我就細個俾阿媽鬧㗎啦，就係嗰啲咩動口不動手，唔準啲。
2: 我哋歡迎你自己選擇㗎。
3: 好多時候都係叫
2: 我哋揀啊，咪中意食肉啊、梅肉啊咁樣啊，同埋佢肥。即係實肉梅肉都有分嘅，佢肥魚啊多數都係梅香嘅，瘦魚啊實肉啲嘅，
1: 係同埋
0: 我見到啦。
1: 而家港台電視31睇緊電視嘅你啦，都同步有一啲嘅相片分享啦。呢一張相片咧就見到好多條鹹魚啊，有啲吊咗喺度啦，有啲擺放咗喺度啊。呢一張相片咧黑白色，我相信歷史咧都有啲悠久噶啦。
2: 係好耐世界啦，你睇到我都嗰時咁細個，
0: 就係嗰兩
3: 嚟
0: 嘅，3萬條魚。
1: 呢個係華哥嚟嘅，我呢個當年嘅華碟喎，呢個
3: 六歲到係咪六七歲啊？
2: 係啊，我哋總之我記得懂人性嘅要做嘢㗎啦。
1: 哇！戴住一頂好大頂嘅圓邊帽，
0: 係，
1: 然之後就喺度。
0: 你頭先講嗰2-3萬條魚啦，
1: 係啊，同埋翻轉緊嘅過程啦，就喺度做緊心血啊，即係睇得出個經驗，同埋以前啲鹹魚咧。即係而家都有相信，但係好大條喎，有部分我見到真係。
2: 呢兩架船咪左右嗰兩架船咧，就係嗰啲以前嗰啲住家船啊，最以前嘅幾十年前嘅住家船，佢架船攞完魚之後咧，有啲船力壞，即係舊咗，你咪推埋一邊喺度住咯。
1: 嗯，有時睇翻呢一啲想做咧，會唔會都好佩服爸爸咧？即係當年
3: 都會嘅，其實我成日都而家。希望佢可以講多啲自己嘅故事，因為佢將呢啲所有歷史嘅照片、呢啲咁嘅回憶，都係喺佢個腦裏邊嘅啫。所以我都好想知道多啲佢嗰時經歷咗啲咩啦，嗰時環境係點樣啦。咁啊，所以每次有訪問啊，或者有任何活動咧，都會希望帶埋佢出嚟，等佢講多啲，因為佢其實好多嘢腦裏邊，
2: 但係你不斷問先講得出。
1: 係，因為得你經歷過，你真係見住個變化，
2: 喺度土生土長，
1: 係，同埋。聽你講，我才知道，哦，原來咁虛冚，咁多魚，小朋友又可以打兼職。
2: 你家睇到我叉嗰幾條黃花魚
1: 都係你嚟嘅呢個
2: 都係我嚟嘅，細個。
1: 哇，好靚喎啲相影得。
2: 譬如你家呢條黃花魚，佢新鮮賣到幾千蚊喎，佢點會拎去做鹹魚啊？新鮮賣到咁嘅價錢。
0: 即係可以做鮮魚。你家咪話
2: 上海菜好名貴嗰種黃魚咧，就係呢啲幾條魚嚟㗎啦。
1: 哇！但係嗰條魚你半個人咁。
2: 嗰時我哋賣幾蚊斤啫嘛，咁啊，原來去到 幾一條港幣幾千蚊嘅，但係我哋覺得我哋細個由頭見到，可能一日見一百幾十啖都係。咁今時今日喺啲上海啲可能啲有錢人士話要幾千蚊條，我就覺得真係誇張啲咯。
3: 而家少啊嘛，始終
2: 少，其實係好多嘅，其實係好多好多呢種魚嘅，即係你譬如你喺香港海域，咁你係最捕得多魚就係拖網。你咁多拖網之後，有魚你都用，你用一張張網網得幾多？拖網我只知個拖一百幾啖油，所以禁咗拖網之後咧就冇大量嘅漁獲咯。
1: 我會話曹欣你好有口福啦。咁我諗因為頭先講緊呢一啲，哇而家好名貴啊，或者好值錢嘅魚，由細都食到大啦，真係。
2: 我哋嗰時唔覺得口福太多，通報俾都係。
3: 其實間唔時都有㗎呢啲魚，真係。上次先起大澳買一條好大條，斤幾兩斤嗰條大黃花，如果出邊海魚嚟過手釣過，市區係冇可能揾到嘅。幾百蚊我哋買到嚟食，我哋自己一家幾口就食曬佢。咁其實市區就好難買到，但係周不時漁民都會釣到嘅。咁睇下你好唔好彩，你買到咁樣咯。
1: 係咁，同埋優先嘅漁民可以，係啊，
0: 街坊嚟
1: 嘅，揾到先啦。即係啊，係咪多唔多識食之人咧？多唔多識食之人真係特登入嚟，可能係就算名貴啲，可能哇都有人願意花錢買。
3: 會嘅，雖然叫做我哋覺得名貴，就係喺大澳同埋。嘅名貴同市區一定買得好貴咯，嗰條魚可能你幾千蚊你都買唔到我上次食到嗰條魚咯。但係其實對於漁民嚟講，買到幾百蚊已經好開心啦。
1: 係係喺呢個時間咧，我哋繼續都有一啲嘅相片分享啦，都係一啲好温馨嘅相片嚟嘅，已經由黑白相咧。
0: 又有顏色啦，彩色啦，
1: 有顏色。
0: 但係呢個係店鋪入邊慶祝緊生日吧？
1: 哇，係啊，直接描述下先。
0: 後面咧係最近生日啊，原來。咁後面就釣咗好多嘅鹹魚，即係鋪入邊啦。
3: 呢個其實
0: 感覺。
3: 細個就係好多年，即係每年嘅生日都會喺鋪頭度過嘅。咁呢個就裝修前鋪頭嘅模樣，其實就周圍都掛滿鹹魚咁樣咯。咁亦都我哋三兄弟姊妹每年生日都會係咁樣去慶祝。我哋嘅生日咯，即係好多年前，我都廿幾年前啦，有
1: 係好好温馨嘅一張相片。
3: 係啊，
1: 咦？呢個出埋嚟，係咪都係做 N 嚟嘅呢？
3: 係啊，我嚟嘅。我呢個就我哋主鋪對面咯。咁側邊擺咗好多凳咧，咁以前我哋就留翻嚟俾遊客坐嘅。咁我有客嚟參觀買嘢啊，咁佢哋就會休息下，咁就會一邊買嘢，咁一邊坐喺度休息咯。
0: 介紹下俾佢哋聽有咩產品咁。
1: 係啦，同埋見到做 van 係經常喺店鋪出現嘅。
3: 係啦，細細個嘅相嚟，即係阿媽就會喺揾到波影相。
1: 係，而家店鋪就有少少變化咗啦，因為知道近年
2: 就
1: 有一啲嘅裝修啦，所以而家。有機會我哋聽眾觀眾去到大澳，去到你哋老字號嘅時候，
2: 歡迎，
1: 就唔同，就有少少新翻新咗啦。
3: 翻新咗咯，咁啊希望因為嗰時係真係有需要翻新嘅，因為都驚危險嘅建築物好耐，咁就翻新咗。我哋就可能前邊係買嘢嘅地方啦，中間就去生產醬料嘅地方，去到後期嘅最後面就曬場冇喐過嘅。即係以前曬鹹魚蝦醬嘅位置都一模一樣嘅，咁就一條龍咁樣可以。睇曬我哋鋪頭所有嘢咯，
1: 係店鋪變咗，但係入邊嘅精神不變嘅，係做 N 好希望都應該將呢一個精神延續落去。係咁啊，爸爸就將呢個生意即係而家就你接手啦。其實壓力會唔會都大呢？
3: 其實都有㗎。咁嗰陣時即係我好記得我翻嚟之前，即係爸爸媽媽都講過話啊，即係如果一槍冇人做嘅就冇㗎啦，咁樣就由佢唔做㗎啦，冇人去接咁。就你見到啱啱好多相啦，其實我哋真係喺好多回憶喺裏面，
1: 因為盛載住嘅真
3: 係。係啦，咁我哋咁多年咁多年生日喺度過，如果冇咗到時，或者係買咗俾人租咗俾人，我唔捨得，即係成間鋪，咁都係一個嗰陣時就機緣巧合，都唔係即係翻咗去啦。嗰陣時都出去打過工嘅，就覺得好想翻去嘗試下幫下屋企手啦。即係始終我打工嘅時候都幫咗好多唔同中小企，咁啊，不如我試下翻下嚟，又幫下自己屋企手，試下有冇得做啦。加上有好多爸爸媽媽嘅心血喺裏邊，我覺得有好多。好值得譬如啲產品，我覺得係真係非常之 OK， 好有價值喺裏面，好值得更加多人認識嘅。咁我就不如就試下推廣一下啦，唔好浪費咗啦，咁樣咁啊嘗試用自己嘅方法去推廣好我哋嘅產品。
1: 最後啦，嚟到我哋嘅訪問尾聲啦，得翻唔係好多時間。

0: 哥會唔會都一句説話喺電視收音機面前去到勉勵一下曹 N？ 有冇啲説話都好想？誒、哎，阿女繼續加油！有冇啲説話想講俾你？
1: 希望佢繼續努力，創造一條新嘅路，佢自己行嘅路啊！因為我哋已經年紀大啦，不過我哋有個牌之後咧，就可以將佢生產範數多啲啊，同埋就變咗個銷路會廣啲咯。
0: 就更加有規模，
1: 系啦，冇錯，因為而家咁樣，你話鹹魚海味嘅係好窄嘅。
0: 有你嘅經驗，有你嘅鼓勵，
1: 我哋只係後防啫，佢哋
2: 幫佢哋要佢哋
0: 後防係好重要㗎。
3: 前人種樹，即係我哋乜都冇。
0: 一場足球比賽有前鋒都要有後防幫手睇住㗎，咁所以有華哥喺度咧就冇有怕啦。咁啊，有機會我哋正統觀眾嚟到都可以同華哥打招呼，華哥一直都喺大澳
1: 嘅
0: 喎。
1: 我實喺度嘅，我差唔多我計數，我幾廿年都唔。又去地方就好少，
0: 所以都
1: 離開大澳咧，都係離開香港，即係出嚟都有原因嘅，好少話出嚟玩嘅，一個人出嚟玩未試過咁滯。
0: 係啊，咁所以
1: 今日出嚟錄影啊咁樣，跟住去同個女去
0: 嗱，大家個時間
1: 飯咁咯，
0: 同兩位傾到嚟呢一度先，多謝曬兩位同我哋分享，有機會再傾過，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4: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未角逐世事，转了几圈，心更乱，无惧历过沧桑千变，但最后抱

0: 木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亦增添一面铜牌。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后表示，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该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回收的废纸将在今个星期四开始实现全面本地制装，不用依赖出口。可回收废纸的种类将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充至其他杂纸，例如纸袋、包装盒、包装纸，标志香港废纸回收升级转型至本地资源化，以符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环保署助理署长黄志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屯门环保园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在今年七月正式启用，并逐渐提升处理量，本月创下单日最高收纸纪录1608公吨，较去年每日平均收纸量高出4%。他說在廢紙製裝及出口服務合約下，採購廢紙價格已經上調至每公噸超過1290元，政府亦注重照顧前線廢紙收集者的生計，合約內設有指定最低價，現時是每公斤6.5元。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说，双方又同意中方从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从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首次会议。在本轮磋商中，双方亦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至明年1月10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0点，升160点，成交金额9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44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升2毫，腾讯控股440.6升4蚊，长飞光纤光缆160.7跌25.8，南方恒生科技4.20.6跌3.4，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4.6，南方恒生科技4.20.6跌3.4，建滔积层板48.36跌3.89，智普626元跌7.5，阿里巴巴107元跌4，MiniMax 252.4跌22.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4，英磅10.39，瑞士法郎9.46，澳元5.512，加元5.543，新西蘭元4.449，歐元8.933，每百日元對港元4.97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61。日經平均指數報66,307点，跌56点。港金報39,270元，跌8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98.27美元，賣出4,198.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系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噶？
6: 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够。
6: 周以玲 show 啦，
7: 到你。
9: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哋唱翻先。
6: 好啊。
7: 活力传播添福音，鸡仔多落落，
6: 边个最多鸡？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2: 是。翻到嚟第三個小時嘅香港暖流啊，時間嚟到中午嘅十二點十分，
1: 有
2: 有黎善言，
4: 有黎善言，有萧希婷，
1: 仲有
4: 派嚟帮我哋接听电话，唔该晒派嚟，
2: 仲有邓添乐，
1: 压轴出场，
2: 你都喺度啊，
1: 邓添乐，
2: 原来你都喺度啊，你系咪啱啱上咗船啊，游咗出海啊，
1: 啱啱食完咸鱼，
2: 食紧咸鱼啊佢，
4: 你食得咸鱼就抵得
1: 渴啦。咁我谂咧，刚才我哋嘅听众听完之后咧，可能而家都已经炮制紧啦，
2: 整紧
1: 咸肉饼啊！
2: 你哋两个系咪都食咸鱼？
1: 我食噶，食噶，食噶。
2: 虾酱咧？
1: 都食。嗯。点解咁问咧？你食唔食噶？
2: 我两样嘢都唔食噶。
4: 哦，我哋都食噶喎。
1: 因为你系咪怕腥？
2: 嗰啲腌制嘅嘢我唔系好食噶。
1: 哦，即系你唔系你嘅喜好咧？
2: 系啦，系啦，系啦。
1: 我自己。幾鍾意食鹹魚，
4: 我都幾鍾意食鹹魚肉餅，
2: 鹹香味嘛。
1: 有時我媽咪蒸肉餅呢，佢都會放幾粒鹹魚喺上面呢。
4: 你屋企係邊一種呀？即係一粒咁樣啦。
1: 哦，係一粒嗰種，佢唔係成條㗎。
4: 我阿婆係會切一塊囉。
1: 哦，
4: 即係一嚿嗰一種切囉。
1: 一段呀，係即係一段囉。
2: 厚肉好似魚扒咁樣
4: 通常，係呀，通常我都係，我出面食都係魚扒 type 囉。
1: 我媽係一粒粒咁放上面嗰種，即係變咗一粒粒。系要
2: 喎，鹹魚都會有唔同嘅，
1: 有啊，各家
2: 都有。我以為全世界都係鹹，即係鹹魚扒咁樣噶。
1: 哦，咁啊，
2: 第一次聽。
1: 咁有啲人我諗，有啲人可能成條都未頂嘅。
4: 哇，
1: 都未，
4: 咪好鹹咯。
2: 成有啲人好似係成條攞去蒸嘅，然之後再攞嚟炒菜。
1: 但係我會話咧，好食嘅鹹魚應該唔係死鹹，
2: 嗯，
1: 即係佢係嗰種鮮鹹。即係又加上佢有鹹魚，佢哋又會唔落鹽啊，唔落豉油啊，咁啊，淨係靠佢本身嗰個鹹香氣啊。嗱，咁今日講嘅話題咧，都同海有關嘅嚇，海呢一個地方有關嘅。我哋一陣就會講到喺呢個時間咧，交俾小靜為你哋講講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嘅天氣預測先。
4: 大致天晴及酷热，大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而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啊！而喺国庆日嘅日间咧，仍然都会酷热噶。咁啊，国庆日稍后咧，去到本周后期嘅云量都会比较多，同埋会有几阵嘅骤雨噶。
1: 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方面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生效，换言之，户外工作嘅热压力系处于颇高嘅水平嘅，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2: 我哋今日咧拣嚟咗邓丽君嘅在水一方啦，因为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啊，当年博物馆，我哋会讲嘅就系、是。
5: 水上人，
2: 即系有啲听众可能都系水上人，打电话嚟1872312啊！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天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0: 問下兩位拍檔，你哋對於水上人嘅認識有幾多咧？
1: 我知，就係住喺艇上面嘅。
2: 我知，就係佢哋會戴住一頂圓邊嘅草帽工作嘅。
1: 我知，佢哋會每朝好早起身出去撈魚嘅。
2: 我知，好多都係疍家人嚟嘅，於是佢哋識得講疍家話。
1: 我知，佢哋識煮艇仔粥嘅。
2: 我知，佢哋咧無論結婚啊，好多大事情都喺船上面發生。到你咯
1: 喎！我知，佢哋開始佢哋比較喺海上面生活多過喺陸地上面生活。
2: 我知啦，除咗疍家人之外咧，學佬人啊、客家人啊，大部分啦嚇，好多咧都係船度生活，同埋都係水上人嚟嘅。
1: 我仲知，佢哋飲食多數用海鮮為主嘅，咁啊。
2: 好啦，不如咁啦，我哋俾個機會希婷發揮一下先。
1: 好啦，希婷，留翻剩低嘅嗰啲。
2: 好啦，剩低嗰啲你講啦。
3: 我係要講咩咧？就講電話號碼18723112。我哋今日咧係會講水上人啦。知道有啲聽眾咧都係水上人嚟過，或者以前咧都係喺水上面生活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如果你有相關嘅經歷，歡迎你打電話嚟，我哋電話號碼係
2: 18723112。嘉宾乐仔讲少少数据啊，其实咧以海为家嘅水上人咧，好早同香港就结缘噶啦。根据1841年5月15号超过100年嘅呢一份香港政府宪报记载嘅数据，当时香港岛有16条村7450人当中，其中艇上面嘅居民就已经有2000人啦。换言之，早喺100年前，香港仲系开埠嘅初期啦，已经咧好多人喺水上面生活噶啦。
0: 同埋咧，你哋有冇印象咧？有阵时睇过一啲，譬如新闻嘅一啲片段啦，讲翻以前旧史嘅时候咧，好多时啊，水上人咧，佢哋着嘅衫啊，都系嗰啲即系比较松身啲、阔身嘅衫啦，同埋系中袖嘅，
1: 系
0: 好少系短袖嘅。
1: 因为系咪出海咧，用冇咩地方遮太阳，要遮遮地，但系遮太多又热、
0: 啊，
1: 但系有时候又海风又凉、
0: 啊。系啊，同埋佢哋皮肤咧都系黑嫩一啲嘅，主要系因为咧出咗海之后，学姐姐讲啦，就是、真系冇地方去遮阴，咁、所以咧

0: 每天喎、啊。仲要其实我讲紧冇可能系话，
1: 仲要唔系人人，
2: 佢仲系大人细细路都去帮手啦，
0: 都要出埋零用钱嚟到威逼利诱嚟帮手。
2: 懂事开始佢就去帮手翻鱼噶啦。
0: 仲要啲鱼，头先我睇啲相片，带条起上嚟啦，半个小朋友咁长，
2: 系
0: 哇，都要好多体力噶，真系要
1: 系噶。同埋如果去到好远去出海咧，有阵时啲鱼获啊，譬如啊，种类又会唔同啦，唔系净系得鱼噶、啊。可能有其他生物噶、哦，
0: 系啊，
1: 系啊，
0: 虾都问虾膏、虾酱系虾
1: 嚟噶嘛，
0: 系啊，嗰啲仲要处理其他嘅事情，
2: 仲要嚟分类。
0: 系不过咧，讲到呢度，乐仔真系惭愧。
1: 点解咧？
0: 我中意食鱼，我中意食蒸鱼嘅鱼肉，都系嗰句啦。我唔识夹鱼，
1: 唔识骨系嘛？
0: 我唔识夹啊，
2: 但系
0: 我都好想听众教下我。
2: 我想问夹鱼点样会唔识嘅？
0: 我唔识挑，我唔识夹。
1: 我只只好中意食鱼。
0: 唔系我，因为我唔知由边个位夹皮，
2: 背脊咯，系咯。
0: 同埋嗰个我唔知啲骨嘅分布啊。
2: 啲骨嘅分布都系中间有一条骨噶啦，
0: 中间一条啦、哦，但系你唔知点解无端端有一啲位置咧，
1: 有好多骨咯，
0: 好多叫细幼骨啊、有时例如我食三文鱼扒，
2: 系三文鱼扒已经净系得中间
1: 少咯，
0: 唔系因为咧，我最近帮衬某间连锁店，佢嘅早餐有三文鱼，我平时食青鱼咧就成嚿鱼肉啦，但系三文鱼佢嗰个版本咧。是
1: 有啲细细嘅碎骨，
0: 系啦，仲要都几多。
1: 可能佢嗰个系腩位啊，有阵时腩位都会有啲碎骨。
2: 嗯，系啊，
0: 系
2: 啊。
0: 系，所以我就会每次都好惊自己咧，捋唔清啲骨啦。
2: 都唔会嘅，你都摆到落口，你好好地选完先吞咪得咯。
0: 我选好耐咯个过程，我会好多担心。
1: 好惊自己唔小心吞咗啲骨，
0: 但系我又觉得
2: 大不了近亲咯。
0: 唔系有件事有嘅嘢喎。唔系大不了啊，同埋我但酒店啲蒸鱼系好好食嘅，我真系觉得，
2: 系
0: 咪酒楼嗰啲，
2: 系
0: 大大条嗰啲，
2: 系咯？点解我哋上个星期做节目去食翻条蒸鱼嘅？
0: 哦，咁啊食咗其他嘢
2: 啊
0: 嘛，
2: 我有蒸鱼，我屋企阿婆婆又蒸咗一条。炆咗一大嚿，我想讲咧，其实一条嗰啲蒸鱼咧，同斩开一嚿嚿嗰啲咧，嗰、那个骨系唔同嘅。即系如果你一大条嗰啲咧，你会即系食到骨嘅几率系减低好多，
1: 系减低啲。
2: 系啊，因为一大条咧，咁佢放咗喺度啦嘛，咁咧上面喺佢嗰个背脊嗰啲位置开始夹咧，其实诶好容易可以睇到啲骨噶。但系如果有时候炆鱼咧，咪会将嗰个鱼斩开嘅。斩件我觉得斩咗件反而系难啲去揾到嗰条骨咯，
0: 同埋更多碎骨啦，因为你斩开咗某部分可能断开，断咗喺啲肉入边啦，
2: 系啊，所以你拣食一条嗰啲咪会好啲咯，即系唔好拣一块块嗰啲。
0: 其实我最近喺书局见到有本书，我想买，
1: 系讲食鱼啊，
0: 讲鱼，
2: 教拣
0: 鱼嘅图鉴，
2: 哦，
0: 就系咧佢有介绍唔同嘅鱼嘅营养啊，有几多条骨啊。边度会见到多啲啊？
2: 你食鱼嗰阵唔会考虑呢啲嘢，
1: 系咯？我都谂紧你呢本书可能未必应用得到咯。你日常餐膳入边，
2: 你不如食多啲算啦。
0: 唔系有噶，有噶，有噶。佢系日常你街市见到嗰啲鱼，佢都有介绍，都有介绍你点样拣啊咁。所以我有啲兴趣咯。
2: 咁啊，你不如去图书馆借嚟睇，睇下有冇得借，
0: 都
2: 借嚟翻屋企睇下先。之后再决定，如果真系帮到你，你再去买咯。
0: 又或者请教我哋嘅活字典啦，喺我哋嘅收音机旁边咧，好多活字典喺度啊。咁啊，好多系水上人家，又或者好中意食鱼嘅朋友嘅，打嚟1872312。
1: 听一听张露姐姐嘅鱼儿哪里来？啲鱼喺边度嚟咧？

0: 电话号码18723122，等待大家打电话嚟当年博物馆同我哋讲下水上人。而家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有阿文喺度啦，文哥你好。
1: Hello， 阿文。
2: 哎，你好啊，你好啊。
1: 文哥你好啊。
3: 文哥你好。
2: 我就系嗰次讲桂花寺嗰个阿文啊。
0: 桂花鱼系咪啊？
2: 桂花刺啊！
0: 桂花刺
2: 系啊！
0: 我哋话已经好耐冇听过噶啦嘛，呢个菜式
2: 系嗱，我话俾你听啊，学水上人咧，有人叫邓家人嘅，佢咧唔系学佬嗱，佢住嘅地方有几种嘅，
3: 系
2: 大最大只嗰啲叫橙蒸。有啲又叫拖网，
3: 哦、
2: 有啲叫网艇，有吊艇，有铁拖。拖网咧就系而家冇拖网啦，拖网咧就差唔多系。所以话，如果咧系弹家游讲嘅嘢咧，就系、是、仔角装腔上仓，就系邓家人讲嘅话，同埋咧就。睇见你个样都唔在烧炮仗，
3: 讲哦，即系佢哋嘅音，佢哋嗰啲邓家话嚟嘅。
2: 唔系啊，我唔系邓家人话，绝对我唔系邓家嘅。
3: 系。
2: 佢哋咧，仲有咧，分开罗潭、浅水鱼同埋深海鱼嘅，拖网咧多用攞深海鱼，如果橙蒸咧就多攞仓鱼。
0: 哦，就有分嘅，
2: 有分嘅，因为佢嘅塘蒸咧就喺、是、水面咁，水底唔系好深水啫，所以拖啲鱼咧系靓啲嘅，贵啲嘅，
3: 系、
2: 哦、啊。
3: 但系点解阿文哥你本身唔系水上人，但系识咁多咧？
2: 咁佢我同佢哋隔住咧长沙环球场嗰度咧，冚唪都系弹家人住嘅。
0: 哦，系啊。
2: 所以咧，我咧。就喺度踢波，就想升得去
3: 哦，好多波友，
2: 系啊！佢哋讲嘅系我哋讲果住，佢唔系嘅，佢讲捞住，
0: 捞住、
3: 哦、
2: 啊！你听过应该啊？
1: 我又讲咗
3: 啊！个波踢咗去边啊？啊，去咗捞住
1: 啊！
2: 去咗捞住。喺果处，
3: 喺果处，诶，执翻个波先，
2: 就系咁多啦。
3: 哇，多谢晒文哥，
2: 系，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1: 我识咗邓家华一句捞柱，
0: 如果就咁听，我都会以为文哥系水上人，所以识
3: 好多。原来系踢波识翻嚟，
1: 识咗一班好波友。
0: 佢连嗰啲艇点样嗌都知道、
3: 啊，拖网大嗰啲大船，
0: 拖啊，仲有
3: 系啊，呢啲真系你。你其实要
1: 系佢哋先至识咯，即系我哋唔会
3: 水上人先识咯，
1: 系啊，
3: 即系等同于我哋唔会无端端知道嗰个地方嗰啲专有名词啊咁样噶嘛吓，咁、所以我哋好需要水上人继续打电话嚟我哋18723122，同我哋讲下你哋嘅文化。
0: 系，我都特登咧又喺网上面再揾一揾啦，见到啊香港一啲文一啲渔民嘅文化入边咧，原来讲铁拖系咩嚟嘅咧，就系铁壳。拖网的渔船是用铁壳的、
3: 哦、
0: 我想可能铁壳的意思就是令到船身更加稳重，譬如大风浪的时候他们都不需要害怕，也可以去一些更加深海的地方安全地捕获到一些、鱼、啊、或者是虾、啊、蟹、啊、所以就是讲的个铁壳、啊
3: 哦、
0: 它就叫铁拖啦，
3: 同因为以前呢啲科技啊物料啊冇咁先进，咁所以呢以前係相对上就简陋啲啦，但係就都好用得着㗎，即係都可以承载到佢哋嘅生活啦，可以令到佢哋呢继续去到捕鱼啊等等㗎。
0: 係，再讲多一样有趣嘅知识俾大家听下，我哋成日听到呢话自己一个人係单拖嘛，係咪
3: 係呀係呀係呀，
0: 两个人呢就拍拖啦，系咪？
3: 系，
0: 但水上人嘅意思咧，就系单拖咧，就系自己一只渔船独立咁样去收鱼啦。
3: 系，
0: 如果两只船咧系叫双拖，咁就系一左一右咧并排，中间有一个好大个嘅网，两只船咧系一同嘅速度方向一齐去行， 咁啲鱼咧就会卡实咗喺中间嗰个大网嗰度啦。
1: 咁嗰啲水上人咪好多都一脚搭两船咯？啊唔系嘛？有冇道理啊？
0: 应该唔可以一脚搭两船，你中间有个网噶嘛，好大喎、啊。
1: 咁左边一只，右边一只，咁佢要控制两只，仲唔系要搭住两只先？
0: 要好长先可以搭到两只船、啊，小仔。
3: 咁如果两架船分开嘅时候，就你两只脚踩边就劈腿噶咯，
0: 就要一字马噶咯。
1: 所以我哋就唔建议嘅，就唔建议劈腿。
3: 系啦，
1: 一路搭住 OK。
3: 系啦，搭住。
1: 如果你一路搭住，就有好多鱼噶啦。
0: 而我睇翻咧，原来香港啊，即系讲紧流行语拍拖咧，佢嘅真正由来就真系嚟自水上人呢两只船相拖而嚟嘅。
3: 哦，
1: 系咯，咁完全可以理解到一脚搭两船，其实都可能系呢一样嘢相关嘅，即
0: 系
1: 慢慢
0: 坚持啊。
1: 系，唔系因为我觉得我真系想象到嗰个画面啊嘛，你哋想象一下。
3: 唔系你去查一下先，你去查一下佢嘅典故，再翻翻嚟，你呢架一脚搭两船嗰度。
1: 我去查一下先啊。
3: 系你去查一下先。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讲水上人。现在电话旁边继续听下大家的电话，有张太在这里。你好。
3: 是你好。
4: 张太你好，请问你是不是水上人啊？
3: 是啊。
4: 哇，你小时候是不是在水上面生活的？
3: 是啊。
4: 哦，在哪里啊？在哪区啊？
3: 我们
4: 是。
3: 我们是乐富区的。
5: 乐富都有的吗？原来。
3: 是啊。
5: 在哪个位置啊？
3: 在横头坎谷附近。
5: 哦，横头坎想象着。
4: 佢嗰只嗰阵边度可以摆到船啊？嗰度
3: 啊，我哋以前咧就系埋就油麻地嗰度搬嚟嘅。
4: 哦，由油麻地嗰度搬过去。
3: 系啊系啊。
4: 咁本身油麻地就系喺水上生活啦。
3: 系啊。
4: 哦。
3: 我哋以前啲系裸鱼噶嘛。
4: 嗯，因为我都听讲过话，以前油麻地未填海之前咧，嗰度都好多船只噶喎。
3: 系啊系啊。我哋上咗嚟嚟到呢度，搬到上去呢度都四十几年噶啦。
4: 嗯，咁仲记唔记得以前喺水上面生活嗰个环境系点噶？
3: 系啊，水上人个生活都好辛苦噶。
2: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一日，譬如起身啦，几多点起身，然后做啲咩咧？
3: 做啲咩？做生意嗰阵时攞鱼啊。
2: 系，系咪天未光就要起身噶啦？
3: 啊！嗰阵时我哋系澳门都攞过鱼，我细个，几岁嗰阵时系大陆都攞过鱼。
4: 嗯，即系帮帮手出海攞鱼。
3: 啊！嗰阵时攞虾嘅，我哋又做啲网艇啊，嗰啲咁咯。
2: 嗯，
3: 系啊，
2: 攞虾攞鱼，
3: 系啊，都好辛苦噶，日又晒，夜又揼嘅嗰啲，好天又晒，落雨又揼。
5: 我、都系喎，落雨都要收鱼喎、
6: 都系好细个就开始跟住屋企人一齐。
3: 系啊系啊系啊，
6: 好似我哋
3: 啲冇书读噶，我哋啲人，
2: 嗯，
3: 因为我哋嚟到香港咧都差唔多七十年噶啦。
2: 哇！
3: 以前咧香港初初嚟香港都好困难。

0: 的我們、
1: 嗯
0: 啊、就都沒什麼多是即是有得吃那些又沒有工作那時候初來香港、
1: 嗯、
0: 因為我們都是幾歲大那時
2: 候是小小就來了
1: 就已經要幫忙做很多事了
0: 是 啊, 是啊即是沒有錢讀書的我們、
1: 嗯、
0: 以前即都很窮的
1: 是現在生活就好很多啦
0: 現在好一些仔女大過了就沒有那麼艱難咯、
1: 嗯、是何時開始才沒有再在艇上面做水上人呢、
0: 哦、我們、是油麻地的時候搬到來這裡四十幾年的了
1: 哦、
0: 啊、是啊
2: 你那時候多大啊
0: 我們現在
2: 嗰阵，你即系你嗰阵搬嚟乐富嘅时候，几多岁左右啊？
0: 嗰阵时都系三廿零岁咧。
2: 哦，
0: 系啊。
2: 哇，咁你都做咗好多年喎！你几岁开始嚟？跟住三十岁左右，哇，你都做咗廿几年喎！喺水上生活咗廿几年。
3: 仲记唔记得咧？嗰阵时有啲咩渔获啊？
0: 有啲咩渔网记得？我哋又攞虾啦，攞鱼啦。那些網艇啊
1: 是
0: 是啊蝦艇都做過
3: 你自己最喜歡吃什麼魚呢
0: 最喜歡吃什麼魚啊什麼魚都有得吃的我們那時候有些膠魚啊膠魚就多肉一點咯好像些槽白啊那些很多骨的、嗯、
3: 是不是 清蒸就是最好吃的、
1: 啊、黃生的隔壁
0: 我都有黄花食嘅。
3: 哇！头先讲话黄花鱼而家好矜贵咯。
0: 系啊，有黄花鱼食、
1: 嗯。
0: 以前就唔系好计嘅，依家就依家你养嗰啲黄花鱼好平嘅啫。
2: 嗯，系养鱼啊平。
0: 啊，系自己攞嗰啲咧就贵啲咯。
1: 嗯。
0: 啊。
2: 所以系咪你对于食鱼你都好高要求咧，张太？
0: 系。
2: 是吧已经识撩了个口了。
0: 是啊是啊是啊。
2: 现在会觉得呢很多地方的鱼都不是很好吃啊是不
0: 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这样啊是啊。
1: 我听到张太你隔离是不是先生你
4: 想到你的
0: 鱼。那是啊。
1: 是不是多年是不是都是。
2: 旁边是不是张生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不是都是水上人啊
0: 是啊是啊。
1: 哦即是当年在水上的时候大家已经
2: 认识了。在水上
3: 认识的。那你们是不是在船上结婚啊
0: 啊、
3: 是不是在船上结婚咯
0: 是啊是啊。
3: 哇可以
0: 讲。我们结婚到结了婚五十几年的了。
2: 哇犀利啊。真是犀利。
1: 你们当年在船上面是怎样做的、嗯、是
0: 在船那里结婚的。
2: 是不是亲朋好友就来晒的了。
0: 是啊。
2: 哦。
0: 那时候船那里结婚呢是油麻地那些酒船那里摆酒的。
3: 哦有些大船。
0: 是啊、
3: 在上面买酒
0: 是啊是啊
3: 哇那个画面很难忘啊
0: 是 啊, 是啊
3: 一定很靓
0: 啊我们的水上人呢是很热闹的、
1: 嗯、
0: 结婚那些人即是都很隆重的
2: 是
0: 虽然是这么穷的 都很隆重的
2: 还有那时候真的很多水上人
0: 是啊那时候麦地很多水上人的
2: 是
0: 啊、不过呢有些就不是同乡下的、
1: 嗯、
0: 有些 是东头那些头先那个男人讲那些呢他有些不是我们 的人的、
1: 嗯、
3: 是
0: 即不是我们的乡下的
3: 最后问你一样东西、啊、既然你在油麻地生活啦以前、啊、你有没有听过一样东西叫做律罗
0: 什么律罗、啊、
3: 律罗律罗
0: 嗯，
1: 冇听过啦。
0: 佢哋冇听过，
2: 可能要大船先至有。
3: 系啊，因为咧，以前我哋曾经访问过一个喺油麻地度工作嘅木匠啦，佢咧专系帮一啲传统嘅船只啊，去到做一样嘢叫做律罗，木制嘅一个滑轮钓具啊，就系用嚟拉帆啊、
1: 嗯、
3: 等等，用嚟钓起一啲巨型货物啊嘅一个钓具。就叫做律罗，咁一讲到油麻地，所以我就问一下，水上人张太知唔知系咩嚟啦？系啊，多谢晒张太你嘅分享，多谢你，
0: 好啊，拜拜，唔该晒，
3: 拜拜，
2: 我听派你讲话，今日好多人打电话嚟，啱啱听完张太电话之后咧，仲有 Kitty 咧，都系水上人嚟嘅 ，Kitty 你好
1: ，Hello Kitty，
5: 你好啊，你好啊，早晨啊，
3: 你好你好早晨。

0: 下水上人讲早晨有冇唔同噶？
1: 冇啊！
0: 我仲谂紧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可能疍家话啊？系有个唔同嘅讲法添。
1: 疍家话
2: 都系早晨，
0: 都系早晨啫。
2: Kitty， 你边度人啊？
1: 香港出世咯。
3: 哦，香港出世啊！
2: 即系本土渔民么？
1: 系啊，系啊。
3: 哇！
1: 系啊。
0: 咁你系喺边一区生活嘅？细个嘅时候？
1: 我住咧就住以前嘅黄竹坑香港仔，但系船咧就我就筲箕湾。
3: 哦，即系都系港岛区嗰边近啲。
1: 系。
4: 咁你系咪一出世咧？
3: 系咪系细细个
4: 手抱就已经喺船上生活噶啦？
1: 唔系，十几岁先喺船，爸爸做生意唔够人啊，伙计我先至去帮手咁样咯。
4: 哇！你十几岁上船帮手，你有冇唔习惯咧？最初，
1: 都有学咯，不过冇运量咯，好嘢咯。
0: 嗯，但系要做啲咩噶？嗰阵时喺船上面
1: 帮手做下拣鱼咯，嗰啲鱼攞上嚟系好多好多种类噶嘛，分开佢咯，系分开佢，
4: 嗯，
1: 跟住放落雪柜嗰度咯。
4: 哦，一攞咗上嚟就会放落雪柜噶啦。
1: 是啊，分开佢，跟住分啲种类，跟住放落雪柜咯，要煮佢咯。
4: 其实如果你由十几岁开始就懂得咁样分类啲鱼咧，哇！到你大个咗啊，你都好识睇，一眼望落去街市嗰度就知啲鱼靓唔靓噶啦。
1: 少少啦。
0: 所以咧，去街市要揾埋 Kitty 咯。
4: 系咯。
0: 因为 Kitty 识货。
4: 你识睇啊？
1: 少少咯。
0: 但系你挂唔挂住嗰阵时嗰个生活嘅环境同埋嗰段回忆咧？
1: 挂唔挂住都 OK 嘅，望住个海好舒服咯，系啊，望住个天啊，夜晚啊，望到啲星星啊，好舒服嘅。
4: 你讲起呢样嘢，又问你一样嘢啊 ，Kitty， 成日话咧，啲人话水上人啊，睇天气好准噶。譬如望一望个天嘅颜色咧，佢就会知道第二日会唔会系打风啊、落大雨啊咁，系咪真嘅咧？
1: 都有啲根據嘅，嗰陣我阿爸就識睇咯。
4: 哦，即係可能佢一望上天就會知道第二日大概嘅天氣係點嘅啦，係咪啊？
1: 係啊，有時望到個天啊，紅色啊，就話唔知係咩，我都唔記得咗啦。
0: 係啊，成日話紅色咯，紅色就係、
4: 是、就落大雨啊嘛，
0: 就會落大雨。我都聽過呢、這、一個，但我就唔識睇啦，呢一個就
1: 係啊。
0: 咁搬咗出嚟之後，仲多唔多翻去？筲箕湾啊，又或者都会心思思，有时都会去下
4: 啲香港仔又望下，
0: 系咯，会唔会咧？
1: 唔系，我先生咧做渔民嘅，不过我哋都买咗船十几年啦，退咗休咯。
4: 哦，
1: 系啊，
4: 两个都退咗休。
0: 哦，即系架船本身你哋自己嘅？
1: 系我自己嘅，不过买咗船十几年就退咗休冇做咯。
3: 嗯，当时有冇唔舍得啊？
1: 都冇啊，因为都请啲伙计都。好难咯、啊，喺啲大陆嗰边好难，所以
4: 越嚟越难请人咯、啊。应该嗰阵都系，
1: 系啊系，冇青年做噶嘛，呢行系有冇人接手，所以都系买咗船去咁样咯。
0: 系啊，同埋竞争又好大啦，变晒做机械啊，同以前又好唔同咯，嗰种环境。
1: 机械就我哋都系机械嘅、
4: 嗯，
1: 不过就。请人难咯，同埋都维修好贵咯。
0: 哦，冇人入行。
1: 系啦，
0: 辛苦工啊，同埋啲
1: 系啊，
0: 啲旅游记都唔想自己仔女可能做翻自己本身呢一行啊，咁所以就有息微咯。
1: 系、嗯、啊系啊，而家啲我哋啲小朋友唔会做噶啦，咁辛苦，成日唔见屋企人，会做啦，成日唔见屋企人噶翻。起码以前我哋嗰阵啊，而家嗰啲啊，成个月先翻嚟，点会做啊？
4: 系、嗯、成个月唔见屋企人哦，边有小朋友肯入行啊？
1: 系啊，冇错啦，系啊，成个月唔见屋企人。
0: 系啊，出海好耐噶嘛，都要。
1: 系啊，以前我哋就七八日啫，而家唔系啦，而家好耐啊，起码三个礼拜。
3: 因为要去到好远嘅海域，系咪？
1: 去到好远啊！而家嗰啲铁船咧，去到好远好远啊，好远先至翻嚟一次
0: 嘅。系，我记得我听有啲渔民嘅听众讲过咧，话架船驶到。

0: 去差唔多系去到内地上海啊，
1: 咁远，
0: 即系个海域啊，
2: 海南岛、啊，
0: 海南岛啊，
2: 系啊，海南岛啊，
0: 好远嘅，可以使到去、
2: 啊、南沙嗰啲地方啊，嗰啲
1: 讲紧系要搭飞机去呢、啊、啲地方，
2: 系啊，几日几夜噶嗰啲车去嗰啲系啊，
0: 因为要去到嗰度先至捕获到某一啲鱼啊嘛，
1: 嗯，
2: 系啊系啊，多啲咪去咯，多啲鱼咪去到嗰度咯。有就去噶啦，系啊，
0: 好啊，多谢晒 Kitty 你嘅分享啊，
1: 多谢 Kitty 你嘅分享啊，
0: 好，同你倾到呢度，嗯，
2: 好啊，
0: 拜
1: 拜。揀嚟咗罗文嘅春帆西湖啊，我哋一齐去到远啲，去西湖度睇下有咩鱼。

0: 西湖上面唔知道有啲咩鱼呢，我哋又可以问一下咧，睇下跟住落嚟嘅听众以前系咪都捕获过好多鱼啊？有珍姐喺度，你好
1: ，Hello， 珍姐，
2: 早晨啊，
3: 早晨，珍姐系边度嘅水上人？
2: 系啊，我哋喺香港仔鸭脷洲开埋。
3: 哇！鸭脷洲嗰边
2: 系我老豆有船做。
3: 哇！
2: 我哋几使风帆嘅，我哋几岁大啫。我哋喺大海出世嘅，攞紧鱼出世啊！
0: 哇！你讲真
1: 系真正嘅水上人家。
2: 系啦，冇错啦，
0: 好犀利！
3: 即系小朋友 B B 仔饮紧奶嗰阵，你就食紧鱼噶咯。
2: 系啊！
3: 哇，真系由细食到大哦。
2: 系啊！
3: 到咗今时今日，系咪都依然系觉得每日都要食下鱼先安乐嘅咧？
2: 系啊！
0: 已经习惯，
1: 好似我哋食饭咁样样，一定要有。
2: 我哋咧。喺船咧冇人识噶，又唔识字啦。我哋结婚都系如果媒人有媒人噶嘛，
0: 系
2: 就媒人即系搵个男仔，搵个男仔识，搵媒人婆识噶嘛，结结婚噶嘛，睇个人噶嘛，唔啱唔结婚咯，系咪？我系嫁上街，一船嫁上街嘅，好蠢啊！家人唔识嘢，咩都唔识嘅，康康仔老个点识啊？
3: 哇！喺船上到嫁上街嗰阵，你几多岁啊？
2: 20岁。
3: 哇！
1: 紧唔紧张咧？一路都系喺船上噶嘛？
2: 系啊！唔识嗰啲人嘅，
3: 要去个新嘅地方生活。
2: 系啊！嗰时我跟住老豆咧，去好远路啊，海南岛地方嘅。
0: 哇！又系头先讲啦，去好远喎。
2: 过几月先翻嚟香港仔一次嘅啫。
0: 哇！
3: 有冇一次好难忘？有冇啲好难忘？话哇，去到嗰度哇，竟然可以捉到呢一种鱼，又或者有好好嘅收获，有冇啲好难忘嘅回忆？
2: 有，拖我到啲大澳啊、龙趸啊，担几两担重都系咁样啦。
0: 龙趸啊！
2: 系啊！洗风扇啫喎，嗰阵时。
3: 但系你喺海度捞上嚟啦，就咁你哋都要食饭呀，系咪真系特别好食嘅咧？真系
2: 嗰啲大条鱼唔敢食噶啦，卖俾人
0: 卖噶啦，嗰啲自己系咪食嗰啲细细湿湿嗰啲鱼毛仔啊？
2: 嗰啲新仔啊，油栗啊，花枪嗰啲嘢嘅啫，好细条嗰啲嘅啫。
0: 嗰啲你哋会点样煮咧？细细条嗰啲
2: 咪蒸啊，或者改燃油水咯，嗰啲。
0: 哦，
3: 再浸豉油，
2: 即系尊重下嗰啲水上人咧，唔好叫人笨家佬，笨家即系话你蠢啊，冇用啊，嗰啲叫做知唔知啊？
0: 哦，系啊，因为系咁，我哋睇一啲政府嘅文献咧，见到佢哋又咁样称呼
1: 佢，
0: 我
1: 以为系佢哋嗰个名字嚟嘅啫。
2: 唔系，我哋计唔系嘅，咁样叫人哋唔啱嘅。你话嗱，你卖鱼嘅卖鱼佬，卖猪肉啊猪肉佬，系咪？
3: 嗯，
2: 系嘛？教师就教师佬，老师啦吧，尊重人哋叫老师，你都叫教师佬咁啊，系噶嘛，即系老师咁啊嘛，
1: 学到啦。
2: 外国人都系啊，叫嗰啲攞嗰啲鞋嗰啲咩大船嗰啲人，人哋都叫渔民嘅，唔会叫你咁样嘅。
3: 好，我哋以后
2: 更加你话人哋蠢啊，冇用啊，唔识嘢啊咁样噶。
0: 哦，
2: 系啊。咁啊叫诋毁人哋，人哋讲我闹佢啊！哇，我得罪你啊！做咩叫人邓啊？邓你咩啊？
0: 哦，因为嗰个字个鞋个音系咪
2: 啊？个音系啊，即系话你蠢。嗱，你耕田话你，你咁蠢就耕田噶，错礼啊咁样话你，唔啱噶，种菜先啦，食唔种就咩事啊？
1: 学到啦，
2: 系啊，真系噶，我就讲好多人都系咁样讲，会搭车有人讲，行街人讲，我一讲话佢。得罪你噶，踩亲你条尾啊！系啊，真系咁样
0: 话佢噶。系因为香港好似一路以嚟都系用咁嘅称呼啊。
2: 卖菜啲嗌你叫阿姐啦，即系卖菜婆咁啊。
3: 不过咁讲啦，系啊，系啊，明白。
2: 尊重人哋先。
3: 系不过咁讲啦，系因为佢个族群啦，即系我哋去到再分咧，都睇翻见到系有学佬啦。蛋家啦，即系唔同嘅渔民嘅社群，咁我哋啦可能统称啦，咁我哋都叫做水上人或者渔民，尊重不同嘅文化，同埋尊重佢哋本身嘅嗰个故事。都多谢听众同我哋讲翻清楚，同我哋分享啊！多谢你，
0: 多谢珍姐，
3: 多谢珍姐。
0: 不过咧，其实 实睇翻啲资料啦，因为讲紧咧水上人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群体啊嘛，系嘛，即系睇下你本身
1: 海系太大啦，
0: 乡下
1: 系
0: 个乡下话又跟乡，譬如客家讲客家话、客家言啊嘛，
1: 系啦，
0: 咁所以唔同嘅群组咧，佢哋就会有自己嘅一个称呼出现啦。但系都好多谢珍姐话俾我哋知，等我哋又长知识。
3: 系啊，所以我哋咧就统称啦，都系水上人啊。都多谢晒大家嘅分享啊，令到我哋咧认识多啲咧不同嘅文化同埋生活啊。亦都嚟到我哋咧12:59嚟到我哋嘅节目尾声，喺度同你哋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即将迎来11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13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在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预约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表示，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泰国首都曼谷洪灾灾情持续，内阁宣布曼谷同邻近三个府今明两日为政府特别假期，舒缓出行压力和保障公众安全。曼谷市内很多街道朝早仍然被洪水淹浸，市政府说暴雨导致近33万户家庭，大约70万人受灾，预计今日雨势逐渐减弱。市长猜测表示，排水工作持续，预料运河水位稍后会下降。副市长说，大约1500名卧床人士已经从水浸的家中转移至医院，呼吁各界捐赠干粮和饮用水。总理办公室呼吁民众避免恐慌性抢救，又警告哄抬物价属刑事罪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 能见度15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成交金额9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6点，跌426点。

0: 份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40元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1元跌25.5，南方恒生科技4.28元跌3.2，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4.4，建滔积层板48.26。建滔积层板最新48.24跌4.01，阿里巴巴106.9跌1.5，智普616元跌17.5，中芯国际61元跌2.35，Minimax 249.2跌2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9，瑞士法郎9.456，澳元5.513，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9，欧元8.93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9点，跌24点。港金报39,270元，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9美元，卖出4,19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葵涌和宜合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跟住梨木道公园嘅来回方向，佢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一带比较多车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嘅1:10，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嘅。先为你介绍下今日嘅节目时间。

面有啲乜嘢嘅环节啦。开头咧有唔知戏班讲乜话，有可由为我哋介绍下咧一啲戏班嘅用语。而稍后粤曲会知音嘅时段，带嚟一曲吴千峰、陈嘉明主唱嘅《红绫案之对花鞋》。去到1:45，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啦。锣鼓响，想点就点。2:00至4:00咧都系点唱嘅时间嚟噶。特别留意啦，依家嘅室外气温咧系32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天地，有五支戏班讲乜话呢个环节，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带嚟一啲嘅戏班用语。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咧系我哋喺后台当中咧不可或缺嘅一位工作人员啊，讲紧嘅系医生。有时我哋话人靠衣装，演员企喺舞台上，除咗唱、做、念、打之外，穿戴都可以话系非常之重要噶。能够将一套戏服着得整整齐齐，背后当然系需要有人协助啦。而呢一位帮助我哋着戏服嘅人员呢，我哋就会称佢为医生。咦，医生唔系指一个个伤咩？有种讲法是说放置演员戏服的箱会称为衣箱，在戏班当中比较常用的就是形容帮手着戏服的同事为衣箱，也就是有些类似一些舞台剧、啊、音乐剧当中的服装助理这个角色了。衣箱都有分私伙衣箱和众人衣箱。私伙医生即是说那一晚只会负责住一位演员，通常一晚演出当中的六处演员，即是六位主要演员主要角色，他们都会有一位私伙医生帮手穿戴。而私伙医生从头饰、发粒、衫、鞋以至我们的水衣裤、衬衣裤、护领等等都要处理和照顾到的。而众人衣箱呢，就是负责安排其他演员的所有戏服和头饰，例如梅香、宫女、太监、朝臣等等，这些的服饰呢都要由他们去帮忙准备。除了准备之外呢，还会协助六处以外的一众演员去到穿戴的。舞台上当然是会见到有很多华丽的戏服，但是亦都有时候会因应剧情的需要着上一些代表着穷困，又或者我们看下去知道它是一件破烂的衣服，所以我们在舞台上会因应着角色剧情的需要去到转换我们的服装、我们的戏服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当中的角色都可以说是会穿着一件比较破烂代表着骆驼的衣裳，讲的是这首由新马师曾吴君丽主唱的《万恶淫为首之黑食》。

0: 醒佢先至讲啦。
1: 啊！陈公子，陈公子，
2: 啊、你系边个啊？你系边个啊？
1: 乜你唔认得我咩？
2: 啊，小姐，我盲嘅，我睇唔到我。
1: 吓、啊？你系盲嘅？
2: 我盲噶。
0: 呢位就是你的未婚妻曾楚云小姐嘛、
2: 啊、我未婚妻曾楚云

0: 姐，乜乜点解你又会走到嚟呢度嘅，小姐？
1: 你唔好喊，听我讲。
0: 你做咩嘢事的啊？
1: 因为我阿爹要我另嫁他人，所以我同玉娘一起出走，一心嚟到揾你噶咯。
0: 揾我啊？
1: 你做咩喊的噶？吓？
0: 冇嘢。

收听过万恶淫为首之黑食，送上新马师曾吴君丽的歌声。今日的吴知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一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见啦。

0: 唔该晒，可由为我哋介绍咧乜嘢系医商嘅。咁啊，今集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咧，就为我哋介绍咗咧，我哋喺戏曲上啦、舞台上其实好重要嘅一环嚟噶。因为咧嗱，大家有时会睇到啊，演员咧扮得好靓咁样咧出到台，其实咧。背后是有很多的功夫的，包括自己要化妆，另外还有我们的医生的助理要帮我们手去穿戴，才可以很完美地去到台面上为大家演出的。
1: 工作有多忙，生活有多少障碍，膊头上有多少重担都好，来到晚上时候，请你深呼吸，比个叻给自己，然之后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不同年代的出土文物反映前人的生活轨迹，
3: 从历史遗留的碎片寻找人类文化瑰宝。
2: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掌进课程考古有古，
3: 由我黄好庭连同香港考古学会主席蒋白浪，仲有副主席张宇玲，为你介绍香港的考古遗址，
2: 埋藏在尘土下的秘密，等待你来发掘。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7: 粤曲会之音。

时间嚟到下昼嘅1:34，特别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依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继续落嚟有粤曲会之音嘅时段。今日为你揀嚟嘅呢一首歌曲啦，就有仔哥伍千峰同埋嘉明姐陈嘉明主唱嘅《红伶安知对花鞋》。

来掌灯。

0: 岁，原来是左大人，小夫人谢相有礼呀。
1: 嘿，秦家嫂嫂不必多礼了。

0: 啊，
1: 如果你不嫌小妇人手粗的，不如我代你添下香啊，斟下酒啊，总好过一个人享受饮闷酒啊，好吗？
0: 好啊好啊，求之不得啦，恐怕有劳嫂嫂吧。
1: 唔紧要，唔紧要噶，系咧，点解大人你走马上任？

0: 人啊，一个男人冇个老婆，好多嘢都唔方便噶。点解你唔娶翻一个人啫？
1: 秦家嫂嫂，你估我唔想咩？不过有缘。

0: 你可有受好嘅乖？
1: 大人啊，我同你讲得好好地，你为咩事干要攞花鞋啫？
0: 哦，你话好针子啫，我点知真唔真噶？你能？

人啊，花鞋啊嘛。

0: 秦家嫂嫂啊，而家好夜噶啦，我同你两个人嘅事，听日我自然有分数噶啦。嗱，你而家早啲翻去唞吧啦。
1: 大人啊，

0: 欣赏过一曲是由吴千峰、陈嘉明主唱的《红菱案之对花鞋》。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3: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2: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 黄淑仪、
2: 李浩辉，
1: 我的成长号，
4: 同你咩都啊！
5: 哇，等仔嘅又嚟啦！
6: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5: 等我开档先啊！
7: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5: 好嘢，翻寻认真系嘢赞。
6: 经典至今流传。
7: 十月三号星期六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6: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辰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5: 最得人地赞。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嘅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
11: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时间嚟到下昼嘅1:59，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依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6%。喺炎热嘅天气底下咧，记得要多饮水啦。咁如果你系从事户外工作嘅话咧，记得咧要喺适当嘅时候咧去翻阴凉嘅地方暂避，亦都要多饮水啦。我哋准备听一节嘅新闻报道，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1点唱，稍后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宣布，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往返迪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暂停服务到明年1月31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祁燕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慮到審訊尚未正式進入控方開案陳詞和舉證階段，決定否決這個方案。至於直接補選另一名陪審員，法官解釋法律上並不容許，所有陪審員必須由同一份候選名單中選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別是蔡天鳳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

0: 合法埋葬尸体。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约290,000，拘捕一男一女。海关人员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检查一件由日本抵港的邮包，检查后在包裹里面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胖症针剂，其后分别拘捕两名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名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名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商务部话，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新一轮经贸磋商中，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关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方式降低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产品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对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120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1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12,871点，跌44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升1.6元。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元，跌咗2.8仙。腾讯控股440.6元，升4元。长飞光纤光缆156.7元，跌29.8元。恒生中国企业84.22元，升4.4元。建滔积层板47.86元，跌4.39元。阿里巴巴107.3元，跌1元。智谱614元，跌19.5元。中芯国际61.15元，跌2.2元。美元对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4，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4。歐元8.9255，每百日元對港元4.97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82。日經平均指數66,179点，跌184点。港金報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1,03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76.92美元，賣出4,1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杏花村区啦有突发事故噶，现时影响到圣泰道通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嘅支路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啦。咁就系喺杏花村区咧，由于有突发事故，圣泰道通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嘅支路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现时圣泰道去小西湾方向啦，跟住 世勋韦利夫人纪念中学呢一段系比较。

0: 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黑街系有渠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黑街介乎湾仔道至到交加里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车辆禁止由活道或者系交加里转入黑街噶，请你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嚟紧嘅两个钟头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噶。喺我哋听歌之前，同你讲下天气情况。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又嚟到锣鼓响，想点就点啦。电话旁边咧有周伯喺度。
1: 系啊，阿陈希怡啊，你好啊。
0: 你好啊，周伯。
1: 身体健康啊。
0: 大家咁话。
1: 有冇做戏啊？呢下。
0: 有啊，多谢你。
1: 我好耐冇接到你电话啦。
0: 嗯，太好啦，咁你多啲打电话嚟咯噃。
1: 我阿兰喇叭叫我一个头打一次啊，唔好打咁多啊，就搵啲俾人嚟打。

0: 咁都啱嘅，平均一个月打啦吓，咁啊，希望你
1: 一句就打一次，
0: 系啦，咁我哋就可以倾下偈啦，
1: 冇错，你知唔得噶嘛？
0: 系，多谢你咁支持我哋节目，多谢你。
1: 我有短唱嘅，
0: 系
1: 嗱，阿陈火会、周兆年、周淑坤、啊杜山杜太、邓山邓太，啊，你点俾你哋嘅第五台嘅？更多的工作人员个个听个身体健康，阿兰兰、阿陈希怡、阿海流啊、阿咩呢、這个头先嗰个叫咩啊？
0: 海游，仲有兰兰系咪？
1: 系啊。
0: 嗯。
1: 如果你中意听咧，第五台嘅粤曲嘅，个个听个身体健康。
0: 好多谢晒你，周伯。好啊，咁我哋一齐听歌咯噃。
1: 好，唔该晒你啊！
0: 唔使客气，
1: 陈希怡，
0: 唔使客气，好啦，拜拜，
1: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文千岁、梁小心主唱嘅《云梦绕山河》。

0: 主，自从归后风高雨起，自从对原冲景致都未尝一难，趁此春光正好，何不把备同游而遣愁思呢？
1: 异国风光有何足常？好啦，子同既有此雅兴，朕亦只好相。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36，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嘅，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电话旁边咧就有马先生喺度，你好，
1: 你好，你好，希怡小姐，你好，
0: 你好啊，马先生，
1: 系系系系系，
0: 食咗饭未啊？
1: 啊，食咗啦，食咗啦，
0: 嗯。
1: 哦，你啊，你食咗未啊？
0: 食咗啦，多谢你。
1: 多谢多谢啊！
0: 今日带嚟咩歌曲送俾我哋啊？
1: 片尾香琴雨街嘅吕布同埋貂蝉咯。
0: 嗯，吕布与貂蝉送俾边啲朋友咧？
1: 首先送俾你啊，同埋啊接电话嗰位小姐啊。
0: 可由，多谢你。
1: 可由哦，跟住片俾我旧年过身嘅爸爸妈妈听啦。
0: 系。
1: 同埋我啲大陆嘅亲戚朋友听啦。
0: 系。
1: 同埋诶，中意李香琴嘅朋友听啦。
0: 好的，是这么多，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好啊，多谢你的电话，
1: 好，多谢多谢多谢，
0: 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呢，有雨佳李香琴主唱的《吕布与貂蝉》。

笑，先在风儿停啊！

0: 就是你道理啊。
1: 温厚，
0: 你对着我住令我可闹。
1: 哎呀，温厚，你闹边个啫？
0: 我闹你咯，嘿。

0: 叹平。
1: 叹离隐苦叹乐，恨结羞形。
0: 恨当初强啊，强啊似一世，斩断了吕布。

是个禽兽，虎狼形啊，虎不虎系，子不啊形啊，吕布未负董卓情。

0: 轮颠倒保人苦，
1: 口食黄连心内苦，
0: 岂杀英雄眼泪宝，
1: 风儿亭上来诉苦啊！
0: 貂蝉咁你就讲啦，
1: 温侯你听咯噃。你且失雷霆之怒，

0: 权势相逼，叫我丢贤妇女，试问如何抗拒啊？
1: 如此说啊，眼就怪。

0: 仿似嚴寒苦盼，回春的靈啊，貂蟬
1: 啊，
0: 睇你咁傷心，君留個心仲痛啲啲，等我同你抹乾啲眼淚，你唔好喊。

走。

0: 情天柱，老匹夫若无女报，是夜难成。急身若不取貂蝉，
1: 哎呀，太师踏入梨花径咯。
0: 咁我点啊？

0: 场嘅吕布与貂蝉，时间咧嚟到下昼嘅2:57。呢、这个时候咧就要同大家讲下上港台网站或者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咧，随时会有惊喜嘅、哦。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我哋咧就会发问咧一个问题去考下大家，识答嘅五台之友咧就要快啲咧以私信嘅方式写下正确嘅答案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上面咧私信俾我哋呢一个答案，咁你哋有机会咧系获得第五台嘅纪念品一份噶啦。不过都有啲条款以及规则咧要同大家讲下嘅。第一，参加者咧必须要已经赞好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先至咧会获得参加嘅资格。所有嘅回复喺贴纸上面嘅留言咧就唔会受理噶噃。第二，每位参加者喺整个嘅活动期间内，即系成个嘅想你听第五台嘅活动期间咧，只能够获奖一次嘅啫。如果发现资料重复嘅话咧，就会被取消资格，而且咧我哋都唔会另外通知你噶。第三，得奖者咧就会有专人喺面书上面嘅私信通知你有关于去攞奖嘅事宜嘅。咁而第四啦，如果有任何嘅争议，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将会保留最终嘅决定权噶。依家咧只要问问题啦，咁大家都要留心啦。琴晚、昨天晚上嘅戏曲之夜主持系边一位呢？如果你真系唔记得嘅话咧，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或者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咁你就可以知道咧呢一个嘅答案噶啦。再次问一次啦，就系、是、昨天晚上嘅戏曲之夜主持系边一位呢？如果你唔知道嘅话，记得咧上网重温，可以听翻节目就会知道噶啦。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3: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2: 星期日上午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 黄淑仪、
2: 李浩辉，
1: 我的成长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个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俾剩低的八个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仲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那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个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要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个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话，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第一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政府亦都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说，一直检视预留

0: 土地俾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系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至于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话，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而家喺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攞到一面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增添一面铜牌。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1点，升151点，总成交金额1,43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21跌3仙，腾讯控股440.6升4蚊，长飞光纤光缆155.4跌31.1，阿里巴巴107.8跌6毫，建滔积层板47.58跌4.67，智普620蚊跌13.5，中芯国际61蚊跌2.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447，澳元5.503，加元5.54，新西兰元4.443，欧元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940蚊，跌1,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9美元，卖出4,1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葵涌啦、昌荣路去美孚方向，跟住梨木道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同真工业大厦，咁亦都影响埋国瑞路来回方向，近住昌荣路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梨木道近住石荫商场，同埋青山公路近住电话机房噶。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仍然需要。要暂时封闭，龙尾就在碧街噶，咁请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反方向去大角咀就慢车，龙尾在必加街。至于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的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要排下队。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 交易广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啊，龙尾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嘅车龙就排到科达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梅旋处方向龙尾玛利曼小学。九龙区方面，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顺和中心。至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在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另外在新界区方面就是青山是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是车多，龙尾接近大埔仔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花园道天桥，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去金钟近住中银大厦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排到上去花园台，经过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没有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7: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6: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7: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6: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7: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8: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红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家凤喺度，你好。
1: 喂，陈喜月，祝你身体健康。
0: 多谢大家咁话。
1: 我点俾我屋企人听？
0: 系。
1: 我点俾 Elsa 同埋 Candy 同埋 Colly 同埋任少珍姨姨啦。
0: 系。
1: 个个听到身体健康啦。
0: 好啊。
1: 我点埋俾可由听啦。
0: 好啊。
1: 好啦。
0: 多谢你电话，
1: 拜拜。
0: 好，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陈玲玉主唱嘅《桃花依旧笑春风》。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陈玲玉主唱嘅《桃花依旧笑春风》。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下午3:2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大家亦都要多饮水，避免在室外户外的地方留得太耐，适当的时间都要去到阴凉的地方暂避。

0: 呢个时候电话旁边有何姑娘喺度，
1: 你
0: 好。
1: 系啊，你系
0: 希如姐系嘛？叫我希如可以啦。
1: 阿德昌哥哥唔做啦。
0: 暂时我哋都未有消息。
1: 我仲想问佢知唔知道油麻地戏院几时开翻添？
0: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政府很快就会公布的
1: 了。行过街见到他隔离都已经搭了一间屋仔，好像有两间，应该啲演员做休息室啊，换衫啊，化妆啊咁啊。
0: 系啊，后台嗰边咧就比较大工程嘅改动嘅，咁但系舞台嗰边就冇乜点改动嘅。
1: 到时佢整个有埋粤曲演唱会噶啦，
0: 我相信咧就好多元化嘅演出都会有嘅。
1: 到时会宣布。电话都宣布埋喎，咁有啲要打去订飞噶嘛？
0: 哦，系啊，多谢你咁支持喎、
1: 啊。我啊冇睇，系大戏好耐啦。去到新界荃湾嗰啲又远啦，系咪啊？费事啦，咁我谂第日再去佢度最近噶啦。
0: 哦，咁啊好啊，多一个场地可以大家去睇戏啦。
1: 啊，我好似好少啦，你通电话嗬？
0: 系啊，比较少啲。
1: 系。咁你今日应该系得唱歌，应该以前礼拜一唔系你嗬？
0: 我喺礼拜一都一段时间噶啦。
1: 有时就唔系你嗬？
0: 系啊。
1: 哦，系。
0: 系啊，咁你今日点咩歌咧？
1: 《分情缘兼别夫》呢只歌好少人点唱，我仲以为只唱调好难揾啲。方圆分王千岁。
0: 好啊，送俾边啲朋友啊？
1: 我家姐个仔喺美国做嘢，希望佢嘅工作愉快啦。希望天气又唔好咁热啦，不过又唔好咁快吹秋风气啊。我又怕冻嘅，啲嘢又唔好咁起价，又唔好咁啦。讲嚟讲去，我都生福气噶啦。
0: 咁好啦，咁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啦。
1: 我唔阻下一位啦，唔该晒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个曲咧，有王千岁、方艳芬主唱嘅《槟城艳之别夫》。

0: 贤妹啊，贤妹，
1: 哎，我喺度啊，华哥，你做咩啫？
0: 我发咗个梦啊，梦见玉牙手。

0: 原妹，总要你我情深一致，咁就唔会分开噶啦。
1: 华哥，好难讲噶啦，丧事环境

我嘅心不变啊，情不变，此生同作双飞燕，晴天必有一朵并头莲，奋斗终能成志愿，喜得高堂。

0: 我并非渐觉安全，相信不久便能出那院。
1: 系啊，医生话你听日可以出院咯。
0: 月妹，点解你忽然间会流起眼泪啊？
1: 我欢喜到流眼泪啊嘛，喂！

0: 精神各疲倦。
1: 哇，你回头下啦。
0: 嗱，咁你陪住我瞓啦噃。
1: 哦哦，华哥，华哥，你瞓咗啦。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黄千岁、方艳芬主唱嘅《槟城艳之别夫》。
1: 哇，等仔记又嚟啦！
2: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1: 等我开档先吓、啊，
3: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1: 好嘢，槟城认真系嘢赞。
2: 经典至今流传。
3: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2: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尘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1: 最得人地赞。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44，电话旁边有和姐喺度。
1: 喂，系余靓女你好。
0: 你好啊，和姐。
1: 系，我今日点一首《乡村姑娘》。
0: 系。
1: 俾你哋柜台各位工作人员收听，点埋俾我屋企人兄弟姊妹收听。
0: 系。
1: 仲有收音机旁边各位哥哥姐姐收听。还有一个呢是你们的长期用等的群姐收听。
0: 好啊。
1: 个个听过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0: 好啊。
1: 心想好事成。
0: 好啊，多谢和姐，我们都祝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1: 多谢。
0: 多谢你。
1: 大家一起听歌。
0: 好啊，多谢你电话，拜拜。
1: 拜拜，唔该晒。
0: 唔使客气，拜拜。
1: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有梁盛邦、罗丽娟主唱的《乡村姑娘》。

0: 若果想索油，就先要落嘴头，嘴头捆到啲老衬头，成市嘅女人我都玩到够咯。不若佢找寻刺激作郊外游，哇！又见到周寮内有位村女峨眉，一于上去借题饮酒啫。喂，大嫂，早晨啊！
1: 喂，你发鸡盲咩你？
0: 我话做咩啊？
1: 苏英个话头，
0: 称呼你喎、啊。

0: 明了知否？
1: 唔知噃。
0: 流流名字叫韵，系故事嘅
1: 前后。哦，原来大姐唔系大嫂系嘛？未曾嫁嘅，佢仲好啦，仲好啦，仲啊！哇哇，朱姐啊！
0: 咩啊？
1: 你呢处有冇？不烂地走啊喂！

0: 呀，乜你拔到人哋满面口水嘅啫？
1: 唔觉意，啊呢啲系番话嚟噃。嗱，我仲要忌廉梳打两头。
0: 哎呀，我唔识咁多番话噶。
1: 哦，咁啊，哦咁啦，不如就饮你支红杯啦。
0: 喂，
1: 喂，我做咩？
0: 乜你咁衰噶？
1: 衰衰声，嘿，你咪闹住啫。红杯呢啲系洋酒嗰个名嚟噶。开讲都有话住洋楼。

0: 羊翻狗啦，饮羊酒的咁似狗派头。又是的啊，咁冇所谓啦，你介绍啲咧。
1: 我介绍你饮料。
0: 喂，嘿，乜介绍人饮料噶？
1: 你听埋就得噶，饮料本酒啊。哦、啊。佢系双儿大清，一蚊两大衣包。
0: 料本系嘛？啊，好啦好啦啦，咁你哋有乜嘢上等嘅菜肴，快啲整啲嚟送烧酒啦。
1: 几时整一？
0: 咁我点菜噶啦嘛，听住啦嘛，诶。

0: 什么头啊？
1: 咩？你而家噏乜嘢噶？
0: 我咪就菜嚟咯。
1: 飞机空炸都食得嘅咩？
0: 啊，咪唔食得飞机空炸，即系炸弹啊嘛。
1: 哦，咁即系炸鸡蛋啊？
0: 仲有大。

0: 就有啦。
1: 我都未曾听过啲咁新奇嘅菜。
0: 乜新奇啊？
1: 实在系乜嘢嚟噶？
0: 烟佬游水，咪即系表演佢嘅排骨咯，生炒排骨啦。
1: 即系排骨嚟啊！
0: 嗱，仲有大三味。

0: 耐你一早都食霸王嘢。
1: 我請你等我。
0: 米區，我唔該你快啲請緊啊！
1: 我比喻咁講嘅咋，霸王嘅意咪即係蝦人，蝦人啊！
0: 哦，即係蝦人啊！咁仲要啲咩添啊？
1: 仲要。仲要食你条脷，食你条腰，你仲要食嘛？

0: 我唔係攞你皮耳噃，你叫做阿豬啊嘛。嗱，咁我想食豬脷、豬腰、豬手咁解噃。
1: 哎呀呀！我哋牙尖嘴利，系都要淋花你先头啊！嗱，等我介绍几味俾我你啊！
0: 好啊好啊，你介绍啦。低我哨牙嘛，低死啊！
1: 仲有烧肥老肚腩，金香又流喉啊！
0: 烧你个肚腩啊！
1: 咪就系烧腩，买咗几担荔枝柴，飘腰荔煲老牛。
0: 我五牙靓，唔算老啊！
1: 仲有3蚊咸湿白裤，
0: 咩话？
1: 咸咸地易入喉啊！
0: 仲低我咸湿白虎添，
1: 边个低你啫？我话炆糖失语啫嘛。
0: 嗱嗱，
1: 若果你系咸湿嘅，就啱晒啦。

哎，你错了，我不是生得出咁咸狗嘅，唔系话我啲老蛙人就唔生锈，因为我个老阿婆佢离开我已经系已有十

0: 剑拔嘅啫。
1: 兵威呀，老兵威，你老
0: 马咩话？啊？唔系啊，想我创？

0: 都知道是係唔啱嘅。
1: 你若能背負包離夫妻重聚，只幸福那容易分那愁。
0: 嚇！喂，真唔真啊？啊！
1: 真嘅，我就係你嘅女兒。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尚在家中。
0: 哦哦哦，
1: 吓！你就系我当年嗰个唔相识嘅老豆。
0: 啊！乜、啊、原来就系你啊？
1: 系、
0: 啊。系咁大个女咯，啊都唔认得添。唉，呢趟真系该会夹唔好。

0: 唉，走啦走。
1: 你若然是负错，
0: 错错，
1: 改过要从头，可以从罪落天门，前言不须谋。
0: 好啦，难得你两母女，大量不计前流。哎，一句话我痛改前非，此后一家重聚首。
1: 即使迷途未已，又能你猛醒
0: 意。醒啦，醒啦。
2: 欣赏过人一曲咧，系由梁醒波、罗丽娟主唱嘅《乡村姑娘》。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和谭国正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2: 下昼3:59，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话咁快咧，嚟到今节喜曲天地嘅尾声啦，陈希瑜咧喺呢一度要同你讲声再见，稍后咧就会有文仪为你主持今日嘅有你同行噶，喺呢一度同你讲声拜拜。

0: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话，双方又同意中方在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从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首次会议。在今轮磋商中，双方亦都举行了第一次人工智能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亦同意延长贸易优先协议到明年1月10号。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到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升近4.9%。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个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俾剩低的8个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仲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那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个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要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个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个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攞到一面铜牌。港队电竞项目亦都增添一面铜牌。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6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升458点。部分港股嘅系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南方恒生科技4.21仙6跌2.4，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4.6，腾讯控股440.8升4.2，长飞光纤光缆154.9跌31.6，阿里巴巴107 7.9 跌五毫，建滔积层板47.02跌5.23，中芯国际61跌2.35，智普615.5跌1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1，瑞士法郎9.454，澳元5.509，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7，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5.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850蚊，跌1,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98美元，卖出4,15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荃湾体育馆。咁就系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坏车，龙尾排到过去荃湾体育馆。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乐邻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场啦系相当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有意外啦，挤塞嘅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另外喺港岛方面啊，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过咗金钟噶啦。咁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就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台。上亚厘北道去香港大学方向啦，近住明爱大厦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坚尼地道近住波老道。至于坚尼地道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亦都挤塞啦，龙尾去到嘉诺撒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梅船处亦都挤塞噶，龙尾去到聂哥逊山道。至于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梅船处嘅车龙排到深水湾道。另外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啦，近住圣保罗村小学车多，龙尾喺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系挤塞噶。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亦都繁忙，龙尾去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比较车多，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荔枝角嘅琼林街啦，同埋永康街去金泉街方向都是车多，龙尾都分别排到接近大南西街的。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比较车多，最后是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繁忙，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到底食咁多药系咪会伤肾噶？
4: 到底唔记得食药要唔要打孖食呢？
3: 到底用茶送药，药力系咪会增加嘅呢？
4: 你唔系医护人。

0: 新一季长进课程，约到健康。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有我圈圈同艺圈以及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你一起认识不同疾病，了解治疗方法，拆解食药迷思。
0: 约到健康，迷思清光。
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嚟到星期一嘅有你同行，今日有我文仪喺度咧陪住大家噶。时间咧而家就系下昼嘅4:11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咧70%，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咁热嘅天气，留喺屋企继续叹住风扇、叹住冷气咁样去听呢一个嘅有你同行，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另外咧，亦都可以选择打电话上嚟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312，一阵间4:30之后咧就会开始同大家倾电话噶啦。咁头半个钟有啲乜嘢环节，就梗系逢星期一嘅金句王环节啦。一阵间咧，加冕姐姐就会嚟到同我一起去主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仲有一个嘅活动，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嘅，就系咧打开面书专页，然之后咧去睇翻今日咧我揀咗嘅一张相片啦，同埋咧一个贴文咧就已经贴咗上去噶啦。咁大家可以上去留个言，赞个好啊。咁转头咧，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咧，我呢张相咧系一张点样嘅相片啊？好冇？啱啱过去咧就系呢一个嘅中秋节啦，今日又嚟到星期一啦。我谂大家咧都未平复到嗰个节日庆祝嘅心情嘅，有少少失落。咁都系一件正常嘅事情嚟嘅，因为有时候咧喺医学上都会有讲呢个叫做假期症候群，就系、是、我哋未必咧可以即刻走出呢一个嘅大时大节之后嘅一种悲伤同埋失落啦，咁就觉得啊，好似个心空空咁样，有啲嘢咧就完成咗，但系又唔系好舍得嘅一种感觉，唔知你又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咧？喺呢度咧送上节目嘅第一首歌俾大家，呢首咧系陈慧娴嘅《心满意足》啊。希望啦，多啲嘅假日啦，可以多啲同朋友一齐相聚，或者系同屋企人一齐聚一聚。咁嘅话咧，就真系心满意足啦。因为同屋企人一齐系最开心、最开心嘅时间。

0: 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嚟啦，
1: 耶、yeah, ！又嚟到金句王嘅环节啦。今日讲嘅呢一个话题咧，我哋以前其实都有研究过嘅，因为点解咧？嗰陣時咧，我都成日咧會去呢一間嘅家私鋪嘅，因為佢入邊咧就有一個餐廳，咁、佢某某嘅嘢食咧就幾好食嘅，
2: 好抵嘅，而且
1: 係啦，所以咧間唔中得閒冇嘢做咧，就會去嗰度食下啲小食啦，或者去嗰間餐廳度食下個午餐啦咁樣。但係咧，我通常去親咧都係直接去餐廳嘅、就好少咧會喺呢個家私鋪嗰度咧去行逛啦，因為每一次去到都會覺得好多人，除非是什么呢、去餐厅的时候必须要经过那条路线。的话都没办法底下呢就一定要穿过家私铺先去到。否则的话呢都会觉得哎我直接去餐厅吃东西就算了。还
2: 有呢我想说呢通常你要很得闲你才可以去那间家私铺的位置。
1: 因为很大间。
2: 因为你一定要去得一条路而已。你一定要呢是行匀晒睇晒先可以去个出口的。
1: 啊是啊它分了很多区的但是你都是要睇晒所有的区域咯。明明啊其实我对这个部分
2: 是
1: 可能我对厨房那样东西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它的路线都会带你走到厨房那里、这个的路线安排是明白的有时呢真的可以触发到我购物的意欲因为有时候例如我试过行那条路线我真的本身想去餐厅的、但是看到它那些保鲜袋做特价本身是冇谂住买噶，但系行过几多特价，又突然间谂起，咦，屋企好似冇晒保鲜袋咯，然之后又咁啱特价，咁就梗系执翻一盒翻屋企啦，咁样咯。
2: 所以佢就捉到你嘅心理咯。
1: 系啊，佢赢咗啦，所以所以好似每次经过嘅时间咧，都会有消费嘅冲动嘅喺嗰度。但系呢间家私铺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嘅，就系同其他家私铺唔同，除咗佢够大之外咧，就系佢好多嘅家私啦，又或者好多嘅设计啦，都系俾大家去试啦、感受啦，究竟一个屋企。装修完或者添置咗佢嘅家私之后，系得到啲咩嘅气氛啊？或者系俾你试下啲家私好唔好坐啊？咁样
2: 系啊，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行过咧，就会见到何你话斋好多人啦。
1: 系啊，真系好多人咯、
2: 啊。啲人咧就主要咧就系即系坐喺度，除咗揭脚即系揭息之外咧，即系好多时系唔愿走嘅、啊。
1: 咁佢啲家私又可能坐得幾舒服呢特別係啲梳化嘅位置係好多張梳化擺到俾你任事㗎嘛。
2: 係但係問題呢就嚟啦。咁點解會講呢單新聞呢就因為最近呢去嗰間陳列店呢就可能因為基於太多人啦太多人都係諗住哦坐啦跟住呢你知啦坐得即係佢唔係坐一段短時間喎佢係坐長時間喎。咁以至到有啲真係可能想買嗰個家私呢佢都冇得坐。
1: 就冇得試啦，
2: 係啦，冇得試啦。咁、所以就覺得，即係可能佢哋啲店員都睇到啦，咁就覺得，哇，咁樣唔得嘅喎，咁樣，即係咁咪變咗真正想買嘅人，咪唔可以響，即係唔可以試坐咯。
1: 係，但係而家佢個做法就係咧，喺嗰個家私上面啦，即係 sofa 上面咧，就放咗一塊膠牌。咁膠牌咧就寫住啦，話如果大家要試嘅話咧，就可以聯絡翻職員啦，咁樣。
2: 其实都好嘅，我觉得。
1: 你觉得是好事嚟嘅？
2: 咁起码杜绝咗有啲真系坐好耐啊，或者唔单止系家私嘅床咧，你有冇见过啊？真系好
1: 有啊有啊，
2: 即系真系当系自己屋企嘅有啲。
1: 会真系瞓咗上去去试啦。嗱，但系我都要讲嘅，床褥咧系真系要你个人瞓落去试过感受过再买嘅话咧，系可以揾到合适嘅。
2: 系，但可能因为咧佢嗰度太大啦，佢根本冇可能每一张床嘅范围咧都会有个店员动喺度咧问你、你觉得点啊？你瞓成点啊？系冇嘅，咁所以变咗有啲人咧。就觉得，大家瞓咯，咁于是咧就瞓到咧系完全唔知醒啊，可能真系张床褥太舒服啦，我哋话斋。
1: 我咧又真系未试过见到人瞓着咗，然之后唔知醒，但系我有听人哋讲过有呢个情况嘅。最严重嗰个位应该系 sofa 区啦，大家都坐晒喺嗰度，大家都明白，通常呢间嘅家私铺都系喺有冷气嘅地方啦，特别夏天天气咁热，揾到个地方有 sofa 坐、又唔使钱咁样，又唔会有人赶嘅嗰阵时，呢、这个咁嘅状态其实都系一个几理想嘅情况啦，但系亦都唔排除就系、有时可能你真系我想歇一歇，唞一唞，坐喺张 sofa 度，突然间觉得喂张 sofa 都几好坐、会唔会考虑下次换 sofa 就换呢一张呢？又或者会唔会下次买 sofa 嘅时间就喺翻呢间嘅家私铺买咧？因为可以。

0: 類似櫃枱咁
1: 樣
0: 嘅位置嘅，
1: 即係嗰個櫃枱係專係幫人哋度尺寸，即係譬如你要啊，我要訂張餐台或者訂張咩咧，你就行去嗰個 counter 度咧，咁啲職員就會幫你撳電腦啊，諸如此類。咁你知咧，咁嗰間嘢係幾少職員先得㗎？咁譬如當啲職員做緊呢啲嘢嘅時候，邊個得閒會望到 sofa？邊個有需要啊？係咪啊？
0: 所以我又喺度諗，咁樣嘅話咧，就會減低咗我可能喺嗰度試 sofa 或者係買 sofa 嘅一個意欲，
1: 除非你好有心
0: 咯，係咯，
1: 除非你好中意啊！
0: 我一心行入去就係為咗買嗰張 sofa 嘅。
1: 咁不過如果我係你咁嘅心態咧，我點都會揾到位置嘅。
0: 都
1: 係
0: 嘅，最緊要係你真係好想去買嗰張 sofa 啦，或者去試嗰張 sofa 啦。但係我覺得如果做咗呢一個嘅措施之後咧。應該嚇啊！嗰間鋪頭會唔會少咗人？大家去睇家私嘅時間會唔會又舒服啲咧？唔使咁多人咁逼咧？
1: 都會噶，可能啲人都係行過啊嚇，冇得坐啊，咁跟住就行咯。
0: 都係嘅。不過我到而家都會覺得就係、是，如果我要買一件家私，我都會著重個體驗感嘅。
1: 我明。
0: 我又問下你啊，嘉綿姐姐，如果今日要你去買 sofa，你會試坐幾多張 sofa 之後先決定到啦？
1: 我想起码都要几张咯，
0: 几张系嘛？你会向咩嘅方向去谂？即系坐落去系舒服嘅、贴背嘅，定系还是佢个款式呢？
1: 我咧前嗰排咧，旧年装修啦，咁真系买 sofa， 哇！我真系好满意啊！我唔系呢间，我点样满意法咧？我买嗰个 sofa 咧，佢直情系乜都有得订嘅，即系咧，譬如咧，你我要求咧就系坐嗰位咧，即系唔系冧噶，系直情系硬身啊！你都可以嘅，你都可以揀嘅，硬啦、啊，幾即係唔係好硬啦、啊，定係咩咁？即係佢每一樣嘢咧，
0: 軟硬度係有得揀嘅，
1: 軟硬度每一撅都有得揀嘅，知唔知啊？連挨個位置啦、坐個位置啦，甚至係你嘅頭枕個位置咧，都可以嘅，所以我好滿意啊！
0: 你嗰張 sofa 如果咁樣講法，應該就係度身訂做嘅咯，算係，因為你話唔軟硬度都可以揀，
1: 都可以啊！因為咧，根據我經驗咧，好多朋友或者親戚咧，譬如佢哋屋企嗰啲 sofa 咧，好多時咧都係坐到。淋晒啦，或者即系变晒形啦，即系但系因为我本身我都即系想条腰骨好啲噶嘛，咁我梗系要拣张健康嘅 sofa 咯，系啊，咁我又唔介意，即系佢可能系会比出边啲系贵啲啲，咁但系咧我又觉得最紧要系你对健康好咯。
0: 无论点都好啦，最紧要揀到一张你鍾意嘅 sofa， 或者揀到一件你鍾意嘅家私，呢一个就係最理想最理想嘅状况啦。咁如果真係有心去买嘅，咁我不妨同職员讲声，我想试一试张 sofa， 或者试一试件家私，咁嘅话我相信呢大家都有好处嘅。
1: 顧客攬座大 sofa， 膠牌 KO sofa 吧。

哥哥张国荣的 Stand Up。 有时候呢，如果真的遇到有人需要呢去试这一张的 sofa 或者家私的话呢，就算坐紧呢我都会揀起翻身俾佢去试下嘅。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 ,1872312,1872312, 同埋上去面书专页度留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又说，中方愿意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个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亦都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翻嚟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说，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说，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第一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2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

0: 率造價。盈富基金25.3升1.8，騰訊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仙跌3.6，恒生中國企業84.36升5.8，長飛光纖光纜155.5跌31元，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積層板47.02仙跌5.23，中芯國際61.05跌2.3，智普622元跌11.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6.7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幣6.713，英磅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日經平均指數報65,877跌486，港金報38,770跌1,37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6.79美元，賣出4,149.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員。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亦即系之前嘅富豪东方酒店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啦。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系车多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挤塞嘅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就近住葵涌公园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大河道，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繁忙啦，龙尾去到杨屋道噶。至於較早前江樂道中去西環方向，近住大會堂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一帶稍為車多少少。隧道情況方面，西隧的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龍尾在海港政府大樓，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就灣仔運動場，告士打道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嘉寧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橋面燈位，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排到管道出口，後車小黃竹坑入口一段都車多，紅隧九龍入口就理工大學对出一段慢车噶，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麦当劳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啦，近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的车龙排到怡安阁。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系、是、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杨屋道，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另外啱啱亦都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乐伦街的意外都清埋场噶啦，挤塞嘅龙尾有待消散，排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橙黄色的晚霞，张开温柔的翅膀，抚平一日的疲累，凉风轻轻吹来，是一年当中最迷人的时光。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旋律同你感受秋天嘅清爽，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专业推介我明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2: 为乐迷锁定13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3: 非专业推介
4: Mix 中间是会涉猎到 Auto-Tune 的， Auto-Tune 就是会将可能你唱的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些音可能歪了，然后它是不超出半度范围内，它就会自动帮你拉回去它最近的那粒音。
1: 更多专业领域的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39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热嘅天气，你哋又做紧啲乜嘢咧？有冇继续喺屋企咧开住呢个冷气或者系风扇，舒舒服服咁样听我哋嘅有你同行节目咧？除此之外咧，大家亦都可以拎起电话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1872312 1872312，打嚟同我分享一下你觉得开心啦，或者唔开心嘅事情都可以噶。又或者话俾我听，啱啱过去嘅中秋，有冇啲咩特别嘅事情，你哋经历咗又觉得啊，可以同我去分享一下嘅咧？当然唔少得邀请你哋上埋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啦。呢张相咧系我早一两日中秋食呢个中秋饭嘅时候影嘅一张相嚟嘅。大家上去咧就会见到我做紧啲乜嘢噶啦，成日咧都喺节目入边咧同大家去分享啦。咁但系咧，好似就未正式俾大家见过我咧系去做呢一个嘅事情嘅时候嘅样子，所以咧就特登影咗张相啦，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大家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留个言或者系俾个赞好我噶。啱啱咧都有同大家讲到啦，就系过完呢一个中秋之后咧，有一种嘅失落感。始终咧过往嗰几日嘅情绪实在系太开心、太高涨啦，咁啊突然间咧就回复翻平淡嘅时间咧，心理度咧就总会有少少就落差啦。咁但系其实咧都有啲方法咧可以解决噶。例如是做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一下运动，接触一下大自然，或者是睡多些觉，其实都可以去帮忙去调节这个失落的心情的。当然也可以将注意力摆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例如期待一下下一个节日，其实都很快到了。下一个节日其实就已经是讲紧我哋过多几日的国庆啦，又有假期啦，又可以放假啦，是不是都是一件几开心的事情呢？

度咧为大家送上沈殿霞嘅呢首《一於繼續笑》，嚟紧嘅假期，大家可以继续去玩，继续去笑，继续去开开心心。

0: 沈殿霞嘅呢首《一於繼續笑》送俾大家。有時候咧，聽到人哋嘅笑聲咧，亦都會填補咗內心嘅一種少少空虛嘅部分啦，亦都會令到個人開心啲嘅喎。就算聽唔到人哋嘅，不如試下自己喺屋企都大聲笑下，就咁哈哈哈哈咁樣笑咧，其實都可以感染到自己，令到自己開心啲嘅。大家又試下。好，我哋開始傾電話啦。電話旁邊有輝哥喺度，輝哥你好。
1: 你好啊，文儿，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先保祝你中秋节快乐先。
1: 大家都快乐，大家都开心啊！你哋都开心啦、啊，我而家都工作啊，打面姐啊，生活愉快，大家开心。有件事咧、其实我都唔该就打电话嚟，成日打电话嚟。
0: 系
1: 咁样咧，就有件事咧就好新鲜，今日先至发生咗嘅。
0: 系
1: 就防骗嘅，希望啲老友记咧就听咗咧就。警惕一下自己，
0: 你系咪收到啲骗徒嘅电话？
1: 系我个客人嘅，我客人咧就都系八廿几岁噶啦，
0: 系
1: 都颇为富嘅大富贵，可以讲系。咁样咧，佢就因为听得唔系咁清楚咧，所以佢开咗个对讲机，咁我听到嘅。
0: 系
1: 就即系例如我系当骗徒，我同你讲啊，你就系听
0: 我就系你嗰位客人啦、啊。
1: 系啦，
0: 佢讲咗啲咩？
1: 敏仪小姐，你咧信用卡有人查询你嗰啲资料喎、系有冇件咁嘅事咧？
0: 咁我嘅回答应该就话唔知道或者冇噶啦。
1: 系，唔紧要嘅，冇都唔紧要嘅。嗱，我哋首先核实下你嘅资料先。
0: 系，
1: 我即刻叫个客收钱。
0: 哦，佢想透过呢个电话攞咗佢啲信用卡资料系咪啊？
1: 系咯，佢攞佢咩资料都好啦。你银行打电话得俾你，已经知道你系边个啦。
0: 系啊系啊，
1: 仲要问你攞咩资料啫？
0: 系啊，因为系银行直接联络你噶嘛，咁所以基本上你嘅姓名啊、电话啊或者系银行相关嘅资料，应该咧系已经知道晒噶啦。咁几时会需要核实咧？就调翻转啦，

0: 你打去银行，然之后要叫佢哋帮你查啲嘢，咁银行要确认你系咪本人，所以先至要问你攞资料去核实啫嘛。
1: 啊，咁我啊，咁我跟住咧就多口我话，诶、啊、贵姓嗰、那个问佢，即系边个攞资料嘅咧？对方话唔清楚，咁、我叫佢收线啦。咁后屘我就叫佢做完之后咧，我去银行问一问，
0: 系
1: 冇件咁嘅事，佢话啱，山企系啱嘅。
0: 嗯，
1: 哇，几新鲜！我第一次见，第一次认识到呢样嘢，即刻打电话嚟，希望啲老友记大家警惕一下，咁都得、啊。
0: 其实而家咧，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
1: 啊，
0: 特别系电话骗案，真系啊！有时候你唔为意啦，以为真系某一啲嘅机构打电话俾你，然之后你就透露咗一啲个人嘅资料，其实咁就大件事啦。
1: 佢知道你係阿文義喎、其實好容易知啫嘛。而家你哋電台即係宣傳都有啦，係好容易知道嘅。唔知點解佢哋攞到我哋啲資料嘅，咁但係唔代表佢就係真係政府或者某個機構噶嘛。係係咪？哇！咁樣嚟套都有嘅喎。
0: 同埋咧，
1: 係。
0: 阿輝哥，我覺得咧，你嗰、那個動作做得好好啊！即刻去收佢線，點解咧？因為最近咧，我就聽咗個分享啦，就係講緊咧，而家嘅人工智能咧，其實好厲害。點樣厲害法咧？就係佢哋咧會透過打電話俾你。然之后呢同你嘅倾谈过程，即有时你咪可能会回应佢几句嘅，或者去同佢讲少少嘅对话之后先至收线啦。其实佢可以透过呢个对话就已经呢录咗你嘅声音。然之后透过你嘅声音呢再去做一啲假嘅声带。然之后就攞住呢啲假嘅声带，好多句子都已经做到出嚟㗎啦。跟住佢就可以呢再去打去俾你嘅屋企人啦，又或者打去俾你相熟嘅人，然之后就透过你把声去呃佢哋囉。
1: 係啊，借钱啦嘛。
0: 係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如果遇到呢啲怀疑骗案，其实唔应该喺个电话度同佢纠缠太耐。应该一发现到就好似辉哥你咁样做法，就係、是、即刻 cut 佢线，连佢录你音嘅机会都唔好俾佢。
1: 系啊，咁即系跟住，如果你有怀疑嘅，可以佢有电话打俾你噶嘛，你用第二个电话打，问翻嗰个朋友有冇件咁嘅事，咁就清楚咯。
0: 系啊，所有嘢都核实咗先就最安心啦，就唔好喺嗰通电话嗰度俾太多嘅资讯啦，同埋咧嗰刻即刻做任何嘅决定咯。
1: 系啊，有阵时呢啲嘢，唉，因为佢又知道对方边个，佢都知道佢成八九十岁，可能即系问得几问会。糊涂涂咁答咗佢噶嘛？
0: 系啊，会啊，
1: 仲唔收钱，费事啦呢啲。咁就希望大家都系要警惕下自己，警醒下啲朋友啦，好唔好？
0: 好啊，多谢你啊，辉哥。
1: 喂，我多谢你哋先。
0: 多谢你，多谢你。咁最后而家呢个朋友系咪都去咗银行核实咗系冇呢件事？咁亦都确实咗嗰个系一个骗徒嘅电话系咪啊？
1: 系啊，冇错啦。我俾电话佢噶啦，咁佢就话。哇！佢话你好彩收咗钱嘅，咁啊吓实喎。咁我揾你，我都知道你系边个噶嘛，咁咯。
0: 系，但系佢都可能要小心，因为通常有第一通嘅电话之后咧，即系代表住其实佢哋已经有佢嘅联络方式啦，同埋可能有一啲嘅基本资料啦。下次咧就未必系银行打电话嚟噶咯，即系扮银行，而系扮其他嘅唔同机构打电话嚟去揾呢位嘅客人，所以都叫佢特别小心。有时候我都会。建议就系话如果真系好频密都收到呢啲嘅诈骗电话，就真系要谂下会唔会有需要，可能将个电话号码都转咗佢，就会更加安心啲啦。
1: 我谂佢都应该考虑下啦，佢屋企人，因为佢都咁多年纪咁大啦，系咪啊？
0: 系
1: 有阵时有啲嘢糊糊涂涂答咗，就真系可大可小，系咪啊？
0: 系
1: 咁呢个提醒都系好好嘅，所以我叫啲人听多啲第五台
0: 多谢你，多谢你，
1: 系。你哋喺沙拉一台，嗰啲节目都好好，依家真系嘅。
0: 多谢你，多谢你继续支持。
1: 每晚都好。一定一定一定
0: 吓，咁喺度，阿辉哥，我都借少少时间再提多一样嘢，就系咧而家咧都可以用一个方式咧，就系去隔绝咗一啲咧来电。唔系你储存咗喺电话入边嘅号码，特别系比较可能年纪大嘅哥哥姐姐，其实好老实嘅，搵亲你嘅都系屋企人啦，啱唔啱？又或者系一啲好相熟嘅朋友啦，一啲比较陌生嘅电话号码，可能就会选择去截听咗佢， 即係唔聽，咁可能就會更加適合咯。
1: 係
0: 啊，大家互相提醒，有時候真係會唔覺意就撳咗嚟聽㗎啦。咁睇下會唔會？

0: 电话可以帮手杜绝到咯。
1: 因为佢都好开名，好知名度好高，咁啊好多朋友佢都见唔到啦，成80几90岁系咪啊？
0: 系。
1: 咁我都提佢嘅，真系转头都睇一提佢先得。
0: 系 啊，
1: 多谢你哋啊，
0: 互相提醒。好，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辉哥。
1: O、okay, K， 好，拜拜。
0: 好，拜拜。咁喺度咧，阿辉哥就讲到呢个骗案啦，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啊！咁喺度亦都将呢一首葛兰嘅《别骗我》送俾大家。

郭兰嘅别骗我，系啊，千祈唔好俾人呃啊！有时候咧，特别系电话讲到有啲金钱上面嘅交收啦，又或者系要你哋去俾钱啊、过数啊、收验证码嗰啲咧，就记得，千祈千祈唔好信啊！如果万一咧真系发现到啊、有一啲嘅懷疑啦，有唔對路嘅地方啦，咁就記得要同翻屋企人講，有需要嘅時間咧，可能有機會要同埋警察哥哥佢哋去講添，等佢哋咧可以幫手去睇睇究竟嗰個情況係點啦，同埋咧可以幫你去追回某一啲損失咗嘅部分啊。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要由第一步開始自己警惕啊、做好咗。咁嘅话呢就自然可以杜绝晒所有骗案嘅发生啦。正如头先文儀所讲，发现唔对路都唔好同佢交涉太多啦，直接 cut 线，即係直接收线呢可能会更加好。咁喺呢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呢 ,1872312,1872312, 喺度等緊大家电话。喺新闻之前送上呢首歌俾大家。陈宝珠嘅女警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港52间戏院在11国庆当日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戏飞今日中午12点起公开发售。在旺角一间戏院开售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买飞。有持有落油卡的长者说，趁半价优惠买两张电影的戏飞，其中一场早场戏飞只需要13元，另一张是25元，觉得好抵。亦都有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用85元买了两张戏飞，打算国庆日连看两场，认为半价优惠有吸引力。很多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未有在内地公映，相信能够吸引内地旅客来香港看戏。国庆当日任何放映场次和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戏院常设的长者首场优惠、小童、学生及长者票价亦都再享有半价优惠。律政司宣布就仲裁条例的擬議法例修订展开为期一个月持份者咨询，到10月27日结束，计划明年年初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争取明年年内完成仲裁条例修订工作。有关条例建议主要分四大范畴，包括速度与便利性、保密性、适用范围和公平与公义。律政司发言人说，以法例修订是确保香港仲裁框架紧贴国际最新发展的重要一步，令仲裁更便利用于解决各类争议，提升香港作为领先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力，此举将会吸引更多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劳工及福利局话，而家有超过38万个外籍家庭雇嘅佣工系喺香港工作，已经喺唔同渠道收集雇佣双方对规定最低工资同膳食津贴嘅意见，会充分考虑双方意见，以客观经济数据为基础，喺各项因素之间作出审慎、客观同平衡嘅决定，确保任何调整幅度切合实况，并喺短期内公布结果。局方在社交网页发文说，政府制定和检讨外佣政策的时候，一直致力在保障外佣合理权益、顾及雇主负担能力以及维持香港对外佣的吸引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以配合本港家庭照顾需要。一个旅客携带大约9000支未完税香烟入境，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4个月和罚款2000元。关员昨日在机场截查一个45岁在阿联酋迪拜飞抵本港的内地男旅客，并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0000元，应货税值大约30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判刑，表示监禁判刑是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

0: 性。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2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1,774.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先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元，阶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02跌5.23，中芯国际61.05跌2.3，智普622元跌1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07，瑞士法郎9.439，澳元5.504，加元5.542，新西兰元4.442，欧元8.924。每百日元对港元5.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770元，跌1,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37美元，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行车线重开翻，龙尾排到过去洋屋道。至于较早前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坏车亦都离开咗啦，交通畅顺翻噶啦。在九龙那边之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的坏车亦都是离开了，行车线开翻噶啦，龙尾啦系消散晒，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至于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开始车多了，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至于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少少，后些少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都是车多噶，龙尾去到银影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是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4，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

0: 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回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1，就嚟咧12啦。现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咧系颇高噶，要采取咧适当嘅防暑措施啊。其实唔单单咧系喺户外工作嘅朋友，今日咧。我想就算走出街去买餸啦，落公园行下啦，做运动的朋友都要小心。今日的紫外线呢一开始的时间都几高啦，同埋都几热的。大家呢出门口的时间有没有做足这个的防晒几步呢，就是戴这个太阳眼镜啦，查好防晒，不要等自己的皮肤受伤啦。同时间亦都准备定一些的饮品啦，例如是水啦，或者是一些有电解质的饮品可以补充返流失咗嘅汗水咧，如果准备咗嘅话咧，都可以落街行下嘅。不过都唔好太长时间，因为太热嘅天气啦，都会令到咧好快会唔舒服嘅。所以留喺屋企啊，都系一个唔错嘅方法嚟噶。好，我哋继续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梁太喺度，梁太你好。
1: 好啊，我唔记得点称呼你添。
0: 我系文仪啊，
1: 文仪啊，文仪小姐、嗯。
0: 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啊，我好多谢你可以博到出街。
0: 啊、
1: 我有个朋友入咗老人院啊，佢好担心佢，想点支歌俾佢听下。
0: 佢、系最近先入老人院定
1: 系？系啊，最近先入咯。
0: 哦，因为咩原因啊？
1: 佢因为

0: 去洗手间唔方便，又、
1: 嗯、
0: 冇人陪，咁屋企又有个仔，一个老公，咁啊两个都系男人，唔方便，咁啊入咗老人院。我头先啱啱先打电话俾佢，哎呀好失望，因为佢冇心机听啊。佢喺屋企咧长期都听住你哋个台嘅，但系而家佢入咗老人院，原来系冇心机，佢又唔识开电话听喎。咁样，
1: 你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去探佢噶？
0: 想啦，几廿年老友，几廿年朋友嘅，
1: 睇下
0: 我有两个朋友几廿年啦、嗯，我都想去探佢，因为我之前咧就脚患唔系咁方便，行得唔系咁好嘅，所以就冇探佢哋，冇探佢哋十几年噶啦。
1: 而家好啲未啊？你只脚？
0: 托嚟几好，感恩好翻好多啦，
1: 系即系话正常行路啊，都 OK 冇问题嘅，系咪？
0: 唔正常，都七到问噶啦，都几廿岁噶啦，佢哋仲大过我，咁样所以咧就就好少见面啦，通常都系打下电话倾下偈啊咁样咯。
1: 哦，
0: 咁所以我就想点首歌俾佢听，等佢开心一下。哎呀，点不知我头先打电话俾佢。好失望，因为佢冇带心，佢唔准听心。
1: 唔紧要，我哋咧有得听重温噶。如果咧下次你有机会去探佢嘅时间咧，不妨啦，帮佢攞个电话下载咗我哋嗰个 RTHK 随身听嘅应用程式啦。
0: 我唔识字，我哋三个都唔识字噶，三个老友记都唔识字噶，所以我嗰阵时阿仁杰咧教我哋开，开睇你哋，睇唔识开啊。唔识开个曲嚟睇你哋，真系好失败。
1: 哦，唔系嗱，我成日都咁样讲嘅，就系呢样嘢并唔系失败，系大家各有叻嘅地方啫。你哋只系唔系好认识呢啲电子嘅产品。
0: 系啊，
1: 我觉得并唔系代表失败嘅，所以唔好咁样讲自己。系啊，嗱呢一个咧，
0: 唔会。
1: 嗱呢一个 RTHK 随身版嘅应用程式咧，其实咧好容易下载嘅啫。我知道咧就咁要你哋去做好难嘅，我成日都话试下系啦。找啲屋企人幫下手啦，例如係如果咁啱逢年過節或者係一啲生日嘅聚會，又或者係咁啱佢哋嚟揾你你就叫佢幫你下載，最緊要你記得個名，記住咗個名先。
0: 記得個咩名？
1: 係啦，就係嗰個應用程式咧，就叫做 RTHK 隨身版。
0: 等一陣，我揾支筆嚟睇下寫唔寫得到。
1: 好，
0: 英文都係
1: 得四個英文字嘅啫，嗰四個英文字就代表住香港電台。
0: 香港。咁我寫香港電台啦。
1: 但係佢嗰個搜尋呢，你打英文字可能會容易啲搜到，咁所以我俾
0: 你再講，你再講。
1: 係啦，我俾嗰四個英文字你哋，咁我聽到嘅聽眾們都可以抄低呀。RTHK。
0: RLT。
1: 係啦 ,RLT。
0: 跟住
1: HK。
0: HK。
1: 係啦，跟住呢你就寫多三個字。
0: 即係香港啦，香港。係，
1: 叻呀，冇錯。跟住呢有三個中文字係跟住後面嘅，叫做隨身版。隨呢就係隨意嗰個隨。
0: 隨身版。
1: 版本係，係啦，身呢就係身體個身。版呢。
0: 我身體個身。
1: 係啦，隨身版。版呢係版本個版。
0: 隨身版啊。
1: 嗯 ,RTHK, 隨身版。
0: 版唔識嘅。得，重版嗰
1: 个版，
0: 识。
1: 版，即系版本嗰个版啊。
0: 识。
1: 嗯，
0: 随心版。
1: 系啦，你记住呢几个字先，咁下次咧有年轻少少嘅朋友，或者系懂得去用电话嘅朋友咧，就叫佢帮你下载呢个应用程式。
0: OK。
1: 然之后帮你做一个简单嘅注册或者登记。
0: 註冊要我嘅，
1: 唔使太複雜噶，冇乜一啲個人資料噶，主要都係電話號碼咁樣噶咋。
0: 我電話號碼。
1: 嗯，咁 okay, 你就可以聽翻噶啦。
0: 要八個字啊。
1: 呢、這個要你哋入到去個程式度做註冊嘅時間咧，你哋就會見到啦。
0: 是是要八個字先可以入，係咪八個 number 先得噶？
1: 你指個
0: 英文字母啊？使唔使英文字母？
1: 你指嗰個密碼係咪啊？
0: 係啊。
1: 啊，咁咧又冇咁複雜嘅，佢又冇話限定你有好多個嘅。即系嗰个密码嘅设定嘅，咁但系你就要做一个叫账户注册咯。咁、那个账户注册咧，你可以用电邮，但系我估计大家都中意用手提电话噶啦。咁、那个手提电话入咗之后，就会收个验证码，然之后咧你就打翻个密码，个密码咧你就拣翻八个数字。
0: 哦。
1: 但系当中要有一个大 大寫嘅英文字母，即係最簡單係啦，大街
0: 係
1: 啦，咁你可以啊準備定呢啲資料就俾你嘅朋友啦，又或者係俾啊你嘅屋企人，又或者可能你咁啱行落街撞到個後生，佢願意幫你嘅，咁都可以叫佢幫你做咯。
0: 咁係唔得嘅，咁係唔得嘅。

0: 係唔夠膽嘅。
1: 有時候去社區中心啊，去下啲唔同活動啊，傾開偈啊，可能都可以幫到手噶嘛。
0: 啱嘅，啱嘅，啱嘅。
1: 咁你就可以下載呢一個就可以聽咯。咁如果你睇咗佢一次識得做嘅，你下次去探朋友嘅時間就可以幫佢整埋咯。
0: 咁咧點樣？如果我下載咗你哋嘅應用程式咧，如果撳翻今日嘅聽，咁樣點啊？撳今日嘅日子啊？
1: 嗱，咁你就首先咧要揾翻。你究竟是想听直播啊定是听重播啦，咁如果你想听重播嘅话呢，你首先要入返去嗰个节目，例如你要喺搜寻嗰一栏度选返有你同行四个字。跟住呢就可以搵返今日嘅日期㗎，咁你记住今日9月28号，下次呢你就搵返俾佢，咁佢就听得到囉。
0: 哦即係搵返呢个日期咁咁得唔得时间啊？
1: 咩叫时间？
0: 即系话而家下午5:00几个时间，文字嗰个节目咁啊。
1: 嗱，你听重温咧，你自己都可以将佢教快啲、教慢啲嘅。咁你就大概记住，可能5:00呢个时间，咁你就教快啲，教到5:00，咁你就可以净系听呢个部分咯。但系如果朋友想一次过听晒嘅，咁就可以由4:00开始听到6:00啦。
0: 哦，
1: 即系听晒2个钟都可以嘅。
0: 老人院唔听得咁耐，你叫文仪啊？
1: 系啊，文仪用品嗰个文仪。
0: 文仪啊，好浅啊，文仪，儿女个儿啊，
1: 仪表个仪，企人边嘅，
0: 企人边，系啦，个仪态个仪，
1: 冇错冇错，
0: 好靓，个名好靓，
1: 多谢你。
0: 嗱咁你我想点唱另外一个朋友，因为另外一个朋友就叫叶太，佢都系喺我呢个朋友附近住，因为我搬迁咗去第二度啊，去咗观塘，所以就离开咗佢哋咧，就少联络咯，净系倾电话咯，所以少见面咯，咁啊好多时都系打电话同佢倾诉，哇！佢系入咗老人院啊，吓得我一跳啊，真系。
1: 都系因为身体有啲唔舒服，可能屋企人唔方便照顾，所以入去系咪啊？
0: 系啊，去厕所唔方便咯。
1: 系。
0: 所以老人家去厕所真系好唔方便。
1: 所以。有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啊去老人院其实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啦。咁但
0: 是
1: 你调返转嚟睇啦，老人院有可能专业的护工啦，有啲呢仲会有一啲嘅护理人员。
0: 好安全。对啦。一定系安全。
1: 照
0: 顾
1: 咗大家其实呢系会冇咁容易发生意外啦，同埋呢佢哋始终都系专业啲㗎嘛，比起即系屋企人嘅话呢，亦都系会令到大家喺日常生活上面照顾得好啲咯，
0: 系啊，但系好贵咯，2,000多-20,000啊，阴公
1: 系啊，
0: 好吃力。
1: 但系有啲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又申请到一啲嘅资助，又可以帮下手咁样咯。
0: 申请紧，
1: 咁但系都要啲时间嘅，咁过渡都系一个情况嚟嘅。同埋有时候老人院都未必系真系要住好长时间嘅，可能佢自己又慢慢会好翻啦，又或者系有好转嘅情况底下，又可以有机会翻屋企噶嘛。
0: 系啊，咁我就同佢讲话，可能请工人仲好啦，因为有个先生都90多岁，有个仔都成50多岁，我话你请个工人可以服侍3个人啊嘛，好过两头挂，而家两头挂又挂住个老公冇得食，又挂住个仔又有啲眼病，咁啊又就嚟入院做眼手术，佢又好担心。我话你请个工人嘅又可以即系照顾3个，咁啊朝见口晚见面，唔使太牵挂啊嘛，系咪先？
1: 但我估计请工人嘅话咧，都需要安排一下嘅。你入去老人院就可能会直接啲啦，同埋可能会快啲可以接受到呢一个嘅照顾啦。咁但系如果揾工人姐姐嘅话咧，可能又要做一啲嘅面试啦，又可能要筛选啦，跟住又要等佢过嚟香港啦，咁都系要啲时间先可以处理到嘅。我谂如果听完你嘅建议，佢哋都可以同步去进行或者去计划下咁样咯。
0: 系啊，计划紧啊，佢话都考虑紧呢一个问题咯，因为佢有3个老人家嘅问题啊嘛，一个入老人院，嗰2个屋企就冇人照顾，嗰个老人家90多岁唔识煮饭，不嬲都唔识煮饭，咁就真而家一味日日两送饭，日日两送饭，
1: 即系落楼下买饭盒系嘛？
0: 系啊，日日都系两送饭，两仔爷真系凄凉，唉，做人冇办法系咁噶啦，年纪大系咪先？一定要行呢条路，冇办法。我哋都老啦，真系好听起都好心酸啊！真系。
1: 所以话咧，成日都话身体健康好紧要。
0: 系啊，最紧要。
1: 系啊，当身体健康嘅时候，你就可以做到更加多你想做嘅事情啦，亦都唔使屋企人担心。同时间咧，可能。

0: 先。佢就係線一線咁，佢都有佢都揸電動輪椅嘅、
1: 嗯，
0: 但係佢入去到街市門口，你又唔可以洗架車，唔、可以洗架車入去啊！咁啊揸支拐杖咯，揸支拐杖就失敗啊！咁啱啱就係咁，就嗰些少就係線。
1: 佢都好叻噶啦，有攞拐杖，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叻噶啦！佢八十幾歲，好叻噶啦。
1: 嗯，
0: 佢講嘢、性嘢、生活好叻嘅，只不過係行動而家差咗啲啫。但係冇辦法，香港人知點解啲長者咧，啲女士咧，唉、哎，個個都十個咗八個都腳痛，我都腳痛咗幾年
1: 啦。啲關節啊，又要護得好好，係咪啊，梁太？
0: 係啊，係佢醫生一講睇。骨科，哎，退化啦，冇办法噶啦，婆，你跪筋啊，退化系咁噶啦，咁啊，咁啊，俾一扎止痛药你就出院就系咁，就系咁简单。咁你出咗院，你都要生存噶嘛，生存就要买送生活，一定要生活所需，一定要做嘢，所以好难避免，系咪先？
1: 系啊，梁太，咁、唯有喺度就祝佢早日康复啦，好冇？
0: 系啊，希望佢早日翻屋企，听到你嘅节目开心啲啦。我哋日日都听住你嘅节目噶，日日听你点唱啊，听阿、啊、文，听阿、啊、仁杰，听咗几廿年，而家到听你都好开心。你啊真系做得好叻，你好叻女啊，真系你真系都氹得啲长者非常之开心。我哋日听住你一够钟啊，即刻嗱嗱声翻屋企啊，买完餸翻屋企开心机听住你讲嘢，
1: 都要多谢你哋支持嘅。
0: 我哋好需要你支持我哋啊！我真係好需要你支持我哋，有啲嘢同你交談下，咁啊個心開心好多。咁如果佢喺翻屋企咧，我點知歌俾佢聽咧，更之然開心。佢話唔準帶心機啊！佢話即係驚
1: 嘈到其他人。
0: 係啊，
1: 但係而家心機可以戴耳機噶喎、哦。有啲心机可以插耳机听噶、哦，咁、所以如果佢真系系咪啊？如果佢真系唔识得用电话，其实不妨可以提佢，喂，带个收音机
0: 啊，
1: 插翻条耳机线，系咯，其实就可以
0: 带个耳塞，系啊，可以都好方便，好清嘅。
1: 可能咧会比你去教佢装个应用程式嚟得仲快添，因为佢可以叫仔仔攞个收音机俾佢，攞个耳机俾佢就得啦。
0: 佢都好幸福嘅，有兩個女，咁都照顧得佢好好嘅。但始終都係一人一頭家，所以佢係晚上唔方便咯。晚上唔方便咁樣，佢係翻屋企諗考慮過翻屋企，但係晚上唔方便。咁我話叫佢諗清楚啲先啦，咪入咗去出咗去又入翻入去就輪盡啦，係咪先？
1: 最緊要係佢可以自理到先至離開老人院就會更加好啦。即係例如起碼可以自己去洗手間，自己沖到涼，亦都唔使話要屋企嘅。系啊，男士们帮手咁就最好，因为头先听你讲，佢先生都年长啦，系咪？
0: 90几啊，点样照顾佢啊？就算系你就系算撇开唔系男性啊，但系算系
1: 都难啊，真系
0: 都好吃力噶嘛，大家都咁大年纪，系咪先？咁所以真系要考虑好清楚先可以出院。
1: 咁唯有当去一个新嘅地方休息一阵啦。咁可能都好靠阿梁太你有得闲打电话同佢倾下偈，等佢冇咁闷啦，好冇？
0: 系啊，佢成日都话你得闲打电话嚟倾偈。我经常都有打电话俾佢嘅，佢喺企嗰阵时，但系佢入到老人院之后咧。我好似都唔知想讲啲咩咁凄凉咁样。我头先打通咗电话俾你，哎呀，我打个电话俾佢，我你听电话啦，听歌啦，我点知点首歌俾你听。佢话哎呀死火啦，佢冇
1: 心机，
0: 冇办法。
1: 我成日都讲嘅，首先大家唔好觉得佢哋凄凉先。反而咧，你打电话去咧，同佢讲咩嘅内容咧，可以同佢讲下一啲开心嘅事情啦，或者系你呢几日做过啲咩，同佢分享，其实就已经好够噶啦，就唔好话俾佢听，哎呀，我觉得你好凄凉啊，觉得你点样？
0: 唔会讲呢咁嘅嘢。我叫佢尽量小心，快啲出院。
1: 系啦，提醒下佢，送啲祝福俾佢，然之后分享下你觉得开心嘅事。然之后咧，最紧要系咩咧？临尾嘅时间话俾佢听，等佢咧好翻之后，你同佢去边度，又计划下，等佢有啲期待。咁嘅话咧，佢喺入边嘅日子就会过得快啲，同埋会开心啲。
0: 好多谢你提点啊，文儿，系啊，真系应该讲呢啲嘢。
1: 最后就约下佢，嚟紧等你好翻，行翻。得順暢啲啦，出咗老人院啦，即係唔使再住老人院嘅時候，就同你去行下公園飲下茶。嗱，呢啲都係一啲好開心嘅期待，你都可以，
0: 係啦，
1: 電話最尾就約下佢，等佢開心一下。

0: 亦都期待一下，
1: 有个
0: 日子
1: 过
0: 得快啲噶咁样。
1: 系啊，开心，多谢你提醒，
0: 多谢梁太。咁我知你今日特登拣咗谭咏麟首朋友送俾佢啊，系咪？
1: 系啊，仲有仲送俾一个叶太啊，
0: 叶太
1: 听唔听你哋个电话？系啊，我呢两个老朋友，
0: 老朋友好啦。
1: 系啊，叶太，等佢身体健康，佢又喺屋企又系有病啊。
0: 好啊，
1: 咁就点埋俾阿叶太听。
0: 好，咁我新闻之后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好冇？
1: 好多谢，
0: 同埋送俾你两位好朋友，好嘛？
1: 好，
0: 多
1: 谢
0: 你，梁太，
1: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拜拜，
1: 希望见到你喺手机，
0: 好啊，得啊，
1: 记
0: 得叫朋友帮你手，或者屋企人帮你手下载，好，拜拜，
1: 多谢晒，拜拜，身体健康，
0: 身
1: 体
0: 健康。啊，好开心啊！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亦都咧啊，好开心听到咧你嘅朋友嚟紧咧，亦都会好快好。我哋新闻之后翻嚟听呢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夜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八幕。第一幕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勾勒巍峨山脉和奔流江河，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压轴旭阳高照庆华年，大量金和红烟花好似朝阳绽放，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和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赏。香港电台第四台将会同步直播音乐，公众可以收听，加强视听感受。警方汇演当日是在尖沙咀海旁一带实施人群管理措施，香港艺术馆和香港太空馆当日将会提早在下午五点休馆。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个。房屋局发言人话，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体育方面，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增添两面铜牌，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四强止步，为香港攞得一面铜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攞到今届第二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以0:2不敌马来西亚，取得一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两金，其中在女子一米板的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国家队选手黄宗源在男子一米板赛事拿到金牌，他的队友刘成赞获得铜牌，国家队在今届跳水项目夺得的金牌增至6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中环广场。

0: 至於西行過海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羅灣仔啦，車龍排到管道出口噶。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去理工大學灣位。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車龍排到兆輝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啦，都系慢车噶，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车龙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接近高尔夫御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车多少少，龙尾去到沥源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嘅車龍排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屯門河橋面；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去到騎術學校；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車多，龍尾青衣南橋。另外，清水灣道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龍都車多，龍尾過咗亞公灣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的，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4: 在 AI 浪潮底下，
3: 在科技洪流当中，
4: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3: 各行各业
4: 点样守住自己？
3: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4: 今晚九点半，
3: 港台电视31。
5: 咦咦，佢 very good 噶，
6: 佢都 good 噶。
7: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5: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系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系测验
10: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仲有唔够半个钟头咧，就到6点钟啦。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7，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73%，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生效紧噶。仲有半个小时嘅时间，好想咧同大家再继续倾电话，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我同嘉勉姐姐咧都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打电话来这个时间应该是打得通的。另外也可以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留个言，给个赞好我。我今天贴了一张我斩鸡的照片，如果大家都想看下究竟斩鸡的文艺是怎样的话，不妨上去这个面书专页那里给个赞好，留个言话我知道，等我知道你们都看到了，好吗？在刚刚新闻之前就跟梁太谈了。

专业嗰度，俾个赞好，留个言话我知啊，等我知道，诶，你哋都睇到啦，好嘛？咁我喺啱啱新闻之前咧，就同梁太倾咗偈啦，喺度再一次咧。祝你的朋友快啲好翻，亦都揾到一个咧好嘅方案，可以照顾到自己之余啦，亦都照顾埋屋企人，快啲咧可以同屋企人团聚啦。咁喺呢度亦都将呢一首谭咏麟嘅朋友送俾你嗰两位嘅朋友啦。

啱啱听过有呢一首谭咏麟嘅朋友啊，喺人生当中咧，有几个好朋友咧，都真系几开心，就好似梁太一样啦。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可以同你去分享啦。咁同时间啊，感受到你都好担心你嘅朋友啦。咁呢一份嘅担心咧，系源自于个内心嘅。如果我系你朋友，知道你咁担心我咧，我都会觉得啊，有呢个朋友真系好，有啲咩可以一齐去分担，亦都好期待你哋之后嘅日子啦，可以一齐分享埋快乐添。等佢好翻啦，啊，离开老人院啦，翻屋企嘅时间，你可以同佢饮下茶啦，落去公园行下啦，都系一件几开心嘅事嚟嘅。喺度，再一次多谢你打电话嚟分享啦。同时间亦都要多谢咁多位嘅好朋友啊，因为我都系你哋嘅朋友嚟噶嘛，你哋愿意咧同我分享你哋开心同埋唔开心嘅事，亦都咧喺面书专页嗰度咧留咗言俾我啊。我睇翻好多咧，大家咧都觉得。即系呢张相嘅斩鸡嘅我咧，都叫做有翻啲姿势，有翻啲实际，好似出嚟个效果都唔错。咁啊，一阵间咧再同大家去倾下啊，你哋嘅留言啦。咁我特别咧见到有一位嘅朋友啦，就留言就话咧，嚟紧咧啊，佢太太咧30号生日啊，就想点咧林忆莲同埋王杰嘅《还有》送俾佢太太，就祝佢生日快乐啊！咁啱喺呢度见到你嘅留言，亦都感受到你对太太嘅呢份爱。既然係咁，就先将呢个点唱送俾你同埋你太太，将呢首还有送俾你哋。同时间喺度亦都祝佢生日快乐。

呢一首《还有》就将佢送俾 T 潘同埋你嘅太太，再一次咧祝佢生日快乐，日日都咁开心。不过相信咧有你陪住佢，佢就每一日都系咁开心啦。继续咧讲翻我哋嗰个嘅贴文啦，大家会见到咧文儿咧就喺个厨房嗰度啦，就斩紧鸡啦。大家都会见到咧，其实只鸡咧都去到最后阶段噶啦，就系斩紧呢个鸡髀嘅部分啦。隔篱咧就有一盘咧已经斩好嘅鸡，其实咧本身有谂住咧将嗰个部分咧都剪走埋，冇俾大家睇到。其实我斩到只鸡咧都有啲散碎嘅感觉啊，即系冇咧出边街嗰度斩得咁靓仔啦，摆盘咁靓啦。但系老实说，我都已经尽咗力噶啦。咁都好多谢咧，下面都有听众留言啦，就话都斩得唔错，咁啊多谢你哋。其实咧每一年嘅中秋啦，或者过年啊过节嘅时间咧都会有呢个嘅白切鸡嘅，正如有个听众咧都喺留言嗰度啦，同我哋去分享，其实呢个系一个传统嚟嘅，呢个传统咧其实就系讲紧。大家都會有一隻雞啦，咁然之後喺年夜飯又好，做節又好，中秋冬至寓意住咧大吉大利，咁啊齊齊整整，同埋佢話咧雞咧同吉都係同音啦，就有吉利嘅意思咁樣嘅。咁但係如果咧擺得靚啦，好似酒樓出品咁，固然就係最好啦。但係我諗我嘅火候未係去到呢一個嘅階段，我媽媽係會做到呢件事情嘅。不過咧就近呢幾年咧佢嘅關节上面未必可以做到啦，未必够力去做啦，所以先将呢个斩鸡嘅工作咧就交咗俾我，咁我都仲喺度努力学习紧。我喺边度偷师嘅咧？除咗喺妈妈身上之外咧，就系当我去酒楼斩料嘅时候。而家咧都會目不轉睛咁樣望住啲師傅喺度斬雞啊，睇住佢哋，首先會將只雞開半，然之後咧就斬咗啲雞髀啊、雞翼出嚟，再將咧雞胸嗰個部分咧開半，再將佢逐嚿逐嚿咁樣斬開。斬完之後咧，再放落嗰個嘅碟上面嘅時間咧，我都有去細心留意嘅。但係當自己落手做嘅時候咧，就好似有啲難度。首先落刀嗰下未必准确啦，第二就系当每一件鸡未必可以斩到全部一样大细嘅时候咧，感觉上咧就会有啲好似好散收收嘅感觉。但系最紧要系咩咧？有听众都话鸡有鸡味系最紧要嘅，我谂最紧要都系大家食只鸡嘅时候食得开心，这个系最紧要嘅。喺度咧送上周璇嘅厨房歌俾大家。

呢首周璇嘅厨房歌呢完美咁样去演绎咗呢喺厨房入面发生嘅事情啦。应该一开始都听到呢咯咯咯咯咯啲鸡呢喺度叫啦。咁当然文儿就唔识杀鸡嘅。其实呢我煮嘢食都唔系好叻嘅。大家呢喺下面嘅留言度都有赞我嘅厨艺好得喎。其实呢当晚嘅饭咧，成餐咧都系我妈妈煮嘅。我妈妈煮嘢食，我自己觉得就好好食啦。咁但系净系斩鸡嘅呢个部分咧，我就稍微就出咗一下力。咁所以咧，呢餐饭嘅赞赏咧都系俾翻我妈妈啦。咁而揸刀嘅姿势咧都有朋友咧去赞我，咁我都非常之开心。咁啊切嘢方面我都几有心得噶，刀工去切下片啊，切下粒啊，斩下鸡啊都可以嘅。咁但係由于餐饭呢就唔係我煮嘅，所以我就冇影晒成餐饭嘅送俾大家去睇。但係其实做节我諗大家都同我差唔多嘅，不外乎都係白切鸡，烚下虾，蒸个鱼，另外再加多几个嘅小菜。我諗大家做节嘅習慣应该都係差唔多。希望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大家亦都係开开心心咁过啦，同时间亦都食到一啲你哋鍾意嘅食物啦。我见好多朋友都话我好鍾意食白切鸡㗎，鸡好好味㗎。其实都系㗎，如果你买到一隻呢黄油嘅鸡，哇，食落去呢仲有淡淡嘅油香添，更加系呢令到人回味无穷啊。讲讲下呢我亦都喺度諗，唔知下一次呢再返去帮妈妈斩鸡系几时呢，或者系下一次再食到妈妈嘅手势又系几时呢。但系我好肯定嘅一样嘢就系听日咧就可以继续同大家去倾电话啦，同埋同大家咧去一齐主持呢一个有你同行嘅节目，因为听日都仍然会见到大家。约定大家听日有你同行再见啦！喺度最后送上汪明荃嘅新鸡公仔俾大家，听日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十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喺420,000个单位。又預計未來五年公營房屋落成量是過去25年來的新高。陳茂波說必然會在北部都會區預留土地作黃金及大宗商品如稀有金屬倉儲，又會研究鼓勵其他央行和黃金投資者將黃金存放在香港。國慶煙花匯演10月1日晚上8時在維港上空舉行，歷時大約23分鐘，共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警方當日下午將會在多區分階段封路。詳細新聞內容，政府公布長遠房屋策略周年是最新周年報告，推算下一個十年期總房屋需求為419,300個單位，房屋供應目標維持在420,000個單位。當局表示已經覓得足夠土地滿足供應，又預計未來五年公營房屋落成量是過去25年來的新高。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本港人口結構存在一增一減的抵消效應，房屋需求增幅輕微符合社會現況。盧子清報導。
2: 最新的長遠房屋策略周年報告推算，本港下一個十年期的總房屋需求為419,300個單位，較去年微升200個，總供應目標維持在420,000個單位，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維持73比，公營房屋佔294,000個單位，私樓就佔126,000個。在公營房屋比例方面，繼續以逐步邁向6:4為規劃基礎，在294,000個單位當中，出租公屋和綠置居佔176,000個，118,000個是其他資助出售單位。新建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3: 减的部分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的。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学生啦，可能专才嚟香港，佢哋会有对于房屋系会有一个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减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个增长系好轻微。
2: 咁至于公营房屋当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系咪可以逐渐调整至6:4比？梁文广认为中短期内难以落实，
3: 未来仍然有好多挑战要处理嘅，包括减破房嘅规管啦，基层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我哋综合公屋嘅轮候时间，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缩短到去4年，甚至嘅长远。

0: 原来就应该要翻翻三年上楼嗰个位。咁所以要达到呢啲嘅目标咧，理论上我哋嘅公营房屋嘅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规模嘅比例上面缩减。
1: 当局话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初期时相应嘅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创25年嚟嘅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何永贤在社交网页指出，观塘的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在过去的星期六开放给申请者参观，现场所见有选楼排序较前的申请者，亦都有特别心仪大埔园区晓雅苑和欣雅苑项目的居民。他说次序先后会有不同拣楼策略，排到最后的居民仍然有2,000多个单位可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说，按市场发展，若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黄贝文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陈茂波说，目前政府在北都的规划中预留一个地方的时候会保留弹性，即是可以两种用途同时进行或者互相转换用途。提到若果要做大宗商品的仓储，很多时会用船运，需要有泊位和水路，由于这些货物比较重，未必适合存放在多层建筑物之中。他提到一直检视预留土地被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政府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至于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在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另外，陈茂波说，希望争取更多港股未来能够纳入港元人民币双柜台。他说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因应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业务需要，例如增加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会乐意提供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即将迎来11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13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怡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由立法会议员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陈晓君报道。
4: 入境处数字显示，啱啱过去的星期五中秋节，有近170,000内地旅客访港，按年上升近三成。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内地民众只要由今日起至到。

0: 星期三额外请多三日假，就可以享有一年十三日的中秋国庆超级黄金周假期。适逢本港举行大坑舞火龙和国际中秋彩灯会等的盛事，吸引不少人选择提早在中秋节来港，访港人次录得明显的增幅，数字令人鼓舞。他又估计国庆黄金周期间和野内地旅客占大约五成几，即使今年酒店房加了价，十月一号至到三号好多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
1: 人民币汇率最有利于他们的消费，餐饮、中高端的零售，譬如化妆品、电子产品、酒店住宿，他们都比较是肯去订，因为订房状况都挺理想的。咁同埋文化體驗啊，深水埗啊、油麻地啊、西貢，佢啲地方都應該消費應該有幫助嘅。我哋係樂觀嘅。
0: 漁護署喺中秋節同國慶黃金週期間，喺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破邊州段試行預約制度，系統顯示國慶日已經爆滿。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方國山喺同一個節目話：近日有部分已經預約嘅人未有出席，建議漁護署參考內地同類地質公園嘅經驗，研究實施收費。或者按金制度，
2: 其实他们大概80元至到100元收费不等，粗略计呢，譬如在内地或者跟我们本地有十几日的假期，再加上每52个礼拜里面又有礼拜六日，大概3000万左右，一年呢怎都会有这些基本收入，用在一些地区去改善保育、教育、宣传，这些资源是很应该的。
0: 方国山又说，上午10点至到下午2点属于人流高峰，建议探讨不同时段收费，例如上午收费较高，下午就收费平啲，以有效分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预计当日有大约26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烟花，人数同往年相若。警方当日下午将会在多区分阶段封路。任浩峰报道。
4: 超过30000枚烟花，十一国庆当晚八点会由三艘等船发放至维港上空，市民可以到尖沙咀、红磡、中区、湾仔等维港两岸观赏。警方预计人流达到260000人，同往年差不多。今年国庆烟花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八幕。首幕是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感官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至于压轴的旭阳高照庆华年，会发放大量红色和金色烟花，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起分阶段封路，香港艺术馆和香港太空馆当日将会提早在下午5点休馆。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和港铁都不会延长服务时间。
5: 在陆路口岸方面，当日是不会延长开放的时间，亦即是香園圍口岸咧，會喺晚上嘅10點鐘關閉；落馬洲口岸咧，就會喺晚上嘅10:30關閉；而羅湖口岸亦都會喺午夜嘅12:00關閉。港鐵當日咧係唔會延長服務時間嘅。市民請留意各個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嘅應用程式，去取得最新嘅服務資訊。
4: 警方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针对救生设备和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入境处打击非法劳工，昨日和今日共拘捕四名以访客身份来港的女子，介乎20至31岁，他们涉嫌提供化妆、拍摄和导游服务，将会被控违反逗留条件。入境处表示，被捕的其中一人是化妆师，声称单次收费700港元，其余三名被捕人士是摄影师兼导游，收费介乎400至600元不等。署方说，他们在社交平台经营个人账户，以廉价收费作招来，需要收取订金，声称提供到主题乐园等地方规划行程、租用摄影器材以至造型指导等一条龙服务。 厨房喺行程之中

0: 檢獲被捕人士的攝影器材和道具等。調查人員早前喬裝顧客預訂服務，在他們來港提供服務時作拘捕行動，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連鎖健身室247Fitness 沙田瀝源分店有三間更衣室，近日被發現共有三個懷疑針孔攝錄鏡頭，警方拘捕一名34歲本地男子，他被暫控一項窺淫罪，案件聽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沙田警區刑事調查組總督察吳玉佩表示，已經檢取相關影片，會調查影片用作乜嘢用途，暫時未見網上有相關影片。
1: 警方在2026年9月25日期間就接過一名健身中心的職員報案，就說顧客在更衣室內發現了懷疑的針孔攝錄機。這個健身中心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其實總共設置有兩個女廁、一個男廁和4間獨立的亦都是男女均可使用的更衣室，而在這4個更衣室裡面其實是分別有獨立的淋浴空間和一個更衣的位置的。在人員接報到場之後是仔細搜查過上述的所有廁所和更衣室，最終在3間獨立的更衣室內就發現了總共3支的針孔攝錄機，亦都是檢取了3張的記憶卡的。我們透過數碼法理鑑證就在記憶卡當中檢取了相關的影片，亦都是從中迅速鎖定了疑犯，亦都是展開了拘捕行動的。在行動中我們成功拘捕了一名34歲的本地男子，亦都在他家是檢取了一些相信是與案有關的 電子設備。該名男子已經是被暫控了一項的窺淫罪，案件會是明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的。警方重申窺淫是一宗嚴重罪案，一經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監5年。關於受害者，這個是我們調查當中的其中一件事，因為我們都需要時間去仔細檢驗我們檢取到的影片。除此以外就是剛才說影片的作用，這個都會是我們警方的調查方向之一，暫時就未見到在網上有相關的影片。暫時根據警方的調查得知，其實這些針孔攝錄機是透過一個內地都頗知名的購物網上購物平台購買的。
0: 柴天鳳被殺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讀開案陳詞，法官宣布由於其中一名陪審員因健康理由申請退出，決定解散陪審團，押後至星期三重選。案中三名被告分別是蔡天鳳的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鳳，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大约90%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说，这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许敬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日至23日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说，这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也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又说，在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和贝森特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 雙方約定11月底

0: 前舉行下次對話，並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溝通渠道。雙方又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去到明年的1月10日，為企業合作提供相對穩定和可預期的政策環境。相信雙方透過年底前的高層經貿互動，就繼續延期找到積極的解決方案。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双方有8点成果共识，包括商定对各自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降税安排，对香港经贸带来乜嘢影响呢？阵间嘅新闻特写环节会请嚟香港富货人委员会执行总干事何立基同大家分析一下。英国警方在一座空军基地附近拘捕5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报道说，这座基地长期是美国空军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沿作战基地，曾经用于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拘捕行动是十分好，有关人士被长时间监视，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英国首相贝安德就呼吁民众在事实查清之前不要胡乱猜测。体育方面，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增添2面铜牌，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4强止步，为香港夺得1面铜牌，港队亦都在电竞项目增添1面铜牌。而在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2金，分别在男女子1米板赛事夺冠。李俊杰报道。
2: 亚运直击，
3: 亚运乒乓女子双打项目4强赛事的3号种子，港队的杜海琴和吴咏琳组合面对头号种子对手日本代表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首局一度领先对手4分，其后被反先，日本就先赢一局11比6，港队好快就再输2局5比11和4比11。落后紧3局的港队在关键的第4局初段一度领先2分的，被日本反先之后亦都一度追平5比5，但是气势未能够持续到最后，再输一局6比11，港队最终以直落4局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为港队夺得1面铜牌，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乒乓项目的首面奖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取得今届赛事2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郑家谦、徐心琪、邓幸展、李家庆、江子健和郭浩华以0比2不敌马来西亚，取得1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就再攞到2金。先讲女子1米板赛事，金银牌可以话是2名国家队选手林珊和龙艺平之争。其中龙艺平在5跳当中有3跳的难度系数达到3.0或以上，其中他在第2跳就攞到65.1分的高分，但到第4跳向前翻腾3.5周抱膝就稍为失手，只系攞到33分。最终发挥较稳定的林珊以263.05分得冠军，龙艺平就以接近9分的差距得第2名。至于港队代表陈子铭亦都有好表现，积分一度排第3噶，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最后1跳金守志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245.05分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4名，另一名港队代表梁家善得第7名。男子1米板赛事方面，国家队选手黄宗源就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黄宗源在6跳当中有5跳都排名第1，最终取得442.75分，接近70分的优势，力压韩国选手金荣南夺得金牌。另一名国家队选手刘成赞就得到铜牌。港队代表阮柏燕以第12名完成赛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系新闻读社环节。
2: 新闻特写，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谈达成八项成果共识，涉及双边关系定义、经贸等的议题，包括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香港副货人委员会执行总干事

0: 高價值嗰啲晶片啊，高價值嗰啲通訊設備啊咁。咁呢扎咧，其實喺嗰個今次嘅協議裏邊咧，就未咁清楚地包括咗嘅。咁所以對香港嚟講咧，就我哋歡迎啦，亦都會有啲正面嘅影響啦，但亦都未必好大嘅，會係幫到香港。香港而家最近呢幾個月嘅升幅咧，係因為國內好多啲港口而家係擠塞啦，即係上海啊、寧波啊，甚至鹽田啊咁，咁有部分貨咧係分流翻咗嚟香港。
1: 咁譬如話香港嘅相關嘅業界方面咧，有冇為今次嘅達成共識之後咧，有冇話特別作出一啲調整啊，或者係作出一啲嘅準備啊咁樣咧？
0: 我諗短期內咧，即係如果你有單有訊問，呢個肯定係香港嘅，甚至喺即係我哋大灣區嘅生產商啦，我哋嘅出口商啦，都係會樂意見到，亦都比較容易去接呢單，因為預計嗰個困難會少啲啦。但係亦都唔會話即係會係覺得呢個係一個成個貿易形勢嘅轉變，而仍然都會用一個比較謹慎嘅一個態度去接單。佢嗰個信息出嚟咧，都係話係中美係有意思係去改善翻啲關係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出口商就會睇翻下究竟一個短暫嘅，正話一個根本性嘅扭轉。咁好多時候我哋會採取一個更加保守嘅一個嘅策略啦，因為你中美嘅角力啊、糾紛啊，相信係唔會係因此有個根本性改變。依個咁樣嘅貿易模式嘅改變咧，都已經係行咗幾年啦，唔會話變就會變翻去。咁但係好部分咧，就會由國內直接出口啦，咁亦都可以有部分係香港去出口嘅。咁但係個百分比，我相信唔會十分大，因為嗰個頭先我講嘅貿易模式咧，已經成咗型。當然亦都會考慮到呢個會唔會係特朗普考慮佢中期選舉。亦都係去減低佢個國內嗰個反對聲音，因為生活指數嘅上升啊，通貨膨脹嘅上升啊，對於即係去爭取選票一個嘅做法咧，咁會唔會喺中期選舉之後又會冷淡翻咧？咁我哋都依啲都係憂慮，但係無可否認咧，依啲都係一啲正面嘅信息啦。咁依個就會俾到即係而家中美國嘅盟友啊，其他中國嘅貿易伙伴咧，可能一個正面嘅信息，關係咧可能都會係有改善嘅。咁依度亦都希望係減低到其他嘅我哋貿易伙伴可能受到嘅限制啦。
1: 今次嘅8点共识之下咧，香港出口界咧，点样可以更好发挥到香港个作为超级联系人啊，同埋超级增值人嗰个角色，同埋譬如话你哋会唔会更加睇好香港内联外通嗰个优势咁样咧？
0: 香港外聯內通嘅優勢咧係絕對嘅，有啲議題咧就會係未來咧，我哋會見到係越嚟越重要。我會覺得香港喺未來，你除非有好大嘅環境轉變，唔係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我哋當中去轉運，無論係呢啲高增值嘅貨物啊樣嘢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有一個優勢喺度啦。如果唔係，香港亦都唔會喺過往嗰幾個月嘅出口增長咁理想啦。
2: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10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喺42万个单位，又预计未来5年公营房屋落成量系过去25年嚟嘅新高。陈茂波话，必然会喺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喺香港。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晚上8点喺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当日下昼将会喺多区分阶段封路。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周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00

0: 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20取消，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00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回升，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至24,767 点，升近260点，收市报24,642 点，升132点，升幅超过 0.5%。 内地股市中秋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主板成交额增加至大约1,775 亿元，但科技指数就未能够守住4,300 点，收市报4,296 点，跌近0.4%。不过内房、石油股、汽车和内需股都向好，润地、农夫山泉、中海外、吉利汽车都升近3%至近4%。 AI 相关股份普遍受压，包括光通讯、晶片股、 AI 大模型。长飞光纤光缆急跌近17%，中制旭创跌超过12%， Minimax 跌9%，智普跌近2%，华虹宏力跌近50%，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个别医药和黄金相关股份都受压。贸发局将香港今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最多47%，主要是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强劲。贸发局又说，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成果会为香港等的经济体贸易带来好处。由赵家俊报道。
3: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说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的商务关系和营商信心。
4: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 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双方会将优先延长这件事，其实商务部是有一个分析的，他说会留给双方更加多的空间，进一步去磋商建立长效机制之类的。这个其实不单止是 delivery 一些 outcome， 更多是一个我们叫 mechanism 机制的这个建立。我相信这件事是对包括香港在内，我们叫做全球主经济体来讲都是一个好事。
3: 本港今年头8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贸发局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庞铭话，香港今年录得强劲的出口增长，主要受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带动。部分传统出口行业亦录得不错的增长，但他提醒大宗商品价格较为波动，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实际增长情况。对于美国 AI 巨头呼吁减慢发展步伐，贸发局说短期内记忆体等零部件供应仍较紧缺，随着未来生产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价格回落或会影响出口货值，但同时亦将刺激出货量，相信中长期需求依然畅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微升，收报6.7128对1美元，较上个星期四收市升3点，中间价就创2023年2月初以来的新高，报6.7399对1美元。市场人士说，中美元首峰会结束，关注焦点重返中美经济基本面，联储局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升温，中美利差倒挂的程度增加，人民币外部压力上升，加上国庆长假期临近，套息需求或者会拖累即期的汇价表现。本港8月份的楼价止跌回升，差估处的数据显示8月楼价指数微升不够 0.1%， 按年升近11%，租金指数就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有分析预期美国温和

0: 加息对香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趋势影响不大，但由于第三季是传统的租务旺季，预计租金指数第四季的升幅将会放缓。由张思文报道。
1: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一成一。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按单位面积划分，八月份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按年升一成一；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4%，按年升9.5%。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十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本港楼市受到多项因素支持，包括经济表现向好、新股上市数量增加、一手交投较之前活跃、租金向上推升回报率，预计将会带动第四季楼价好过第三季。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岑仲谦认为香港银行会不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仍需要观察，但是相信即使加息一两次都无碍本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走势。
2: 去年的年中的时候，香港比现在的息口高1%，那时候楼价都已经开始一个反弹的走势，相信只要美国的加息今次市场仍然预计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即是不是一个长期一个大型的加息周期，可能是加息几次，或者现在估计可能是今年加多一次，出年可能都是会加一次的情况底下，其实香港你要大幅加息的机会不高，如果只是加可能是一次或者两次的话，其实在市场上都未必是一个最重要决定到个楼价会转势的一个因素，估计平稳向上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1: 他又指第三季属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第四季租金升幅将按季放缓，但是估计租金指数按月下跌机会不大，因为需求仍然强劲。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本港有八只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包括三只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的 ETF， 另外五只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人工智能等的主题。港交所说正是推动各资产类别的生态发展，会继续大力拓展指数业务。证监会说期待更多的具创新性 ETF 产品来香港上市，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由赵家俊报道。
3: 八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当中三隻 ETF 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分别追踪香港交易所科技及美国科技100指数、香港交易所、马来西亚交易所大盘指数、香港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上市仪式致辞说，这批 ETF 上市将进一步推动股票、ETF 和衍生产品生态圈的市场活力，拓宽投资者选择，又说交易所将大力拓展指数业务。
4: Hong Kong's market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renewed vibrancy for the past 2 years. Globally, investors are rethinking long-held assumptions about capital allocation.We are building the conditions for a rich ecosystem of products and tools to flourish across asset classes in our markets. An ecosystem that enables global investors to access the best opportunities of this region and beyond.
3: 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总监陈端致辞说， ETF 已经成为散户和机构投资者重要的投资工具，期待会有更多创新性的 ETF 来港上市。除了港交所相关 ETF， 同日挂牌的五只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人工智能等的主题。发行商恒生银行表示，越来越多领先的内地 AI 企业选择来港上市，推出 AI 相关 ETF 是正合其时。广发国际就说会同市场各方持续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升幅0.5%，总成交金额有1,774亿8,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 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元，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02跌5.23，中芯国际61.5跌2.3，智普622元跌11.5，小米集团25.86跌4仙。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利特米、皇庭之家、Republic HC、伟俊集团控股、恒越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海纳星空科技、纳森美控股、金海医疗科技、港深智能管理、长丰药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1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6，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港金报38,770，比上日收市跌1,370元。伦敦金每安司嘅卖出价4,158.1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冇升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有 Gemma 提翻你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月湖蝶谷是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着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着启德消防局是有坏车，现时慢线是封闭，一带车多。咁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另外近住环宇海湾就曾经都有另一宗嘅意外，不过啱啱都亦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大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而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和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在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而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范围亦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兆辉台。

0: 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龙尾喺观塘警署；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跟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系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车多，龙尾上二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六邻街系车多，龙尾喺培正道；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就跟住御港湾系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系车多，龙尾喺丽景港铁站；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系车多，龙尾接近青山公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系车多，龙尾分别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吸咗依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宠物的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好像人类这样讲出来告诉你，宠物的主人就需要透过一些蛛丝马迹去发现一些早期病征，并且尽早带他们去求医的。市面上也有一些应用程式可以帮到手的。今集就请来手机 App Petter Life 创办人萧卓永谈谈。你好 Eugene。
5: Hello, 你好。
4: 是啊，睇返呢，即係你公司呢研发出嚟嘅应用程式，透过啲拍摄宠物嘅排泄物嘅相啦，分析佢哋嘅健康嘅情况㗎喎。咁啊，当初呢做呢一个研发呢有啲咩原因㗎？
5: 最主要是因為我和我細佬以前細個養隻狗啦，咁佢就喺大概六七歲嘅時候就過咗身啦。雖然佢最後過身個原因都係因為佢生 cancer， 但就有少少都令到我哋覺得啊，如果我哋會早啲可以發現到，會唔會可以即係早啲知道或者去減低佢嗰啲痛楚咧？咁於是就開始想去做一件產品是為寵物去做啦。咁點解係影排泄物呢？咁因為我哋即係參加咗啲孵化器計劃啦，咁都認識咗啲獸醫。咁當時候咧，佢哋即係就同佢哋一齊傾啊，開會就發現其實佢哋都好鼓勵啲寵主去影低可能佢哋每日便便啊，或者記錄佢哋排泄嘅一啲情況。咁所以就由呢一樣嘢開始咁去慢慢做咯。
4: 咁由你當時咧參加啲嘅孵化計劃啦，到而家發展咧幾耐啊？
5: 今年就是我哋踏入第三年咯。
4: 应用程式具体个操作嘅情况系点样啦？咁同埋即系根据边啲标准咧，去到厘定咧嗰个排泄物健唔健康咧？
5: 咁其实我哋个 app 咧就系好简单，即系都系放翻啲宠主自己可以喺屋企都做到嘅一啲动作，例如系每次去放狗或者系猫猫去完厕所之后，咁就我哋个 app 啦，咁打开翻影相，咁就会用拍摄嗰个功能咧去睇翻嗰个便便嘅情况，做翻个记录，咁 AI 又做翻个分析啦。咁我哋本身咧呢一个操作咧，其实都系同即系兽医业界应用紧嘅一套佢哋嘅一套叫 Bristol Stool Scale 啦，咁去做一个 AI 嘅 training 同埋。去開始研發一啲我哋自己嘅數據庫啊，又或者去 train 成個 app 咁樣咯。
4: 咁其實係咪淨係貓狗先適用咧？
5: 暫時係嘅。
4: 會唔會話嚟緊咧都會考慮擴展去到其他嘅寵物都可以用到咧？
5: 我哋之前都有啲機構去聯絡我哋啦，去討論啊，會唔會可以應用到喺某一啲其他嘅品種啦？咁但係因為始終屋企居住嘅寵物最主要比較多嘅都係貓狗為主啦，其實我哋都仲有好多嘅空間同埋即係可以發展嘅地方，咁所以暫時可能都會 focus 咗喺貓狗為主先咯。
4: 研发嘅时候啦，到而家为止啦，大概系发展咗三年左右啦。嗰阵时咧，人工智能咧相对未咁好，而家咁普及嘅。咁做一啲研发时候咧，会唔会话个挑战咧比起而

0: 家更加大啊？
1: 我覺得而家同以前有唔同嘅挑戰啦，咁可能我會講以前咧比較上係因為咧AI 唔夠普及，咁所以當你同獸醫或者 even 寵主去講 AI 嘅時候，根本佢哋都未知究竟咩係 AI， 點樣去做啊咁樣，咁去到可能啲獸醫嘅合作，佢哋更加會唔知你做緊咩，即係會覺得我哋有少少阻住佢哋做嘢咁樣啦，即係喺一開頭嘅時候，咁相對上呢幾年過去咗啦，見到嘅其實而家 AI 越嚟越普及啦，就因為佢太普及啦。咁其實又相對上會變咗，我哋有啲可能係你當危機或者競爭，就係可能會多咗啲公司去做啦，亦都會有機會其實啲寵主直接就問 AI， 其實咧佢哋可能都會覺得都解決到佢哋嘅問題，前後都有唔同嘅一啲即係挑戰咁樣咯。始終我哋本身個 AI 咧係我哋嘅數據庫啦，咁就係分咗一啲可能健康同有疾病嘅寵物咁去 train 我哋個數據庫，所以其實喺個準確率度咧，其實我哋相對上咧會比較，我哋會話高啲，係因為我哋一嚟啦，本身refer 嘅一啲數據一定係我哋揾咗獸醫去驗證㗎啦。二嚟就係因為我哋唔係單單做一次性就咁 upload 張相就去答佢個問題，反而係我哋係有好似建立咗自己嘅一個寵物嘅 personalized 嘅一個 assistant 啦，嚟當佢好知道個寵物而家嘅一啲情況啦，佢知道佢有冇睇過病啦，佢知道佢平時有冇食開咩糧啦，近排個趨勢係點。咁所以相對上見到我哋嘅個 AI 嘅回覆或者我哋可以帶俾寵主嘅一啲 insight， 會比起一啲通用嘅 AI 會更加好同準確咯。
0: 既然咧而家咧人工智能咧，大家嗰個應用都多咗嘅時候啦，有冇話咧你哋喺進一步研發嘅時候咧，有一啲方便帶嚟咗咧？
1: 都有嘅，我哋公司都會用好多唔同嘅 AI 啦，無論係做一啲 development 定係公司內部啦，咁其實都相對上令到我哋可能推一啲新嘅產品或者我哋做研發上，其實都會即係幫輕咗啲同事咯。兩部分啦，第一 part 就係可能寫 app 方便啦，因為我哋本身另外一個 co-founder 佢亦都唔係一個即係電子工程嗰啲出身，咁佢都係自學去寫 app 啦。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可能有啲新嘅功能，我想推，其實佢會快咗好多，係因為佢會利用 AI 一齊去幫佢寫啲 app 啦。咁同埋亦都比起以前係即係嗰啲 bug 嘅情況咧，其實 AI 而家都識自我修復。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好大程度上令到我哋推動去再發展新功能或者一啲。想做啲新嘅嘢嘅时候，佢会帮轻咗好多咯。
0: 咁啊，嚟紧有冇啲咩嘅新功能咧？更加可以帮到啲宠物主人啦，去尽快咧意识到咧即系宠物嘅健康情况啊！
1: 我哋其实而家啱啱就嚟紧会推一个系关于猫砂盘嘅一啲镜头摄像头啦，就系放喺个猫砂盘。因为而家我哋仲系个 app， 始终都要需要人手去打开只 app 去影低咁样。咁我哋嚟紧就希望连呢步咧都可以自动化啦，再帮啲主人更加轻松咁样去即系监察宠物嘅健康。咁呢个系我哋第一步咯。咁跟住狗西嗰边咧，我哋都有啲宠主有讲话，佢哋想搵啲系可能影到佢哋关节啊或者步行啊，即系呢啲嘅即系监察啦。咁其实我哋本身已经有做咗呢一个嘅技术，只系因为我哋始终系 startup 啦，人手冇话去到大公司咁多，可以一次过做好多个 project， 咁所以可能就会去到下年年头就会再去将呢个产品或者呢个服务再去宣传或者再做更多嘅 expansion 咁样。
0: 咁你提到咧，即系猫猫嗰啲镜头啦，同埋狗狗嗰啲步行监测嗰啲咧，会唔会系一啲实体嘅一啲嘅量度嘅仪器嚟噶？
1: 猫猫嘅会系嘅，咁狗仔嘅话，暂时应该都系 app 度会可以做到。你當有個功能就係影佢可能行路，跟住可能行30秒咁睇翻佢而家嗰個步行嘅情況係正常啦，定係已經有啲夾腳咁樣？即係我哋係咯，即係都係一啲靠拍影片就可以做到嘅一個技術嚟嘅。
0: 經過 AI 初步嘅睇過之後咧，發現到原來咧有一啲嘅患病風險嘅時候咧，咁你哋嗰個 app 咧係可以點樣做啊？
1: 我哋其實而家咧就會係即係除咗我哋有機會叫佢，可能一次睇完之後，可能唔係一啲好嚴重嘅情況，咁可能叫佢，我咧先觀察多一日，或者可以直接就攞我哋份 report 咧，去平時睇開嘅一啲家庭獸醫啦，或者我哋有自己 refer 一啲獸醫俾佢哋做跟進嘅。咁我哋之前 on and off 都有同啲唔同嘅品牌，可能係保健品啊、食品啊去合作，希望都可以推薦翻啲適合嗰只寵物嘅腸道健康嘅產品俾啲寵主。
0: 關於呢一份報告啦，點樣幫到啲寵物主人咧，去更快啦，去俾到個獸醫知道個寵物最新情況啊？
1: 哦，咁因為我哋個 report 咧，其實係揾獸醫去 draft， 即係 generate 出嚟嘅。咁因為我哋唔係獸醫啊嘛，咁所以都想揾翻獸醫去話俾我哋知，有啲咩數據係真係喺個診症度幫到佢哋咧，或者佢哋覺得有咩 format 適合。

0: 哋去睇咧，或者係做啲 consultation 嘅時候，點樣嘅一個呈現嘅模式對於佢哋嚟講係最 user friendly 咧？咁就所以就有一個我哋叫做 pet friendly 嘅一個medical report 可以俾翻獸醫去做個 follow up 咁樣咯。
1: 嗯，因为其实咧，即系从一啲排泄物啦，咁啊，包括一啲粪便啦，或者啲呕吐物当中啦，咁系可以诊断到啲咩嘅病症咧？
0: 其实我哋而家都大概睇到有六十几种唔同嘅一啲即系有机会有嘅一啲疾病或者系风险报告啦。咁可能一啲肠胃炎啊，可能有啲急性嘅 RTT 啊，或者可能有机会系某啲癌症佢。有啲初步同腸胃相關嘅病徵，我哋會見到，但係我哋因為始終唔係一個即係 medical 嘅 device， 咁我哋只會話我哋留意到佢有機會有呢啲疾病嘅一個風險，咁樣去即係保障翻我哋嗰度。
1: 唔係話就咁睇一張相或者睇一日嘅排泄物咧就可以診斷到，可能係一個比較長期少少嘅拍攝個照片嘅習慣咧，先至可以診斷到呢啲咁嘅情況。
0: 係啊係啊，我會話呢個先係即係一個啱嘅重主要做嘅一個 behavior 咯。
1: 即下載呢個程式咧，咁就不收費噶嘛。咁你哋個盈利模式係點樣呢？
0: 我哋而家有同啲唔同嘅寵物品牌啊，或者獸醫有啲合作啦。某部分會係一啲廣告嘅，或者commission fee 呢啲 program。咁但係我哋都會揀選一啲即係見到係可能有 scientific background 啦，或者係啲獸醫都會推介嘅品牌方去合作啦。嚟緊都會推一個新嘅產品。咁嚟緊呢啲可能就會開始會有啲premium 嘅 subscription 咁樣去俾翻啲寵主去用咯。
1: 即系做咗三年啦，咁其实咧相关嘅研发嗰个费用咧已经回出本未啦？
0: 因为我哋其实系 start up 咁样去认识啦，咁所以我哋即系有去 join 一啲唔同嘅政府啊或者一啲私人机构嘅啲 incubation program 啦，咁其实好大部分嘅即系营运费用或者好大部分嘅呢个开支，其实都系 through 呢啲 program 咁样去 support 住我哋公司咯。即係我唔會話佢好多錢咁樣啦，我會話可以俾到啲香港想創業或者啲年輕人佢哋有啲 idea 佢想去 launch 嘅時候，可以攞一筆呢啲費用咁去做一個嘗試咯。咁我覺得即係去到最後啦，其實佢都係一個好短暫，可能 let's say 一年或者三年嘅一個 support。咁去到之後係咪可以成為一間即係真正嘅公司去自負盈虧咧？咁就好睇即係啲 startup 呢三年你做嘅即係試錯啊，或者你去試呢個產品可以做到幾遠。
1: 经过这几年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呢？
0: 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本身自己可能在个团队去想一些 idea， 会觉得哦这个挺好，这个不错，或者这个不够好，即这三年里面发现究竟这个产品个市场即系 buy 唔 buy 或者中唔中意你，最好就系真系早啲拎出嚟去俾啲人去试，俾啲人去 comment， 好过我哋好似闭门造车咁成日自己谂完或者觉得要等到个产品好完美先拎出去。我觉得呢个系尤其是喺 AI 嘅世代啦，所有嘢都快咗好多啦，应该要快啲拎出嚟，等个市场话俾你知究竟你个产品适唔适合，或者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咯。
1: 咁暂时嚟讲咧，你点样睇咧应用程式去睇一啲宠物嘅健康情况嘅市场啦？嚟紧个发展系点睇咧？
0: 其实因为我哋都有参加好多即系可能其他国家嘅一啲 program 啊，或者一啲 event 啊，见到咧其实用手机或者用一啲即系比较 AI 呢啲去监测宠物系一个大趋势嚟嘅。点样可以即系增加个准确度啦？可能 AI 或者令到个主人嘅黏性高啲，这个就系我觉得系咁多唔同国家嘅一啲做宠物科技嘅 startup， 大家都喺度研究或者喺度即系拆解紧嘅一个好大嘅议题咁样咯。最主要就是都是聆听翻宠主的需求啦，因为其实即系大家都当啲宠物是小朋友啦、屋企人啦，咁但是因为唔系每一个小朋友都是一样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就算是 launch 一啲猫啊或者狗嘅功能，我哋都会去想聆听多啲，即系究竟宠主是怎样看，或者可能有些是已经有患病的，他们需要的功能又会有些不同，那我们都尽量去即去些不同的活动去接触一些宠主，希望可以第一身这样去知道他们究竟需要些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是我们觉得是对亦都应该要花时间去做的事咯。
1: 患病的宠物和没有患病的宠物的主人，他们的需求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有些患病那些呢，其實醫生本身都要他們可能要餵藥啦，跟住要影翻佢嘅一啲排泄情況，甚至乎係記錄翻佢可能一啲活動啊，或者有啲咩異常。咁其實呢啲咧就同可能一啲比較健康，佢哋就唔使啦，可能就咁好簡單，你一日叫佢影一張相，佢都其實已經覺得啊好多嘢做啦。咁所以呢啲就要去取捨，究竟有邊啲功能係我要再加上去，令到一啲患病嘅寵主佢哋都用到，亦都係可以即係幫到佢，令到佢成個康

0: 嘅過程，唔好咁難受或者唔開心咧。咁我覺得呢啲就係啱啱我覺得一個好大嘅例子，去睇到兩批唔同嘅重注需求咯。
1: 嗯，咁要即系满足佢哋嘅需求啦。其实嚟紧一啲嘅新嘅数据咧，去收集咧都好紧要。咁你哋有冇啲咩方法咧，可以即系收集到更加多有用嘅数据咧？
0: 我哋其实最主要两方面啦。第一方面咧，我哋自己本身都会同好多可能就医嘅诊所啊，或者学校嗰啲都会去做一啲唔同嘅 project 或者合作，因为始终都想去即系增强我哋个传授性啦，或者可能令到啲兽医都会认识我哋个品牌啦。第二部分咁，我哋其实以往都系会用啲可能event 啊、活動啊，去吸引啲重主嚟，咁呢個我哋都會繼續做嘅。咁但係而家始終嗰、那個social media 亦都係比較強啦，我哋都會 leverage 可能一啲新興嘅 social media 去睇下可唔可以喺網絡都可以收集到一啲更加快同更加多嘅數據咯。
1: 嗯，明白明白。唔该晒玉娟啦，讲翻咁多咧，关于咧点样透过呢个应用程式啦，即系从嗰啲宠物嘅排泄物嘅照片啦，能够分辨出啦一啲宠物健康嘅信息啊，咁啊，从而咧都帮到啊啲主人咧进行下一步嘅行动啦，咁啊，同埋咧即系嚟紧咧一啲嘅产品啊或者服务嘅新发展噶。好啊，今日咧唔该晒 Pet Life 创办人萧卓颖接受访问噶，唔该晒你。
0: 好 ，thank you Connie。
1: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何永贤在社交网页指出，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开放给申请者参观，现场所见有选楼排序较前的申请者，亦都有特别心仪大埔园区晓雅苑及欣雅苑项目的居民。他说次序先后会有不同揀楼策略，排到最后的居民仍然有2,000多个单位可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昨日分别和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周嘉怡和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资和企业界人士会面。陈茂波与周嘉怡会面的时候说，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并且期望双方合作扩展至巨灾债券。

0: 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的领域。陈茂波今日将会出席亚投行年会相关活动，深夜启程回港。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会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说，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晚上10点半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说，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检查有没有足够成人及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没有船员和乘客名单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雪液警告在傍晚6: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意外就啱啱清理好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同埋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坏车都离咗场噶啦。咁现时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呢一段来回方向都系慢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区警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军营。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和荃湾方向，龙尾就在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电信大厦。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排到上怡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在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在丽景港铁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青沙公路转车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咁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现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位于新界东北部和深圳边境接壤的沙头角，曾经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神秘景地。沙头角被封闭超过70年，直到去2022年才首次对外开放。正因为咁，沙头角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习俗和未经大规模发展的历史建筑。为了让公众深入了解这片土地，沙头角故事馆举办了沙头角禁区历史文化深度游，由资深导赏员带领参加者穿梭区内，了解边境小镇的建筑特色、生活故事和文化，包括多个具历史价值的标志性景点。不如听听沙头角故事馆馆长李义强的介绍啊。
12: 导赏团他的集合点呢，就会是旧消防局角度，经过邮政局啦、中英街街后啦，亦都会经过新楼街，去到沙头角码头，经过天后庙入避风塘，亦都会入沙头角街市。
11: 李以强话，区内的一些物品好像一条电线杆、一个街道牌，都蕴藏住沙头角的历史故事。
12: 透过这个电线杆，我们都会讲沙头角曾经有一条由粉岭至到沙头角的粉沙铁路，但这个粉沙铁路短短16年就结束了。甚至一个街道牌咧，写住咧盐寮下村。以前沙头角有好大片嘅一啲嘅棚屋区，咁呢啲嘅棚屋咧，其实喺100几年咧，因为建立咗一个新嘅沙头角村，居民迁徙咗入去沙头角村之后咧，成片嘅棚屋咧都被清拆，而家嚟再揾唔到有任何棚屋嘅痕迹。
11: 详情请浏览沙头角故事馆网页。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4: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啊！你好，我系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眨下眼咧，这个中秋节嘅假期就过咗啦。嚟到星期一嘅傍晚时候啦噃，可能大家依然仲有啲放假嘅气氛喺度咧。冇问题，冇问题，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黐住悠闲安多芬，同样都俾到个悠闲嘅感觉俾你嘅。 今日我哋休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我觉得都几特别嘅噃。讲紧呢个主题呢一样嘢我哋应该每日都会有机会接触得到嘅。如果冇咗佢嘅话可能我哋成个城市嘅外貌可能会有唔同嘅噃。点解咁讲呢？有乜嘢嘢系咁犀利呢？我哋经常形容咧，成个香港有好多高楼大厦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山顶望落嚟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咧，哇！一座座高楼大厦各有特色，兼且咧好似咧高耸入云一样啊。但系如果冇咗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嘅呢一样嘢嘅话咧，我好相信咧，我哋香港嘅呢啲大楼咧唔会咁高嘅。冇咁多摩天大厦，系咪估到系乜嘢咧？冇错啦，就系升降机啊！嗱，而家我哋会觉得咧，每一座大厦咧应该都会有升降机噶啦，又或者再延伸开去就系有啲电梯噶啦，咁啊方便我哋咧就系上上落落啊嘛。如果其中一座 lift 咧坏咗嘅话咧，我相信你会几头痕啊！尤其是咧，当你要拎住啲重嘅物件嘅时候，如果话俾你听，哎呀唔好意思啊，个 lift 咧坏咗啊，你要行翻上屋企啊，咁就要睇下你屋企系几多楼啦噃。如果话一二三楼，可能你都会觉得啊 OK 啦，但系如果再高啲嘅话咧。可能你就会觉得，哎呀，冇咗个 lift 好唔方便啊！升降机嘅发明的而且确可以让到我哋成个城市啊，成个生活都变咗好多，进步咗好多。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咧，不如就喺度了解多啲关于升降机嘅冷知识啊！而今日施政为大家拣嚟嘅歌都同升降机有啲关系嘅噃。咁大家即时谂起嘅歌，应该会系呢一首啦，带到我哋去好高好高嘅位置，坐住呢部 lift 准备啦噃，就系白金升降机啊！

Miss Jan 唱陳潔玲嘅呢一首歌《白金升降機》啊，我咧就未搭過一啲咧咁高級嘅白金升降機啦。咁我估計咧，佢所形容嘅就係呢一個咧，即係包曬嗰啲白金啊，好名貴嘅材料所做出嚟嘅好昂貴嘅升降機咧，我就未搭過啦。不過咧，我都有印象咧，我係搭過啲透明噶啦，有玻璃做窗門噶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喺個大廈嘅

外牆嗰度啲子彈 lift 咧，喺一啲嘅高樓大廈啦，都會幾常見嘅。以前咧，譬如話去到某啲嘅商場咧，哇！如果嗰度係有子彈 lift 嘅話咧，係尤其是透明嗰啲咧，咁就吸引到好多人咧就特登去睇嘅。兼者入到去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哇，一路升上去嘅感覺好似坐喺火箭裡面一樣啊！嗱，而家嘅升降機咧都係用電力推動啦。咁你知唔知古代嘅升降機未有電力發明之前係點樣推動嘅呢？我曾經睇過一啲資料啊，講到古希臘時代原來都有一啲類似升降機嘅裝置已經係出現嘅啦噃。咁但係當然嗰陣時係未有電力。咁俾一首歌嘅時間，你估下究竟嗰陣時嘅升降機係用乜嘢方式去推動嘅咧？

佢係張立基，有呢一首歌《Electric Girl》，係咪即係講緊一個識得發電嘅女孩子呢？電力的而且確咧，對於我哋嘅生活有好大嘅改變啊，兼且咧可以讓到我哋嘅生活咧方便咗好多啦，有好多嘅過往嘅諗法咧可以付諸實行啦。咁而今日我哋嘅主題講到升降機啦，咁啊正正就係因為有電力嘅普及，所以而家升降機咧就可以去到好高好高啦。嗱，你諗下啦，如果係冇電力嘅話咧，就算有一啲類似升降裝置嘅話，要去到咁高嘅話，哇！真系谂唔到有咩方法可以咁方便或者系咁经济实惠嘅情况之下，可以升到高嘅地方啦。嗱，过往未有电力发明之前咧，如果要推动一啲大型嘅装置嘅话咧，要用到嘅力量咧，可能你即时会谂起啦，人力啦，或者呢啲动物啊等等各样嘢啦。冇錯啦，咁原來咧，我睇過篇文章啊，大概喺公元前250年咧，古希臘咧已經有科學家發明咗一啲起重裝置，就係依靠人力啦、動物啦，加上共杆原理去拎起啲重嘅物件嘅，將佢由地面提起啦，又或者正正就因為嗰陣時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先至令到後期嘅升降機咧係可以咧得到發明嘅。除此之外，去到古罗马斗兽场嘅年代啦，原来地底咧亦都具备咗一啲复杂嘅机械嘅升降系统嘅，咁啊可以将嗰啲野兽啊或者斗士咧由地底里面咧升上地面。讲到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就谂起，咦，咁啊真系好似而家咧演唱会里面嘅升降台一样咯。

送上有呢一首歌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唱歌的有 Marvin Gaye 加上 Tammy Terrell。 今天讲到升降机，其中说升降机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过往可能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人会想起要将一些重的物件拎起的时候就要一个装置，就加上这个杠杆原理，就可以将一些重的物件由地面提起咧，升高啲啦。咁呢一个咧，可能咧亦都系升降机咧最初发明之前啊，受住呢啲嘅即系古希腊时代嘅呢啲发明咧所即系启示到啦。咁啊，让到咧当其时嘅人咧就谂起不如发明一啲嘢可以将一啲嘅物件，包括人啊，系可以升高噶啦。咁而喺未有电力普及之前咧，咁当然就唔可以单单靠人力啊或者动物等等来拉高一些物件。有一段期间大概是1823年咁上下嘅年代啦，苏格兰咧就有工程师利用呢个蒸汽驱动呢个升降嘅装置，咁而到1835年嘅时候咧，喺美国就出现咗最早嘅蒸汽升降机啊，咁之后咧去到纽约市咧就有一栋嘅大楼配备咗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推动嘅客运电梯啦。咁当然啦，你就会话啦，升降机摆客运落去，即係话摆人落去啦。咁而家我哋就好習慣搭 lift 呢上上落落啦。但係我估计当时嘅人呢听到有呢啲新嘅发明嘅话，你估佢哋够唔够胆入去啦。咁当然就要有啲更加安全嘅发明，让到当其时嘅人够胆搭 lift 啦。呢样发明系乜嘢呢？转头话你知啊！听听阿姐汪明荃嘅呢首歌，叫做《电梯内》啊。

鄭汪明傳嘅呢一首歌叫做《電梯內》啊。系啦，咁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咧，以前嘅人咧，就系啱啱发明咗电梯嘅时候咧，开始咧就谂下啊，啲电梯可以点样帮助到我哋嘅生活更加方便咧？咁但系呢啲升降机啱啱发明嘅时候咧，我相信咧好多人咧都会有啲犹豫嘅。就正如咧嗰阵时飞机啱啱发明嘅时候，我谂咧都需要一段长嘅时间，让大家有信心知道咧踏入去嘅时候咧系安全嘅。咁原来咧喺1852年嘅时候，然后咧有个科学家就发明咗一样嘢，就系叫做 lift 嘅安全掣啦。咁即系话咧，万一嗱，即系万一啫，万一咧呢一个 lift 里面嘅电缆有呢个断裂嘅时候咧，就会有个安全掣啦，一个钩爪啦，就会爪住呢一个嘅 lift。就防止佢下墮，咁呢一樣嘢咧就消除咗人們咧對於搭 lift 嘅安全恐懼啦，咁亦都讓呢一樣嘢咧就可以慢慢繼續再發展，讓到我哋咧享受到呢一種嘅新科技啦。咁亦都係因為咁，所以我哋可以去到越嚟越高嘅位置，睇到更遠更高嘅風景。

John Denver 呢一首歌 Rocky Mountain High。嗱，而家咧，我哋要去一啲高嘅地方咧，就會諗起啊，如果咧即係自己行嘅話咧，可能要行好耐好耐啦。咁如果有一啲嘅裝置可以讓到我哋好快出嚟上到去高嘅位置嘅話咧，就慳翻好多時間、好多腳力啦。咁而之前講到嘅一啲嘅升降機咧，都係喺外國咧啲唔同地方嘅發明啦。咁你知唔知道喺香港早期引入嘅升降機啊，要數到係咩年代啊？又或者是用乜嘢方式推动嘅呢？咁原来呢，根据一啲嘅历史资料就话啦，香港第一部升降机呢，就1868年喺中环嘅一间酒店嗰度嘅。嗰陣时呢都仲係用蒸汽辅助人力推动添㗎喎。但如果而家问你啦，喺香港啊行程最长嘅升降机，总之佢升得最高啦，係边一部升降机呢？喺边一座大楼呢？估唔估到啊？可能你即时呢就会諗起啊，係咪喺海边嘅一座好高好高嘅大厦？接近啦噃。

送上有这一首歌 Up Where We Belong。 刚才施政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在香港行走距离最长的升降机是哪一部呢？首先要知道究竟香港哪一座大楼是最高的。没错，现在目前为止最高的大楼就是在九龙，即是近西九那边，有这个 ICC， 即是环球贸易广场。本身它结构上就是108层的。而它里面的这一座的升降机犀利了，是不是？咁咧就系由 B 一楼一路去到 ICC 嘅最顶层啊，咁即系佢标示咧就118楼嘅，哇犀利喎，系咪啊？咁所以咧，佢里面嘅呢一个升降机咧就系最行走距离最长最长嘅一座嚟嘅。咁而平时咧，如果譬如话有机会去搭 lift 咧，去呢个天际100嘅一个观景台嘅话咧，嗰部升降机咧都好犀利嘅噃。咁里面咧其实系有4部嘅呢个升降机啊，来回呢一个距离噶嘛，咁亦都系全港最快嘅双层升降机嚟嘅。哇，乘客咧可以喺60秒之内由2楼直上到100楼啊！哇，犀利啊！我就咁听咧，我都觉得哇，咁个离心力应该都会几明显啊，系咪啊？咁如果我真系要搭嘅话咧，我都要有心理准备先得啦。咁知你有冇搭过呢啲咁有特色嘅升降机呢？諗返起，咦，我都好似曾经有见过啲好得意嘅升降机喎。记得当年呢去捷克布拉格旅行嘅时候呢，係见过一部冇门嘅升降机啊。转头再话你知啊。

林奕匡的这首歌《高山低谷》。今天讲了很多款关于升降机的不同款式啊，或者过往到现在用什么方式去推动它啊，一些发展啊，这样啦。咁而先生咧的而且确咧系见过啲好有特色嘅升降机嘅噃，唔系喺香港嘅，而系去旅行嘅时候咧，去到捷克布拉格咧，见到有一座唔系太高嘅大厦，咁啊里面嘅升降机咧好得意嘅，系冇门嘅，咁咧而系咧佢直头系好似一连串嘅平台啦，一路咧向上咧升高咁样嘅。如果你企喺外面睇落去嘅时候咧，你就正正就系见到啊嗰、那个平台咧升咗上去啦噃。如果你错过咗嗰个平台嘅话咧，唔紧要，你等一阵间咧下一个平台又会出现噶啦。咁咧啲人咧，如果真系要上楼上嘅话咧，咁你就趁个平台咧去到同你系平地一样高嘅时候咧，就踏入去里面。咁当然啦，相对嚟讲呢啲升降机咧速度就会慢好多啦，因为都要顾及安全啊嘛。咁咧我咧就冇胆咧去试啦。咁但系离远睇咧，我都觉得几有特色嘅。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亚运冷知识。今届亚运来到压轴一个星期，很多市民都会继续留意各运动员的表现。大家对于亚运一定不会陌生的了，但是原来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亚运冷知识，今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1970年，韩国首都汉城，即是现在的首尔，在会期前一年多，因为面临财政和安全问题而放弃主办权，使到亚运会首次面临断缆的危机。经过商讨之后，亚洲运动会协会决定请第五届亚运会办得相当成功的泰国曼谷出面救急。由于泰国政府当时一时间没有庞大的预算，各会员组织开会之后决定由大家视各自的经济状况分担这次亚运会的举办经费。八年之后，巴基斯坦因为时局不稳定等等的因素放弃主办权，同样都是由泰国挺身而出接办。不过去到1998年，泰国要第四次主办亚运会的时候，却遭遇到金融危机，几乎搞不成，好彩最终渡过难关。而原本越南要主办2019年的亚运会，但是因为当时经济水平仍然处于困境而放弃。后来印尼申请举办当届的亚运会，不过就要求早一年举办以避开印尼的总统选举，于是就促成了2018年雅加达亚运。可想而知，要成功举办一个国际级的大型运动会一点都不容易的，所以大家就要继续留意亚运会和接力举行的亚残运，继续为运动员打气啊。

刚刚听过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最后送上有呢一首歌，梁咏琪嘅《高妹正传》。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悠闲安。

0: 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日在沙田区拉了一个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亦都冇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的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上星期四至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即是今个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话，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话，完成竣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同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以实现口岸同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亦都已经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移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 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现时啦，去将军澳方向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瑞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咁另外，将南隧道嘅九龙入口一段亦都系稍为慢车。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九龙公园径去柯士甸港铁站方向啦，跟住181个段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跟住弥敦道。九龙是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跟住泥围。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跑马地嘅黄泥涌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嘅九点钟直至听朝六点，近住天主教圣弥厄尔坟场啦，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的，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离开繁重的工作，踏上归家的路途，轻快的节奏响起，是一日当中最舒畅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预备潜入 over， 3 2 1。咦，情报明明话呢度有宝藏噶，点解会有部收音机嘅？
8: 你冇嚟错地方，呢度就系知识嘅宝库啦！而家仲有最新一季嘅奖进课程添。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考古有估，黄浩庭会联同香港考古学会嘅代表，为你揭开考古学嘅神秘面纱。
8: 紧接住8点半，药到健康，有洪毅轩同注册药剂师破解坊间嘅用药迷思，埋嚟一齐听啦！
10: 从田野发掘，去到水下勘探，为咗寻找人类文化瑰宝，踏上无尽旅途。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主持蒋伯浪、黄好庭，带你走遍香港历史遗址，揭开尘土下嘅秘密。掌进课程，考古有古。
11: 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最新一季的掌进课程，考古有古。

0: 啊！逢星期一晚咧，首先就会有我玫瑰为你主持啦。咁除咗我之外咧，当然有一位学识渊博啦，对我哋今季主题考古非常之有认识嘅拍档陪住我啊！喺我身边今日有香港考古学会主席蒋伯浪先生，蒋主席你好。
1: Rose 你好，叫我伯浪就可以噶啦。非常高兴嚟到呢个港台啦，咁同大家可以轻松咁样讲讲考古学呢一门充满魅力，亦都有无比严谨嘅年轻学科。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先啦。咁其实我系香港出世嘅，咁我喺回归之后咧系比较早一批到内地升学嘅香港人啦。咁我去嘅地方就喺湖北武汉啦，咁读嘅大学就系武汉大学考古学嘅。咁先后就参加咗唔少内地嘅考古发掘工作啦，譬如长江山峡水库啦。第二个嘅国家项目就系南水北调啦。近年咧，我就做得比较多嘅就系水下考古，到而家大概有二十多年嘅经验啦。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主要系我过往参加过嘅发掘工作嘅体会同埋学习嘅心得啦。特别系中国嘅考古学，而我所讲嘅内容咧，只系代表我本人啦，咁就唔代表任何机构嘅。
0: 咁咧，我哋今季除咗伯浪之外咧，咁喺后面嘅集数亦都会有另外一位咧，同样热爱考古、深耕考古界多年嘅主持，同大家一齐分享更加多嘅知识噶。咁敬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系伯浪啊，讲到考古啦，其实好多人都会联想到啲电影啊，例如咧《夺宝奇兵》啊，《盗墓迷城》啊，又或者我自己咧，我好中意睇书噶，我有睇过咧一个叫做《盗墓笔记》嘅小说啦。虽然我好期待今季嘅课程啊，咁啊，伯浪啊，我哋咧就不如先从啦最基础同埋最基本嘅问题开始讲起啊，因为咧对大家嚟讲咧，考古呢样嘢其实都唔系好熟悉，咁所以到底咩系考古？考古学又系乜嘢嚟噶？
1: 在目前呢，就没有一个话非常绝对的答案来定义考古学的，即是无论我们国家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大学啦，又或者考古学者都好啦，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看法，就算是同一个国家内面的学者都未必是相同的。简单来讲，考古学呢其实是一门通过科学手段获取实物资料，而用呢啲资料嚟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嘅学科。嗱，咁喺呢度咧有几个关键点嘅。第一个就系佢研究嘅手段咧，针对嘅系实物遗存。啊，咩意思咧？即系话我哋系透过考古发掘攞到嘅文物资料啦，譬如啲碗碗碟碟啊，又或者系一啲房屋啊咁样。咁而佢最终嘅目标研究咧就系人类古代社会嘅历史。而喺历史上面咧，中国古代咧其实有一个叫金石学嘅，譬如最出名嘅就系宋代啦，宋徽宗啦，又或者我哋一个词人叫做李清照啦。咁佢哋都系金石学上面拥有好多好重要嘅建树喺度嘅。咁但系现代嘅考古学咧就唔系古物学嘅简单嘅延续，而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建立喺科学方法理论基础上嘅独立学科。
0: 头先咧，你就好强调人类呢两只字啦。咁其实我哋即系如果要做考古啊，研究嘅对象系包括啲乜嘢咧？系关于人类嘅任何嘢啊？系咪啊？
1: 考古学嘅研究对象咧，系必须强调一样嘢，就系人类过去活动遗留落嚟嘅遗存。我哋主要将佢分为三个范畴嘅，一个就系遗物啦，可能系啲碗碟啦，又或者系啲青铜器件啦，又或者啲玉器啊、货币咁样。咁另外第二个大分类咧就系遗迹啦。咁呢度指嘅系就系唔可以移动嘅人类嘅活动遗迹，譬如房屋啦、水井啦，或者墓葬啦，或者系一啲古代嘅遗留嚟嘅嗰啲耕田嘅痕迹啦。
0: 道路计唔计啊？
1: 道路都系噶吓。咁啊，仲有就系城墙啦，譬如好出名嘅庞贝古城啦，又或者我哋嘅河南郑州嘅郑州古城啦。嗱，呢啲都系遗迹嚟嘅。咁而第三咧就系嗰啲遗址与聚落啦。咁啊，呢个就系我哋所讲嘅人类过去活动遗留落嚟嘅遗存，就系呢几样嘢。
0: 哦，原来系咁。但系嗰啲聚落系讲紧仍然都系有啊，定系已经冇咗？人嗰啲噶，其实
1: 有啲系仲有人住紧嘅，譬如啦，头先提到嗰个河南郑州嘅郑州商城啦，几千年嚟到而家，我哋啲河南嘅朋友啊、同学啊，日日都喺个古城嗰度穿梭紧嘅，系、
0: 哦、
1: 啊，你系好难想象噶，系啊，冇错，系啦、啊，非常之神奇啊！你冇谂过会几千年嚟仲可以屹立不倒喺度咯。
0: 系明白嘅，咁所以咧，头先按白浪你咁讲啦，考古讲紧系人类流传嘅一啲嘢啦，即系一啲可能系古迹之类等等嘅。咁嗱，我有啲好奇啊，我想知咧，其实恐龙咧算唔算系考古里面嘅嘢嚟噶？
1: 其实咧就唔算嘅。
0: 点解啊？
1: 点解？因为你谂下。人類活動啊嘛，咁恐龍出現嘅時間啦，活動嘅時間大部分咧都係比較古老啦嚇，所以佢唔算係我哋考古學嘅範疇之一。
0: 係明白，
1: 所以唔好搞錯咗話，因為我都有好多朋友問過啊，咦恐龍化石算唔算係考古學嘅嘢咧？唔算。
0: 唔算嘅，因為同埋都係要以人類為主噶嘛，係咪啊？
1: 係冇錯。
0: 係嗱，我諗咧考古咧其實都好花人力物力噶嘛，咁我哋去發掘一啲地底嘅一啲遺跡或者係一啲文物啦，咁其實最終考古嘅目的同埋作用又係啲乜嘢呢？
1: 首先第一個啦，就係重建翻冇文字記載人類嘅歷史啦。嗱，我哋人類誕生到而家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說法啦，咁就幾百萬年嘅，咁但係具體幾多數咧就有好多嘅說法。咁但係我哋有記載嘅歷史文字嘅歷史咧，其實只係1% 都唔到。咁其餘嗰99% 咧，我哋只可以透過其他嘅科學手段去獲得呢啲資料啦。咁其中一個就係考古學啦。咁第二個咧就係保證同埋重構翻歷史時期社會嘅真實面貌啦。咁呢個咩意思咧？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睇歷史書可能係一個平面啦。咁但係考古資料出嚟，譬如有啲墓志啦，記載咗有啲人物嘅活動嘅時間。咁某程度上佢可以豐富翻我哋歷史時期嘅一啲珍貴嘅資料嘅。
0: 嚇、
1: 啊，第三咧就係、是、探討翻人類社會文明演進嘅規律啦嚇，譬如我哋而家好多人去關心嘅就係、是、中華文明起源啦嚇，又或者農業嘅起源啦嚇。咁啊，第四咧就係文化遺產嘅保護同埋現代社會嘅精神啦嚇，最主要係呢幾個方面咯。
0: 係，我覺得白浪你講得好好嘅就係、是、咧，以前如果冇文字記載，我哋又真係唔知道以前嘅人咧係點樣生活嘅喎。咁所以透過呢啲文物嘅發掘又或者係遺址咧，其實我哋真係可以重構翻以前嘅一啲社會面貌。其实咧又真系好得意噶，嗱，今节咧我哋就讲咗考古学大概系乜嘢啦，下一节翻嚟咧继续咧同白浪倾下偈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主持蒋白浪、黄好庭带你走遍香港历史遗址，揭开尘土下嘅秘密。蒋进课程，考古有古。
0: 继续翻到嚟长进课程，考古有古，喺我身边继续有白浪喺度啊！白浪你好，
1: 系你好，
0: 白浪啊！头先咧你咪话你系读考古毕业嘅，咁其实咧你求学嘅过程又系点？中间你又读过啲乜嘢嘅学科咧？同埋考古系咪净系得一科噶咋？
1: 呢个问题都问得非常之好啦，因为好多人都问过呢个问题嘅。咁以我嘅經歷嚟講啦，其實佢入面係有好多好多學科嘅，譬如咧呢個係間間學校都會開到嘅，就係、是、考古學通論啦嚇。咁、啊，另外有啲學科咧就未必開到嘅，咁啊或者有啲學校冇開嘅。咁而我哋武漢大學咧就開嘅就係考古學通論啦、古文字學啦、古建築學啦、田野考古學理論啦、考古繪圖啊、考古攝影啊、考古測量啊、文物修復啊、博物館學，即係諸如此類好多好多好多。
0: 即係、你講咗係。
1: 咁所以咧，我哋考古學咧其實一個專業嘅學科。咁喺當時嚟講，我哋本科個學位咧就要讀4年嘅，4年咧就要讀曬差唔多20科度啦。
0: 但係你啱啱講咗咁多學科，仲有咧嗰啲錢幣啊或者銅鏡玉器嗰啲，你係咪都有讀曬㗎？
1: 有啊有啊，我哋都會有開到，譬如中國古代陶瓷啦、青銅器啊。仲有就係古書嘅版本學啦，即係叫做古籍版本學都有嘅。
0: 係明白，但係咧我自己諗啦，考古其實唔係一樣死板嘅嘢噶嘛，佢係會不停咁跟住呢個時代去進步，仲有更加多嘅新嘅知識。咁其實呢樣嘢真係啊，好令人著迷。咁所以咧，如果係講緊呢個考古學嘅演進啦，又或者係分類嘅話咧，我哋又可以點去睇呢樣嘢咧？
1: 其實佢嗰個劃分咧，有唔同學者啦，或者係所謂嘅考古學嘅門派啦，又或者係唔同國家嘅考古，佢哋嗰個開設嘅考古學咧，佢哋都有自己一個劃分嘅。咁、有啲就按時代劃分啦，即係譬如史前考古學啦、歷史考古學啦，譬如按呢個發掘場域嚟劃分咧，就有田野考古學啦、水下考古學啦，嚇。
0: 哇，好得意啊！你講呢兩樣分類。
1: 係啊，咁我哋都會有一個分題，到時我哋喺呢個節目上面會同大家分享翻嘅。
0: 好啊，
1: 咁啊，第三個劃分咧就係研究主題啦，譬如有環境考古啦、動物考古啦。

0: 植物考古啦、宗教嘅考古啦，仲有科技考古啦咁样吓。咁而呢啲咁嘅划分咧，就系随住个时代演变啦，或者系一啲新嘅科学技术出现咧，咁呢啲划分嘅分类咧，都可能会有啲相应嘅调整嘅，系啦。咁但系目前啊，比较常见就系呢啲咯。
1: 嗱，读咗咁多嘅科目啦，但系我听下咧，考古学好似同其他学科都有少少关系噶。例如听你讲头先有啲中国嘅古建筑呢啲学科啦，好似咧同建筑学有关联，又或者你讲人类嘅演进啦，其实同人类学又好似有啲关系咁噶。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啲咧，考古学同其他学科嘅一啲关系咧？
0: 即係我以前讀書嗰陣時啦，講廿年前啦，即
1: 係好近啫，好近啫。
0: 咁啊，嗰時就分得又冇咁細啦，同埋就冇咁多跨學科啦。但係因為到即係頭先都提過，就係話啊，隨住個時間嘅變化同埋啲科技儀器啊嘅進步啦，咁我哋劃分嘅細嘅學科都多咗，同埋同其他學科嘅交叉係多咗。譬如頭先提到嗰個環境考古啦，或者係嗰個冶金考古啦，又或者係地質學啊咁樣，其實好多學科會同我哋交叉嘅，因為我哋一個考古學咧就唔會話孤立咯嚇。
1: 誒，我有啲好奇啊，咁有咁多唔同嘅知識，你會唔會成日去圖書館查書噶？
0: 香港嘅公共圖書館咧就不是太多考古學嘅書。
1: 呢、這個我知道，因為我為咗做呢季課程咧，我特登去咗公共圖書館去睇下有冇啲考古嘅書。關於香港嘅考古書籍又真係比較少噶，咁所以你喺边度先至可以揾到你想要嘅答案咧？多数
0: 啊，我可以好直接话俾你听，我自己都有个小型图书馆嘅，咁、
1: 哦、
0: 我租咗个仓啦。咁因为好多书咧就借都比较困难，买都更加困难。咁、
1: 嗯、
0: 大部分咧我哋都会喺内地订咯，
1: 系
0: 咁订咗之后就摆个仓度，
1: 系
0: 因为都地方浅窄，冇办法，系
1: 啦。所以为咗即系追逐呢门学问，其实咧白浪都付出咗好多唔同嘅努力噶。嗱，我哋啱啱咧就听完到底乜嘢系考古学啦，又点样去分类啦。咁相信各位听众咧都对考古学有一个初步嘅认识。跟住咧，我又好想问一问咧，其实咧由几时开始中国咧系有考古学呢样嘢嘅咧？系点样慢慢发展到去到今日，即系咁繁荣、咁多人知道呢门学问嘅咧？
0: 其实中国考古学嗰个历史啦，咁其实都系比较年轻嘅吓，咁、但系喺我头先提过就系话喺宋代啦，就有一个叫做金石学，其实佢可以系考古学嘅一个前身，可以咁样理解
1: 系
0: 啦。咁但系真系去到而家我哋所认识嘅考古系几时有呢？就系、是、上世纪嘅民国时期啦。咁啊，当时西方嘅学者嚟咗我哋中国嗰度做呢啲地质嘅调查，咁啊将一啲相关嘅知识咧就传咗嚟中国。民国时期咧就有好多学者咧就去咗呢个殷墟啦，就做发掘。咁、啊，殷墟咧其实就系我哋中国考古学嘅摇篮基地嚟嘅，好多出名嘅考古学家同埋考古学者，咁啊，佢哋都系喺嗰度出嚟嘅。咁啊，呢个就系比较早嘅一个发展啦。咁去到近期咧，就系差唔多系去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啦。咁我哋就进行咗好多大规模嘅考古发掘啦，建立咗我哋一个全国性嘅一个考古学嘅文化谱系。
1: 明白，头先咧你讲咗咁多嘅即系考古嘅发展啦，我反而有啲好奇咧，白浪，你系几时对呢个考古产生兴趣，以致你要去读书噶？
0: 其实我细个咧最主要就受爸爸影响啦，咁啊佢嗰时讲好多三国人物嘅故事啦，咁就开始中意咗中国历史，咁啊去到中学嗰时咧就有个启蒙老师。中国历史科的老师叫做陈友坚老师啦，咁佢就分享咗好多中国历史科当时教科书以外嘅嘢俾我认识啦，就好多嗰啲文物啊、古迹啊咁样，跟住就爱上咗呢样嘢啦。
1: 原来是这样，那去到学有所成到现在，其实你都陆陆续续参加过很多的陆上考古发掘，亦都参与过水下考古发掘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大概整个考古的流程是怎样的，有什么必要的步骤的？
0: 其实呢，无论是做陆上的考古发掘还是是水下考古发掘，其实它的流程都是非常接近的。首先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献的调查，找一些历史书或者是一些考古报告，记载这一个地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活动的痕，即是先人的活动痕迹、
1: 哦
0: 啊、这个就是前期工作。你看完这些资料之后，我们就会去 即係有需要嘅話咧，就會派我哋考古學者或者係。

0: 啦、绘图啦、摄影啦、撰写报告啦，咁呢度系好烧脑嘅。
1: 系啊，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咧，以为考古就真系啊个人咧就去挖掘啦，但系其实唔系噶。事后你系要去睇翻嗰啲文物啦，又或者系学你话斋整理啊、写报告咧，系花好多时间。因为我哋考古嘅目标就系为咗去记录呢一啲嘢啊嘛，系咪啊？
0: 诶，冇错，系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俾电影啦、网上嘅报道啦，即系好似啊，净系喺野外。攞住個手鏟咁啊，刮下刮下，呢啲就係考古，其實唔係咯，嗰度只係你見到嘅，只係一部分。
1: 係，同埋我哋自己都唔應該咁樣做，因為我頭先咧喺節目初講嗰啲電影咧，好多都係盜墓嚟嘅，呢啲係唔允許嘅。其實
0: 呢啲都係一啲曲解咗啦，同埋大眾都好容易就被呢啲消閒娛樂嘅節目影響咗咯。
1: 係，明白。咁所以我哋都要學識啦，到底真正嘅考古學係乜嘢嚟嘅啊？我又有啲好奇啊！如果咧我自己行山嘅時候咧，可能見到啊有啲嘢突咗出嚟啦，喺啲土度啦。我自己去挖完攞出嚟，咁其实我呢个行为咧，算唔算都叫系考古嘅一部分呢？
0: 唔属于嘅。
1: 点解啊？
0: 因为考古工作咧，其实就系佢有一个理论喺度啦。如果你搬离咗佢嘅原本嘅位置，而你又冇做一个记录啦，呢啲记录系其实包括就系、是、啊，佢可能佢位置啦、深度啦、佢同周边嘅一啲器物嘅共存关系啊。咁呢啲全部都係要做記錄嘅。咁如果你就掹起咗佢呢，其實就失去咗嗰個科學價值啦。
1: 係，對於田野考古啦，同埋水下考古，其實呢我仲有好多問題想問啦。不過呢今日呢個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咁所以呢白狼，我哋之後嗰啲集數係咪都會講㗎？
0: 会噶
1: 吓，好嗱，今日咧好多谢白浪嚟到同我哋讲下考古学到底系乜嘢啦。希望之后嘅集数咧，各位听众都可以跟住我哋一起去感受考古嘅魅力啊！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收音 ready，
1: 镜头 ready，
2: 演员 ready， 导演
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5: 工作有几忙，生活有几多障碍，膊头上有几多重担都好，嚟到晚上时候，请你深呼吸，俾个叻俾自己，然之后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00-8:00，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香港电台文教组，
7: 我的成长号，
8: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7: 星期日上午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6: 黄淑仪、
7: 李浩辉，
6: 我的成长号，
9: 同你叻到啊！
10: 呢只药系咪食得越多越好咧？
11: 呢只系咩药嚟噶？
10: 人哋话呢只药伤肾噶，咁我仲食唔食好啊？
12: 药物唔系糖果，唔好人食你又食啊！
7: 注册药剂师同你认识唔同疾病，了解治疗方法，拆解食药迷思。
12: 药到病除，药到病除，药到病除，
7: 药到健康。主持苏耀华、洪艺轩。
13: 欢迎你收听新一季的长进课程《药到健康》，我是圈圈洪艺轩啊。嗱，药物可以帮助我哋控制病情啦，改善生活噶。但系其实我哋对药物都充满住好多嘅迷思，好多嘅疑惑啊。有啲人咧一见到药就怕噶啦，怕佢有副作用啊嘛。有啲人咧就当正自己系医生，自行停药。亦都有啲人咧当药物系保健品咁啊，觉得食得越多就越快好。所以咧，长进课程《药到健康》嘅呢一个节目咧，就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唔同嘅药物，亦都知道点样食为之安全啦，点样储存啲药物啦，以及分辨坊间嘅一啲讲法，唔好俾似是而非嘅资讯误导。咁专业嘅知识，当然要请教我哋嘅嘉宾啦。好高兴邀请到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苏会长同我哋讲解一下噶。苏会长你好，
14: 你好啊 ，Circle。
13: 第一集我哋就由一个相当之普遍但系又容易被忽略嘅健康问题高血压开始啊。苏会长啊，要请你同我哋温故知新一下，究竟乜嘢系血压？上压同下压分别又代表啲乜嘢呢？
14: 我哋成日叫人代血压啦，咁嗰个血压计有三个数字，咁代表住乜嘢呢？咁我哋咧最大嗰个数字咧就叫做上压，或者系叫做收缩压，就系、是、当我哋心脏一压压落去。那一下的压力很大的嘛、就足够将血液呢由心脏泵上个脑啊，泵落去我哋对脚度啊，咁所以那一下呢个压力很大的，咁、那个数字亦都是最大的那个，我哋就叫上压啦。好啦，到当个心脏放松啦个肌肉，咁啲血又流返入去个心脏嘅时候呢，那一下呢我哋叫舒张压啦。咁、那个数字就小啲，就叫做呢下压咁样嘅。
13: 上压同下压。

0: 我知道是有些指數的，都請蘇會長跟我們講一下正常人的血壓應該是多少呢？
1: 在香港呢，我們都還是沿用回，如果上壓持續地度了三次以上都高過140的話，那我們就叫做高血壓了。那如果下壓持續幾次都是高過90，那我們都定義它就是一個高血壓的情況的。那外國在美國呢就會進取啲嘅，佢哋可能係要求呢個上壓呢係要低過130，咁但係暫時嚟講啦，我哋喺香港呢都係睇返140同90呢兩個數字嘅。
0: 勸我呢，屋企都有位長者啦，都係患有高血壓嘅，佢哋每一日呢都會攞一本簿出嚟寫住啲指數㗎嘛，咁佢哋寫低呢個記錄對於診症嚟講有啲咩方便作用呢？
1: 其實而家好多啲新嗰啲嘅血壓計都已經呢好先進嘅，即係有曬記憶啊咁。有些甚至可以连埋落个手机度就可以做到一幅图出嚟嘅咁。咁点解我哋想有一组数字啊，甚至系画到出嚟啊咁咧，就方便咧复诊嘅时候咧俾医生睇啊，咁睇到自己个趋势会唔会咧都喺某一啲嘅日子里边特别会高啊，同埋嗰个趋势系升紧啊定系跌紧啊咁。因为如果跌紧嘅，有机会咧可以要求医生咧减药啊嘛。如果升緊嘅，唔好諗啦，你都係多數要再加藥噶啦，咁係啦。咁所以咧，點解我哋咧每一日都度住個血壓咧，就係主要係想睇翻個趨勢，我哋個血壓咧究竟係升定係跌，定係都好穩定咧咁。
0: 咁蘇會長啊，其實咧我見過有啲嘅長者咧，明明喺屋企咧自己嘅血壓咧就好好地嘅，但係啊，一去到嗰啲政府診所度復診嗰陣咧，那個數字又會上升嘅喎。会唔会系因为佢哋好赶急咁样去诊所复诊啊？又或者啊，知道自己要见医生啦，就紧张起嚟咧？咁遇到呢啲情况，医生又会点样判断啊？
1: 有几个原因嘅，咁最常见嘅就系紧张啦，我哋叫做白袍效应啦。因为当去到诊所见到护士啊，见到医生啊，咁个人就好紧张起上嚟啦。
0: 我都会噶。
1: 咁所以咧就会有啲嘅血压上升嘅现象嘅咁。咁另一樣嘢就係頭先你都講到啦，個人仲係好急啊！啱啱去到診所都未坐定啫，咁就走去伸隻手入去度啦，咁咁咧其實就唔應該嘅。去到診所攤一陣先嚇，最好可以攤到十分鐘啊，咁跟住咧先至伸隻手入去部機度就去量血壓，咁咧嗰個讀數就會比較準啲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好多人都會忽略咧，就係自己家居嗰個血壓計可能已經唔準啊嘛，
0: 係咪用得耐咧？定係我哋點樣選購呢啲家居嘅血壓計啊？
1: 基本上啦，市面上嗰啲嘅電子血壓計咧，有啲就手腕式，有啲咧就係用塊布咁啊包住我哋嘅手臂嘅咁。咁其實咧兩種都得嘅，但係咧你唔好忘記就係我哋嗰部機仔幾百蚊嘅啫嘛。
0: 係啊，
1: 但係診所即係醫院嗰啲50,000一部噶嘛。
0: 咁貴㗎，
1: 分別係啲咩咧？家居買嗰啲咧，個彈弓咧，佢哋好多時咧一兩年之後咧就鬆㗎啦，就開始唔準㗎啦。我哋點知準唔準咧？揾一次去診所度嘅時候咧，帶埋自己部機度下自己部機，睇下係度到幾多出嚟先啊？可能係130幾，再用嗰部50,000嘅部機度度，咁嚟到去比較翻自己嗰部機究竟嗰個分別喺邊度？梗係信診所嗰部機啦，診所嗰部機已經話你係150幾嘅，咁你即係話自己成日心理作用就覺得啊自己好好好好咁，根本上咧就係自己屋企嗰部機已經唔準啊嘛。咁所以咧，譬如一年啦，咁就將自己嗰部機帶埋去診所，做一個嘅分別嘅比較咯。
0: 呢個建議好好啊，我冇諗過呢個問題，真係冇諗過咧，血壓計係都係一種消耗品嚟嘅喎，因為係嗰啲蒲袖式，即係你貼落個手臂度嗰隻，咁所以其實最準最準咧，都係成隻手臂坐落去。
1: 總之就貴嘅機啦，
0: 係明白。
1: 咁所以咧，好多人就話用咗5-6年啦，咁嗰部機咧其實就未必準咯，咁所以你度親都好似啊好好啊，低過140啊咁，咁啊自己好開心啊咁，咁但係點解去親診所嗰部機又度到我咁高嘅咧？咁其實好大機會咧係嗰部機仔已經唔準咯。
0: 明白。其實我哋去到診所嘅時候用嗰部血壓機啦，點樣坐嘅姿勢或者有啲乜嘢注意嘅地方先可以度到最準確嘅血壓咧？
1: 嗱，第一咧就係個人要靜先啦，即係我哋話坐咗十分鐘啦。即係你唔好出曬汗咁走去啦嚇，總之坐定定休息咗啦，十分鐘啦，咁先至慢慢行埋去嗰部機度。咁我哋通常咧就用左手伸入去嘅，因為咧。

0: 我哋嘅心脏咧系偏向左边啊嘛，
1: 咁
0: 所以左手咧就应该系更加对应翻嗰个血压系应该敏感啲嘅，咁啊准啲嘅，咁我哋就伸咗入去啦，咁然之后放松个人啦，咁记住最好咧就着啲松身衫吓，就唔好话好紧身啊，咁跟住就卷个衫就咁嗰度咪又俾张压力落去条血管度咯，咁所以咧我哋就着翻啲松身衫啦吓，尽量唔好压到手臂啦吓，咁跟住就伸只手入去放松啲咁去度咯。喺诊所咧，通常嗰部机咧就已经有个比较平稳啲嘅，等你咧只手臂可以晾得住嘅。
1: 系啊系啊。
0: 同样喺屋企咧，你都其实系应该咧喺个台面上边。咁跟住隻手咧係可以晾到喺上面或放鬆到嘅，就唔好咧成日咁凌空咁吊住，咁咧你變咗啲肌肉又用緊力噶嘛，咁又係唔準嘅，咁所以我哋咧左手係可以咧托到喺個台面度嘅，咁跟住先至去度咧，咁就最準啦。
1: 有冇話個手掌心一定要向上嘅咧？因為有啲姑娘同我講，哦，手掌心向上啦，你咁樣。
0: 譬如喺屋企，咁我哋咧有個帶噶嘛，有個帶包住隻手臂噶嘛，咁佢有條喉仔走出嚟嘅，嗰條喉仔咧就應該向上，咁跟住先至掕落去部機度嘅。咁、
1: 哦、
0: 所以就配合翻，咁我哋個手掌咪向上就最舒服咯。咁。
1: 其实如果患有心房颤动或者心律不正的人去度血压的时候有什么限制的这个血压计？
0: 这个是麻烦一点的，因为呢心律不整的病人呢他的血压就比较高高低低，不是很稳定的。无论如何啦，我们都尽量是揀在一日里面，譬如我是上午八点零度的，以后呢每朝早都是八点零度，这样就拿个数字呢就叫做是最平均是最准咯，系啦，就用呢个方法就得噶啦。
1: 苏会长你就讲到时间咯，咁其实最佳的量度血压的时间是几时啊？
0: 如果在屋企咧，就最他条嗰阵时就最好啦。譬如啲细路啊、啲孙仔啊，翻晒学啊，凑晒佢哋翻学啊，煮晒早餐俾佢哋食啦，咁又或者自己已经落街买埋餸啦，咁跟住翻嚟就坐定定嘅时候咧，咁咪度啊最好咯。
1: 即系每一日。就嗰個時間就係嗰個時間啦，就冇話係啊瞓醒啦，一起身就走去度係最準嘅，唔會嘅。
0: 因為咧好多時瞓醒咧，反而就好多嘢搞啲搞路啊咁，反而咧仲可能會引致到血壓高添。
1: 哦，原來係咁樣。咁如果係用緊降血壓藥啦，應該係喺食藥之前度定係食咗之後度咧？
0: 其實咧，而家大部分嘅藥物咧都係24小時有效嘅。基本上咧，你無論幾點鐘食，咁、那個效能都應該睇到嘅咁。咁、當然啦，如果譬如你話我早餐之後一食完之後，咁理論上咧就係食完之後大概兩個鐘頭後咧，啲藥力咧就發揮得最理想嘅。咁嗰下咧就應該係最低嘅數字嚟嘅咯。咁如果你每日都 keep 翻住食完藥兩個鐘頭後嚟到度咧。咁亦都可以用呢個方法。
1: 有好多嘅老友記咧，都好中意去飲茶啦。咁通常咧，佢哋都叫啲濃茶嚟飲，又或者甚至乎有啲老友記有飲咖啡嘅習慣嘅。咁會唔會都影響個毒素嘅咧？
0: 唔多唔少，嗰啲咖啡因都會有機會嘅影響嘅。咁、但係咧就程度唔會好高嘅啫。咁、基本上都冇乜。大嘅分別嘅啫，
1: 係。我見有啲老友記咧好緊張嘅，其實咧，如果咧度到個血壓啦，突然之間，哦，個指數好高喎、哦，嗰下咧佢會覺得啊、哦，會唔會係錯嘅咋？不如度多幾次啦，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咁老友記當下度到好高啦，可以點做咧？
0: 其實要再睇多幾次嘅度數嘅。除非你嗰一刻已經哇爆標喎，高過180喎咁，咁你咪再停一停，唞一唞，十分鐘就再度啦。如果都持續高過180咧，咁可能真係需要即刻去急症室啊，或者見醫生啊咁樣，睇下究竟發生咗啲咩事。但係一般嚟講，你見到喂今日有150啦，咁唔使咁擔心住，聽日再度下睇下點先啦咁。咁如果成個禮拜都係150咧，唉，咁就可能係需要加藥啦。咁、都唔使太驚嘅，加藥咪加藥咯，係咪？我哋而家咁多種藥，係咪？咁好多時我都喺度講埋啦，好多啲老人家咧就會覺得，哇！食咁多種藥，跟住有咩事嘅時候咪冇藥食咯咁。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好興咧就係大包圍，隻隻都用得輕嚇。咁、所以你睇落好似食緊四五隻血壓藥啊咁，但係咧大包圍嘅方法咧就隻隻都食得輕咧，就副作用又最低。 成效又最高嘅。
1: 嗯，
0: 所以啲長者咧就其實就真係唔需要太過擔心話點解自己要食咁多隻啊？原因其實我哋就係想個副作用少啲，所以咧就樣樣都撒啲落去。
1: 嗯，
0: 變咗你睇落就好似好緊張啊！

0: 好多隻藥啊咁，啊同啲隔離左右就話：哎呀，我依家食到四五隻啦，都唔知點算啊咁。唔使咁擔心住嘅，係啦。其實我哋咧有成七款咁多嘅血壓藥，啊七種類型嘅咁，啊咁唔使咁擔心嚇。咁、啊、因為咧，你只需要咧記錄翻自己嗰個血壓嘅趨勢，我哋見到係升或者係跌都好啦，或者就調整調節嗰啲藥量咧就 OK 噶啦。
1: 药到健康之药物迷思站，
2: 血压药日日食，食咗咁多年，啲西药会唔会积埋喺身体入面变成毒素噶？食得耐个肾会唔会好辛苦呢？我又冇头晕，冇头痛，血压高少少啫，应该唔怕啩？不如我停几日，等个肾休息一下，或者食半粒，咪冇咁伤胃咯。啊，听人讲西药食得多会伤肾噶，我仲日日食添，点算好啊？
0: 其实我哋食咁多种血压药咧，最重要咧就系保护我哋嘅器官嘅，尤其是我哋嘅肾脏。肾嘅血管系好微细、好幼细噶嘛。血压高就反而会逼爆咗嗰啲嘅微细嘅血管，咁所以我哋点解要食血压药？其实好重要嘅目的就系去保护肾脏嘅血管啦。
1: 药到健康，主持苏耀华、洪毅轩。
3: 嚟药到健康嘅呢一个环节啦，今日咧我哋就集中了解一下血压药。苏会长，除咗可能有啲长者会担心食药太多对个肾有负荷之外咧，其实啲病人仲有啲乜嘢谬误嘅咧？
0: 好多时咧，譬如我哋去做探访嘅时候啦，咁啲老人家咧开头就话自己咧只只药都有食嘅，咁但系咧混熟咗之后啦，我就叫佢攞埋佢屋企啲存货啦咁。咁就發現咧，佢肯定係有一兩隻係冇食嘅，冇理由剩翻咁多嘅咁。咁跟住再細問之下咧，其實佢哋係有啲嘅謬誤嘅。佢就覺得咧，哇！而家都已經食四款藥啦，咁再嚴重啲咪冇藥醫咁。於是乎咧，佢哋就 keep 起有兩隻唔食，即係醫生開四種血壓藥，佢就淨係食兩隻嘅啫咁。其實就每次咧血壓都係高緊嘅。咁但又唔出聲又唔理佢，總之咧就食少兩隻啦咁，就係驚住再嚴重啲咧就冇藥醫啊咁。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就係我哋想叫啲長者唔使咁擔心嘅，因為咧開曬四隻藥，其實就係因為你有咁嘅需要先要食嘅啫。你就自己 cut 咗去，結果咧就成日都高過140。好啦，點解我哋要 keep 啲血壓低過140咧？上壓點解咧？咁講翻我哋30年前讀書啦嚇，咁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其實咧老人家血壓高咧嗰陣時係話唔使食藥嘅。因为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来的，我们30年前的观念是。但是呢再后期的发现呢，啊为什么这么多中风的病人、心脏病发的病人大部分都长者来的呢？跟着就发现了，啊可能就是因为血压高导致到中风和心脏病发。越来越多这些数据去支持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说了，总之你血压一高过140，连续度咗三次都高咧，就要食血压丸。咁的而且确发现，当嗰个血压药用得好嘅时候咧，少咗中风嘅病人，少咗心脏病发嘅机会。咁所以我哋都好肯定咁讲，就系高血压好危险嘅信号，导致到中风同埋心脏病发。我哋再仔细啲去睇，原来当我哋啲血压好高嘅时候咧，它会压烂我们的血管的，会撕裂我们的血管，裂了。裂了会怎样呢？裂了就好像我们平时的界选手那样，会结焦，就一撇东西硬了在个皮肤上面。同样道理，我们血管里面压到裂了，那这个时候呢血小板又积聚，然后有些蛋白又积聚，结果呢那条血管呢本来很通滑的，很畅顺的，结果呢里面呢就塞住了，一撇撇东西在里面了，嗰啲嘢塞住，成條血管咧就流得唔暢順咯。有機會再塞下塞下咧，甚至咧係直情係塞到盡曬啦，就啲血流唔過啦咁。
3: 就閉塞咗。
0: 就閉塞啦，咁咪導致中風啦，心臟冇足夠嘅血液供應咯。咁所以咧，我哋話點解要食血壓藥咧？其實就係唔想個血壓咁高，撞壞咗嗰啲嘅血管啊。這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危險信號嚟嘅，即係我哋唔想呢啲風險。

0: 咧会增加，于是乎咧 keep 住要个病人咧降低到140同90之下，
1: 嗯，
0: 咁样嘅。好啦，头先我哋净系讲140、90，跟住有啲病人话唔系，医生叫我要低过130啊，下个要低过85啊，咁点解啊？咁因为佢除咗血压高之外咧，佢哋个肾都差差地。又或者有其他甚至以前中过风啊，咁医生想佢血压再低啲嘅，咁所以视乎翻佢系边一种病人，佢可能系糖尿啊，又或者肾病啊，咁咧佢嗰个上压咧就要求更加要低啲啦。
1: 嗯，明白。即系苏会长咧，其实你解释得咧好具象啊，我就谂起咧一条水管，如果咧佢系中间好多淤塞通水的时候就通得不流畅了，就好像我们的血管一样要很畅通无阻的。会长你就讲到有很多的药呢，其实医生都开得比较剂量少一点，但是呢就吃多种不同的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中有些什么药物我们需要知道的呢？
0: 一般的药呢有些是会减慢我们的心跳，
1: 嗯，
0: 于是乎呢那个心的泵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呢血压就会低回了，有啲咧就作用喺我哋嘅肾脏度嘅，就令到咧调节翻我哋个身体个血压咧，亦都唔会咁高嘅。有啲作用喺我哋嘅大脑中枢度嘅，令到个血压咧亦都可以降翻低嘅。咁所以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作用嘅药物喺度，变咗我哋咧因为佢哋个药理各有唔同啊，所以好多时咧我哋可以夹埋一齐嚟用都得。我哋话有七款咁多嘅，咁其实咧有需要嘅我哋可以七款都食。咁当然啦，呢个数字就唔系好老例啊，我哋都尽量唔好食咁多只辣噶嘛。其实咧血压药每一只都食得轻咧，相对咧副作用就唔会咁大咯。咁其实就唔需要太过担心。总之我哋管理好自己嘅血压咧就最好嘅。咁当然啦，除咗我哋讲嘅食药之外啦，仲可以食少啲盐啦，吓唔好落咁重手啦。咁呢啲咧都可以降低我哋血压嘅。咁另外有啲时候咧，啲谬误咧就系话啊，医生叫我食，一食就要食成世噶咯，咁就好唔想食啦。咁的而且确系嘅，因为咧我哋年纪大咗啦，咁嗰啲血管系会某程度上系会硬咗啲啊，血压就自然会高啊。咁另外有啲人咧就话，我试下做运动啦。咁的而且确做运动咧系有啲情况之下咧，未食其他药啦吓，做运动咧系可以降低个上压咧5至10度都得嘅，长期咁去 keep 住做运动。咁但系如果可以就真系最好啦，但系都开始唔得嘅时候就真系要翻翻嚟食血压药噶啦。
1: 咁可能有啲长者咧会话，啊苏会长啊，其实血压药会唔会令我哋产生依赖噶？我唔食就唔得噶啦，咁样噶，亦都可能会话，我想停药，我唔想唔食啦，咁样系咪就系靠运动、靠饮食就可以嘅咧？
0: 嗱，咁所以我哋点解话要度血压就系咁啦？当你 keep 住食血压药，发现咧每一日度佢个趋势开始向下降，咁到下次复诊嘅时候，咪同医生讲咯，啊，可唔可以试下停药啊，或者减药啊？咁呢啲系可以同医生商讨嘅。
1: 咁有啲人咧就会自己会自行停药，当自己系医生咁啦。咁又或者咧，有啲长者咧血压高啊，就自行食多一粒药。咁呢啲行为系咪好危险
0: 嘅？最好咧都系听翻医生嘅吩咐嘅。吓，点解咁讲咧？因为你唔知道食多粒会唔会有血压过低咧咁个情况咁。咁所以最好咧都系跟翻医生嘅指示啦。其实而家好多时咧，医生都会咧讲明俾你听嘅。如果当你嗰个血压已经低过120啊或者110啊咁咧就可以食少边只啊咁样咯。咁呢啲咧就喺复诊嘅时候咧就同医生问翻啦。咁当然啦，点解会有呢啲情况发生？就系佢发现咧，譬如上昼度完，跟住咧一到下昼或者夜晚就晕晕地，好似好唔舒服啊咁。发现咧原来一到夜晚咧就血压过低啦咁。咁呢啲情况咧就要慢慢去调节咯。咁所以点解我哋话要喺屋企做翻一个表去记录翻我哋每一日嘅血压咧？主要就系咁嘅。咁当然啦，有啲人又过分紧张一日度4次咁，唉咁紧张嚟做咩咧？正常嚟讲，一日度一次就够啦。但当你发现咧某个时段，咦，点解好似晕晕地啊，好攰，唔系好聚财啊咁嘅时候咧，咁咧就值得喺嗰段时间咧试下睇一睇自己个血压同埋心跳，系咪某一啲嘅时间里边咧就发生呢啲嘅问题，照实咁话翻俾医生听咯。
1: 咁所以量得多血压都唔系一件好事，可能俾自己好多心理负担啊，系咪先？嗱，节目嘅尾声咧，就想请苏会长咧，有冇三句说话提醒我哋啲听众啊？ 可以点样去控制好血压呢？当中有啲乜嘢嘅原则呢？
0: 发现自己

0: 有血壓高的情況呢，不用擔心的，那就吃血壓藥咯。跟住去看醫生的時候，亦都是如實地說究竟自己有沒有吃到，哪隻停了，哪隻是或者吃多了，那就照實地說，不需要擔心的。因為呢，我們是有很多種不同的藥可以慢慢去調適的，例如他吃完之後這隻是會咳的，那我們就開個第二些咯。他吃完之後利尿的情況小便太多了不方便了，那我們又改咯。所以呢，我們同自己的家庭醫生溝通得好一點，那就不需要太擔心的。
1: 第一集的藥到健康呢，我們就由認識高血壓開始啦，講到血壓藥的種類、服藥的一些迷思，以及在家中量度血壓的方法。食藥要依照醫生指示，遇到有副作用或者藥物的疑問，就應該請教我們的主診醫生或者是註冊藥劑師。今天很多謝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蘇爾華蘇會長跟我們講解一下血壓藥的一些疑問。下一集藥到健康，我們再跟大家講解一下其他的藥物。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即是今个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58万。

0: 1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全港52间戏院在11国庆当日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戏飞今日中午12点起公开发售，在旺角一间戏院开售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买飞。有持有乐游卡的长者说，趁半价优惠买两场电影的戏飞，其中一场早场戏飞只需要13元，另一张25元，觉得好抵。亦都有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用85元买两张戏飞，打算国庆日连看两场，认为半价优惠具有吸引力，很多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未有在内地公映，相信能够吸引内地旅客来香港看戏。国庆当日任何放映场次和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戏院常设的长者首场优惠、小童、学生和长者票价亦都再享有半价优惠。亚运乒乓 男单决赛，由两个国家队球手对垒，林思栋以局数4-0击败黄楚钦，收获他在今届亚运第三面金牌。争取卫冕的黄楚钦成场比赛处于下风，先后以5-11、8-11失守两局。第三局黄楚钦落后到7-10的时候，连取三分，追到10-10，吊时输11-13。局数领先到3-0的林思栋势如破竹，第四局再赢11-5，夺得冠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如果满足条件，可以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说，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的时候说，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国解释为什么拒绝七日计划。不过他说，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亦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 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K。
1: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3: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在星期一的晚上呢有由文教组制作的教学有心人，在直播室呢有洪少贤 Lester 和陈定安 Dion 的。
4: 喂 ,Hello, 大家好。
3: Dion, 你有三个小朋友啦，会不会即是夜晚跟他们讲一下故事咁样拎本绘本。
4: 呢我呢个真係惭愧，我自己呢讲古仔呢实在係会令到人加速嗰个睡眠嘅。
3: 咁咪好囉，你都想瞓觉啫。
4: 係呀，唔係即係我驚係我小朋友瞓咗。所以呢不过呢我就都如果时间许可呢我都会同佢睇下书嘅。
3: 係
4: 即反而呢佢自己讲返本书俾我听。
3: 哦，佢讲故事俾你听。
4: 係呀，咁就方便呀，佢又唔使我讲啦。第二呢亦都係帮佢哋练习下嗰个
3: 认
4: 字呀、啊、说话咁样样囉。
3: 但例如你小朋友跟你讲的他们会拿一些全部都是文字物质质还是都会拿一些起码有公仔的跟你讲样。
4: 通常都是有一些图画的有些插图、我又可能在那些插图又去问他一些东西样。这个都是一个挺得意的，我自己觉得那个的交流沟通。
3: 虽然讲到绘本好像真的很小朋友样、但其实 Lester 觉得有些绘本都不是给小朋友看、就好像小王子这一本的绘本虽然就好靓啦，入面啲公仔，但佢入面嘅意思咧，我谂即系一个要即系有翻咁上下历练嘅人先会明白。
4: 我谂唔同岁数有唔同嘅体会。
3: 咁咧，我哋都知道咧，有学校咧都利用咗咧《小王子》呢一个绘本咧，就成为咗佢哋咧推动阅读嘅一啲工具。咁我哋身边咧就有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梁植伟中学嘅黄秀仪校长嘅，黄校长你好。
5: 你好啊，各位 ，hello。
3: 嗱，黄校长，咁我哋头先提到《小王子》呢一本绘本。咁都知道你哋学校咧都即系用咗佢嚟，即系成为你哋一啲嘅阅读主题咁样。不如先同我哋讲下你哋点样去利用佢咧？
5: 好啊，咁我哋咧就系喺上学年咧，我哋嘅阅读周咧就举行咗一个主题式嘅活动，就系《小王子》莫忘初心。咁我哋就将成个图书馆咧就系布置到成为一个小星球。B612 咁樣，
3: 咁、就是、小王子居住個星球
5: 啦。咁咧就我哋咧都係有好多嘅小王子嘅擺設啊、佈置啊咁樣。咁就由我哋嘅圖書館主任啦，就帶領我哋。咁呢一個設計咧好有趣嘅。咁咧大家咧都係要用一個 iPad 咧語音導航咧去參與嗰個嘅展區嘅唔同嘅活動嘅。
3: 哦，
5: 係啦。咁大致上咧就大家咧都會戴上一個 headphone 啦，好似你而家咁樣啦。咁、就會係一齊咧就睇iPad 入邊嘅一啲嘅文本嘅展示，咁就要回應少少問題。咁嗰啲問題咧就會係會將你咧分為咗一啲唔同嘅性質嘅人啦，咁就會安排你會去一啲唔同嘅攤位。咁當中譬如有一啲攤位咧係關於嗰個嘅玫瑰啦，因為我諗大家都有睇小王子都知道咧，其實玫瑰咧喺小王子嘅故事裏邊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係角色。咁咧就譬如啦，佢見到你咧都係一個對於自己唔係好認識嘅人，或者你唔知道自己真自己係啲乜嘢，咁咧咁我哋就會係想大家咧就去做一個嘅一個嘅 exercise 咁樣啦，就俾一張卡你，就畫出你自己嘅玫瑰。好啦，咁大家游咗个玫瑰咧，就系呢一样嘢。点解系真事啊？因为你曾经用过时间去灌溉佢，咁嗰样嘢咧就系你所真实嘅东西啦。
3: 哦，佢哋使唔使写嘢喺入面噶？
5: 佢会写少少嘢嘅，就系、譬如佢写这是 乜嘢的玫瑰？譬如我自己都有畫嘅，我都係參與咗呢個活動啦。這是校長的玫瑰，呢、這個玫瑰對於我嚟講咧係好重要嘅，因為我曾經用心遊過佢咁樣，係啦。咁一路咧就係、是、參與唔同嘅活動啦。咁嗰個特色就係咧，佢哋喺自己嘅空間入邊，因為佢哋帶咗個 headset 咧，其實佢係同所有人咧係冇任何嘅接觸嘅。咁、就跟住個語音嘅導航啦，睇一啲小王子嘅片段啦、文本啦，就去到唔同嘅攤位，譬如有一個

0: 摊位系帽子与大象，就系讲嗰顶帽咧，究竟系只象咁样，系啦。咁就去做一啲嘅一啲嘅叫任务啦，咁样。咁我都有睇翻咧，即系同学嘅一啲嘅设计啊，咁样。咁我见到咧有一 part 咧就系写大人对于你嘅梦想嘅一啲嘅回应。咁佢哋咧就可能写一啲即系佢曾经讲过自己嘅梦想。大人俾嗰啲咩 feedback 你？咁我睇咗嗰個展，即係展區啦，又貼咗好多唔同嘅，好似 post 咁樣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內容嘅。譬如有啲大人會話：冇搞咁多嘢啦，讀書為重啦。咁有啲咧就係可能爸爸媽媽就話：得你中意做咩，你就儘管去做啦。
1: 好鼓勵嘅，
0: 係啦，都有好多唔同咁樣咯。咁有一個展區，我又覺得好特別嘅。佢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藝術嘅裝置嚟嘅。咁就有一張卡，咁嗰張卡咧就分咗兩部分嘅。咁黑色嗰部分咧就係你可以寫出你自己內心嘅煩惱，白色嗰部分咧就係你點樣去安慰人。當人有煩惱時候，你點樣安慰人？咁呢張卡點用咧？如果你係嗰個語音導航話，喂，你係屬於孤獨感比較強嘅人，咁可能咧佢就會叫你去寫黑色嗰部分，就係、是、寫出你嘅煩惱。
2: 哦，
0: 係啦。咁如果你係喺嗰個語音導航當中，你表達咗話你係一個比較正向嘅人，咁你可能就填白色嗰部分。好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填一啲唔同嘅嘢啦。咁我哋就會有啲紅色嘅線咧，就將呢啲卡不斷連係。其實呢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連係人與人之間嘅一個回應咁，而佢本身咧就係、是、一個藝術嘅裝置嚟，咁所以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整個小王子嘅 project 咧，佢係一個策展式嘅閱讀，亦都係一個行走嘅閱讀，
2: 好沉浸式添啊！聽你咁講，好似都
0: 係啊，完全係一個沉浸嘅體驗。所以咧，人與人之間其實係唔需要有任何交流，咁、你自己就去根據你自己嘅節奏啦，你自己嘅體會啦，去做你自己嘅嘢，係、所以都好有趣。
1: 如果大家咧有手機喺身咧，我建議大家都可以去馬上上網搜尋一下咧，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靖偉中學嗰啲消息，你打埋小王子嚇、你咧就即刻就可以睇得到咧啊，佢點樣將嗰個圖書館咧係將佢點樣佈置嚇，同埋頭先咧阿校長講到有唔同嘅區域啦，或者唔同部分啦，咁、其實呢樣都幾特別。如果我理解冇理解錯，就係、應該係當時係都係響應翻每年嗰個世界閱讀日咧，係做一個好大嘅活動係嘛？咁其實當中裡面咧，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呢？就係、是當然啦，就有好多主題噶嘛。點解係小王子咧咁樣？
0: 嗱，咁其實咧就我諗大家都知道咧，喺學校裏邊咧最難推嘅嘢咧，一定係閱讀噶啦嚇。無論我哋用幾多閱讀計劃啊，點樣閱讀報告啊，其實都好難令到啲同學咧其實係喜歡閱讀。咁、我哋就諗點樣可以令要讀變成想讀，咁所以咧，我哋嘅圖書館咧，其實都成日都舉行一啲即係比較有創意嘅活動，希望吸引多啲同學去閱讀。咁喺前一年咧，我哋就用咗一個日本嘅一啲嘅小説咧作為個主題，就舉辦咗一個活動叫做種植青春。咁植咧，我哋係梁植偉啊嘛，係姓字嘅，係啦。咁就係講一啲即係年青人嘅一啲生活咁樣，然後就用音樂嘅創作咧，就做咗好多嘅活動，係一啲故事音樂節，就唱歌嘅。咁但我哋就覺得啊，係啊，幾好玩啦、大家都覺得係幾投入啊。但好似同嗰個文本嘅關係，我哋唔係咁睇得清楚，係啦。咁呢一類型嘅小説，我哋即係我哋呢啲年紀啊，又唔係好知佢哋講緊啲乜嘢啦。咁我可唔可以試下用經典？而呢個經典係大家都可以喺唔同嘅時候都有唔同嘅體會嘅。咁、最後咧就揀咗《小王子》。系啦，咁我谂呢个可能都同图书馆主任自己嘅口味系有啲关系嘅。
2: 可能佢都应该中意呢本书，所以 propose 俾你。
0: 咁佢亦都可以，因为佢可以同埋英文科合作啊嘛。系啦，咁佢有好多唔同嘅 version 啊，咁我哋又可以举行一啲英文嘅读书会啊，佢系比较有好多唔同嘅空间可以发挥。
3: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 我睇到嗰个嘅活动里面当中有一个好似关于孤岛嘅，讲紧一样嘢系咪啊？咁、其实嗰个系啲咩嚟嘅咧？咁样
0: 嗱，其实咧当中小王子里面都有好提到好多孤独感啊嗰、那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系、嗰个位咧就系俾佢写佢哋自己嘅一啲嘅感受嘅、正如头先我所讲咧，就系佢哋系会因应嗰个嘅语音导航去一啲唔同嘅摊位做一啲唔同嘅一啲任务啦。咁因为咧我哋嗰个图书馆嗰阵时咧，我哋就会用咗一个比较昏暗嘅灯光。咁成個圖書館咧，其實嗰個感覺咧係比較我哋覺得 chill 啲啦、而嗰個語音導航咧係有音樂嘅。咁而你去到唔同嘅攤位做緊唔同嘅 task， 佢哋會有一啲唔同嘅音樂嘅配合，所以咧就比較容易咧 arouse 到咧，即係嗰啲同學嘅情緒。咁佢哋就好容易喺嗰個環境之下咧，可能就係平時一啲即係唔敢講嘅嘢啊，或者係唔敢寫嘅嘢咧，佢哋都會喺嗰個位咧。因為佢覺得自己係一冇人見到佢嘅，佢覺得自己萬一戴咗個headset 之後咧，佢覺得個空間係屬於佢自己，咁佢比較容易啲去表達佢哋一啲嘅孤獨啊，或者一啲感覺咁樣咯。
2: 係，我諗都俾啲學生即係有一個咧自己即係去反省嘅一個時間咁樣啦。咁、另外咧都知道其實即係頭先你有講到啦，即係有不同嘅一啲嘅部分，佢哋可以去做唔同嘅嘢啦。咁而去到最尾咧，有一個叫未來信箱嘅一個活動。咁样嘅喎，呢一个嘅活动系大约点样噶？
0: 嗱，其实系一个活动嘅总结嚟嘅，因为佢经历咗一啲唔同嘅摊位啦，就好多嘢嘅唔同嘅反思啦，即系譬如我系边个啦，我是谁啦，乜嘢对我嚟讲系重要啦，我追求嘅梦想系啲乜嘢啦？经历咗一连串嘅摊位之后咧，咁佢就写翻一封简单嘅信俾自己，其实就系好似即系回应翻小王子个题目就系、是。無忘初心，就是我哋要成為一個點樣嘅大人，咁就即係寫翻少少嘢。其實即係等於我哋傳統閱讀嘅做個閱讀報告，不過我哋就唔係用呢啲形式，即係可能係重複翻啲內容或者寫簡單嘅感想，而係你經歷咗成個閱讀活動之後，其實你有一啲乜嘢心裏面嘅感受啦，同埋反思，就以一個即係未來嘅信件形式去呈現。
2: 咦？咁呢一個信件佢係自己寫完就自己睇、自己收埋啊，定係都係會交翻俾可能老師咁樣，就大家 share 貼壁布咁樣？
0: 嗱，呢封咧我就冇見，冇喺圖書館見過，佢哋應該帶翻走嘅，係啦。
1: 呢、這個都係幾好嘅 gimmick 啊，因為我諗大家聽眾都知一學校叫你做讀書報告咧，你都真係唉咁樣樣嚇，但係用咗一個模式嚇，又達到一個同樣嘅一個嘅效果，咁其實都好開心。不過咧，就可能因為喺收音機旁邊，大家未必有機會見得到啦。咁樣我哋校長亦都帶咗本繪本上嚟係嘛，咁咧哇好靚好精美喎、呢個係。咁所以學生係咪當時都會每個人都有機會係攞到呢本咁大本嘅呢一個嘅繪本
0: 咧？其實呢一個咧係我哋早讀。嘅阅读册嚟嘅，所以系每个同学都有。咁而呢个阅读册咧，就系喺早读嘅时候睇嘅。咁佢哋进行活动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已经叫做系睇咗本阅读册，佢对于个故事系有初步嘅掌握，然后先至嚟图书馆进行活动，而唔系嚟图书馆睇书。
2: 系，我都谂都明，因为你未必睇嗰个故事咧。去到个图书馆，可能你就会啲咁黑嘅咁样，唔知入面发生啲咩事啦。嗱，咁但系头先咧，阿黄校长提到早读啦，系咪即系你哋系会每日嘅早会都会有一啲阅读嘅时间一齐去做咁样？
0: 系，我哋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啲特定嘅时间嘅，系啦。咁我哋都会做一啲嘅早读嘅活动啦。咁呢啲都系会比较传统啲，就系即系一啲文本嘅阅读嚟嘅。咁但系以往我哋即系不嬲都有做呢啲嘢，但系觉得个效果麻麻地，即系大家都揸住本书，又唔知系咪睇紧。
2: 例如佢哋系一齐会睇同一本书咁样，
0: 咁譬如我哋而家就一齐睇《小王子》啦，系啦，咁我哋都会有一啲阅读嘅材料一齐睇，咁然后佢哋会有一啲即系有一啲嘅活动，佢哋系要写翻一啲嘢，但系就唔系一个读书报告，而系一啲反思啊、感受啊咁样。
1: 系校长，我即刻教育局事学官上身先，校长咁啊，你推行咗或者你啱啱呢一年做咗《小王子》呢个默默初心嘅活动。你覺得個成效如何啊？學生啊，學得點樣樣啊？
0: 好好啦，見到即係教育局嘅高官咧，我又要轉一轉先啊，正經啲，正經啲。其實咧，所有嘅活動都唔會話一刻啊，由原本唔喜歡閱讀，然後你舉行咗個活動之後，突然之間變咗個個都揸住本書。其實呢件事係冇可能。如果咁講咧，我都係呃你嘅啫，係啊。咁 整體而言，其實我覺得閱讀仍然都是難推的、
2: 嗯、
0: 你要大家仍然即係睇到揸住本書最傳統圖書館坐滿人呢件事咧，我覺得係仍然有一段嘅距離。咁、
2: 嗯、
0: 但係我淨係睇一個閱讀活動係同學願意同埋喜歡參與，而個過程當中佢哋真係做咗閱讀嘅部分啦。嗱，佢真係要睇咗嗰個嘅文本，咁佢亦都係真係好認真咁樣就嗰、那個故事內容有一啲嘅反思。有啲嘅 feedback， 嗰啲 feedback 未必係一篇文章，但係佢哋都喺唔同嘅攤位裏面寫咗自己對於故事裏面一啲嘅感受。咁我覺得係成功嘅，
1: 係、嗯、不過我自己咁聽咧，即係如果個學生佢睇完，佢又肯嚟圖書館，亦都肯去寫低自己啲感受或者一啲嘅見解咧、嗯，我覺得已經係達到我哋叫學生希望我哋去推廣閱讀中間有反思，
2: 嗯、
1: 有嗰、那個一個學習嘅一個過程噶啦，已經
2: 係啊。同埋我會覺得咧。即係例如頭先啊，黃校長講嗰、那個啦，我最後其實睇完本書，唔係寫一個閱讀報告嘅，反而係寫一啲我嘅自己個人嘅反思咧。我覺得可能嗰個嘅得著會更多咁樣。
0: 嗯，當然啦，即係如果我面對住呢一個嘅教育局高官咧，咁我要補多句嘅。嗱，其實學校咧有好多唔同嘅閱讀嘅活動嘅，咁呢一個係一個主題嘅活動。咁我哋仲有好多學科嘅一啲學科嘅延伸閱讀啦。咁我哋早讀都係傳統嘅閱讀啦。咁、所以咧，其實閱讀活動咧。例如呢啲咁大型嘅，其實可能係一年一兩次，好大型，主要係為咗提升個閱讀嘅興趣，
2: 嗯、
0: 或者帶俾佢哋另類啲嘅一啲閱讀嘅感受。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話多模態嘅閱讀、嗯、沉浸式嘅閱讀就係呢一啲啦。
2: 嗱、嗯，咁另外我都見到咧，即係梁志偉中學咧都即係喺即係推動閱讀，即係不遺餘力啊。因為好似今年咧，黃校長你哋就轉一轉個模式啦，就用 AI 寫添喎。今年係咪啊？
0: 係啊，係啊。嗱，今年咧我哋又諗咗另一樣。即係新嘅嘢咧，就係、其實配合一啲唔同嘅主題，譬如而家大家手上面揸住嘅呢一本咧，就係一本閱讀冊啦。
2: 我同 Dion 就拎住一本，
0: 係啦，
2: 好似手機咁上下嘅一本書仔。
0: 好啦，先講下 size 先啊 ，size 就好似手機一樣，其實就係配合翻同學咧，佢哋平時揸住手機嘅閱讀嘅感覺。咁大家都見到啲字都唔係密密麻麻，其實係好似係碌緊一個 IG 咁樣嘅。係啦，咁如果你見到角落頭係寫住體育成堅毅，見唔見到呢一個字啊？
1: 價值觀，
0: 冇錯啦，就係、咧，我哋呢一個咧係屬於價值觀嘅教材，我哋有唔同嘅 topic 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嘅閱讀冊咧，其實就係關於一個嘅田徑落選咗，佢點樣可以係一次又失敗，兩次又失敗，去到第六次嘅時候，究竟佢點樣可以去成功呢？咁樣
1: 鍥而不捨啊！
0: 係啦，係啦。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咧個反思部分，最尾咧有啲反思嘅部分。其實咧就係要啲同學都要咧去諗一諗喺自己嘅。即係學習過程啊，或者佢哋嗰個嘅人生當中，係咪都成日都遇到呢一類型嘅失敗嘅情況呢？其實俾你，你又會點樣去繼續努力同埋繼續去堅持？係
1: 啊，係啊，呢一本咧就好似手機 size， 我姑且叫係一本摺機嚟嘅，因為可以翻開嘅呢本嚇。今次我哋手上呢一本咧，頭先校長講啦，就體育同埋堅毅啦嚇，都係教育局咧推廣嗰個嘅十二個首要價值觀嘅其中一種。其中一個啦，希望我哋學校會教授學生或者培養學生嘅。今次呢一個叫做那些未讀的信息，係咪主題嚟嘅咧？呢、這個那個名係。
0: 嗯，其實我哋唔同嘅閱讀冊應該有唔同嘅主題，因為都製作需時啦、所以咧我都唔敢催逼我嘅圖書館主任咧係交貨啦。咁佢哋一路一路都係製作當中，咁我諗佢哋都會調節嘅，即係譬如做完呢一本之後，我可能同學有啲 feedback， 即係可能會有一啲嘅睇法，咁我哋又會再調節下咁樣咯。即係我哋唔係一次做咗十本出嚟嘅，其實我哋係慢慢慢慢做咁樣咯。
2: 係明白。咁啊，係啦，其實喺書入面咧，即文字当中咧就有好多咧不同嘅嘢可以俾我哋学习到啦。咁啊，今次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不如我哋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3: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我是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的韋海賢老師，我現在教緊六年班的人文科和科學科的。
4: 我会是一个咧喜欢同学生一起去经历不同的东西的老师啦。咁都试过咧配合翻个班本的主题啦。曾经我哋是做 burger 做主题的，我就同佢讲啊，你哋就是呢个 burger shop 的员工啦。咁我哋就一路一起去晋升啦，咁样。咁去到某一个阶段咧，其实我带咗佢哋去呢个嘅 opac 嘅，我哋要去知道啊，究竟啲食物厨余点样去处理嘅咧？咁所以我哋就去咗个厨回收中心。

佢哋聽嘅嗰個方式咧都有啲唔同咗嘅，咁所以變相喺備課嘅時間咧，其實都真係會不斷去試啦，究竟咩方法比較適合我同埋適合我嘅學生咯。確實一個方法或者一個教學法咧，喺唔同嘅班上邊咧都要做一啲嘅調整嘅，即係我自己教緊兩班咁樣啦，我自己班比較活潑一啲，隔離班咧又比較靜一啲，咁所以可能都要喺呢度要去適應啦，都要熟學生嘅脾性先可以調節到嗰個嘅教學方法咁樣。我而家任職嘅學校咧，我哋係雙班主任或者三班主任制嘅，咁所以啱啱入行嘅時間咧，其實都會同比較年資深嘅同事一齊去做班主任。咁過去都有試過同唔同嘅同事去合作啦，咁所以其實都喺佢哋身上邊咧學到好多唔同嘅嘢嘅。譬如可能真係有啲節日嘅時間會一齊去慶祝啊，或者會準備一啲小禮物啊，一齊去準備呢、這個過呢個嘅節慶咧。呢啲都系我以前或者系我读书嘅时候冇经历过嘅事嚟嘅，咁就会觉得啊，其实都真系小学嘅老师系可以多啲喺呢啲地方同小朋友一齐去做咁样啦。亦都遇到有啲同事系真系好细心嘅，即系同学仔有只脚少少损咗，佢都会诶你咩事啊咁样，喺边度整亲啊咁样。咁所以呢啲咧都系我需要向佢哋学习嘅地方啦。所以其实我都一路揾紧自己嘅方式或者可能是一个的特质啦，即是适合我自己，我自己又舒服的，他们又舒服的。那我自己很多时候都会是我懂做的事或者我感兴趣的事，我会带到去班里面跟同学仔一起做啦，因为都有些班本的时间可以比较松动一点，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那有时呢，因为我喜欢做的事同学仔又未必喜欢做，那我都会听一下他们讲的。我班很喜欢打波这样，那就他们一有空间呢就很想下去打波的啦，那我就不叻运动，那但我都会陪伴他们一起下去照顾他们安全这样。那天都有同学仔呢说喂老师，我们一起打羽毛球啊，那刻但我真的运动是零咁样啦，咁跟住佢就唔紧要啦，我哋都唔系好识嘅，就咁都有三个唔系好识嘅人一齐打羽毛球啦，但系个过程都系开心嘅。

0: 橙黄色嘅晚霞，张开温柔嘅翅膀，抚平一日嘅疲累。凉风轻轻吹来，系一年当中最迷人嘅时光。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旋律同你感受秋天嘅清爽。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哇，等仔记又嚟啦！
2: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1: 等我开档先吓、啊。
3: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1: 好嘢，翻寻认真系嘢赞。
2: 经典至今流传。
3: 十月三号星期六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2: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尘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1: 最得人地赞。
4: 特确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5: 移植新突破。
6: 首先个胰脏嗰个器官的移植咧，就是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的胰脏由一个捐赠者度攞出嚟，就摆落去接受嗰个病人嗰度。咁咧亦都有活体捐赠系割咗一部分的胰脏，咁两位都存活嘅，当然佢要承受一个手术啦。
5: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的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9: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10: Hello， 大家好。
9: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梁植伟中学嘅黄秀仪校长嘅。
11: 大家好。
9: 嗱，咁我哋上一节咧就听到黄校长介绍啦，佛两入面嘅即系呢个 B612 星球呢个图书馆啦，咁啊亦都用咗好多嘅方法咧去推动咧学生去阅读呢个风气啦。咁、例如我作为一个学生嘅话，我真系唔知道自己睇咩书好、啊。咁两位校长有咩方法可以推介一啲好书俾我咧？
10: 嗱，我咧就当然啦，学校有好多唔同方式嘅。咁、我哋最基本啦，我最传统嗰啲，可能都系当有新书到咗，
9: 新书推介
10: 系啦，新书推介可能有个架啦，又或者而家我哋都会用啲网上嘅资讯啦，譬如用一啲嘅社交平台吓、我哋自己都图书馆都开设一个嘅。咁一啲学生咧就会定时收到啲资讯，又或者收到电邮啊，就话俾我啲同学仔听啦，今期有咩新书到咗啦，咁样样，咁你有兴趣就嚟睇啦。咁樣樣，不過咧，我知道阿黃校長咧，佢哋學校就真係好用心推廣閱讀，竟然有一個咁特別嘅方式嘅，等阿黃校長講下。
11: 好啊，咁我介绍下我哋嘅故事药行啦，好嘛？咁咧，其实咧，我哋呢一个嘅 project 啦吓，咁其实就系即系一个其实新书嘅介绍咁样。咁其实咧，每一个人咧。喺嗰個嘅心理素質上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屬性嘅。咁我哋咧就用咗故事藥行呢個方式，就好似咧幫你把下脈，睇下究竟你嘅情緒咧係屬於五行邊一種，然後咧再幫你處方適合你睇嘅書。咁譬如啦，我啦就即係經過咗一個嘅心理測驗之後啦，咁佢就話俾我聽咧，我係屬火嘅。咁大家見我講嘢都好快，你都知道係嗰啲火人嚟噶啦。係啦，呢啲火人咧，其實喺嗰個情緒上咧，需要啲咩咧？需要慢翻啲，咁啊需要咧系要沉浸下，咁咧我就会根据啊，我系一个火人咧，我就去揾翻我包咧，好似系一个药方咁样，咁佢都做得好得意嘅，佢真系好似系一张系用鸡皮纸包住咗啲嘢，然后你就打开佢，我睇下咧佢介绍边本书俾你。
9: 即系佢入面就会系一啲书嘅书单咁样，
11: 佢净系本书嚟嘅。
9: 哦，即系一沓书咁样就。
11: 佢有两本书嘅，有两本书嘅。咁、佢就用公文袋，即系啲鸡皮纸咁包住啦。

0: 咁就好似係即係好似一啲幫你處方一啲藥咁樣，係啦，咁你打開嗰本書嚟睇，係啦。
1: 即係成個嘅過程係你要先去把脈先，去做一個心理測驗，即係把脈啦嚇。心理測驗即係就釐定你係屬於金木水火土。是吧、你是火人啊黃校長，是是、你好火咁樣樣。跟住之後呢就去執藥。個圖書館嘅管理員啦、或者啲學生啦，係咪啊？跟住之後佢同你執藥，啊，你屬火喎，咁我執包對症下藥嘅一啲藥俾你，但其實裡面就係書本嚟嘅。
0: 嗱、其實佢哋一早已經執好曬喺度㗎啦，係啊，所以佢哋一包一包就唔係有一個現場嘅人喺度執藥嘅，
2: 等執藥
1: 係啦，白紙櫃開嘅。
0: 我哋呢啲就飲啲清補涼咧，就係要降火嘅，咁所以就可能係有一包係適合我嘅書咁樣。
1: 咁我即刻問啊校長嗱，你？咁講，你形容係火人，自己係火人係嘛？嗱，講嘢又快，咁即係急性子啦，係咪先？咁佢俾嘅書你咧，係啲咩類型嘅書咧？係都係切合你急性子睇嘅啦，定係唔係嘅？係要同你相反嘅，啊，即係會比較慢啲嘅，沉悶啲嘅，會唔會係咁咧？
0: 嗱，因為我急性子，所以佢就叫我慢啲啦。咁啊，睇翻啲同靜觀有關嘅書啦，係、啦，就活在當下嗰啲啦，係啦。
2: 係咁啊，黃校長覺得有冇幫助咧？
0: 咁我覺得係有趣嘅，因為咧呢類型嘅書咧，平時我係唔會揀嚟睇嘅，係、咁，但係佢幫我選咗，咁我覺得又睇下，因為呢個都係同情緒有關嘅，係啦。
1: 即係所以基本上用咗五行嘅方式去分別啲學生或者分別嗰啲讀者嘅需要，跟住嗰啲書其實最主要就係頭先校長講，就係一啲情緒上高嘅一啲係幫佢哋真係可以舒緩一下一啲嘅緊張心情嘅，係咪咁樣嘅書本咧？都
0: 係其實呢個藥方咧就係即係佢係根據一啲唔同人嘅性格就推介一啲書、其實以前嘅圖書館主任都可以做呢件事㗎，咁你話。我想睇邊類書，可能佢就會口講俾你聽，不如你睇下啲咩書啊咁樣。咁我哋用呢一種嘅方式，首先讓啲同學自己透過一啲心理測驗，了解一下自己係一個咩人先，咁然後再揀一啲書去睇下咁樣。
2: 我諗本身都係啦，仲要就係即係有個堅力喺度，咁啊吸引佢哋，起碼踏出第一步，起碼行入個圖書館先。咁另外咧，我都知道咧，即係黃校長都好多諗頭啊。除咗今次諗咗呢一個嘅即係心理測驗。驗而去推斷你即係可以睇咩書之外啦，知道你過往咧都曾經即係將一啲嘅日本動漫啦，就加入到課堂當中，之餘仲搞咗啲 cosplay 添，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詳細講下當時係咩活動
0: 啊？其實我就年紀都唔細嘅，呢啲嘢咧就係我啲年青嘅同事咧，其實係一啲嘅 idea 嚟嘅，係啦。咁我哋喺之前咧就舉行嗰個活動咧，就叫做算術會戰。咁大致上咧咁聽個名都知道啦嚇，咁、就是应该同一个日本漫画《咒术回战》有啲关系。咁啊，改咗系《算术回战》，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数学科嘅活动嚟嘅。咁、就系咧有。都是跨學科的，除了數學科之外呢都有一些理科的配合，即譬如物理啊等等这样。咁、就是一些计数的活动来的。咁因为他吃了这个字啦，咁、所以 就会有些东西配合返，为了吸引同學的兴趣呢，咁他就说啊有一个 cosplay 这样。咁我想大家可能都曾经在一些报道都见过我的样子啦，咁、其实这件事怎样发生的呢，就是有老师咁他们呢就举行这个活动。咁我见到之后我觉得好有趣，咁佢就话咧，佢哋会系 cosplay， 咁我就口痕就讲咗句预埋我啦咁样。咁其实咧，当时咧，我好似阿陈校长一样咧，其实我系唔知咩叫做咒术回战，我未听过，都唔知咩嚟嘅。咁我就讲咗句咁嘅说话，系啦。咁后屘，然后咧，佢就过咗一段时间，就继续筹备呢个活动啦。然后某一天咧，佢就挤咗套衫喺我张台嗰度，就话我要做呢个角色咁样，我咩嚟噶咁样。咁我先至。再上網看看喂咩嚟噶？咁哦，原來我就係要做一個角色，好像叫做釘旗咁上下咁樣咯，係咯，都好驚。當時我係好想，好後悔，係啦，都好想可唔可以褪咧咁樣？但因為我要表示對同事嘅支持咧，所以我都願意咯，係咯。
2: 嗱，但喺呢度我又想問多少少啦，即係始終係教育學啊嘛，即係雖然融入咗即係日本動漫啫，咁但係點樣將動漫同埋個教學一即係融合埋一齊咧？
0: 嗱，其實當中因為佢哋都係一啲數理活動嚟嘅，咁譬如佢哋有提及到。 嗰個動漫入面咧有啲招式，咁嗰啲招式咧原來咧又會同物理某一啲嘢咧啊有啲關係嘅，有啲嘢可以計算出嚟，係計數出嚟。咁我諗佢本身咧就係可能用少少角色，用少少故事，但主要咧都係一個學術嘅活動。咁呢件事因為我哋嘅 cosplay 啦，老師其實都有好多老師一齊參與咧，就令到引起咗大家嘅關注同埋興趣啦。咁結果咧，我覺得嗰個迴響係好大嘅。那個迴響唔係單止係喂大家一齊嚟睇 cosplay， 而係我真係見到好多人喺嗰段期間係參與一啲數學活動
2: 咯。係咯，即係學生反應先緊要嘛。即係會唔會真係見到佢哋個學習動機高咗咧？
0: 係因為呢件事嘅有趣咧，就令到佢哋嘅參與係提升咗。咁、多人參與嘅嘢咧，就會即係會吸引到更多嘅人一齊關注咧。其實就會係有翻嗰個嘅氣氛喺度咯。係。
1: 哦、我啱啱即刻上網查下，哇！咦，黃校長好型喎，戴假髮嘅喎嚇，咁啊，即係呢個角色，即係我就唔係好知呢一個嘅動漫啊。不過我睇嗰啲相片咧，學生應該係十分投入嘅、我見到佢影相係好開心啊。
0: 係，因為其實即係正如你所講啦，我就係唯一一個戴假髮嘅人。我而家就諗下咧，就係、是。呢個係一個冇人肯做嘅角色，所以最後嗰套衫就擠咗喺我台面，所以我就見到個假髮嘅時候，其實我真係好 hesitate， 我就問可唔可以褪，咁但係最後轉轉轉轉就唉。去馬啦咁樣咯，咁都令到我好驚嘅，因為我估唔到一個校內嘅活動，我哋匿埋自己一齊做嘅嘢咧，結果係咁多人知咯，係
2: 啊。如果俾 Lester， 我自己咧都會覺得係好吸引嘅，因為如果我作為一個學生，特別如果中意日本動漫嘅話咧，你真係會覺得嗰件成件事好似發光咁樣啦。
3: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賢、陳迪安。
2: 今次呢個嘅 ideas 可能係即係老師去 propose 俾你咁樣啦，咁但係都要你岌頭先得㗎，咁、所以你都係一個即係闊度都幾大，同埋都俾幾大自由度啲老師嘅一位校長，可唔可以咁講啊？
0: 嗱，我自己做老師嘅時候咧，其實我都係搞呢類型嘅活動嘅、不過我哋當時就冇動漫呢一啲嘢啦。咁我記得我曾經我細個嘅時候，即係年青嘅時候咧，搞過一個中史活動叫做《走向盛唐之靖國王朝》，就將學校咧變成咗好似一個即係唐朝咁樣。咁我就邀請我當時嘅校長咧，就要扮皇帝嘅。咁然後咧，我哋又做宮女啊，咁有啲即係唔同嘅角色咁樣。咁亦都係一個沉浸式嘅角色扮演嘅活動，咁都得到好大嘅成功。所以我本身自己都係呢啲人嚟嘅，係啦。咁當我做咗校長之後咧，咁我好開心見到我啲同事，哇，都有一啲唔同嘅 idea。咁我都幾大膽嘅，覺得自己本身又貪玩啦，咁所以都好欣賞佢哋嘅一啲唔同嘅創意。最緊要嘅就係嗰件事本身，佢係咪真係聯繫到一個學習，定係純粹係一個機密？咁呢個係我覺得係重要嘅位嚟嘅。
1: 我諗何長講嘅重點就係、其實我哋現在嘅教學咧，最緊要引起學生嗰個學習興趣及動機。咁、所以咧，剛才你話啊，校長 cosplay 好，又或者嚇、用一啲心理測驗嘅形式咧，去讓學生咧係有一啲嘅對閱讀有興趣都好。我覺得重點就係嗰個嘅主菜啊，佢學習嘅，有機會學習到，有興趣學習到，咁呢個先至係重點。
2: 係啊。咁黃校長，你會唔會都期望即係自己學校嘅老師啦，即係可以拋多啲更加多呢啲類嘅點子俾你咁樣咧？
0: 嗱，我覺得呢啲嘢就即係唔係強求嘅。咁、我諗佢哋呢一啲嘅 idea 咧，可能就會係喺同事間嘅食飯當中，可能傾下傾下產生出嚟嘅。咁所以就係大家都會明白嘅，就係我都會俾一個空間大家。你俾一條橋，而大家傾覺得係 work 嘅，我哋都可以嘗試。咁最緊要嘅就係都會係肯定嘅，就係嘗試咧係會有機會成功，亦都有機會失敗。咁大家都要即係接受啊！如果係好嘅，咁我哋可以繼續努力啦。如果唔得嘅，我哋又試下另一樣嘢，冇所謂嘅，係啦。
1: 既然咁成功啦，咁我相信同校長你嘅個人嘅領導啦，以及嗰個嘅教學理念都有關係嘅。頭先喺開麥之前。 前啦，都知道啦，你都系原校喺呢一个学校就升做呢一个校长嘅。咁不如同大家分享啦，就系、是、啊，其实你自己有冇一个想法啊？其实我都真系想做校长噶。咁因为做校长，我真系有啲理念可以带出嚟，好似咁讲吓，可以搞 cosplay 啊嘛，咁样会唔会系咁咧？
0: 其實就冇話，即係一路自己做老師嘅時候都冇話係話一定要做校長定係點樣嘅，係啦。咁當然咧，做咗校長之後就發現啊，原來你想。

0: 做嘅嘢咧，你係比較容易去實行。系啦，咁我覺得呢樣嘢都重要嘅，尤其我哋諗嗰啲嘢咧，唔係人人都會接受得到嘅，係啦，所以咧，我都有同我啲同事講，你好彩遇到我，因為只有我咧先容許你去試呢一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做校長是可以令到我去實現我的夢想，我亦都幫助到我同事去實現他的夢想。
1: 咁如果係咁講嘅話，你自己嗰個夢想係想間學校係點樣走呢？又或者想學生係點樣樣呢？
0: 我覺得而家嘅年輕人讀書其實真係好辛苦，公開試嘅壓力亦都係好大嘅。咁你話要每一日咧笑面咁樣翻學咧，這個難度我覺得係高。咁點樣可以令到學校嘅活動其實都係配合到佢哋嘅需要？其實學校成日都搞好多嘢，做好多嘢，咁但係佢哋又未必會係中意。當你覺得你付出咗好多努力嘅時候，但原來佢哋覺得麻麻地或者唔好咧，我就覺得我哋係咪可以諗翻學生嘅需要咧？究竟佢哋嘅興趣喺邊度？咁頭先我譬如分享佢哋睇。阅读嘅习惯，哦，原来系而家成日揸住手机，所以我哋就将嗰本阅读册变成一个手机嘅 size。佢哋系中意一啲嘅，譬如人物角色扮演嘅活动、沉浸式嘅活动。咁我哋又将呢啲元素放咗喺一啲我哋嘅学科活动当中，其实都令到成件事系 work 咗。咁我觉得佢哋喺学校咧系会有一啲难忘嘅片段，譬如参加个 cosplay 嗰啲同学咧，佢曾经见过校长咁嘅样咧，我觉得佢未来嗰即系十年八载见翻啲同学，其实佢回忆翻嗰件事，我觉得系佢哋都会好开心咯。
2: 系啊，我谂即系呢一个经历咧，真系会讲足一世。系啊，咁但系嗱，嚟紧啦，对于学校嘅发展又有冇啲咩嘅方向呢？
0: 我哋都系希望继续系试一啲唔同嘅新嘅尝试啦。咁系希望同学多啲参与。嗱，而家呢啲活动咧。都可能係好多都係由老師諗出嚟啦，咁然後就大家再醖釀啦。其實同學嘅參與都重要嘅。咁我記得咧有一個活動咧都想分享一下嘅，就係我哋有我哋有 Happy Friday， 咁就係咧有一啲嘅星期五咧就有一啲嘅活動嘅安排。咁咧就係俾學生會咧就幫我哋去設計一啲活動。咁我記得佢哋設計一個活動咧係幾有趣嘅，就係魷魚遊戲。因為嗰陣時咧最 hit 咧就係魷魚遊戲。咁其實佢哋咧就舉行咗一啲即係可能集體活動，咁但係咧，佢哋就有啲人咧就裝扮咗魷魚遊戲入邊一啲角色咁樣啦。咁最後其實佢哋就好似係要爭奪一啲嘢要贏，就好似魷魚遊戲嗰個故仔咁。然後咧，結果咧就係帶出翻個信息嘅，就係唔係一個人贏，要係一齊贏。咁帶出個團結。咁我希望嚟緊我哋嘅同學都可以繼續喺呢一方面，就係你哋去思考諗。究竟學生的需要在哪裡，給我們意見，或者你們自己去搞。
1: 我覺得校長這個的想法呢，都是好像現在我們教育的發展，都希望我們讓學生自己去負責任地去思考，甚至是真的可以去創造一些東西出來。始終日後他們都會出來社會，出來面對不同的場景的。如果他早在學校有這樣的機會去實踐，也都當然有機會是失敗的嘛，係嘛？咁咧，等佢去感受一下。咁其實到時出嚟咧，佢哋有呢一方面嘅打好咗根基咧，我相信咧，亦都會容易去面對呢個日後嘅挑戰。
2: 是啊，咁啊，始终好似个感觉都时代唔同咗啦，唔系话以前可能喺我哋读书个年代，可能就老师讲乜你就听乜啦。而家似乎都多咗好多，即系需要学生同老师同校长佢哋沟通嘅一啲过程
1: 啊，
2: 系咯。
1: 咁校长又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嗱，正如你话学生即系都系希望喺学校咧，佢哋开心快乐成长啦，咁样样。咁啊，除咗读书啊，大家压力都大，大家都知噶啦。咁有乜嘢嘅课外活动而家系你觉得？梁兆伟中学，你哋系做得比较成功，学生亦都比较中意嘅咧。
0: 嗱，我哋呢个活动咧就好特别嘅，你真系估唔到我答案咧，就系星期队啊。系啦，咁我哋星期队咧，其实好早期我哋已经成立噶啦。系啦，咁我哋当时咧就都未正式话系出边好有规模地举行。咁我哋咧就有啲同学佢哋就自发啦，就即系组织咗，我哋就叫做仪仗队嘅。系啦，咁佢哋咧就会系当然系参与一啲星期活动啦。咁随住而家咧，其实 好多學校都有佢哋嘅儀仗隊或者去升旗隊嘅時候咧，咁我哋嘅特色就係因為我哋都比較早期即係成立，咁所以我哋個根基比較穩固，同學咧亦都係好樂於參與。咁我記得咧，我哋咧成日都要咧即係被邀請咧去參與好多唔同類型嘅升旗，比較有特色嘅就係屯門區嘅海上升旗，係啦，咁啊。屯門咧，其實就以前都係一個漁港啦，係啦，我哋有屯門嘅避風塘噶嘛，咁有好多嘅即係水上人家喺度，咁每年嘅七一咧，佢哋都有漁船升旗嘅，就係咧。即係開隻船去到即係呢一個避風塘嗰度咧，就喺船上邊舉行升旗禮，係啦。咁我哋啲同學咧都係獲邀喺當中去即係參與，其實感覺係好有趣嘅，係啊。因為即係平時大家喺陸地升旗見得多啦嚇，喺海上點升旗，其實佢由幾隻船連接成為一個平地去舉行咁樣。
1: 咁支旗杆就喺個船上高咯。
0: 冇錯啦，就係咧，佢哋係專登為咗呢個活動喺只船上面係燒，即係我係要焊接一支旗杆喺度。
2: 咁但
0: 係
2: 岸上就可以喺岸上觀摩嗰個升旗禮。
1: 觀禮、啊。
0: 其實就應該觀唔到，因為佢真係喺海上邊進行嘅，係、啊。
1: 咦，咁得意啊！咁樣咁變咗係官禮嘅就一定要一齊上曬船嗰度噶咯，
0: 係啦，佢要用兩隻船連接咁樣嘅，係黐住兩隻船咁樣，咁啊有一隻就係有支旗，咁我哋就喺另一邊咧就參與呢一個典禮，咁我哋好近嘅，兩隻船係黐住嘅，係啦，嗰啲就係漁船嚟嘅，係啦。
1: 哦，咁啊，梁俊偉中學嘅學生都幸福下，有啲咁特別嘅活動玩嚇。
2: 係啊，我諗啊，星期大家可能見得多啦，水上星期嘅真係機會都少啦。我都希望有機會咧可以參觀一下。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咁今日好多謝咧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俊偉中學嘅黃秀儀校長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噶，多謝曬你。
0: 好 ，thank you。
2: 咁我哋同聽眾一齊講聲拜拜咯，拜拜。
1: 拜拜。
3: 國家概況，中華文化。逐一認識國情專列，
4: 大家好，歡迎收聽國情專列嘅節目，我是專列高級服務員正欣。金秋十月，舉國同慶。2016年10月1日，我們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華誕。每年國慶，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都是最具儀式感的愛國表達。正欣之前都在節目中分享過天安門廣場親歷感受升旗儀式的震撼。另外，北京以雙節同慶、暢遊北京為主題，推出超過2000場特色文旅活動，包括第十屆中國戲曲文化週、第四屆北京國際運河藝術週、WTT 中國大滿貫2026等品牌活動。廣州同時推出2000多場的文旅活動，從廣府中秋燈會、舞火龍等民族活動到草莓音樂節，一應俱全。福州三訪七漢，以福滿金秋、訪漢尋夢為主題，介所沉浸式體驗等活動。今年國慶，香港的慶祝活動都同樣豐富多元。10月1日早上，特区政府在湾仔金紫荆广场隆重举行升旗仪式，随后就会在会展中心举行国庆酒会。10月1日夜晚8点，国庆烟花汇演在维多利亚广上空璀璨上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由3艘等船以及6艘小浮船在9个发放点燃放31,888枚烟花，持续约23分钟，共分8幕。今年烟花汇演首次呈现360度转圈烟花，图案包括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黄色星形等，场面阔达900米，高达250米。香港各界的庆祝活动仲远不止于此。10月1日当日，香港文化探知馆举办国庆古迹游艺日2026，免费开放多项精彩活动，包括公众讲座、老班先师庙模型制作工作坊、升级导赏团、湾区外乐亲子音乐会等。 完成指定活动集齐印章，仲可以获赠限量纪念品。同日，启德体育园举行开幕后首个国庆升旗仪式暨同乐日，同场设有中华文化特色互动摊位及国家安全教育展览。从天安门广场的庄严

升旗，到维多利亚港上空的璀璨烟花，从北京2000几场文旅活动到香港全城同庆的热烈氛围。2016年的国庆，内地和香港共同绘就了一幅家国同庆团结奋进的壮丽画卷。下一集国情专列将带大家走进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当局预计将会有744万人次进出香港。嚟紧星期六同日，分别是陆路出境同入境高峰。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十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万个单位。又预计未来五年供应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嚟的新高。启德医院下个星期一起首阶段投入服务，预计开院初期每日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详细新闻内容。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当局预计将会有744万人次进出香港。10月3日星期六同10月4日星期日，分别是陆路出境同入境高峰。至于国庆烟花汇演，10月1日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预计当日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烟花，同往年相约。警方当日下午将会在多区分阶段封路。任浩峰报道。
2: 为期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入境处预计大约有744万人次经国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经入境处和深圳等内地部门协商之后，预计大约有631万人次会经国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预计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而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署方估计罗湖管制站每日平均有22万人次进出境。国庆期间的重头戏国庆烟花汇演，将会有超过30000枚烟花在星期四晚8点在维港上空发放。警方预计有26万人到尖沙咀、中区等维港两岸观赏，人流同往年差唔多。今年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分为8幕，其中首幕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同埋港铁都唔会延长服务时间。
3: 喺陆路口岸方面咧，当日咧系唔会延长开放嘅时间，亦即系香园围口岸咧会喺晚上嘅10点关闭，落马洲口岸咧就会喺晚上嘅10点30分关闭，而罗湖口岸亦都会喺午夜嘅12点关闭。港鐵當日是不會延長服務時間的，市民請留意各個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的應用程式，去取得最新的服務資訊。
2: 警方當日會聯同海事處加強海上巡查，重點針對救生設備和打擊海上超速和船隻超載。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表示，完成竣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与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实现口岸与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亦都已经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且移交。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万个单位。当局说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供应，又预计未来五年公营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卢子清报道。
4: 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报告推算，本港下一个十年期的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较去年微升200个，总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比，公营房屋占294,000个单位，私楼就占126,000个。在公營房屋比例方面，繼續以逐步邁向六四比為規劃基礎，在294,000個單位當中，出租公屋和六字居佔176,000個，118,000個是其他資助出售單位。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5: 减的部分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的了。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学生啦，可能专才嚟香港，佢哋会有一对于房屋系会有一个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减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个增长系好轻微。
4: 咁至于公营房屋当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系咪可以逐渐调整至六四比？梁文广认为中。

0: 短期内难以落实。
1: 未来仍然有很多挑战要处理的，包括减破房屋规管、基层的住屋需求上升。我们仍有另外一个目标的，就是我们综合公屋的轮候时间，我们希望在2030-31年度缩短到4年，甚至长远我们应该要回3年上楼的位置。所以要达到这些的目标，理论上我们的公营房屋的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很大规模的比例上面缩减。
0: 当局说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10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初期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创25年来的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表示，按市场发展，若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黄贝文报道。
3: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陈茂波说，目前政府在北都的规划中预留一个地方的时候会保留弹性，即是可以两种用途同时进行或者互相转换用途。提到若果要做大宗商品的仓储，很多时会用船运，需要有泊位和水路，由于这些货物比较重，未必适合存放在多层建筑物之中。他提到一直检视预留土地被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政府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至于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在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另外，陈茂波说，希望争取更多港股未来能够纳入港元人民币双柜台。他说，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因应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业务需要，例如增加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会乐意提供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启德医院10月5日起首阶段投入服务，预计开院初期每日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转科门诊大楼设有香港最大的药剂部。医管局表示，伊利沙伯医院的医疗服务将会循序渐进转移至启德医院。运输署会分阶段实施交通安排，包括有10条专营巴士和6条专线小巴路线行经启德医院。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增加接驳巴士，协助去错复诊地方的病人。崔慧欣报道。
4: 启德医院下星期一起分阶段启用，首阶段投入服务的包括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伊利沙伯医院的医疗服务将循序渐进转移，伊利沙伯医院内科、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的专科门诊服务10月下旬起分批转移至专科门诊大楼。另外，专职医疗、诊断及介入放射科检查服务、病理学部、药剂部、临床肿瘤科和妇产科日间服务、病人资源中心等配套服务10月起逐步开展。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下星期一启用，预计开院初期每日将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偶发性疾病病人可以在10

0: 月四号朝早开始预约，大楼亦都设有香港最大药剂部，每日最多可以处理3200份药物处方。肿瘤科大楼有公立医院首部回旋加速器同埋伽马刀设备。运输署亦都公布分阶段实施交通安排以作配合，其中启德医院区有10条专营巴士同埋6条专营小巴路线。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认为，首阶段交通安排覆盖大致足够，同时建议在伊利沙伯医院增设接驳巴士。
1: 开设嘅初期咧，仍然咧就唔排除有部分嘅街坊咧就仍然去咗伊利沙伯医院嘅。如果有一个接驳嘅巴士，在 QE 能夠接駁前往啟德醫院咧，對一啲去錯地方、記錯地方，對佢哋咧就前往去新嘅地方咧都係有幫助啦。即係就住呢啲去錯地方而錯過咗嘅復診時間咧，係咪都可以有一個特別嘅快嘅排隊復診嘅一個機制咧？咁我覺得呢個喺搬遷嘅初期咧係需要考慮嘅。
0: 佢期望未來啟德智慧綠色運輸系統可以進一步伸延至醫院附近。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消息话，警方下个月22号喺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为警员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仪式丧礼，翌日安葬浩然，采用中式步操礼仪及道教仪式。朱振国2005年7月喺长沙湾执勤期间遇食失血过多，成为植物人。他在2006年获颁授金英勇勋章，今个月中离世。连锁健身中心247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3间更衣室，近日被发现共有3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沙田警区刑事调查组总督察吴玉佩表示，已经检取相关影片，会调查影片用作乜嘢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
3: 警方在2026年9月25日期间咧，就接过一名健身中心的职员报案，咁就话顾客咧喺更衣室内发现咗怀疑嘅针孔摄录机。咁呢个健身中心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啦，其实总共设置有2个女厕啦，1个男厕啦，同埋4间独立嘅，亦都系男女均可使用嘅更衣室。而喺呢4个更衣室入边咧，其实系分别有独立嘅淋浴空间啦，同埋一个更衣嘅位置嘅。咁喺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咧，系仔细搜查过上述嘅所有厕所啦，同埋更衣室。咁啊，最终咧喺3间独立嘅更衣室内就发现咗总共3支嘅针孔摄录机，亦都系检取咗3张嘅记忆卡嘅。咁我哋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啦，就喺嘅卡当中咧系检取咗相关嘅影片，亦都系从中迅速锁定咗疑犯，亦都系展开咗拘捕行动嘅。咁喺行动中，我哋成功拘捕咗一名34岁嘅本地男子，亦都喺佢屋企咧系检取咗一啲相信系与案有关嘅电子设备。咁啊，该名男子已经系被暂控咗一项嘅窥淫罪，案件会系听日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嘅。警方重申，窥淫系一宗严重罪案嚟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监5年。关于受害者啦，咁呢一个咧系我哋调查当中其中一样嘢嚟嘅，因为我哋都需要时间去仔细检阅我哋检取到嘅影片。咁除此以外咧，就系刚才讲话影片嘅作用啦，咁呢个都会系我哋警方嘅调查方向之一。咁啊，暂时就未见到喺网上有相关嘅影片嘅。暂时根据警方嘅调查得知咧，其实呢一啲嘅针孔摄录机咧，系透过一个内地都颇知名嘅购物网上购物平台购买嘅。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提出是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到星期三重选。案中3名被告分别为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3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大约90%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许敬轩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在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号至23号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九成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喺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嘅贸易合作。双方亦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又话，喺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同贝森特举行咗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同惠益。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嘅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去到明年嘅1月10号，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同可预期嘅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嘅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揾到积极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之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全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增添两面的铜牌，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四强止步，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港队亦都在电竞项目增添一面铜牌。而在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两金，分别在男女子一米板赛事夺冠。李俊杰报道。
5: 亚运直击。
6: 亚运乒乓女子双打项目四强赛事的三号种子港队的杜海琴和吴咏琳组合面对头号种子对手日本代表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首局一度领先对手四分，其后被反先，日本就先赢一局11-6，港队好快就再输两局5-11和4-11。落后紧三局的港队在关键的第四局初段一度领先两分的，被日本反先之后亦都一度追平5-5，但气势未能够持续到最后，再输一局6-11，港队最终以直落四局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为港队夺得一面铜牌，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乒乓项目的首面奖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取得今届赛事第二面奖牌。 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郑家谦、徐心琪、邓幸展、李家庆、江子健和郭浩华以0比2

0: 而不敌马来西亚，取得一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就再攞到两金。先讲女子一米板赛事，金银牌可以话系两名国家队选手林珊同龙艺平之争。其中龙艺平喺五跳当中有三跳嘅难度系数达到 3.0 或以上，其中佢喺第二跳就攞到 65.1 分嘅高分，但系到第四跳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就稍为失手，只系攞到33分。最终发挥较稳定嘅林珊以 263.05 分得冠军，龙艺平就以接近9分嘅差距得第二名。至于港队代表陈子铭，亦都有好表现，积分一度排第三噶，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最后一跳金守志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245.05分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另一名港队代表梁家善得第七名。男子一米板赛事方面，国家队选手黄宗源就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黄宗源在六跳当中有五跳都排名第一，最终取得442.75分，接近70分的优势，力压韩国选手金荣南夺得金牌。另一名国家队选手刘成赞就得到铜牌。港队代表阮柏燕以第12名完成赛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而在亚运乒乓球赛事方面，国家队组合王曼旭拐曼在女双决赛直落四局轻取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组合，取得金牌。而男单决赛就由两名国家队球手对垒，林思栋以局数4-0击败黄楚钦，收获他在今届亚运第三面金牌。重复新闻提要。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当局预计将会有744万人次进出香港，嚟紧星期六同日分别是陆路出境同入境高峰。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十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万个单位，又预计未来五年公营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启德医院下个星期一起首阶段投入服务，预计开院初期每日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西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612点，跌216点，跌幅超过0.4%。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36点，跌幅近0.5%。港股就回升，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升至24767点，升近260点，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升幅超过0.5%。内地股市中秋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主板成交额增加至大约1775亿元。科技指数未能够守住4300点，收报4296点，跌幅近0.4%。 不過內房、石油股、汽車和內需股都做好，華潤置地、農夫山泉、中海外、吉利汽車都升近3%至近4%， AI 相關股份普遍受壓。

0: 处。由赵家俊报道。
1: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八点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话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的商务关系和营商信心。
2: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 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雙方會將優先延長呢樣嘢，其實商務部係有一個分析嘅，佢話會留俾雙方更加多嘅空間啊，進一步去磋商啊，建立長效機制啊之類咁樣。咁呢個其實單止係 delivery 一啲 outcome， 更多係一個我哋叫 mechanism 啊機制嘅呢個建立。我相信呢樣嘢係對包括香港在內啦，我哋叫做全球主經濟體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
1: 本港今年头八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2.5%， 贸发局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 42% 至 47%。 庞铭说，香港今年录得强劲的出口增长，主要受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带动，部分传统出口行业亦录得不错的增长。但他提醒，大宗商品价格较为波动，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实际增长情况。对于美国 AI 巨头呼吁减慢发展步伐，贸发局说，短期内记忆体等零部件供应仍较紧缺，随着未来生产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价格回落或会影响出口货值，但同时亦将刺激出货量，相信中长期需求依然畅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本港八月份的楼价止跌回升，差估处的数据显示，八月楼价指数微升不够0.1%，按年升近11%，租金指数就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有分析预期美国温和加息对香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趋势影响不大，但由于第三季是传统的租务旺季，预计租金指数第四季的升幅将会放缓。由张思文报道。
3: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按单位面积划分，八月份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按年升11%；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4%，按年升9.5%。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本港楼市受到多项因素支持，包括经济表现向好、新股上市数量增加、一手交投较之前活跃、租金向上推升回报率，预计将会带动第四季楼价好过第三季。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岑仲谦认为香港银行会不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仍需要观察，但是相信即使加息一两次，都无碍本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走势。
4: 去年的年中的时候，香港比现在的息口高1%，那时候楼价也都已经开始一个反弹的走势。相信只要美国的加息今次市場仍然預計可能只是一個短期的，即不是一個長期一個大型的加息周期，可能是加息幾次，或者現在估計可能是今年加多一次，明年可能都是會加一次的情況底下，其實香港會要大幅加息的機會不高，如果只是加可能是一次或者兩次的話，其實在個市場上都未必是一個最重要決定到個樓價會轉勢的一個因素，估計平穩向上的機會是比較大一點。
3: 他又指第三季属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第四季租金升幅将按季放缓，但是估计租金指数按月下跌机会不大，因为需求仍然强劲。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八只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在本港上市，包括三只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的 ETF， 另外有五只的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和人工智能等的主题。港交所说正是推动各资产类别的生态发展，将会继续大力拓展指数业务。证监会说期待更多具创新性的 ETF 产品来香港上市，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由赵家俊报道。
1: 八隻交易所買賣基

0: 基金 ETF 上市，当中三只 ETF 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分别追踪香港交易所科技及美国科技100指数、香港交易所、马来西亚交易所大盘指数、香港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上市仪式致辞说，这批 ETF 上市将进一步推动股票、ETF 和衍生产品生态圈的市场活力，拓宽投资者选择，又说交易所将大力拓展指数业务。
1: Hong Kong's market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renewed vibrancy for the past 2 years. Globally, investors are rethinking long-held assumptions about capital allocation.We are building the conditions for a rich ecosystem of products and tools to flourish across asset classes in our markets. An ecosystem that enables global investors to access the best opportunities of this region and beyond.
0: 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总监陈端致辞话 ，ETF 已经成为散户同机构投资者重要嘅投资工具，期待会有更多创新性嘅 ETF 来港上市。除了港交所相关 ETF， 同日挂牌的五只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人工智能等的主题。发行商恒生银行表示，越来越多领先的内地 AI 企业选择来港上市，推出 AI 相关 ETF 是正合其时。广发国际就说，会同市场各方持续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微升，收报 6.7128 对1美元，较上个星期收市升3个点子，中间价就创2023年2月初以来的新高。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601点，跌2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1点，跌4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有1774亿8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元；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2元，跌5.23；中芯国际61.5元，跌2.3；智谱622元，跌11.5；小米集团25.86，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2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6。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港金报38770元，比上日收市跌137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136.8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当弦乐遇上粤剧，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8: 现中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
9: 不只有耳熟能详的西方经典和中国民族音乐，更有将岭南粤剧和西方弦乐完美融合之作《粤剧幻想曲》。两者相遇的契机源自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姚国的一个想法。
10: 我一直希望能够打造一部属于大湾区的音乐作品，因此呢，我就开始跟叶国辉老师一起钻研，在我们的根的上面创作出中西合并的作品，把岭南文化带到了国际舞台，受到了特别多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是一个强化版，就会作为我们香港的首演。
9: 小提琴家姚国和作曲家叶国辉携手打造，由大湾区走到国际舞台。粤剧《幻想曲》今次再遇归来，以全新版本作香港首演。姚国特别希望观众可以从中听见岭南文化的根，亦听见香港中西交融的独特声音。
10: 这作品不单能够让古典的观众了解我们中华优秀非遗文化，更重要是能够把两者的观众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的欣赏，也可以展现香港中西合并城市的特色。
9: 弦乐为体，中西为用，正正是这一场音乐会最核心的艺术追求。现中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10月1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欢迎大家收听住9月28号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嘅呢个时段啊，当然有蓝伟婷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听曲去到凌晨两点钟噶。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咁大家要多多留意啦。咁啊，記住要保持室內嘅空氣流通，唔好焗親啊。咁好啦，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晚有啲咩歌曲带俾大家嘅。先嚟讲晚上11点至到去凌晨12点个小时，会有由梁醒波同郑国宝合唱嘅《新光棍姻缘》。咁而另一曲咧，有阮兆辉同埋邓美玲嘅《孔子之周游列国》嘅《梦回奇观》。去到凌晨12点至1点个小时，会有吴千峰同陈嘉明合唱嘅《红菱案之诉冤》，而另一曲有罗品超、曹秀琴合唱嘅《卖怪如归山起和》。最后一小时凌晨1点至到2点，我们会有百花齐放的环节。而今天的主题仍然会延续二道梅，去到第3集。今天在百花齐放里面，除了可以欣赏到广东粤曲之外，百花齐放当然有不同的剧种，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有潮剧添。至于今个小时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有蓝蓝好喜欢其中一首大碧姐的歌曲，邓碧云的《落水神仙之仙凡会》，就是火拍华歌文千岁的。看回那个封套，多数我们借完这碟回来我都会看一下的，看一下个封套，看一下当年他们的装扮，哇很漂亮，两个都穿着一些胶片的戏服。其实呢，即是宏观来讲，看回以前的一些服饰梳化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啦，蓝蓝觉得啦，现在那个花旦上的发髻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反而呢以前那些款式会比较多，特别是落水神仙这个CD 雷射唱碟，大碧姐有幅相，哇她的发髻好像个蝴蝶结这样的，左右两边都 有 一卡发髻，很特别的设计，大家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得到。送给大家有落水神仙之仙凡会，由文千岁和邓碧云合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夜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话，当日嘅陆路口岸唔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夜晚10:30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唔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话，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同船只超载，检查有冇足够成人同小童救生衣，船上有冇船员同乘客名单等。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10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话，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

0: 消息指，警方下个月22号喺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为警员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仪式葬礼，第二日安葬喺浩然，采用中式步操礼仪同道教仪式。朱振国2005年7月喺长沙湾执勤期间遇食。失血过多成为植物人，他在2006年获颁授金英勇勋章，今个月中离世。日本冲绳县加守纳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封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在加守纳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话，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个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纳基地。报道话，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经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28点，跌3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1.03美元，卖出4,121.54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时间嚟到晚上11:08，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个小时咧，即将系会为大家带嚟有光棍姻缘嘅，咁但系咧，今日带嚟嘅呢一个版本咧就系新嘅版本啦吓，咁啊就光棍姻缘啦，原本咧就系属于50年代嘅创作，咁啊去到呢一个新嘅版本咧，咁就系由梁山人咧先生咧就编撰嘅，就加入咗一啲80年代嘅情怀喺里面啦吓，咁啊故事都系一样噶啦，就系讲紧咧一对年青嘅光棍为咗生计就互相欺诈。最后呢就同是天涯沦落人，咁就互相生怜悯而结合，成为一对欢喜冤家嘅。讲起光棍姻缘，其实我觉得呢佢嘅地位同帝女花嚟讲呢，我觉得係不相伯仲嘅。点解咁讲呢？其实唔识唱粤曲嘅朋友呢，听到落花满天八月光，都知道是粤曲啦，都知道是帝女花的香腰啊。咁正如呢其实大家好多人都会知道担返支大雪卡，咁呢一首就是光棍姻缘啦。其实好多呢冇听过粤曲嘅朋友呢，一听就会知道是呢一首歌啊。咁送俾大家，咁有梁醒波同埋郑国宝嘅歌声，我哋一起嚟欣赏啊。

咦，2点钟噶咯噃，乜仲唔见佢嚟嘅咧？喂，啲人等人份外心急嘅，哎呀，揾食有耐性得嘅，嗬，唯有企喺门口咯，等下啦，企喺戏院门口等，哎。

0: Hello, Miss Lucy。
1: 系啊，刘经理。
0: 乜你而家至嚟啊？
1: 唔好意思啊，真系。
0: 人任共咯。你何解姗姗来迟啊？难为我一个人企喺戏院门口望居居，好似望天打卦。
1: 系咩？
0: 任共。
1: 真系对唔住啦，梁经理。
0: 唔相干，唔相干。
1: 又唔知点解我而家，我又唔想睇你话戏咯。不如咁啦。
0: 我又唔睇。
1: 你请我上大酒家啦。
0: 上大酒家
1: 系咯，好嘛？
0: 喂，我有限公司咗啊，得
1: 点啫，梁经理吓？
0: 而家都未同肚饿啊，系咪？将近两点半噶啦，去睇场戏先啦，戏院啦，而家就快开场噶咯，而且呢套戏系最适合大人观看嘅，机会难逢啊，不如睇完戏，然后请你大餐室嚟锯扒。
1: 咁啊？
0: 系咯。
1: 又好啦。咁等我去买飞先啦。
0: 喂，等我，等我。
1: 我个荷包
0: 咁搭水啊！
1: 我张张都系黄色金牛。我真系论尽添，冇碎纸啊我。不过唔怕嘅，咁大间戏院，相信都怕有得找续啩。等我即管去试下啦。
0: 唔使，你快啲代埋佢先啦。我有散纸。近来财不可露眼，因为世界都太过差。

0: 学得人少家。
1: 我知我知，礼尚往来啊嘛。我呢次有红底一张，
0: 等我啦。
1: 我唔好咧，面额系100得啦。等我買飛，我買飛。
0: 你去啊？
1: 係，我去。
0: 唔使啦，因為你唔識買飛嘅，因為我識得個襯仔熟啊嘛，我叫佢俾兩個好位俾我就得噶啦。
1: 哦，好好好，咁
0: 等我買啦。
1: 咁我就喺呢度等你啦嚇，快啲啦，快啲。
0: 嗱，咁你等我咯，
1: 我等你，
0: 我就翻嚟噶啦。

0: 哇，系咪4点钟噶啦？我仲近散场添噶啦，系啦。将近散场，人不见嘛。哎呀，我望穿秋水都眼昏花。佢去渔王学得不回头。哎呀，莫非佢有心骑咗我只流亡马啩？唔系。睇落佢个款又唔似啊，成沓金牛，嗯，哎呀，或者俾人打咗个荷包都有知喎，一个女仔之家，系啦，唔得唔得，等我四围揾下佢先得。啊，喂，诶 ，Lucy，
1: 咩做咩喐手喐脚啫？
0: 系，唔好睇，系喺街唔好睇。喂，乜你去咁耐噶？啲上一山上啲，你买唔买到飞啫？实
1: 咩买飞啊？你是哪位啊？喂，我不识你的噃。
0: 喂，不要同我开得咁大的玩笑咧！我弹咗张红底俾你买飞噶嘛？
1: 咩话？你俾张红底我？喂，而家你系咪讲古啊？

0: 喂，小姐，啊，估唔到你好眉好貌生沙虱，睇你细细粒粒，识人你又唔掠骨，搵咗我嗰张100银，你咪当有得执。我并非老衬头，我定不甘损失。若果经官府你花厅，你有得得，不若回水当真当讲和咧吓。少师，我向你求乞呢？
1: 才到光棍手，回水实不得啦！
0: 哎呀，原来你系行家嚟嘅咩？哎呀，咁就惨啦！啊，你都算胆啊！包天，居然老鼠食老鼠啊嘛，食咗仲唔马完？遇着武披柴，真系鬼迷。

0: 算我下气向你将水回，碎了石地图，撞了把铁扫把。
1: 不原来你系
0: 为你应念在老行专家，俾分我几分莫点，你揸条细笋仔啫噃。

0: 唉，你若然冇水还翻嚟，我俾个人，
1: 咁咪点啊？
0: 我就实会五行天啊！唉，如果你真系逼夫跳墙，我几大吹银鸡叫差人嚟拉你，
1: 喂，
0: 至多大家一齐上差馆嚟包大
1: 你。你咁你又使乜咁劳气啫？有事慢慢。

0: 我一百嘅大打烂，威逼你要得你要偿还，我实少家。唉，好啦好啦，老师打得更多嘢又唱，算啦算啦算啦，嗰百蚊就算我。算我送俾你阿媽買嘢食計啦，唉，我借
1: 我真係對你唔住咯，
0: 冇法啦。至於我借人嘅錢啊，就算我搞唔掂吧，你唔使睇我擔心，我夠大隻夠肥，點都冚抌冚捱嘅。你快快啲翻去啦，嚇、啊！唔
1: 係
0: 你啊，你我你你冇你啦，唔係你阿爸掛你噶啦，你走啦，拜拜啦，唔好再見啦，唔好再見。
1: 你咪行住先啦、啊，你就咁翻去我
0: 冇啦，我乜都冇噶啦。
1: 你咁幫我，我好應該幫翻你。

0: 老铁行啦。
1: 梗系啦，嚟偏。
0: 我一於。

0: 嗱，大家一於拍檔肯去捱，真係唔憂話會居人之下。
1: 你講得真係啱啊！
2: 啱，
1: 我哋做乜嘢可以慢慢商量啫？係
2: 啊，唔好啦，真唔好做啦呢啲。
1: 我都聽你話啦。为咗我哋两人嘅婚事，我想
2: 你想咩啫？
1: 我想先先

0: 夜晒啦，我哋出门不觉已多时，又怕路人多牵挂。
1: 好啦，翻去啦，翻去啦啊！

0: 新光棍姻缘带嚟梁醒波同埋郑国宝嘅歌声。
1: 离开繁重嘅工作，踏上归家嘅路途，轻快嘅节奏响起，系一日当中最舒畅嘅时刻。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咦，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0: 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在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时间嚟到晚上11:38，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孔子之周游列国嘅《梦回奇观》，由阮兆辉同埋邓美玲合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真把人风震撼，
1: 奈何
0: 始终不为时容，幸蒙新君重召，更尊为国老，才得以故国归还。唉，可惜新君对我依样敬意不容，我只好退而广学全经，偏修寒简。为师一去十四年，我其半妻已在年次病逝，独欠他离楼一面，涛叹涛叹一句福薄。

想我在生之时，一直苦望夫君归期。如今他失意而还，我却已魂死。

这一女幽魂更伤无憾，为这冰情一梦，为她诉去心底的跌撞重山，关关追求在何之洲，苗条淑女

伤于抱病之时，我常扑扑于路上风尘，唯欠你离留一面。此际相逢，你是否在世？

0: 当日未服过送，诸粮在尘，若不是你临别所赠嘅香巾激励，相信孔忧也不知能否安然跨过这道道难关哦。啊，叹如今干戈不息，散事不止，倒不如寄迹江湖，但求抚养无愧，安身立命于天地之间。
1: 咁你做错啦。

道不幸，成夫浮于海，我虽身在江湖，却仍心系国事天下。

期半妻，我决意把老氏春秋重新编集，正名为春秋。其事则妻换俊文，其义则诛乱臣贼子。不则不，削则削，后世知我尽我者，尽在那字里行。

为妻也难以够留，从此

0: 为大家送上的有孔子之周游列国的梦回奇观，由阮兆辉和邓美玲主唱。时间来到差不多凌晨12点，我们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1: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10月1日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嘅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表示，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晚上10:30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10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于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10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新高。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日至7日，约744,000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000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日，即是本周六，出境人次大约是587,000。入境高峰期为10月4日，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000、19,000和15,000人次出入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若果满足条件，可以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已拒

0: 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的时候表示，伊朗提出的七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阿拉格济同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话，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方解释为什么拒绝七日计划。不过他说，如果战火重燃，伊朗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道琼斯指数是报51476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82点，跌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4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23，加元1.4174，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6，欧元对美元1.1366，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74美元，卖出4121.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天气，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受该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一两日中国东南部是大致晴朗，天气酷热。此外，超强台风舒力基寻日减弱为强台风，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8，咁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嘅有《红菱案》嘅故事。咁啊，通常啦，我哋咧就听开下卷多啊，比较多就是、有对花鞋嘅唱段啦。咁而今日蓝蓝咧为大家带嚟嘅有上卷嘅部分啦吓，咁就系诉冤嘅一段。咁就由吴千峰饰演咗为明，而陈家明饰演苏玉桂。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宵纵使龙图在，也难贴笔化于那明。

如果唔系玉桂杀嫂嘅，咁佢阿嫂又被谁人所杀呢？寻不出真凶，就无从翻。

他，奇怪了，何解女鬼闪入白杨树下忽然不见呢？伏见地下泥土松浮，寸草不生。好，待我取个花锄，掘地三尺，且看有何花。

半人头，我立即要查明究竟。人来快到监仓，提苏玉贵到来问话。

0: 我嚟问你，你可有认识衙门中人？有冇入过嚟衙舍之内？有冇见过呢一棵白杨树？我相信你一定爱慕子兄而欲效私奔，所以背他暗中杀嫂，仲与衙门中人私相照应呢。
1: 大人，小女子独守难归，从来都未与衙门中人来往嘅，呢个地方我都未曾到过，至于呢棵白杨树，我更加未曾见过。若问我生平良友，只有一个两地相思的刘子兴啫。
0: 哼，你好辩驳啊！

0: 笑话，你话使只鬼魂教我破案？你咪以为将你阿嫂嘅人头撞响衙门里边就神不知鬼不觉啦咩？我要你解包袱，看人头，就唔到你唔将罪认啊！杀人有胆，看头冇胆，我要你解解解！
1: 血肉模糊的眼睛腐烂，但是我认得他不多似我家老娇嫂嫂噃。
0: 吓、啊？何以见得？
1: 大人，这个人头烈唇露齿，梗系死时痛苦万分，死后才露出金牙几只。而我家嫂嫂。他从来都未曾伤过金牙嘅，净系呢一点足可以证明。

在家丑不出外处，所以三审六问之事，我都未曾讲过我琐事闲言半句。今日既然案中有案，而累了父母官员，我都唔顾得。

0: 玉慧啊玉慧，到底你家嫂嫂可有结交衙门中人？倘若记得清记得明，破案都尚有些微线索啊，否则仲有包拯在生，也难平复喊冤狱噶啦。你想清楚啲，你谂真下啦，你谂真下啦。
1: 哎，大人，你问得我咁急，我个心就越乱。你叫我从何想？
0: 好，咁你慢慢想，你慢慢想。
1: 我想。

虽有报应，三次交回谁死房。

0: 为大家送上嘅有《红利安之诉冤》，由吴千峰同陈嘉明合唱。
1: 哇，等仔嘅又嚟啦！
2: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1: 等我开档先吓、啊。
3: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1: 好嘢，翻寻认真系嘢赞。
2: 经典至今流传。
3: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2: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尘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1: 最得人地赞。
4: 身残志不残，13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5: 如阳光照亮人生，
4: 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6: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搞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重要是你们不要逼他、啊、
5: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时间嚟到凌晨12:36啊，咁喺听下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要多多留意啦噃。好啦，咁啊，即将啊为大家带嚟嘅系《卖怪如归山起》，咁就由梁品超同埋曹秀琴合唱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大姐啊，尚未天明，你我该多休息片时才是啊。
1: 公子，我赋诗未作，身冤无路，小女子又焉能安寝呢？
0: 系嘅，啊，大姐，请恕小生无媒，问你一声，你贵姓芳名，可有远亲近戚？

0: 两句书包啫，我就明白晒啦。
1: 啊，边两句啊？
0: 你话寒窗独守，空负月华圆啊嘛。
1: 系啊，大姐不必见笑啦。啊，大姐啊，现在风声咁紧，我唔翻屋企噶啦。我话你听，江夏县城就系、是。

史杯在当年我爹娘教我佩戴时候讲过，那是我将来定亲之物，如今交与大姐，这无妨啩。

0: 賣怪如歸山起和，帶嚟有劉品超同埋曹秀琴嘅歌聲，亦都將時間帶到嚟差唔多凌晨一點鐘啦。我哋先聽一次新聞報導啊，新聞過後咧，繼續會翻嚟戲曲之夜嘅節目時段，一陣有百花齊放嘅環節。
1: 凌晨一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導一次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報道指，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上星期二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和阿拉格齊透過調解方卡塔爾進行間接會談。美國傳媒報道，伊方提議如果美國解除海上封鎖、取消石油銷售制裁並且恢復地區停火，伊朗將會在七日之內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且重啟核談判。特朗普於過去的星期六向傳媒確認他已經拒絕伊朗的這項提議，不過翌日他說預計美國和伊朗將會在接下來的一星期重啟談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拉是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和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过去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且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76点，跌2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97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4，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322，加元1.4172，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5，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1美元，卖出4128.8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嚟大致晴朗天气，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是受该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一两日中国东南部是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此外，超强台风舒力基寻日减弱为强台风，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香港电台文教组，
6: 我的成长号，
7: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嘅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6: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5: 黄淑仪、
6: 李浩辉，
5: 我的成长号，
8: 同你呢度啊！
9: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0: 老总，我收到独家消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有新搞作啊。
11: 快啲攞嚟睇下啦。原来会有三位新主持加入啊。提示话第一位系老官花旦，第二位系熟悉嘅声音，第三位系当红小生。仲会有全新环节，新组合登场喎、
10: 啊。封信后面好似仲有啲字、啊，写啲咩啊？
11: 系咪好想知道究竟有咩转变呢？留意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啦。你快啲同我挂料。
1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

0: 有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戏曲之夜。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一点零九分钟有多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咧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噶。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嘅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啊，不过咧喺播放百花齐放之前咧，不如同大家重温一下啦，今日蓝蓝带咗啲咩歌曲俾大家。咁喺头头咧嘅一个小时啦，咁啊有《落水神仙之仙凡会》啊，由文千岁同埋邓碧云合唱嘅。去到晚上十一点至凌晨十二点嗰小时，有梁醒波、郑国宝嘅《新光棍姻缘》，而另一曲有阮兆辉同邓美玲合唱嘅《孔子之周游列国》嘅《梦会奇观》。而去到凌晨十二点至一点嗰小时，有吴千峰同陈嘉明合唱的《红菱案之诉冤》，最后一首歌曲有罗品超和曹秀琴的《卖怪如龟山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首首都听过了，如果不是错过了的话，也可以上我们港台网页，又或者去我们 RTHK On The Go 的应用程式，可以重温节目，听漏了哪首就听回哪首。咁好啦，咁啊为大家带嚟嘅有百花齐放啊，今日继续会有二度梅嘅话题。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系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如果你想知道嘅话，就等我哋带你进入万紫千红嘅戏曲花园啦。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高哥啊，今日百花齐放咧，继续仲系二度梅嘅故事啦。咁我记得咧，上一次我哋讲过啦，广东戏咧就好多重头戏，关于二度梅咧，都系讲佢哋元会啦，同埋重台别啦。咁但系重台别里边咧，仲有一个好关键嘅问题咧，就系有益差啊，即系送一支差俾对方，咁以至到第日相会嘅时候咧，都系靠嗰支差喎，系咪？
4: 系啦，因为咧他在重台的時候就送了一支差給那個男仔，就說你見差就猶如見我啦。咁我寫重台一別的時候就好的當咁寫過呢一句嘢喺度嘅。咁因為呢支差咧，結果咧就嗰個梅良玉咧就成日袋咗喺個身嗰度啊。咁一路去到周家嗰度打工咧，做幕客咧，仍然咧就成日咧就拎支差出嚟咧玩啊，因為睇咧嚟想住個陳杏園嘅。咁所以咧有一首粵曲咧重頭戲咧就叫益差啊，梅良玉益差啊。咁但係呢支差咧，因為佢成日喺度睇咧，就俾個小姐周月英咧就見到。乜個嗰個西賓阿哥成日揸住支差喺度玩，於是就攞咗佢支差嚟睇下啦，拎咗支差去。咁梅良玉失咗支差咧，就成個病起嚟啊嘛。
3: 哦。
4: 嚇，因此咁樣咧，就點解佢會病咧？咁於是就嗰個夫人就覺得奇怪咧，就問佢點解會病。咁佢就即係冇話字啦，病後吐真言，就話唔見咗支差。
3: 哦。
4: 咁唔見咗支差咁。支差咧就呢個周月英咧就拎咗支差去俾陳杏園睇，陳杏園見到支差，點解支差又會喺呢個小姐嗰度

0: 呢啲差明明係我送咗俾梅良玉㗎，咁於是由呢一條線索咧，就令到梅良玉同陳杏元再見翻。完成了二道梅整个故事的这差是很关键性的一件物件来的。
1: 好像件证物一
0: 样。
1: 定情物也是证物。但是是不是粤剧、还是其实都是江湖十八本很久以前的二道梅这个故事。即是这么巧的这个陈杏元获返之后跌落崖不死得就落花园就跌了落去那个周家花园。而这个梅良玉呢又咁啱去到周家嘅喎，
0: 系啦，去到周家即系漂泊流离，就走到周家嗰度做幕客咯。
1: 咁巧啊！
0: 系啦，因为旧时嗰啲戏曲故事咧，多数都系有多少系巧合啊，因为即系唔系咁巧合咧，就好难串得成一出戏啊。
1: 咁啊，換句話講，我哋可以話信個緣字咯，
0: 係啦，
1: 緣分啊嚇。咁不如咁啦，講起呢個梅良玉益差咧，我哋又播一段粵曲俾大家欣賞一下。咁就係關於梅良玉揸住嗰支差喺度懷念陳杏元，即係去咗和花納咁樣嘅。咁呢段粵曲咧就是、由賴天涯唱嘅噃，我哋一齊欣賞一下。

引你魂归仙境啊，那时三山重会，得复见你。

0: 因為咧佢就冇咗嗰個板，就你聽嚟咧好似佢少咗啲嘢，就佢揾個丸咧就嚟伴奏咧，就嘣嘣咧嗰下咧就代表個板嘅。咁所以聽嚟咧，聽嗰啲滴滴答答咧就變咗咧，你聽嚟就唔似粵曲啦。以前呢又試過出過一種跳舞粵曲呢，又係冇板嘅呢，又係咁乒乓乓乓乓咁樣代表咗個板嘅，咁又係流行過一陣啦，咁又係冇㗎喇。
1: 咁呢個係潮流問題啦，咁但係都唔係維持得咁耐，咁但係亦都風行嗰一時係真嘅。
0: 係啦，因為佢可能係話佢做嘅時候就認為突破啦，咁但係點知突破同聽慣傳統嘅人唔同，咁就變咗係呢種突破唔可以突破咗嗰啲聽傳統嗰種人嘅心理。
1: 咁蘇哥講開傳統咧，除咗我哋廣東戲之外咧，潮劇都好傳統
0: 嘅
1: 喎。
0: 係啊，而且《二道梅》亦都係傳統嘅潮州劇嚟嘅。喺潮州劇裏邊咧，亦都有《二道梅》或者《梅開二度》。不過咧，潮州戲裏邊咧，亦都有突出咗梅良玉呢個人物啊，所以佢哋嘅戲名咧，亦都用梅良玉益差嚟做成晚戲嘅劇目嘅。
1: 咁喺梅良玉益差裏邊咧，有一段咧就係講陳杏園益梅良玉嘅喎。
0: 係啊，對住個梅林。
1: 係啊，係，因為佢大家都係咁巧合啦，就大家都喺周家嗰度啦。咁佢對住個梅林咧，就懷念梅良玉嘅。
0: 益佢，因為當時嗰啲梅花二度開嘅時候咧，佢喺嗰度見到梅良玉，所以佢今次見到梅花咧，佢就會想翻以前嘅事啦。
1: 咁我哋欣賞下呢一段潮曲啊。

母哎，呼。

0: 剛才聽過那段潮曲呢，就是由許淑苑飾演這個陳杏園的，咁唱到呢就有個侍婢說拎一些寶貝來給陳杏園看的、哦、
1: 是其實呢就是梅良玉呢失了支金钗呢就被周月英呢就執了、
0: 嗯、
1: 就去給陳杏園看的，咁樣呢邊呢就梅良玉病了，那邊呢就陳杏園揸住啲金钗咧，就上咗好多嘢啦。咁、樣咧就係劇情就根據係咁嘅。咁但係咧，我寫過一首《梅開二度》咧，就因為為咗唱片啲人物同埋個唱片嘅急啊，即係兩個點樣去碰埋咧咁。咁我咧就夾硬將佢改動咗咧，就係話梅良玉跌咗支金钗，咁就費事經過周月英啦，就由陳杏園自己執咗，見到支金钗就兩個碰翻頭，咁就可以大團圓啦，就即刻唱埋落去花亭會咯。
0: 咁不如我哋聽下何非凡同鳳凰女唱嘅呢段花亭會啊。

0: 你懂了吗？真的可以了。
1: 好，待我转过假山。

与龙金钗。哎，此钗正是小生失物，好，待我上前讨回也罢。但系此时夜静无人，寡女孤男，恐怕，恐怕礼教。

0: 小姐，小生穆荣又来。
1: 又来？
0: 不错，正是金钗之主人，乞请小姐将金钗还我。
1: 哎呀，

0: 事欣羅小姐會得知呢？
1: 風簾有名聲家事梅公慘遭殺戮，萬古同悲，我有理由不知了。
0: 哦，如此說來，小姐亦是有心人也噃。
1: 公子，悲陳杏園三個字，你又可曾聽過啊？

0: 幸运，哎呀，
1: 梁玉夫，
0: 苍天不负有心人，
1: 哎呀，
0: 才有逆水送妹重归汉土，还注定我哋此时相会。
1: 梁玉夫。

0: 系啦，因为咧下边系中状元啊嗰啲啦，咁啊变咗系一个好俗套嘅故事咯。
1: 咁亦都系好
0: 诶，
1: 系啦系啦，好意头。咁意动梅今日咧就呢个故事嗰个段落啦，咁下次再讲个新嘅故仔啦。
0: 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会负责和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是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洛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三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载住105人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三人死亡，四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其中部分人从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至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日本冲绳县加守立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供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于加守立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月中旬之前是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立基地。报道说，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家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尼泊尔北部麦乱县一侧的希姆龙峰发生雪崩，当地警方表示至少四人遇难。当地近日出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县政府早前已经发布禁令，禁止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日于多处高海拔区域展开登山徒步活动。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表示，星期日发生的雪崩直卷这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多个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响道和后勤人员当时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节展开勘测和准备工作。探险公司表示，超过10人失联，遇难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道琼斯指数报51611点，跌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系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1，日元157.25，瑞士法郎0.8315，加元1.417，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8，欧元对美元1.1378，澳元对美元0.70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43美元，卖出系4136.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喺凌晨两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系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9月29号星期二啊，农历嘅8月19日啦。咁啊，睇啲时间去到啦，凌晨嘅2:08噶啦。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今晚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嘅就有李慧涛啊吓。咁啊，即刻同大家讲讲咧，今晚李慧涛拣选咗咩歌曲送俾大家，亦睇下系咪大家嘅心水歌曲啦。第一首嘅歌曲为大家送上嘅就系由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唱出嘅《结婚》。

发恩情深似海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文剑飞同埋陈丽芳合唱嘅《落水梦回》啊！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黎俊星同埋黄丽冰唱出嘅《平阳悲凤许》，系讲卫青同埋平阳公主嘅故事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程德芬唱出嘅《为剑如情》。好啦，咁啊，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即是我哋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少峰同埋曹秀琴唱出嘅《锦江丝女》一首咧社团嘅名曲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都系社团入边咧都好热门嘅一首歌曲《落霞孤墓》啊，由林家声同埋李宝莹主唱嘅。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歌曲，就系由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唱出嘅《结发恩情深似海》啦。

0: 囊。秀山，你今日铺陈好啦，请贵人嚟浅酌低斟，奴婢已告退啦。
1: 大姐，你果然烧得一手上好下扬嘅小菜，系呢？何以你卖作官奴是否淮阳人士啊？
0: 桑元爷，若果我唔系淮阳人士，又点会烧得手淮阳嘅菜赞呢？我之所以卖作官奴，都只为我嘅家乡苏凤结亡，尤其是响淮阳渡口嘅。好多人都要颠沛流离，
1: 啊！家乡惨逢劫祸，唔怪得揾佢哋唔到咧。大姐，淮阳是我故乡，你自故乡来，能否告知故乡事呢？
0: 乜、啊、原来你都系淮阳人士咩？贵人。你衣锦不还乡，又何必要问及故乡情景呢？你是富贵中人，我是卑微村女，未敢与你把乡情细叙，因为贵贱悬殊啊，妻相告退。
1: 唔系啊，行住，妻相姐，你既然住在淮阳渡口，可惜有一个。张翠莲其人呢？
0: 张翠莲咪即系我？
1: 就系你？
0: 啊，唔系啊，你听错啫。我话咪即系我，我个街坊邻里啫。我识佢嘅，何止识啊？我同佢好好添噶。
1: 系咩？咁你知唔知佢近况点啊？唔该，你讲俾我听。
0: 你问我？你问我？问我同问佢？都是一样一样咁惨嘅啫。
1: 吓，惨成点啊？

0: 笑话，想我高中状元之后，陈明仁大家书回嚟，何尝有赔钱退婚？已得见你一片无言，莫非你受人主事，欲施凌间之计话？
1: 啊，乜原来你就系翠鸾嘅未婚夫，同时又系庆亲王嘅未来媒夫，欲回郡主嗰位未来郡主。

我两庙盟之事，除却伯父一人，更无别个知晓，缘何妻相会尽知详细呢？啊，莫非佢就是我翠莲妻？吓、啊，翠莲妻，一夜夫妻百夜恩。

肯定係我嘅翠蓮妻啦。

我已作爱，你还住成婚，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唱出嘅《结发恩情深似海》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2噶啦。提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系84%啊，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咁啊，听过结发恩情深似海之后咧，就继续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是、由文剑飞啊饰演曹植啦，陈丽芳啊饰演复飞嘅《落水梦回》啦。咁啊，故事咧就系讲到啊，曹植啊，即系曹之健啦，与恩复即系复飞啦，本有相爱之盟。咁啊，但系因为曹丕横刀夺爱而无缘结合，咁啊，恩复咧就被立为曹丕嘅妃子啦。咁啊，曹植亦心灰意冷，郁郁不得志噶。咁啊，恩复喺宫中咧受尽委屈同埋压迫啊，最终咧为谏君而投水身亡，化为落水神仙，即系落神啦吓。咁而曹植离开许昌后，途经洛水之滨，临江祭奠旧爱，仿佛喺梦中，好似重见复飞啊！即系为大家送上由文剑飞同埋陈丽芳唱出嘅《洛水梦》。

0: 好梦方寒，忽听云回声响，引见素迷飘飘，究竟是谁国先机下降呢？
1: 我乃是洛川水神，掌握全川水人，今夜连军悲赴，才有飞越寒江。
0: 哎呀，奇怪了，许对眼先机，今次复非姐姐。

在人间受苦，我求你引导凡夫与你效双星浮天汉。

是必为真反复查。

姐，

0: 福姐，福姐，
1: 唉，好道是还回魂归，原来是一场春。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谷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谷毅话，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他又说，日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说，中方愿意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等的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个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亦都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有之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展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个钟头，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展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根据公司方面的资料，星舰之前13次试飞都是亚轨道飞行，今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道琼斯指数是报51,526点，跌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4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23，加元1.4172，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是1.326，欧元对美元1.1369，澳元对美元0.70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79美元，卖出4,13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

0: 同埋國慶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國慶日稍後至本週後期雲量較多，同埋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係8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工作有几忙，生活有几多障碍，膊头上有几多重担都好，来到晚上时候，请你深呼吸，比个叻俾自己，然之后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3:07噶啦，咁啊好快咧就啱啱咧就踏入咗3:08啦吓，咁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9月29日星期二，农历嘅8月19日啦。李慧图提一提大家啊，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现正生效嘅。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黎俊升嘅饰演卫青啦，王丽冰嘅饰演平阳公主啊。歌曲咧就系由陈锦荣老师赞曲嘅《平阳悲逢许》。故事咧就系讲到啊。汉代名将卫青抗击匈奴反境，凯旋归来。佢嘅妻子平阳公主呢，却因平定淮南叛乱啊，身受重伤，喺汉武帝宫中呢就养病，就危在旦夕嘅。两人重见啊，真系悲痛欲绝啊！最后呢，平阳公主喺退回平阳府途中呢，就与卫青就永诀啦。好，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黎俊升同埋王丽冰为大家唱出嘅《平阳悲逢去》啊。

0: 公主，你睇下，真系卫青
1: 回来了。
2: 是夫君回来，你扶我起来呀！
0: 为夫出战匈奴，你因何一病不起呀？
2: 只恨那淮南王刘安。

0: 妈仲未唔见我吗？
1: 哦，系我策马入宫，把他系在柳树之下。
0: 这寒月冻嘛，曾怀疑门事，回忆前尘，真是岁月匆匆。

0: 你困我回家去吧。
1: 好，我就与你一同回家。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黎俊升同埋黄丽冰唱出嘅《平阳悲凤去》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40噶啦吓。同大家讲讲咧，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咧就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

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嘅、哦。现时室外温29度，而相对湿度81%，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程德芬唱出嘅《为剑如情》

凌晨四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比较，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報道指今次會議對於從成員國庫存轉移愛國者導彈到烏克蘭未能達成協議。卡拉斯說，成員國未就向烏克蘭提供愛國者導彈達成任何新決定。俄羅斯早前表示，歐洲國家若果主張和平解決俄烏戰事，就應該停止軍事支持烏克蘭。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且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復修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在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獲得最高30美元的回報。道瓊斯指數報51481點，是跌34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83點，跌5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6，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6，人民幣6.7106，英鎊對美元1.3254，歐元對美元1.1371，澳元對美元0.70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1.46美元，賣出4122.08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是大致良好。強颱風舒力基已減弱為颱風，在凌晨四點，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約是7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
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立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系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系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由李慧涛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9月29日，星期二，农历嘅8月19日噶啦。咁啊，李慧涛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啊，而相对湿度82%嘅，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咁啊，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接住你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陈少峰饰演袁眉芝啦，曹秀琴啊饰演薛涛嘅《锦江丝缕》啦吓。咁啊，刚才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都讲到呢一首咧，都系一个喺社团非常熱門嘅一首嘅歌曲啊！故事嘅背景啊，講到咧啊，唐代西川嘅薛涛咧，自幼文才洋溢，之後咧就不幸淪為樂妓啊，因為咧思名於世，門前居馬半公侯也。詩人袁眉芝咧，當時任職東川啊，咁啊仰慕呢個薛涛嘅之名而仿之，咁兩人咧成為咗詩侶啊，咁啊之後咧兩人被逼分離啦，話別之時各留半邊嘅默然，期待有日咧可以再見嘅嚇。好啦，即刻為大家送上《锦江丝缕》。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系由陈少峰同埋曹秀琴唱出嘅《锦江丝女》啦，即刻为大家送上《落霞孤墓》，由林家声、李宝莹唱出嘅。

0: 莫下妹，
1: 你可是我郎？
0: 正是你郎，乌毛啊！

0: 非是梦里相逢？郎你为我留头苦盼，此处是否阴曹地府？我回郎你在鬼门关。
1: 落霞门，请勿以病忧心，只恨我归来慢。方可吉人天上，天年每你绝代呀。
0: 郎重情重。

0: 将残郎你归来慢哦。一缕眉丝难待淡，身是何足惜？一夜夫妻太缘悭，他朝我始留别院，黑君葬我在花间，墓旁众杜鹃，常见斜阳晚，此物为君赠，请君留念此玉簪，此玉簪。
1: 唉，

妈来偷叹，一代名花逢劫难，东风揽荡太心残，一夜夫妻何悲惨，多情为赠碧玉簪，并塔娇之母若还难忘天年。

艳居无心赞啊，落下孤舞向谁叹？正是莫自悲凄，抱出花愁。

0: 使壁上琵琶风旧，我乞君拨弦就还。待我呢个知音人尚在，愿君你重奏一番。我亦不为气怯重歌，此汉还是否恩厚妙曼。唉，当年阳春白雪，估不到再并泪重叹。
1: 琵琶弹莫伤心泪，离歌再奏。

0: 节目圆满结束啦，李慧涛咧喺直播室入边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是50公里。气象厅表示，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報道指，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上星期二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透過調解方卡塔爾進行間接會談。美國傳媒報道，伊方提議如果美方解除海上封鎖、取消石油銷售制裁並且恢復地區停火，伊朗將會在七日之內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且重啟核談判。特朗普於過去的星期六向傳媒確認他已經拒絕伊朗這項提議，不過第二日他就說預計美國和伊朗將會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重啟談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且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且在太平洋

0: 海域展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道琼斯指数是报51,481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24，加元1.4179，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3.06美元，賣出4,114.2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5點，颱風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約是78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和國慶日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國慶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橙黄色的晚霞，张开温柔的翅膀，抚平一日的疲累。凉风轻轻吹来，是一年当中最迷人的时光。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旋律同你感受秋天的清爽。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擘大眼啦，望望窗外边都系仲系黑掹掹嘅，不过就快天光噶啦，因为你听到我嘅声音，我嘅声音就系清晨时分出现啊。清晨时间5:08，今日是9月29日，农历的日子是8月19日。

开始我哋节目有关正杰包围山嘅这个秋天啊，包围山咧就一路系都唔知佢系咩人啊嘅背景，咁耐以嚟咧就只系同关正杰合唱过呢一首歌。为人都非常低调，亦都冇乜人报道过，所以其实我都好想知佢系边个啊！咁佢同关正杰一样，都系比较神秘啦。关正杰而家都系好多时咧，都会喺啲社交平台啊，咁啊或者啲报道啊嗰啲平台咧，都偶尔会讲翻起关正杰啊，又攞佢嘅相出嚟，系话佢啊最新嘅相啊，而家77岁啦，点点点啊咁。但是呢那些相片其实都好像都见了很久，最新的我想都真的未必了，但是他的人都真的极之有原则，这么久都不会出来跟大家是，当然去街都会有，但是没有特别去主动联络回你的圈中人，那他过着他自己悠游又开心的退休生活。好啦，时间嚟到5:13啦，星期二嘅天气睇睇先。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嘅大致良好。喺上昼5:00，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

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莫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系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嘅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Don McLean 嘅呢一首歌吓，开头 Starry Starry Night 系好熟悉啦，一听呢个开头咧就知道系边一首歌，仿佛好似都将呢首歌嘅歌名就系叫做 Starry Starry Night， 其实咧系 Vincent 咁啊写曲嘅呢位即系民谣歌手啦，佢系睇完梵高嘅画，睇完佢嘅传记之后咧，深受感动而写咗头先嗰首歌嘅。咁所以咧，好似睇梵高嘅画嘅时候咧，可能你就会谂起头先嗰首 Vincent 嘅歌啦。听 Vincent 嘅歌咧，亦都会可能出现咗一啲系星夜嘅画面，就系、是、梵高嘅作品啊。佢当时就系话生前不受呢个世人嘅理解，好孤独同埋痛苦。嘅呢一種嘅感覺去寫去好多嘅靚嘅畫，日後都成為好多人收藏嘅名作。當然有所謂嘅好多人就係有錢去拍賣買到佢啲畫嗰啲人啦。清晨时间5:20，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首例节目。今早天文台都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因为今日最高会有33度啊。

是1989年的一套电影，叫做《老兵花》的歌曲，原唱者是曾淑勤。咁啊，歌曲嘅意思背景大概系指象征住母爱以及乡土茶园中化作春泥滋养大地嘅老兵花嘅植物，寓意母亲无私嘅爱同逝去嘅童年。咁啊，故事就讲一个有天分嘅但系又贫穷嘅小朋友啊，系乡村嘅小男孩，佢思念妈妈嘅情感。咁而呢一首歌喺1991年嘅时候咧，恩妮要将佢再唱啦，咁啊唱到家喻户晓，成为咗歌颂母亲同埋怀念童年嘅一个时代经典啊！咁歌颂母亲节嘅时候，我哋除咗播呢个 Beyond 嘅《真的爱你》之外咧，其实《老兵花》都系好好嘅选择。一套乡土电影，头先讲话就嗰个有天分，但系因为贫穷同体制被埋没咗嘅乡村小男孩，咁所以基本上佢个童年都系等于好似系逝去嘅童年啦。清晨时间5:27。

系用佢一唱出嚟就感情丰富嘅声音，去同你细数刚刚嘅每一个晚上。虽然中秋节过咗，呢首歌仍然系好动听。

0: 呢首歌其实几时都啱听，唔一定系中秋节话谂起月亮先好听啊，系动听又啱听嘅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早晨啊，而家系清晨嘅时间，5:35啊。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咦，佢 very good 噶。
4: 佢都 good 噶，
5: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3: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

林忆莲的《太阳伞下》，哎，我们很多时候如果热得滞就说，哎呀好热啊，好辛苦啊，做乜鬼咁热啊，咁样。咁其实太阳，如果你话冇咗个太阳点算啊？太阳照耀大地，我哋日光日白出去嘅时候呢，就系有呢个自然嘅光睇到好多嘢啦。咁亦都对于我哋嘅身体有好处，大家都会知㗎啦。咁就系呢个维他命D， 维生素 D， 人体的皮肤经过这个紫外线去照射之后就会制造这个维生素 D， 有助这个钙质的吸收，可以强健骨骼和我们的牙齿。而它也是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有助于调节情绪，缓解这个压力，也是预防季节后这个季节性的情绪的失调。当然如果过分的都是没有了，大家

知道，当你过分去晒太阳嘅时候咧，就会都伤到我哋嘅皮肤啊，会皮肤会真系比较老化啲，系容易就好多皱纹啦，咁啊有啲严重嘅有皮肤癌啊等等，所以咩都系嘅，凡事都系中庸之道，任何嘢都系你嘅食啊，同埋你嗰、那个每一日嗰个运作啊，做嘢还做嘢啊，即系休息还休息。样样都系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咧就最好啦。咁而家呢个朝早嘅时候啦，晨早起身咧，个个都系会赶忙开始忙嘅呢个一天系突然间咁巧口咁噶。朝头早起身咧就日出而作，日入仪式咁样样啦。咁每一日咧起身，你翻工翻学，专注于你所做嘅嘢。当你休息落嚟嘅时候，要尽情享受你嗰个可以令你在休息过后恢复体力嗰个情况。咁啊，今日天气情况望望都系热嘅噃吓，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嗱，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5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今日会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系天晴，日间酷热啊！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

张学友嘅壮志骄阳啊，咁啊喺呢个晨早嘅时分，你系咪一路咧就系跑住步，一路都系可以听住呢个手提啊吓，去听呢个节目咧？呢一首歌咧就系壮志骄阳啊！咁啊嗱，啱啱完咗嘅谭咏麟嘅演唱会啦，佢分咗两 part 啦，我睇嘅后边个 part 啦，系呢个即系情不变，咁啊爱情陷阱，我谂佢两个唔同嘅主题都一定会必然唱嘅，因为呢首歌实在太劲啦。咁啊喺爱情陷阱当年呢一张唱片里面仲有一首歌。嗰陣時都行過一時，但係今屆即係今年嚇，聽阿倫嘅演唱會似乎冇唱到喎。愛情陷阱嘅碟係啊，呢首呢張唱片係非常之賣得啦，唔知道會唔會風頭蓋過呢首歌啦？火美人啊！

在爱情陷阱的碟里面就有这一首鬼马的歌词，林振强呢都是很好形象化又好卡通，有啲即题材咧都系佢先谂得到啊！佢写嘅呢一首歌咧系充满动感同埋热情啊，就讲呢个主角喺某夜咧就系半醉嘅时候咧就邂逅咗位即系舞姿热辣嘅代号火美人嘅呢个神秘嘅女子，哇！好似火一般嘅耀眼，主动靠近喺黑暗中用炽热嘅吻同眼神就偷走咗呢个男主角嘅心啦。咁呢一段嘅情况，激情嘅极其短暂，咁啊迅速亦都消失咗喺夜空之中啊。咁而激情过后，主角就系陷入咗呢个无法自拔嘅思念，火美人。火美人之后，我谂起梅艳芳嘅呢一首歌。

0: 耀芳嘅呢首《烈焰红唇》系潘伟源所写嘅词，表达咗一啲都市女性喺深夜面对孤独同情欲嘅时候嗰种心理挣扎，最后都能够自我克制啊！咁啊，呢个就系其实系激情过后你会系好冷却嘅啲心，又或者其实系呢个女主角所演绎嘅，佢系想啫，最终都系心爱嘅人，佢要忠于佢心爱嘅人，将呢啲激情冷却啊！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喺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嘅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
2: 香港电台第5台会喺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

0: 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1: 记得啦，十月二号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齐
2: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3: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4: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3: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4: 长伴有你天天见。
3: 仲有两分零钟，接近六点钟啦。六点后，今日有崔博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话：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会继承前任会长何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

0: 同埋黑海都係重要嘅海上通道。歐盟需要為紅海護航嘅行動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強海上安全。俄烏戰事方面，部分成員國呼籲提前向烏克蘭撥付歐盟提供嘅援助貸款當中原本計劃在2027年撥付的部分，以應對烏克蘭目前的資金短缺。另外，報道指今次會議對於從成員國庫存轉移愛國者導彈到烏克蘭未能達成共識。卡拉斯表示，成員國未就向烏克蘭提供愛國者導彈作出任何新決定。俄羅斯早前表示，歐洲國家若果主張和平解決俄烏戰事，就應該停止軍事支持烏克蘭。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表示，伊朗已經變得獨立和強大，敵人企圖恢復那個充斥西方列強干涉伊朗事務的時代，已經永遠終結。穆傑塔巴在黎巴嫩真主黨前領導人納斯魯拉去世兩週年之際發表書面致辭。穆傑塔巴比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初期以及當今的處境，指出伊朗過去只是擁有有限的自衛手段，但如今已經具備了對抗敵人的能力，並且在進步、獨立以及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長足發展。穆傑塔巴說，敵人渴望重視的過去時光已經敵人渴望重現的過去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絕對不會再重演。又說那些曾經企圖主宰伊朗的勢力，如今不得不正視伊朗的軍事實力，和幾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國防力量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力量對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确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是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是報51,481點，跌34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83點，跌5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56，日元15.7.47，瑞

0: 士法郎0.8322，加元1.4174，人民币6.7106，英镑兑美元1.3261，欧元兑美元1.1376，澳元兑美元0.70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94.27美元，賣出係4,116.2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身残志不残，十三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6: 如阳光照亮人生，
5: 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7: 自闭症唔系你哋做错咗啲乜嘢，亦都唔系因为教得唔好，呢个系一种发展障碍，我哋可以早啲帮佢。最紧要系你哋唔好逼佢啊！
6: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3: 哇，等仔嘅又嚟啦！
14: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13: 等我开档先吓、啊。
15: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13: 好嘢，翻寻认真系嘢赞。
14: 经典至今流传。
15: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14: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尘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13: 最得人地赞。
1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好啦，听到主题歌曲咧，又系我哋嘅节目开始，开始咗一个钟头啦，由五点到而家，现时时间六点接近十一分，继续我哋嘅清晨所嚟节目到六点半。今日咧系9月29日，农历系8月19日，星期二。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系大致良好。在上午5点钟，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

0: 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嘅。现时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眨下眼就九月尾声了，
1: 没错啦。
0: 好快一个月咁样。
1: 是啊是啊。
0: 是啦，仲系大概三个月到又迎接新的一年啊。咁希望大家每一日都生活得好充实、开心、健康啦。咁继续我哋嘅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宜养适宜篇。咁早两集呢就讲过云元啦，或者元云啦。咁今集你话都会再继续讲呢个话题吓。
1: 是啊，我哋用咗两集嚟讲㗎啦，本来应该就讲完咗呢个话题，就转系一个新嘅话题。不过我又諗起临床上呢时时遇到一啲个案喎，系咩情况呢？就感冒嘅过程入面，譬如感冒话好咗啦，又或者食咗西药之后呢仲有少少手尾，大部分嘅症状其实就已经消除咗㗎啦，譬如喉咙痛啊、鼻塞啊、咳嗰啲呢已经冇㗎啦。但系仲系时时觉得好似晕晕地、虚虚浮浮嘅。
0: 点解会咁嘅呢？即系嗰个晕法系点嘅啦？
1: 可以有轻重噶，轻嗰啲咧就行路嘅时候唔踏实，踏落地下嘅时候虚虚浮浮咁样啊，好似个地下唔实净咁样。重嗰啲咧真系天旋地转，睇见啲嘢咧喺度转喺度转，连眼都唔敢擘开噶。咁如果严重到咧，有时会想呕啊，甚至会呕吐呢种感觉。
0: 嗯，
1: 耐咗咧个听力亦都会受到影响，有耳鸣啊。咁呢啲情况同耳水唔平衡啊，所谓美尼尔氏症系好相似嘅。
0: 系
1: 咁，所以我就谂啊，不如整多一集嚟讲下呢种咧，可能因为感冒未清而引生嘅头晕啦。
0: 咁嗰个详细情况系点嘅咧？
1: 嗱，我哋以前提过啦，引起元晕嘅原因好多嘅，有60%-80%都可能同耳水唔平衡有关嘅。
0: 嗯，
1: 个特点就系咧，阵发性嘅头晕，唔系持续性嘅，晕下又停下，晕下又停下。企又企唔稳啦，同时想呕，好啦，发作咗一轮之后咧，可能有耳鸣，听力亦都减退。嗱，发病咧可以持续几小时或者两三日嘅。
0: 嗯，
1: 而我临床所见唔少个案系感冒之后咧，拖咗一段时间都未清嘅表现之一嚟嘅。
0: 咁有冇引经据典嘅例子啊？
1: 嗱，我哋中医嘅经典著作叫《金匮要略》，就系由东汉嘅名医张仲景所著嘅。喺呢本书入边就有相关嘅论述。是一条条文叫做知饮无缘，知就分支的知，就是这样讲过的。
0: 心下有知饮，其人苦无缘，择泻汤煮之。
1: 知饮就是有些水气，有些水停在我们的心下面，在个胸口那个地方。在那里就压住我们的心阳，因为有些水在那里嘛。令到我们那些阳气的升降，特别是脾胃那些阳气升降受到阻滞了，有东西挡住。咁呢啲叫清阳之好嘅阳气升唔到上我哋嘅头目，而头目上边咧有一啲浊阴啊，即系嗰啲病理产物啊，嗰啲分泌物又唔可以落翻嚟啊，去小便嗰度排走。
0: 吓
1: 个情况就系咧，嗰啲水饮就一路向上浮啦，而产生呢种叫做苦无缘啦。无缘即系咩咧？就系头晕眼花啦。
0: 咁苦无缘发病有啲咩症状噶？
1: 嗱，发病嘅时候咧，个头会好重啦，个眼聚聚。梗系晕嘅，两只眼要眯埋，唔想睇嘢。
0: 嗯，
1: 因为你个人喐一喐咧，就好容易想呕，而且一呕亲就啲清水出嚟噶啦。
0: 系
1: 嗱，如果话有啲外邪啊，我哋叫浊阴，就理解为咧有病毒，有嗰啲感染性病毒嗰啲体液啊，或者类过性病毒上到我哋嘅头目，就影响咗我哋咧嗰啲清窍啦，即系眼耳口鼻嘅地方啦。咁所以咧，仲会见到头痛啊、鼻塞啊、耳鸣啊。个面咧会黑黑地咁样噶。
0: 嗯，嗱，头先读嗰个知饮无缘咧，有提到择泻汤，又系咩嚟嘅咧？
1: 呢个择泻汤就系广泛应用于美尼尔氏症啊，即系耳水唔平衡啊，或者突发性嘅耳聋等等，系因为啲水饮。

0: 啊，升咗上去所引起嘅问题嘅。
1: 嗯，
0: 有两只药嘅啫，就系泽泻，佢可以利水除饮，将啲水引下行啊，去到小便嗰度。
1: 系、嗯、
0: 白术系健脾燥湿嘅，佢就令到啲水气咧，嗰啲水邪就唔会咧向上咧去到头目嗰度，导致到个结果系点咧？清阳系升到上去啦，但系嗰啲浊阴就落咗嚟。咁呢个元云咪自然好翻咯。
1: 嗯，
0: 嗱，我喺临床上遇到呢一类咁嘅相关个案嘅时候咧，一般我就用和解感冒嘅方药啦，譬如有啲所谓小柴胡汤啦，
1: 嗯，
0: 再结合咧一啲解感冒嘅，咁有啲叫辛温解表，有啲辛凉解表，视乎嘅寒热情况啦，再配合呢个泽泻汤啦，同埋其他健脾去湿嘅药，譬如话云苓啦。云苓就有助减轻我哋内耳迷路嘅水肿。
1: 嗯，
0: 石菖蒲啦，呢个通窍药，对于我哋耳部啊闷胀，觉得胀住胀住唔舒服，又有耳鸣、听力下降咧，又有功效噶噃。
1: 嗯，
0: 呢啲咁嘅方药加埋，多数起到预期嘅效果嘅。
1: 系，咁啊，有关呢个元云有冇啲咩古仔啊？
0: 有古仔，不过讲古仔之前，我想介绍一个个案先。
1: 好啊。
0: 嗱，我如果一个个案。呢、这个病人嘅头晕咧，好可能同佢嘅生活习惯有关嘅。
1: 嗯，
0: 十多年前公司就请咗一位文职嘅女同事，接近中年噶啦。
1: 嗯，
0: 个人好文静，少出声嘅。翻工初期啊，好怪，几乎日日咧做嘢做到中午左右咧，就开始唔舒服。
1: 系
0: 坐喺张椅度咧，定定唔喐，眯埋对眼。
1: 系
0: 唔系喐都唔喐噶，真系。嗱，于是者咧，咁佢坐定咗一段时间，去到下午先至。开始勉强又继续做嘢，
1: 嗯，
0: 最初以为佢系因为睇电脑睇到眼都攰啦，要闭目养神，但后来见佢日日都如是，一段时间就坐喺度咧僵直不动啊，咁啊面色又苍白。
1: 咦，咁你呢个老板兼仲系医师啊，医者父母心，你一定要去了解啦，系嘛？
0: 咁当然啦，咁一问之下，原来咧知道佢头晕唔舒服，日日都系咁，咁最初梗系喂你睇下医生啦，
1: 嗯，
0: 如果你唔介意，我开啲中药俾你添啊，调理一下啦。
1: 系，
0: 咁佢都话好，但系效果唔明显。
1: 嗯，
0: 啊，有时都唔知点解啊，有中有西都未搞得掂。
1: 系，
0: 啊，不过佢有一个特征嘅，就系咧佢头发好长，黑黑嘅长发。咁我循例问下佢，咁呢啲头发系咪日日都洗噶？咁、
1: 嗯、
0: 啊，原来咧佢真系日日洗头，不过系夜晚临瞓前洗。
1: 嗯，
0: 洗完头咧，佢自己话好多时候咧都未干晒。就瞓觉噶啦，
1: 哦，
0: 几乎晚晚都系咁。
1: 咦，会唔会系同未干晒瞓觉有关啊？
0: 吓，你讲得啱啦，我自己都灵机一触，就怀疑佢每日嘅头晕好可能同呢个习惯有关。
1: 嗯，
0: 咁就劝佢，你一定要改咗呢个习惯。就算你系要夜晚洗头，都确定吹到干晒先好瞓觉。
1: 嗯，
0: 啊，最好系朝头早洗啦，系咪？啊，果然佢改咗呢个习惯之后。头晕就不药而愈啊！
1: 咦，咁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如果都有呢一个习惯咧，就要改一改啦。即系如果有晕嘅话吓，
0: 系啊，真嘅。
1: 啊、嗯，咁其实实际即系未吹干头发就瞓，嗰、那个原因系点解咧？
0: 嗱，如果你未吹干头发就上床瞓觉，好容易咧俾啲细菌啊、毛菌嗰啲滋生啦，破坏你啲发质、毛囊、头皮同埋你皮肤嘅环境，会多咗头油，产生一种。油垢味啊，有啲头味啊，头发又容易断啦，增加脱发嘅风险之外啊，
1: 嗯，
0: 我哋从中医角度认为咁样就会导致风寒湿三种邪啊，系、入侵头部，唔单止话头风，咁好容易引发偏头痛啊、头晕呢啲问题噶啦。
1: 哦，咁所以有时咧，以前听阿妈讲就话唔好啊，一定要吹干啊，会入风啊，咪就
0: 系
1: 咁样
0: 系啦，嗱个原因就水分喺头皮蒸发嗰阵时咧，就带走大量嘅热量嘅。就令到头皮嘅血管收缩，就影响咗你喺睡眠中体温调节嘅能力啦，同埋血液循环，脑部嘅血氧供应亦都相对减少。咁你瞓醒咧，觉得攰啦，容易头痛头晕，或者头皮会好似麻痹咁噶。咁啊，仲有咁都会增加你患感冒嘅风险，同埋有啲人中意开住冷气，吹埋风扇嚟瞓噶嘛。咁好容易诱发嗰种叫面神经麻痹，即系面瘫啦。
1: 系咁，所以记住一定要吹到干先瞓。不过有啲人又话咧，惊住吹得太干，啲头发烘啊嘛。啊，吹大半就好啦，咁样唔紧要。总之你 make sure 你个头发干晒，你先好瞓啦吓。
0: 或者朝头早洗啦。
1: 系啦，咁啊嗱，有关呢个云源，仲有冇啲咩真系古仔你揾得到咧吓？
0: 有啊，有只真系古仔嚟噶啦。嗱，我哋知道咧，耳水唔平衡嘅核心啊，

0: 就在于大脑接收咗错误嘅平衡信号啊嘛，导致到个体嘅自我感知同埋外在世界出现咗一种唔协调嘅状态。
1: 嗯，
0: 咁我又睇过一个古代嘅寓言故事，就好形象化咁将呢种失衡嘅状态表露无遗嘅。
1: 系
0: 嗱，有出处噶，出自《列子·周穆王篇》，个故事嘅题目就叫做《华子病亡》。
1: 华子调转啊，黄子华个忘啦，呢个忘就忘记个忘啊吓。
0: 华子一个人啦，我哋叫华仔啦吓，容易叫。
1: 好啊，好啊，嗯，咁啊，古仔系点咧？
0: 嗱，话说宋国有一个叫华仔嘅人啦，到咗中年，突然间患上好严重嘅健忘症，
1: 嗯，
0: 唔记得嘢。
1: 系咁点样样咧？系
0: 嗱，佢朝头早接触嘅嘢，夜晚就唔记得噶啦。夜晚攞俾人嘅嘢，交啲咩俾老婆啊？第二朝亦都唔记得咗。
1: 系
0: 到佢出门口。去边度？佢又唔知道，唔记得咗啦。翻到入屋，甚至点样坐低，佢都唔记得噶。
1: 吓、啊，唔系话
0: 几严重呢？话
1: 夸张吓。
0: 啊，咁、过去发生嘅事完全咧谂唔翻嘅，亦都唔清楚自己而家目前嘅处境系点噶。
1: 呢啲情况似唔似即系认知障碍嗰种咯？嗬，
0: 有啲似。
1: 嗯。
0: 啊，不过认知障碍嘅人好耐之前会记得噶嘛啲嘢。
1: 系。
0: 嗱、啊，咁全家人对呢种情况就梗系哇好困扰啦。曾经请过啲占卜师嚟同佢占下卦，请啲巫师嚟念咒啊，甚至咧连大夫咧请嚟医佢都冇用嘅。
1: 系
0: 咁后来遇到鲁国一位儒生，通过呢个儒生同佢倾偈，做咗啲心理辅导，就系、是、运用道家思想嚟启发佢嘅。
1: 系
0: 啊，竟然医好咗佢嘅病。
1: 哦，
0: 咁本来好事啦，系咪？点知咧病好咗呢个华仔，佢恢复咗记忆，反而好嬲，大发雷霆，
1: 系
0: 赶老婆同仔走啊！而且咧，拎起武器去追打嗰个儒生哦。
1: 吓
0: 啊！咁啲人就追问佢嘅原因啦。佢就咁讲：
1: 以前我忘记一切嘅时候，天空海阔，心无杂念。而家恢复咗记忆，令我谂起以往人世间嘅利害得失、是非烦恼，以及种种嘅束缚，一下子全部都涌入我嘅脑袋，令到我头晕目眩、五情爽滑。我真系后悔被医好啊！
0: 嗱，呢个五情爽滑咧，即系话佢内心嘅情绪系完全失控嘅。佢咁讲，啲家人真系好无可奈何啦，又再求救于医好佢嗰个余生。余生就笑笑口咁讲啦：
1: 心死乃大，心死无法再活。呢、这个情况冇人能够改变噶。
0: 阿华仔咧就系心死啦，要靠佢自己。你外面嘅人咧，冇人可以帮到佢噶啦。
1: 即系做人清醒咧，其实可能系苦啊，
0: 有可能。
1: 所以佢喺度后悔啊。
0: 系咯，咪就系咯。嗱，呢则寓言好精妙咁咧，展述咗平衡系相对嘅，以水唔平衡就系我哋内耳淋巴液嘅平衡状态受到干扰，打破咗原来嗰个宁静嗰种平衡。阿华仔嘅经历就好似咧，当原本平衡嘅状态突然间俾外来因素冲击。接收咗太多资讯嘅时候，个人就陷入难以预计嘅怨云同埋云念之中噶啦。
1: 嗱，呢个城市人咧，好多都会咁啊，日日面对一大堆嘢咧，都真系几烦嘅吓。
0: 冇错。
1: 咁有咩歌你又配合到咧吓，崔博士？
0: 嗱，我哋话人生如梦，梦境咧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故事中华仔患咗健忘症啊嘛，就好似咧发咗一场大梦咁。
1: 嗯。
0: 佢喺梦境中，天空海阔，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几开心。但系当佢嘅健忘症一旦医好咗，唔再失忆嘅时候，人生嘅烦恼事一下子咧浮现晒出嚟啦。
1: 嗯，
0: 其实人皆寻梦，梦里咧都系错综复杂嘅情节嚟嘅。但系咧喺梦醒时分，咁叫阿华仔佢点样能够坦然接受呢个残酷嘅现实呢？
1: 所以都系继续发梦。
0: 系啊，所以系咪？所以就请大家欣赏下许冠杰嘅《天才系白痴梦》啊。
1: 吓，人皆系寻梦，我谂啊，稍后听下。可能我哋讲完呢个云缘嘅话题啦，又有啲咩汤水去帮补下咧？
0: 介绍一条叫做欧藤玫瑰茶，一人量嘅。
1: 嗯，欧藤啊？
0: 系啦，材料有欧藤30克、玫瑰花5克，系厚下嘅。
1: 嗯。
0: 制法就是用300毫升的水啦，煲佢10分钟，最后咧先加玫瑰花，10分钟到啊，焗佢，咁啊早晚各饮一次嘅。
1: 系咁呢个就非常之简单吓，咁嗰个功效系包括咗咩咧？
0: 嗱，欧藤咧就微寒性嘅，可以清热平肝、降血压、释风止痉，同埋有镇静抗惊厥嘅作用。咁玫瑰花就温性嘅，可以平衡到欧藤嗰啲寒性啦，亦都疏肝解郁。 这个茶夹夹埋埋可以清热平肝、疏肝解郁和舒缓情绪的功效，有助舒缓因为血压高引起的眩晕。
1: 好的，咁啊，唔该晒吓呢个欧藤玫瑰茶。咁啊，唔该崔博士，下个礼拜会开一个新话题啦，嗬？
0: 讲攰啊，慢性疲劳综合症。
1: 哦，哇，这个都是香港人好多嘅通病啊。
0: 系啊，
1: 咁下个礼拜记住听啦。咁啊，而家咧听下 Sam 嘅《天才白痴梦》，拜拜，
0: 拜拜。人间。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3度啊吓，咁啊新界会再高2-3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过咗中秋咁仲咁热咯。啊，听日星期三翻嚟咧有雷洪德博士啊，咁啊讲嘅题目咧就系运动后的恢复，听朝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话唔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同伊朗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特朗普在过去的星期

0: 每年度損失是$8,780 million至$63,000 million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帶來大約$18,000 million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可能獲得最高$30的回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和國慶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國慶日稍後至本週後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9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医管局咧系公布启德医院下个月咧系5日开始咧分阶段投入服务，咁当中专科门诊大楼同肿瘤科大楼咧系会率先咧投入服务噶。为咗配合啊便利使用启德医院嘅人士咧，运输署系会分阶段实施交通安排，包括就会有10条专营巴士同埋咧6条嘅专线小巴路线噶。陣間會帶大家了解詳情。
2: 貿發局咧係將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長預測大幅上調，去到42%至47%。主要咧係因為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需求咧比起預期強勁，而中美元首會晤之後啊，亦都係取得積極同埋正面嘅磋商成果，都係有利於咧係未來香港嘅貿易表現。一陣間咧會係請嚟相關嘅負責人同大家講解詳情。
3: 一連7日嘅內地11黃。金州假期即将展开，入境处预计大约会有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进出香港。有本港旅游业界都指出，早在中秋节假期就已经有大量的内地旅客来到香港。对于接下来黄金周是怎样带动到本港市道，他们有什么期待，稍后我们会听听。
2: 前列腺癌是本港癌症第三大常见的癌症，现时一般来讲要做治疗的方法是其中之一，是可以透过机械臂去辅助切除手术，不过病人就要在下腹开5至6个切口。玛丽医院近年就是引入了新的技术，透过只透过一个切口就可以完成手术，大大咁样减低相关造成的创伤。一阵间会请嚟专家讲解。
3: 中国一对大熊猫平平同埋福商是送抵美国的亚特兰大，将会在当地的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作为中美两国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之一，美国都有舆论形容新阶段的熊猫外交一定程度舒缓了中美关系的紧张氛围。环看天下，阵间都会带大家了解一下一对在美国生活的国宝。
2: 今时今日很多人有疑难的话，可能都会先找 AI 人工智能去帮忙解决。年轻一代要找人倾心事，可能都会找 AI 聊天机械人的。不过有美国的研究就警告了，越是喜欢跟 AI 做朋友的青少年，心理上反而是会越觉得孤单。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跌大约1%，受到油价和美债孳息率上升拖累，市场忧虑通胀持续高企，可能迫使联储局更频繁加息。道琼斯指数最多是跌近420点，全日的跌幅收窄去到347点，收报51,481点，跌幅是大约0.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3点，跌59点，跌幅是大约0.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20点，跌了248点，跌幅超过0.9%。 多隻大型科技股下挫。

0: Meta、英特尔同埋高通跌近半成，至到超过7%。Nvidia 就逆市升近2%，集团批准1500亿美元嘅股份回购计划，系历嚟最大规模。波音就跌咗大约7%，系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将会推迟波音737 MAX 10嘅认证，直至到软件问题解决。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大多数时间做好，最多曾经是升大约0.6%，高见10758点，但是美市转跌，收市是报10684点，全日跌了10点，跌幅是0.1%。德国 DAX 指数表现反复，收市是报25374点，跌了0.13%。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78点，升咗唔够1点。美债孳息率攀升，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一般同利率预期同步波动嘅两年期债息逼近5厘关口，高见4.9555厘，升咗超过9个基点，创近2年半新高。十年期债息就升到去5.274厘以上，升超过9个基点，创咗超过19年高位。30年期债息系上市5.6厘，曾经系触及5.5829厘，创近22年半新高。美元指数较早时就徘徊喺101.1以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4。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6，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8，欧元对美元1.1375，澳元对美元0.70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油价显著向上，市场忧虑供应持续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之后，油价一度是急升超过4%，其后的升幅收窄。投资者预期卡塔尔斡船将会分别和美伊举行会谈。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高见每桶108.83美元，创咗大约2星期高位，收市系报105.28美元，升幅收窄去到0.9%。纽约期油11月合约曾经升到去每桶96.5美元以上，收市就报92.6美元，升0.2%。金价就跌到去近8星期低位，现货金低见每安士4110美元附近，跌咗超过4%，最新系报4122.91美元。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平保同埋工行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升近1%，以港元计，分别系折合报53蚊同埋7.8。腾讯、小米同埋友邦 ADR 亦都靠稳，阿里巴巴 ADR 就跌大约1%，折合系报106.7。建行、中行 ADR 都偏软。港股寻日回升，恒生指数早段最多系升到去24767点，升近260点，收市系报24642点，升咗132点，升幅超过0.5%。内地股市在中秋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港股的主板成交额就增加去到大约1775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296点，跌了大约0.4%。贸发局将香港今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最多47%，主要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强劲。贸发局又话，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会为香港等经济体的贸易带来好处。赵家俊报道。
1: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话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的商务关系和营商信心。
2: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 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雙方會將優先延長呢樣嘢，其實商務部係有一個分析嘅，佢話會留俾雙方更加多。

0: 空間啊，進一步去磋商啊，建立長效機制啊之類咁樣。咁呢個其實唔單止係 delivery 一啲 outcome， 更多係一個我哋叫 mechanism 啊機制嘅呢個建立。我相信呢樣嘢係對包括香港在內啦，我哋叫做全球主經濟體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1: 本港今年頭八個月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42.5%，貿發局將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長預測大幅上調到42%至47%。庞铭话：香港今年录得强劲的出口增长，主要受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带动，部分传统出口行业亦录得不错的增长。但他提醒，大宗商品价格较为波动，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实际增长情况。对于美国 AI 巨头呼吁减慢发展步伐，贸发局话，短期内记忆体等零部件供应仍较紧缺，随住未来生产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价格回落或会影响出口货值，但同时亦将刺激出货量，相信中长期需求依然畅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香港八月份楼价止跌回升，差估署数据显示，八月份楼价指数微升唔够0.1%。按年就升近11%，租金指数就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分析预期美国温和加息对香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趋势影响不大，但是由于第三季是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租金指数在第四季的升幅将会放缓。张思文报道。
3: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按单位面积划分，八月份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按年升1%；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4%，按年升9.5%。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本港楼市受到多项因素支持，包括经济表现向好、新股上市数量增加、一手交投较之前活跃、租金向上推升回报率，预计将会带动第四季楼价好过第三季。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岑仲谦认为香港银行会不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仍需要观察，但是相信即使加息一两次，都无碍本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走势。
4: 去年的年中的时候，香港比现在的息口高1%，那时候楼价也已经开始一个反弹的走势。相信只要美国的加息今次市場仍然預計可能只是一個短期的，即不是一個長期一個大型的加息周期，可能是加息幾次，或者現在估計可能是今年加多一次，明年可能都是會加一次。其實香港要大幅加息的機會不高，如果只是加可能是一次或者兩次的話，其實在個市場上都未必是一個最重要決定到個樓價會轉勢的一個因素，估計平穩向上的機會是比較大一點。
3: 他又指第三季属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第四季租金升幅将按季放缓，但是估计租金指数按月下跌机会不大，因为需求仍然强劲。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同一时间再见。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咧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噶。上昼5，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今个星期后期云量会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2%。
9: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9: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会出席并且主礼香港新闻界庆祝国庆活动。
8: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会主持葵涌社区客厅开幕典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一同主礼。
9: 贸发局咧系会举行记者会，简介下个月举行嘅四项电子及灯饰业旗舰展览，以及人工智能 AI 点样加速产业升级。
8: 旅发局下个月系会推出香港万圣月活动，今日咧系会举行记者会，简介详情。
9: 11黄金周将至，咁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零售及餐饮市道。

0: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试过，如果遇到有心事或者疑难的时候，会不会是第一时间去找 AI 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来到跟你们聊天？不过美国有一项研究就警告说，越喜欢跟 AI 做朋友的青少年，心理上反而会越觉得孤独。一阵讲下
1: 另一个有关健康的话题，印度政府计划推出措施，在他们全国的学校周围50米范围内，要求禁止售卖垃圾食物，希望帮到小朋友摆脱零食的诱惑。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喜欢吃零食的学生，如果学校附近很容易就买到零食，相信不少人都会趁午膳或者放学买来吃。在印度，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儿童肥胖问题，政府就推出新措施，将全国学校周围50米内全部列为零食禁区，学生想买汽水、薯片、薄饼等等不会再那么方便。路透社报道，印度近年的儿童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世界肥胖联合会数据显示，当地过重或者肥胖的儿童人口已经突破4100万，预计到2040年更会达到5600万。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越来越普及的高盐、高糖和高脂肪零食。当地不少小朋友甚至会将妈妈准备的爱心饭盒放在一边，转而走去学校附近的小店买薯片和汽水当正餐。为了扭转这种不良习惯，印度食品安全部门最近计划落实新规例，打算在全国学校的50米范围之内，禁止向学生销售和推广高脂、高糖和高盐的垃圾食物。新例一旦全面实行，学校附近的杂货店、食肆和跨国零食企业都不可以再向学生卖汽水、薯片和油炸食物。这个措施引起当地不少小店业主忧虑，担心生意会大跌30%以上，而一些食品大厂也都面临压力，要改配方去减少零食入面的糖分和脂肪。不过监管机构就强调，措施目的是要从小培养小朋友健康的饮食习惯，并推动厂商转型。据报，全球已经有5个国家提出或者实施针对学校周边食品销售的限制措施，另外亦有多国限制在校园内的垃圾食品销售。参考智利的

0: 经验实施类似限制之后，确实成功降低了儿童的肥胖率。要保护下一代的健康，适当的政策手段或者真的会更有效。人工智能 AI 越来越普及，不少青少年甚至会将 AI 聊天机械人当成倾诉心事的对象。不过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最新一项针对2300几名中学生的研究发现，越频繁向 AI 寻求情感陪伴的学生，社交焦虑和孤独感反而越强烈。研究指出，每五个学生里面就有一个会利用 AI 寻求情感陪伴。每间课室有两至四个学生甚至表示，比起同同龄朋友互动，他们更喜欢同 AI 倾偈。专家警告，当青少年用 AI 取代真人社交，就会错失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学习机会。调查入面有一位12岁的女仔，甚至会拒绝朋友的视讯通话邀请，将每日仅有的半个钟头电子产品时间全数拿来同 AI 倾偈，因为她觉得 AI 最明白她，亦赞同她的观点。妈妈发现之后觉得非常惊讶，说没有意识到原来个女儿这么孤独，认为她这样做是寻求认同感。妈妈后来停止给个女儿上网，并设法安排她多些同朋友面对面聚会，希望令她的空闲时间过得充实一点。
1: 嚟到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咧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信报报道，房屋局寻日公布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在一个10年期，公私营住宅单位总供应目标是420,000伙，按年不变。当中私人住宅单位供应是占126,000伙，连续两年维持在2014年公布长策以来供应目标的新低。而报告指出，未来10年房屋需求将会是有轻微增加，主要来自非本地学生。未来10年这类单位的需求是会达到23,100个，比起去年的估算大幅增加45.3%。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留意到，住宅总需求的基础已经由传统人口和住户增长转为来港人才和非本地学生等因素。在当局推进留学香港品牌和多项人才计划的背景下，凸显校内宿舍供应、私营学生公寓和大专院校规划等议题之间跨政策协调需要。信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咧，系发现喺政府努力之下，青年置业阶梯渐渐建成。过去10年，30岁以下青年单身公屋嘅申请咧，系大跌60%，取而代之嘅系买入资助出售房屋嘅人数咧系上升。资助出售房屋的买家之中，40岁以下的青年一直占比较大的比例，包括大约有80%是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的买家，都是40岁以下人士，显示政府从供应政策和资源流转等等多管齐下，就已经是为青年创造更加有利的置业环境。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应邀接受明报访问的时候形容，居住成本是吸引企业和人才留港生活的痛点，政府应该借鉴内地经验，在北都推出人才房的政策，让科研人员以低廉的租金追居住，提升香港招揽科技企业和人才的竞争力。滕锦光又说，2022年已经向政府提出兴建大学城的概念，北都部分用地能够以大学为核心，由内到外推展至一般社区，配合政策推动，将大学的科研转化成为产业。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

0: 作为国庆日的重头戏，国庆烟花汇演，警方是预计当日维港两岸大约有26万人观赏烟花汇演的。从事游艇旅游服务的银禧国际旅游市场营销经理李荣之说，近年入境旅客回升，外籍游客出海欣赏烟花都变得常见。今年国庆包船销情是比起去年上升 8% 至 15%， 目前就已经有10至20艘游艇是预订出海。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去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商务部是公布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以对等方式提供是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九成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中美对等关税安排纳入美国自华进口的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品等等，以及是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和煤炭等等。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星岛新闻集团进行了问卷调查，大约8800人回复。调查显示67%受访市民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五年规划，66%的市民满意或者非常满意施政报告，比去年更高。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少少，而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孟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创未来，亦难以有未来。在北京和王毅会面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木毅就说，协会会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罗宇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谷毅。王毅表示，日本国贸促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的时候，仍然能够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王毅指出，切实以史为鉴，才能够真正开辟未来。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又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作出正确选择。新华社报道，岩谷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国贸促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又说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

0: 繼續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日本國貿促是日本對華貿易與經濟交流的窗口，日本共同社亦有報導岩谷毅訪華和與王毅會談的消息。報導指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作出關於台灣的言論之後，中日關係惡化，日本政界人士一直未能實現與中國領導層的會談，兩國經濟交流亦都陷入停滯。岩谷毅此行是要探索改善雙邊關係的突破口。訪華團由日本企業高層等大約50人組成，原本計劃今年6月訪華，但當時擔任會長的眾議院前議長河野洋平在出訪前不久離世，行程被推遲，岩谷毅在7月擔任新會長。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官员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伊朗有通讯社亦都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特朗普又说，美国很快会打赢对伊朗的战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敵人企圖恢復干涉伊朗事務的時代，但這個時代已經永遠終結。張曼燕報導。
2: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向傳媒表示，美方官員在當地星期一和尋求結束美國對伊朗戰事的斡船方交談。特朗普又說，在他看來，無論是以什麼形式，美方都會贏，這場戰事很快就會結束，汽油價格將會在美國打勝仗之後大幅下跌。伊朗學生通訊社就報導，外長阿拉格齊率領伊方代表團美國時間星期一上午在紐約和美伊談判調解方會面，討論對當前局勢的最新提議。路透社之前已經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談判情況的官員報導，美伊或於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過調解方舉行會談，城市的話會聚焦磋商修訂伊朗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提出的7日內重開霍爾木茲海峽提議。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庫什納上星期二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和阿拉格齊透過調解方卡塔爾進行間接會談，伊方提議如果美國解除海上封鎖、取消石油銷售制裁並恢復地區停火，伊朗將在7日內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在過去的星期六向傳媒確認他拒絕伊朗這項提議，不過到第二日就說預計美伊會在接住下來的一個星期重啟談判。另外，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在黎巴嫩真主黨前領導人納斯努拉去世兩週年之際發表書面致辭。穆傑塔巴比較伊朗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初期以及當今的處境，指出伊朗過去只有有限自衛手段，但現在已經具備對抗敵人的能力，在進步、獨立以至伊斯蘭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發展。穆傑塔巴強調，伊朗已經變得獨立和強大，那些曾經企圖主宰伊朗的勢力如今不得不正視伊朗的軍事實力，敵人企圖恢復那個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欧盟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烏戰事方面，部分成員國呼籲提前向烏克蘭撥付歐盟提供的援助貸款中原本計劃在2027年撥付的部分，以應對烏克蘭目前的資金短缺。另外，報道指今次會議對於從成員國庫存轉移愛國者導彈到烏克蘭未能夠達成協議。卡拉斯說，成員國未有就向烏克蘭提供愛國者導彈作出任何決定。俄羅斯早前說，歐洲國家若果主張和平解決俄烏戰事，就應該停止軍事支持烏克蘭。回來本港，政府公布長遠房屋策略最新週年報告，推算下一個十年總房屋需求是419,300個單位，房屋供應目標維持在420,000個單位。當局表示，已經覓得足夠的土地滿足供應，又預計未來五年公營房屋落成量是過去

0: 25年来的新高。卢志清报道。
1: 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报告推算，本港下一个十年期的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较去年微升200个，总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比，公营房屋占294000个单位，私楼就占126000个。在公營房屋比例方面，繼續以逐步邁向六四比為規劃基礎，在294000個單位當中，出租公屋和六字居佔176000個，118000個是其他資助出售單位。新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2: 减的部分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的了。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学生啦，可能专才嚟香港，佢哋会有一对于房屋系会有一个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减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个增长系好轻微。
1: 咁至于公营房屋当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系咪可以逐渐调整至六四比？梁文广认为中短期内难以落实，
2: 未来仍然有好多挑战要处理嘅，包括减破房嘅规管啦，基层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我哋综合公屋嘅轮候时间，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缩短到系四年，甚至长远我哋应该要翻三年上楼嗰个位。咁所以要达到呢啲嘅目标咧，理论上我哋嘅公营房屋嘅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规模嘅比例上面缩减。
1: 当局话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初期时相应嘅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创25年嚟嘅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4，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321，加元1.4179，人民币6.7106。英镑兑美元1.3256，欧元兑美元1.1374，澳元兑美元0.70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08美元，卖出4122.2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欧国联 A 一组，意大利作客4-1大破土耳其，取得文先尼回归领军之后首场胜仗。同组法国一球击败比利时。首场分组赛不敌比利时的意大利，在9分钟靠一个角球攻势先开纪录，入波的是巴斯东尼，法迪斯22分钟门前补射，意大利扩大比数到2-0。5分钟之后，效力宾福特的基奥迪建功，首次替国家队披甲就取得入波，意大利遥遥领先到3-0完半场。换边之后，巴利斯尤马斯在47分钟替主队破蛋，取得个人在国家队的第6个入球。 但皮奥艾斯普涉图三分钟。

光之后还以颜色，将比分再次拉开到4-1，直至完场。而法国就凭奥拉斯88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比利时。法国两战两胜6分，在小组排榜首。比利时和意大利同得3分，土耳其0分包尾。B 四组方面，瑞典主场3-1击败波兰，波克作客4-2击败罗马尼亚。瑞典两战全胜，6分排第一；波克1胜1和，4分排次席；波兰1分排第3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全球啊，都好多人咧中意我哋嘅国宝啊，大熊猫。中国嘅一对大熊猫平平同埋咧福商，已经咧系送抵美国嘅亚特兰大，咁将会喺咧当地嘅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嘅旅居生活。中方嘅兽医同饲养员咧系会住园3个月，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咁园方咧系都期待啊，两只大熊猫完成咗个几月嘅适应期之后，可以同游客见面。
1: 中方最新咧系将一对大熊猫啊租借俾美国动物园，作为中美两国达成嘅8点成果共识之一。嗱，美国咧有舆论咧就形容熊猫外交喺一定程度咧系舒缓咗两国关系嘅紧张氛围，亦都为中美关系开启相互尊重、有序共存嘅新篇章。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日前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商，都是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出世。平平是雄性，6岁半，2020年3月17日出世。新华社的报道说，他眼圈大而浓黑，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雌性的福商就细平平7个月，同年10月18日出世，头顶有一细执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好懂得搵嘢食，好快就搵到饲养员刻意收得好埋嘅食物。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去年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合作研究协议，平平和福商会旅居在美国10年。央视日前引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说，送出去开展合作的大熊猫一般会揀4到6岁，最适合开枝散叶。中方人员今次会住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帮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早前园方熊猫馆就进行过翻新，积极采纳了中方专家意见，改造后的室内展区活动空间更大，新增了栖息架、石台和水池等设施，监察镜头亦都能够更全面掌握场馆室内外实时情况。受惠于同成都气候条件相似，动物园可以就近采集多种食用竹，为两只大熊猫提供新鲜食材。中方和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至今已经有20多年，最早进驻的是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合作计划到2024年结束，期间他们就一共生了5胎，合共诞下7只大熊猫，当中包括2对双胞胎，是中国和欧美地区展开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他们1家9只已经回到去成都的大熊猫基地。2024年中美再进行新一轮大熊猫研究合作，云川和欣宝去了圣迭戈动物园，保利和青宝就去到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中美大熊猫合作至今已经超越了半个世纪。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同年4月，大熊猫玲玲和庆庆抵达美国，单单在和公众见面的第一个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1994年中方和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签署合作协议，30多年来两国的合作围绕大熊猫行为学、营养学、兽医学、繁殖生物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展开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新华社的报道形容，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国为期最长、合作机构最多、影响广泛深远的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项目之一。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国事访问，作为两国元首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之一，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回应平平和福商将会旅居美国的时候说，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亦都是世界人民友谊的使者和桥梁。中方相信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将会为促进大熊猫健康福祉、提高大熊猫等濒危物种的保护能力、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有美國傳媒形容，近年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持續競爭，貿易戰不斷升級，關係日益緊張，中美展開熊貓外交，一定程度舒緩了兩國的緊張氛圍。內地《環球時報》引述美國學者認為，中國領導人這次訪美為中美關係開啟相互尊重和有序共存的新篇章，表明兩國有意願共同努力穩定並逐步提升雙邊關係。

0: 跟住我哋关注一下啲健康嘅话题，特别咧关注一下男士健康。前列腺癌咧系本港男性第三大常见癌症，患者咧大多系高龄嘅患者。咁其中一个治疗方法咧系透过机械臂去辅助切除手术，清除咧体内嘅肿瘤。咁但系需要喺患者下腹咧开五至到六个切口咧去放置唔同嘅机械臂。
1: 玛丽医院咧去年就引入咗新技术啊，透过单一切口完成机械臂手术，嗱伤口嘅数量大减啦，亦都可以减少咗咧对病人啊神经同埋肌肉嘅创伤，而手术嘅时间同埋住院日数咧亦都可以大大缩短噶。院方咧到目前为止就完成咗十宗嘅个案，期望喺未来咧可以扩大应用范围，等更多病人受惠。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玛丽医院泌尿科副顾问医生黄海龙，先听他讲解一下现时前列腺癌的患病情况和新技术的原理。
2: 前列腺癌嗰个个案咧系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啦，每年都有大约多过3000宗嘅新症案例，而呢个确诊嘅中位数咧大约系71岁，已经系香港第三大常见嘅男性癌症。咁我哋去年12月咧喺香港玛丽医院咧已经引入咗一个新嘅单切口机械臂手术方法，至今完成咗10宗案例。傳統嘅機械臂手術咧，我哋要喺個肚嘅下腹個位置開五至六個細嘅傷口啦，去放入呢個機械臂做呢個微創嘅切除同縫合，而將其中一個傷口咧，仲要擴大咧，而攞呢個前列腺嘅標本出嚟嘅。而呢個單切口嘅機械臂嘅方法咧，就只需要喺一個肚臍下方開一個4至5厘米嘅傷口。咁我哋會有一個裝置咧，就一個叫做多器械腹腔鏡手術通道裝置，佢就可以一次過咧將唔同嘅機械臂咧，經過呢個裝置咧，就入呢個手術嗰個操作範圍。咁佢就可以減少一個傷口嘅數量啦，而進行到呢個手術嘅切除止血聯針咁嘅動作，從而減低啲對腹部嘅肌肉啊、神經線嘅損傷。做完手術之後咧，都同我哋一向其他手術嘅病人一樣，又要睇翻佢個病理報告啦，手術嗰個驗血報告，同埋我哋又會留意翻病人嗰個控尿嗰個情況啦，做一個適合嘅評估同埋一個治療。
3: 至今就完成咗十宗嘅案例啦，病人嘅反應係點樣咧？嗰個嘅臨床效果同埋對於你哋嘅資源運用嗰方面，相比起傳統嘅方法，有啲乜嘢改良咗嘅地方？
2: 咁我哋留意到都達到一個雙重嘅效益啦，又改善咗臨床成效同埋資源運用。過往我哋需要六個傷口去做呢個同類型嘅手術，如今咧我哋只需要一個傷口。咁呢個咧就係可以減低個傷口嘅數量同埋減少出血嘅量，而我哋都留意到用了这个方法，我们手术的时间大幅缩短，由之前由大概280分钟去到大约155分钟的平均时间，从而提升这个手术效率。我们更加留意到那个住院那个康复时间由平时需要留医4日缩短到2日，这个是可以令到病人更加快一点出院去休息，同埋加快呢个病床嘅流转，从而咧系希望缩短到呢个手术嘅轮候时间。因为有多个伤口啦，咁啊

0: 病人可能都会持续觉得伤口痛啊，咁而家我哋个病人分享嘅话咧，因为伤口少咗嘅话咧，佢嗰个痛楚佢觉得都系轻微嘅，咁佢嗰个康复嘅时间、住院嘅时间都缩短到两日。
1: 点样评估由上年年底至到而家就做咗十宗嘅个案啦，同埋使用呢一个嘅新嘅技术，有冇一啲特定嘅条件嘅咧？
0: 呢個數字都是符合我哋預期的，做手術之前都要評估病人的身體情況啦，跟住要睇下佢嗰個腫瘤嘅大小啊，佢嘅腫瘤期數影像同埋嗰個抽血嘅結果，為病人做一個度身訂造嘅治療方法。咁我都同意有部分如果有啲好大嘅前列腺體積太大嘅話咧，佢就未必好適合呢個單切口嘅機械臂手術方法。因为那些大体积的前列腺呢，可能需要一些传统机械臂手术去有一个多一点的手术空间。随着这个时间或者技术的提升呢，单切口未来都有机会做到的。
1: 这个新的技术未来会有什么发展的方向呢？会不会都有计划是扩展去到其他的手术去使用？
0: 我们未来都想扩展这个技术去这个肾脏手术，例如这个肾脏部分切除，希望一个小的伤口令到这个病人的伤口复原，整体复原会更加快，又是早点出院，早点休息，减少这个住院时间和增加这个病床的使用率。咁我哋都希望将呢个技术咧，陆续咁发展去其他公立医院啦，令到更多医生啊可以认识呢个手术方法，令到呢个病人受惠。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
3: 后日就是国庆日，10月1日国庆日，一连七日的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亦都即将展开，入境处预计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是会经过个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大约631万人次会经过个陆路边境管制站出入境。
2: 五年同上星期的3日中秋节假期，内地居民只要额外请假3日就可以自制连续13日的超级黄金周长假期。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中秋节假期已经有大量的内地旅客入境香港，又说这段期间较小规模的酒店订房率已经是近90%，据他了解一些大型酒店的预订率都有7-8%，估计高峰的时候订房率是有机会爆满。听听他怎么说。
4: 單係咧上一個星期五，即係中秋節正日啦，內地訪港嗰個人數啦，係講緊有16萬人啦。嗰日係星期五，係一般比平日咧可能係8-10萬人多。儘管我當佢係假期啦，我哋一般嚟講禮拜六日赴港嘅人數啦，都講緊可能係大概12萬左右啊。16萬係一個相當高嘅人數嚟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明顯嘅指標啦。我哋睇到咧，我哋嗰個咧超級黃金週已經係開。
2: 看翻系访港嘅旅客方面啦，咁佢哋嗰个模式啊，喺跟团方面或者系自由行方面，究竟又系点样咧？佢哋留港嘅时间啊、日数啊，又有冇转变或者特色咧？
4: 因为呢个系始终系一个长嘅假期啦，比较远嘅客人啦，似乎佢会先到。所以从咧过去嗰几日啦，净系单单喺深圳到香港呢一段嘅路程啦，都爆满啦，讲紧10几分钟嘅车程啦，都爆满，就证明咧好多嘅长途嘅客人啦。佢真係咧用咗高鐵嚟，所以咧我相信喺現階段嚟呢一批客人啦，都係中長途嘅客人啦，同埋暫時目前為止啦，都係自由行嘅客人咧居多噶。
2: 佢哋多數會留喺香港幾耐時間啦？會唔會比平時啊嘅假期真係多咗咧？而佢哋中意玩嘅地方又有冇啲咩特別嘅咧？
4: 我見到旅客咧，佢停留喺香港都起碼有兩晚或者以上嘅，同埋大家都爭取時間，都係想去咧維園個彩燈會啦。咁另外啦，近嚟天氣都比較好啦，咁雖然都係有啲熱，都比較多嘅朋友啦，希望可以去到西貢啊，又或者去到郊外可以行一行啊。但當然啦，旅客嚟香港喺維港觀光啊，或者呢一兩年特別流行嘅，例如坐開逢巴士啦，都係旅客咧唔少得嗰個體驗咯。係
2: 今次咧喺呢個黃金周假期里面咁多日啊，咁佢哋嗰个旅游嘅模式啦，会唔会都系可以连接到埋去，譬如大湾区其他嘅地方啊、城市啊咁样？
4: 而家嚟香港客人啦，佢总系离唔开啦，即系会过去澳门啊，或者一程多站咧，包括去埋珠海等地啊。我哋睇到亦都有一啲咧内地嘅客人啦，因为今年有一套内地嘅电影啦，都好流行嘅喺内地，咁所以咧好多嘅朋友啦，咁可能佢嚟南方玩，去廣東玩，可能佢都會去潮州啊，之後繼續搭高鐵，可能翻咗去深圳再停留一兩日啦，即係會再嚟港澳一帶啦。呢啲都係咧，所謂一程多站入邊咧嗰個玩法啦。
2: 而家咧可能咧自由行嘅旅客都會多咗唔少啦。咁但係譬如報團嘅情況方面又係點樣啊？
4: 團隊嗰度啦，特別咧一程多站嘅，咁呢位喺香港過夜嘅團啦，據我了解啦，喺內地收客嗰度咧都去到咧爆滿啦。這個同個房間供應咧其實都有關啦。咁但咧更加多都係咧好多嘅內地朋友啦，特別喺疫情之後啦，都係流行嚟香港啦一天遊啊。咁因為我哋都開辦咗好多一啲咧一天遊嘅團隊啊，同埋而家內地旅客啦，平均咧佢決定去一個目的地預訂酒店又好啦，或者參團都好啦，其實佢個決定嗰個時間根據一啲好主要個網上咧嘅平台話俾我哋聽啦，個客人咧係少過24小時去做個決定咯。咁所以咧，我相信好多客人可能甚至去到1号啊、2号啊，佢先至会决定咧点样嚟香港玩咯、
2: 啊。其实成个嘅黄金周假期啊，有冇话边一个时段相信或者估计咧系最高峰？
4: 但我自己估计咧，10月2号开始啊，或者2号、3号啦、啊，我相信咧内地赴港嘅人数会进入最高峰嘅阶段啦、
2: 啊。嗱喺酒店方面啊，譬如嗰个预订率系点样咧？
4: 嗱，我先讲我自己咧有份管理嘅酒店啦，系一啲咧小型嘅精品酒店啦。咁我哋嘅价单比较咧亲民嘅，咁所以咧，我哋嘅預訂大概而家都接近有90%嘅啦。另外，我都聽一啲其他大嘅酒店嘅經理講啦，那個預訂大概都有7-8%左右，咁、那個預訂都陸續增加嘅。咁所以我相信最終啦，去到例如可能10月1号啊、10月2号啊，都係會有機會爆滿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的原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和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

0: 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兴田村。现时将南隧道九龙出口都是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去到大榄转车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的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城转车站，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跟住彩云村一段车多，而后少少跟住安秀道都是较为车多。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愛醫院一段慢車。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的車龍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運頭塘村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新豐花園。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七点三十五分，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政府早前公布今年头八个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贸发局就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去到42%-47%，主要是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比起预期强劲，亦都留意到内地制造业 PMI 长期保持扩张，对拉动香港出口带来稳定的支持。
2: 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双方亦都是达成八点成果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就相信，中美两国取得积极以及正面的磋商成果，是有利香港等等经济体的未来贸易表现。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访问了庞铭，听下他怎么说。
4: 头八个月香港商品按年增长是42.5%嘅，咁我哋而家将全年嘅增长嘅呢个预测咧调升到42%-47% 呢个区间咧，主要系因为 AI 相关嘅产品出口啊，同埋一啲基建需求啊等等带嚟嘅电子行业嘅呢个需求好畅旺嘅，咁我哋认为一段时间之内咧呢个好强嘅动能都会持续落去。所以咧，另外仲考慮到其他啲外匯因素嘅變化啊，所以我哋而家就將呢個全年嘅增長預測咧向上調咗嘅。
5: 留意到咧，美國嘅一啲科技巨頭啦 ，AI 嘅業界咧，都可能呼籲話可能要減慢發展 AI 嘅速度。其實會唔會對於本港嘅外貿嚟講會有一個不確定性喺度咧？
4: 首先他說要減慢這個發展速度，更加多是只會權衡下他們的合規的要求和他們真的行業發展的速度之間的，這個未必是一個減速。另外就是說我們都跟業界談過的，其實很多相關訂單首先已經是保證了，未來一段時間更加看的就是說需求的增長會是怎樣的，我們認為在價格的因素和在這個量的因素之間肯定會有一些不同的變化。雖然可能價格會因為這個供求關係會有啲向下行嘅可能嘅情况底下，咁可能对于个量嚟讲又会增加嘅。总体嚟讲，对于出口货值嘅影响咧，其实都未必好似有啲人咁认为啊，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嘅跌幅，系未必嘅。
5: 而家業界咧對於外貿嘅前景有啲咩睇法咧？
4: 如果睇我哋嘅最新嘅三季度嘅貿發局嘅出口信心指數嚟講咧，其實而家嘅整個預期指數咧51.3嘅，意思係表示同埋二季度嗰陣時按季嚟睇咧，其實依然係處於一個相當之樂觀嘅，相對於樂觀嘅咁一個區間嘅。
5: 市場都關注中美元首會晤之後的一些貿易方面的會談的成果，怎樣評估這方面對於香港外貿的影響？
4: 首先最關鍵嘅係全球最大量嘅一體啦，睇呢個經貿磋商有啲積極嘅結果咧，其實對包括香港在內啦，其他嘅經濟體嚟講，都係一個信心上嘅一個支持啊，同埋對佢哋嘅出

0: 口啊、投資啊等等咧，都係一個有個支撐嘅。咁其次咧，都公布咗300亿對300亿美金嘅呢個關税減免計劃啦。咁啊，相對嚟講，可能有一啲一定類別嘅產品啦，可能經過香港進行轉口啊，呢個都係一個直接嘅一個受惠嚟講嘅。另外咧就係話雙方對貿易嘅優戰啊，係延長咗啦，咁都係有利於本港嘅呢個商家可以早作打算啊，多作規劃啊，或者係更加好咁管理好自己嘅風險同埋自己經營啊出口方面嘅一啲計劃嘅。
1: 香港嘅出口商嗰、那個預期指數有冇反映到對於香港對美國出口嘅一啲變化係點樣？
0: 嗱，我哋而家三季度嘅出口信心指數入邊咧，按個別嚟睇，對美國市場嘅呢個出口嘅信心咧係低於50嘅。不過我哋當時做呢個調查嗰陣時咧，係喺8月份，咁當時我哋講到你啲積極嘅呢個情形咧，其實都仲未發生。如果係考慮到近排嘅經貿磋商啲積極嘅情況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啊，對美國市場嘅呢個信心指數係會有比較大幅嘅一個上調。
1: 美國聯儲局早前就宣布加息啦，但係咧見到香港嘅港息可能最優惠利率都未見到有上調嘅跡象，可能金管局都會警告話，可能會有啲套息交易啊，港匯嗰方面會有啲回落啊。你覺得點樣睇宏觀經濟環境對於香港外貿前景嘅影響？
0: 雖然話美國會有一個加息嘅一個舉動啦，同埋市場都預期可能未來話唔定仲有加息嘅。咁但係如果你睇下全球市場，我哋睇呢個消費嚟講啦，好似美國啊、歐洲啊等等呢啲，佢哋近排嘅呢個數據信心數據都係唔錯嘅。所以咧，我哋叫做對香港出口嚟講，呢一屬於外需嘅需求啦。另一方面咧，就話我哋都講過，好似中國內地佔咗香港出口嘅60%以上啦。咁佢相關嘅高科技嘅呢個設備啊、製造啊呢啲嘅 PMI 咧，一路係處於擴張區間，已經好幾個月嘅啦。咁佢對於拉動香港相關嘅呢啲品類嘅出口啊，都係一個穩定嘅一個支持嘅作用。

0: 我哋转讲下医疗服务嘅话题。启德医院10月5号开始会分阶段投入服务，专科门诊大楼同肿瘤科大楼咧系会率先投入服务。预计咧开院嘅初期，每日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嘅名额。
1: 专科门诊大楼咧系设有全港最大嘅药剂部，每日咧系最多可以处理3200份嘅药物处方，急症室系会比起伊利莎白医院嘅急症室咧大三倍。
0: 运输署系会分阶段实施交通安排，包括有10条专营巴士同埋6条嘅专线小巴路线行经咧途经或者咧系经过启德医院。有立法会议员都建议增加接驳巴士去协助咧去错复诊地方嘅病人。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嘅报道。
2: 启德医院下星期一正式投入服务，会分阶段启用，将会取代伊利莎白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首阶段服务以循序渐进模式开展，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率先投入服务，预计开院初期每日提供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偶发性疾病病人可以在10月4号朝早开始预约。伊利莎白医院内科、外科、神经外科、临床肿瘤科的专科门诊服务，10月下旬开始分批转移至专科门诊大楼。另外，专职医疗、诊断及介入放射科检查服务、病理学部、药剂部、临床肿瘤科和妇产科日间服务等配套服务，也都会在10月开始逐步开展。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和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说，启德医院专科门诊大楼设有全港最大的药剂部，每日最多可以处理3200份药物处方。肿瘤科大楼设有公立医院首部回旋加速器和伽马刀设备，急症室会较伊利莎白医院的大三倍。民建联多名成员今个月初曾经到启德医院了解首阶段运作的准备工作。民建联卫生事务发言人、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永光说，留意到医院内有不少便利病人的新设施。
3: 医院大楼有个实时交通显示屏，可以给病人看到他巴士来到的情况怎样，不用出去巴士任业主在里面那个等候的问题只看得到才出去搭车。亦都是有些自动化的配药系统，令到病人是可以配药的时间缩短等等，他们觉得提供了病人去现场再一个专科预约，方便有些病人除了在不懂网上预约那些，去到直接有人帮他预约。我们知道启德医院这么大的龙头医院和急症医院专科医院全部在这里的话，我相信日后整个使用量会很高的，所以我们都很

0: 關注咧，佢整個交通措施係點啦，可以做得更加好，就係話咧，做啲懶人包啦，通過啲地區嘅議員啊、關愛隊啊等等咧，發放俾市民同病人知道嘅。
1: 運輸署尋日亦都公布分階段實施來往啟德醫院嘅交通同公共運輸安排。啟德醫院區有10條專營巴士以及6條專線小巴路線，主要服務範圍涵蓋土瓜灣、何文田、觀塘、深水埗、旺角至尖沙咀等。鄰近啟德醫院嘅九龍灣商貿區有超過40條專營巴士同專線小巴路線，乘客落車之後可以經有蓋行人天橋接駁醫院。福康巴士營辦商亦都會由10月5號開始提供穿梭巴士服務，往返港鐵啟德以及樂富站同啟德醫院區，方便殘疾人士。九龍中立法會議員楊永傑認為，首階段的交通安排覆蓋大致足夠，希望日後可以再擴大交通網絡。
2: 主要是紅磡九區一帶咧，仲係未有巴士線覆蓋到嘅，都希望未來咧政府都可以再考慮一下，優化一下交通嘅網絡。第二個咧，未來咧仲有嗰個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點樣接駁去唔同嘅站，然後從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嗰度步行過去我哋嘅啟德醫院咧，呢啲我諗未來都是要進一步去考慮。我哋老人家咧最多就是一啲長期病啦，要一啲嘅專科覆診啦，譬如心臟啊、骨科等等啦，都是需求大嘅。特別佢哋嘅行動不便啦，如果我哋嘅交通接駁得唔便利嘅話咧，會令到老人家覆診係有一定嘅困難。
1: 楊永傑亦都建議喺啟德醫院啟用初期，喺伊麗莎白醫院增設接駁巴士，照顧一啲可能去錯地方覆診嘅舊症病人，同時加強處理錯過預約嘅彈性。
2: 即使我哋而家多咗唔同嘅巴士線行經唔同嘅路段啦，但係始終開設嘅初期咧，唔排除有部分街坊咧仍然去咗伊麗莎白醫院嘅。開頭搬遷嘅過程裡面咧，如果有一個接駁嘅巴士喺 QE 能夠接駁前往啟德醫院咧，對一啲去錯地方、記錯地方，對佢哋咧就前往去新嘅地方咧都係有幫助啦。咁當然就住呢啲去錯地方而錯過咗個覆診時間咧，係咪都可以有一個特別嘅快嘅排隊覆診嘅一個機制咧？咁我覺得呢個搬遷嘅初期咧係需要考慮嘅。
1: 根據醫管局嘅公佈，啟德醫院早前已經成立專責團隊跟進病人預約，職員會親自致電，確保佢哋知道有關變動。啟德醫院嘅第二階段服務轉移安排，預計住院、手術同急症室等主要臨床服務將會喺2028年啟用。
3: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噶。展望听日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5: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公布。南华早报，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低关税，集中基本产品，双方未提及稀土。商报，北都成为公营房屋主供应地。文汇报，青年置业阶梯渐建成，白居易80%买家未够40岁。信報頭版咧，亦都係報導長策10年私人住宅建126,000伙，持續新低。
3: 星島日報嘅頭條就係5年規劃及施政報告調查結果，67%受訪市民認同提高本港前景信心。明報，本港住得貴，妨礙咗大學城招攬人才。理大校長滕錦光提倡設立人才房策。東方日報。长假涌港吸金，4名女子陪游被擒，涉嫌非法提供摄影化妆美发服务。经济日报，特朗普或者是禁止美国柴油出口，市场忧虑爆通胀恐慌。
5: 首先睇信报报道，房屋局寻日公布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下一个10年期公私营住宅的单位总供应目标是420,000伙，按年不变。当中私人住宅单位供应占126,000伙，连续2年维持在2014年公布长策以来供应目标新低。 報告指出，未來十年房屋需求將會有輕微增加，主要是來自非本地學生。未來十年這類單位的需求是達到23,100個，比起去年的估算大幅增加 45.3%。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留意到，住宅總需求基礎已經是由傳統人口和住宅增長轉為來港人才以及非本地學生等因素。在當局推進留學香港品牌和多項人才計劃的背景下，凸顯校內宿舍的供應、私營學生公寓和大專院校規劃等等議題之間的跨政策協調需要。信報報導。
3: 文匯報就報導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報告，是發現在政府努力之下，青年置業階梯漸漸建成。過去十年，30歲以下青年單身公屋的申請是大跌60%，取而代之的就是買入資助出售房屋的人數上升。資助出售房屋的買家之中，40歲以下青年一直是佔比較大的比例，包括大約80%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的買家是40歲以下人士，顯示政府由供應政策和資源流轉等等多管齊下，是已經為青年創造更加有利的置業環境。文匯報報導。
5: 明報報導，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接受明報訪問的時候形容，居住成本是吸引企業和人才留港生活的痛點，政府應該借鑑內地經驗，在北都推出人才房政策，讓科研人員以低廉的租金居住，提升香港招攬科技企業和人才的競爭力。滕錦光又說，2022年已經是向政府提出興建大學城概念，北都部分用地能够以大学为核心，由内到外推展至一般社区，配合政策的推动，将大学科研转化成为产业。滕锦光又说，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中心，未来十年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大学首先是要满足本地生的需求。目前政府放宽非本地生比例去到50%，相当于每有100个本地学生就可以收50个非本地生，即是1/3本科生是来自外地，比例不算太大。这个是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是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安排。商务部是公布对等降税框架有关的情况，以对等的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是将会免除是商户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中美对等降税安排是纳入美国来自中国进口的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房卫生用品、节日礼物等等的产品，以及中国呢是来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等。大公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作为国庆日重头戏的国庆烟花汇演，警方预计当日维港两岸大约会有26万人观赏烟花，而包船睇烟花的销情亦都火爆。从事游艇旅游服务的银禧国际旅游市场营销经理李永之表示，近年入境旅客回升，外籍游客出海赏烟花变得常见，今年国庆包船的销情比起去年上升8%至15%，目前已经有10至20艘游艇预订出海。在客源当中，本地和内地各占40%，其余20%是外籍人士。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指出，今年观光包船比起往年增加大约10%，中价位的船只大多数已经订满。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内地11长假期将至，当局都重点部署打击雇佣非法跨境服务者的情况。早前在网上发现有人在内地社交平台宣传，声称可以来到香港提供化妆、美发、摄影和导游等一条龙全包服务，并且以400元至700元的廉价收费招揽顾客。经过调查之后，入境处人员前日和昨日展开打击行动，拘捕20岁至31岁以游客身份来到香港开工的女子， 行动入面，当局是检获被捕人士的摄影器材、道具。

0: 化妆用品等等的证物，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法律援助署在今年一至八月只是就四宗的司法复核、政府政策或决定的法援申请批出证书，暂时是与去年全年批出的证书数量相若。法援署署长陈泽铭接受专访的时候坦言，署方每年接获八千多宗申请，批出五千多宗，但真正涉及司法复核的就只有大约5%。对于署方经常被诟病是滥批申请，形容是吃了死猫，他强调过程中涉及多方审批，不是完全他自己决定，他说法官都有互动。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法援署成立特别专责组推出支援措施。陈泽铭透露，截至到本月18日，法援署一共收到521宗涉及宏福苑大火火灾的申请，批出133宗，177宗是撤回申请，另外140宗申请人是要求暂缓处理。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港队昨日在名古屋亚运一共是获得两面的铜牌，包括乒乓女双和电竞王者荣耀的项目。港队连续三届都在这个电竞项目得到奖牌。今日的单车赛事是会开锣，港队是会出战男女子团体竞速赛以及男子团体追逐赛。至于港队网球一哥王泽林今日是会出战男单次圈32强赛事。目前港队累计是获得5金12银17铜，在奖牌榜排第11。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港大医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幽门螺旋菌可能是与全球超过1/5的大肠癌个案相关，而有关的病菌感染者患大肠癌的风险大约是未受感染人士的 1.59 倍。团队分析跟随是幽门螺旋菌对大肠癌风险的影响，话现有观察性研究显示，接受该菌跟随治疗的人在超过10年跟进期后，患大肠癌的风险是比较低。团队认为这个是凸显出及早检测和治疗的重要，不过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今个月16日出炉。星岛新闻集团是进行问卷调查，大约8800人回复。调查是显示67%的受访市民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5年规划，66%的市民满意或者非常满意施政报告，比去年更加高。调查亦都反映两份重要文件发表之后，67%的市民认同可以提升对香港未来前景的信心。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深圳市口岸办公布，深圳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近日是顺利通过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只是等待深港双方公布正式的开通日期。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的时评说，长远房屋策略增量兜底不变，未来10年公私营房屋供应的比例维持7:3，公营房屋租售比例逐步迈向6:4，显著扩大资助出售单位供应的规模，说明政府的政策重心已经是由单纯增加供应转向完善置业阶梯，实现增量和提质并重，和15规划的安居理念一脉相承。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长远房屋策略维持未来10年总供应420000伙，是为社会展示了安居的清晰路径。轮候时间持续回落，是过去几年拓地建屋政策逐步显效的明证。评论话，特区政府要持续简化流程，打破旧有制度的枷锁。立法会、区议会、社会各界亦都需要凝聚共识，减少不必要的争拗。未来的关键是在于持之以恒，一砖一瓦推进项目落地。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话，国务院国资委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 作為國家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必須要深刻理解國家在"十五五"期間的戰略部署，積極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一就是強化基礎研究，二是發揮國

0: 西化橋梁作用，助力中國標準走向世界。而第三，就是要善用金融和資本優勢，賦能戰略性新興產業。文匯報社評，
1: 信報社評就講到人工智能失控風險，近日受到科技巨頭高度重視。評論話，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為 AI 設限，但係20個聯合國成員發表聲明，呼籲加強規管。評論認為，既然 AI 失控的風險確實存在，而中國不會為了競爭而犧牲安全，這樣不妨借著這個契機，主動成為監管 AI 的規則制定者。信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社評說，西貢破邊州，港府自9月起試行預約制引導人流，但訪客甩底的比率超過50%，暴露出零成本預約機制的盲點，當局需要及時優化，避免資源錯配。香港郊野公園管理需要一場從免費開放到用者自付資源閉環的思維轉向，不單止為了增加庫房收入，而是為了讓每一個名額都用在真正想到訪的人身上。經濟日報社評。
1: 明報社評，政府提出重建維園網球主場和附帶設施，具體方案有待研究。評論說，鑑於維園亦都是重要的公共休憩空間，政府提到维园网球场重建期间可以考虑以香港大球场举办网球大型赛事。评论认为理论上当然可以，但长远来讲都要看大球场的定位问题，当局应该是及早处理。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早上8点，看一看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展望明日和后日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今朝节目短到，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点45分，震央位于北纬 36.1 度，东经 139.9 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